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杨梅教士，袁如讲师。我们杨梅教士的交通地理环境非常的好，只要在坐火车就可以在这个富冈火车站下车，往前走2分钟就到了我们的杨梅教士。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陈瑞美贤士要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易经风水的这一个妙法的心得。现在我们请陈瑞美贤士先跟大家自我介绍。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易经大学杨梅教士25届学员陈瑞美，阿弥陀佛。
0: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这个陈瑞美陈师姐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些用意的这个的好处。我记得那个陈师姐我记得你是在好像是在我弘法期间所结的缘你要不要谈谈你如何进到我们杨梅教士这一个圈圈里面？
1: 好，也是一个因缘，刚好袁如讲师去新竹弘法我朋友在讲说有袁如讲师来弘法，我就跟他讲说那我也来听听看，我就进来了，到现在也好几年了，可能是缘分到了，也感谢袁如讲师的开示
0: 我是觉得啦齁，这嘛是一个缘分伫咧啦，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算起来拢做几年哈？离咱杨梅教师安尼算起来几年啊？
1: 6、7年有了，
0: 有6、7年了，
1: 很快，
0: 不止啦，
1: 不止啦，时间过得很快，
0: 我会记得迄当阵啊，恁囝，恁囝娶新妇的，恁囝娶某的时阵吼，你娶新妇的时阵啊，迄当阵恁新妇敢那嘛是，好像是。泰国是不是？
1: 泰国，
0: 泰国的
1: 泰国姑娘，
0: 泰国姑娘来做我们台湾媳妇。那因为来到这边的时候，哈，变成是好像就是人生地不熟，可是又想要赚钱，是在什么因缘之下？你现在你们你儿子跟你媳妇好像也买房子了，哈。
1: 对，在万华。
0: 对，你我也给你当真那么是用占卦，
1: 对，
0: 找结果，
1: 对，那时候占卦。也说起来也是很奇怪，我刚好那时候是疫情的时候，我刚好染疫，就台北那边我妹婿就打电话来跟我说有一间房子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看起来是不错，我说可是我又不能去看，那你把地址给我等我明天再回答你。我就占了两个卦，一个是地理吉凶，一个是居家平安，我不能出去，我就用 LINE 给袁如讲师，请他帮我解卦。袁如讲师说：“这个卦很好啊，可以买。”第二天我就跟我妹婿说：“好，那你去跟他谈价钱。”他就2、3天就解决了，就买下来了。感谢袁如讲师
0: 我再补充一下当初在疫情当中是完全的不能出门，那我们杨梅教室这边也因应疫情，所以都停摆都视讯嘛。那他就跟我讲说老师，我报两支卦，你

0: 看买呀嘞。啊，我就问他说啊，你这个是要买房子是吧？他说对呀、啊。然后那个卦就是占地理吉凶跟居家是否平安。那时候应该是哎、欸，那时候刚娶媳妇啊，跟阿伯哈。
1: 阿伯刚好儿子跟媳妇都还在泰国在办手续。哦，哎，对对对，哎，
0: 啊，所以先买房子啊。那时候买房子的时候，我一看到我、哦、那个子孙爻真的是很旺，父母爻也还不错哦。然后居家平安的时候，发现到我、哦、那个年月日来相生哈、哦，我就觉得说这栋房子可以啊，可以买啦。哎、啊，讲我未使去看，你知不？讲卦象看起来不错，你就可以先定下来哈、哦。等小孩子过来的时候，那么他就有一个落脚处哦，然后。对，媳妇跟儿子回过来以后，就想说要在台湾赚钱了哈。啊，是什么因？诶，老伯是安怎决定的哈？
1: 本来就有找新竹花市跟头份，还有北部。儿子是住在万华嘛？啊，后来老师说要到北部发展，啊，刚好儿子也是在北部上班，哎。啊，我就说那你们就在北部找好了，他、啊、就找到广州街，目前诶广州街他是做那泰式奶茶跟青木瓜，生意还不错，是儿子下班以后就过来帮忙，因为广州街他本身是四点才开始营业，开始夜市了，他们那个每天都有，啊四点儿子下班回到那边大概六点，就在龙山寺的对面广州街。那里人潮还算可以，嘿，两个做的也蛮高兴的，感谢元儒讲师，嘿，
0: 再补充下哈、嗯，因为我拢无去过啦哈、嗯，啊，但是呢，迄当阵那伊甲讲讲要做生意的时阵哈，我就跟他讲说啊，不然你就沾啦哈，你心目中要让他在哪里哦，做生意，结果他就占了就选了三个位置吧哈，一个呢就是头份市场，因为我本身就是在头份市场。那个在做生意嘛，所以他就想说啊，那干脆就到头份市场来。然后另外是一个新竹花市，因为新竹花市距离他那个陈师姐家很近，他又可以就近照顾。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在广州街有买房子，那么我就建议说，要不然你就在广州街哦，那因为那边有一个夜市我也熟，说那你就在那边啊占三个卦，看哪个地方比较适合哦。结果，哎，就选中了广州街这边。那接下来他就又讲了一句话，说不知道会可不可以啦。我说那你占卦嘛，哦，你占卦要卖什么？哦，刚开始的时候，他就说，哎，讲了很多啦，讲了很多，好像也有要卖面包还是什么哈，一堆。
1: 对，那时候他有说要卖泰式面包那些啦。
0: 结果我就一个卦一个卦跟他占。哦，其实我们陈师姐占卦也是，哦，这个中间一个笑话了哈、哦。刚开始来我们这边的时候，啊，占卦大家都有占卦哈、哦，他有占卦，可是每次他占卦我都解错。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0: 我就解错，你还记得一个老师，你都把解唔对啦吼，我就觉得很纳闷，我说奇怪啊，每一个人占卦我都可以解得很好。为什么偏偏他占的卦我没有办法解啊？这其实有时候也是老祖的指示哈。有一次他来问我，我说那你当场占卦嘛，你当场占好了。结果他在占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哎，奇怪，你怎么占卦是从六爻开始写起啊？往上以是往下堆呀、啊，哦， 我就说你哪里写一个老师，我一朝龙安尼呀，我完全难怪我卦会解错啊。啊，后来就是这样子跟他导正，你记得哈、哦？那时候他每次都敢吐槽，吐槽讲老师你拢敢改掉伊。

0: 你嘛足认份的，你知无吼？啊，足认真做诶吼！啊，希望讲恁新妇吼，啊，甲恁后生会使早生贵子啦。
1: 很谢谢。
0: 另外，我再来想请问一下吼，你这个客吼有做到外国去嘛？我记得你有做到国外。
1: 对，我嘿。
0: 哦，啊，你是咧做啥物行业诶？
1: 我是做咱照明的灯泡，我已经做了那个经济部从经济部长杨美花也寄了一张奖状来呢。你说几年？40年，是做蛮久了啦。有一次就是出巴基斯坦的，因为巴基斯坦他们的政府规定哈，就是你下订单的时候，可以先给30%的现金，但是后面的70%就是要等到出货拿到那个报单以后啊，再托收，就是请我们这边的银行再到巴基斯坦去托收。但是他们那边来讲，大家都银行都知道说那边就是没有信用，你如果拿了信用状要去抵押，也是银行都不会接受啊。银行就跟我讲说这个风险很大呢。啊，后来因为我已经跟他接单了啊，他们的政府又这样规定啊，就硬着头皮这一批就把它做完啊。我有请示讲师，他说那你沾个卦啊，看这个钱有没有问题啊，收得到吗？讲师是跟我说那可以啦，是会比较慢一点点。也感谢讲师。
0: 这个卦再补充一下，你这个卦财爻啦，那财爻那时候的财爻虽然旺旺，但是它是入木，就是所谓的人家讲的说入旺木啦，入旺木啊，就是讲即马这钱无问题，但是会等冲木的时候才收得到钱啦，所以这个中间会有一点，会有一点 delay 到吼，就是说你不要急，这条钱收会到，但是会较慢哦。这个是因为我也不懂说他们巴基斯坦那边的状况是怎么样，但是看这个卦了，我就跟他讲，这中间应该会差个3个月吧。哦，3个月至4个月
1: 嘛，
0: 我也给你当作那是安尼。所以说在我们用卦的方式里面，其实真的可以知未来，也让我们少受了很多的风险，甚至都可以，我们都可以心知肚明说啊，我这一个阶段我大概什么时候啊，我能不能做哈？那我记得那个瑞美师姐，你记得吗？有一次你们发生车祸，在你们家附近发生车祸哈，那个状况是怎么样？我想你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好，那是那天也真的有比较晚一点，已经到了11点了啊，刚好我弟弟从台北拿了2个蛋糕回来，家里又冰不下，我就想说那就带到工厂那边去冰，我就过去。啊，过去在那边已经东西放好了，要回家的时候，我是在倒车啊，就是没洗头啊，怎么听到一声啪，好大声哦，一个差不多22岁的年轻人骑车骑好快啊，都没有刹车，刚好我那一台车我是修理车，还那个是福斯的啦，那个车板是很硬的，我弟坐我旁边哦，那个玻璃都碎掉。我说如果一般的那个车，如果说车板没那么硬的哈，可能连里面的人都受伤。那个先生哈倒下去哦，就不知拢唔知人去啊呢。我真的是，我就赶快吓了一跳，赶快打电话叫119，啊，再打电话给讲师说那怎么办？我这边那个都不省人事呢，怎么办？老师二话不说，车塞的过来啊，就来帮忙，然后改一修件啥，就送到马街。 啊，中间老师也教我说要安怎改修魂啊，拿他的衣服啊去加护病房那里。哦，那天老师也

0: 谢谢老师啊，那天你忙得蛮晚才回家的。
1: 这件事情就是在补充了哈。所以我师父都时常开示哈，得10:45到11:15左右，我们是不占卦，哦，因为它这个跟时间的交替有关系。那天刚好就是快11点了哈，应该是这个
0: 11点多，差不多11点，
1: 但11点左右，那一般来讲，像碰到这个紧急状况的时候，我们就是还是要占卦啊。那么卦一站起来的时候，我说哦，这个哈，要注意啊哈，因为他这个血光很重哈，白虎血光很重。我就跟他讲说啊，人怎么样？他说他送去那个马街医院了。那时候我印象中他是跟我讲说，马街医院传过来的昏迷指数好像是3哈。
0: 对，在加护病房弄盆栽啦。
1: 所以3还是4哦。那我当下就用师父所学的哈，我们的妙法普传里面有一节是写哦，在路边哦发生事故的时候，要到现场去收3魂7魄。哦，那我就跟他讲说，那他们有没有家属到？啊，他就跟我讲说，有家属也来了嘛。哦，后来好像就是去跟他拿衣服嘛，
0: 哥哥
1: 拿一件衣服在现场哈，对，现场收3魂7魄，收好了后哈，我们把它放好，然后直接带着。哦，然后因为我们收3魂7魄的时候有金爪够香嘛，哦，所以说我就跟他讲说，那赶快现在那个衣服弄好以后，我们就趁这个时间点哦往马街医院走，然后就在那个，因为马街它是基督教医院，他们没有佛堂哦，但是它旁边有土地公庙，所以我就跟他讲，来土地公庙再修修一下哈，那个土地公哦，先把福德正神再求一下，金子香。哦，就全部在那个土地公庙那边化掉，马上迅速就过去那个马街医院那边，刚好他们好像也刚好推出来。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0: 推出来恢复是
1: 还没，我又在那里等很久，
0: 这样子
1: 嘿嘿，讲师有教我要怎么做，说等他出来的时候，就跟着他进去加护病房，这衣服就帮他盖在身上，就跟他说某某人三魂七魄，速速归本体，就教我这样讲啊，连续练了3次这样子，做完我才出来，我有跟里面的护士讲说我要做什么啊，他说好，那可以，没有，本来我们外人是不能进去的，他
0: 其
1: 很
0: 实，
1: 严重，
0: 其实医院哈，不管是哪一个医院然后听到说我们跟宗教有关系，基本上他都会默许啦，哦，然后弄完以后回来的时候，我还教他说，因为刚好那一阵子是我们法会，刚好可以开始报名法会，哦，我就跟他讲说，那盖下去以后，哦，然后。再求，再去土地公，再去求，然后他们家也有佛堂，哦，就是说我们陈师姐家也有佛堂，也要在佛堂里面再求，然后衣服一样，哦，就是拿到我们阳美教室这边来收嘛，哦，收一收，然后就是其实这一个哈，就是很多的科仪也要你愿意去做，那陈师姐就是很虔诚嘛，哦，除了在法会跟她报名，哦，病魔大联位嘛，
1: 哎，
0: 哈。
1: 对，
0: 病魔大灵位，然后又帮他超度，然后又尽量做一些善事的回向，就回向给这个师兄。这中间好像，也经过了蛮久哈，好几个
1: 对，
0: 月。

0: 他在有报名那个法会大牌位的时候，他在好的时候真的很绅士，就医馆那一个跟他照顾的看护就跟我说，哎，奇怪，这两天怎么好的这么快？他那时候刚醒来的时候，好像都不大认人了。就是好像小孩子这样子，后来，大牌位跟他报了以后，真的好得很快，就有进步，医院就说那你可以转到那个国泰医院去做那个训练，就是给他排一些东西啦，给他认识一些数字啦，没有本来他都忘了，都不会。都不会了，都就好像小孩子重新训练啊，可是恢复得很迅速，所以我们中文的话真的是超殊胜的。
1: 在这个过程啊，因为我从头到尾我都有参与了哈，其实我也很紧张，因为昏迷一般来讲，昏迷指数3的哈，要救回来的几率是1/1。那用我们中文妙法普传，现场收3魂7魄，然后又到我们这个阳美教室的老祖金尊前面祈求老祖师尊加持护佑3魂7魄速速归本体就是这样每天都有做，再加上我们的。刚好碰到我们的法会，那我就跟他讲，法会期间你也要，就是说也要继续做这些动作。那法会结束的时候，他这个陈师姐有问我，她说老师，他现在恢复得这么快眼看就差不多好了那是老师我是不是就做这一次就好？我说不要这样子。要做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我们连续帮他做3年，最起码你要跟他谈判当中的赔偿问题，应该会有贵人出来跟你应该有贵人嘛啊。结果这个陈师姐就说好他当下都二话不讲就说好，我连续跟他做3年。那因为这一个后续动作所以在他们在赔偿的过程当中，其实应该也还很顺
0: 对，就去申请那个调解委员会去那里申请，我就跟他们说，就是保险公司，照他们的意思去理赔就好，我没有其他意见也是很顺利。他们本来是要求170万，后来保险公司有请我到外面去谈。他说：“这样子我们公司是可以的啦，但是调解委员会有说，他说你也有3成的错，我7成，所以就跟他打7折。他们也答应了。他问我说：‘你要不要他赔偿你什么？’我说：‘没关系，只要他平安，这样子能够顺利就 OK 了。’”他就这样很顺利的就达成和解，
1: 这一个过程其实他有诵经啦。这个过程陈师姐足认真诵经的，伊诵经的时阵一段时间，伊就提来我小巡一下，看安尼是不是安尼会使。那就是从诵经的过程当中，从加护病房圆满顺利的出到普通病房，然后再到普通病房的做复健。然后做法会，祈求法会师老祖师尊加持能够让他早日痊愈，早日出院，恢复正常然后再过来就是赔偿的问题，我也叫他说，要不然你就诵经啦你诵经祈求车祸能够顺顺利利、圆圆满满解决啊。那时候我们陈师姐有说，老师你看我爱背呀面啦，我就甲讲，无你卜卦嘛。卜卦看是不是爱背，对吧？是不是咱有卜一卦嘛？你把那个卦的回忆一下，跟全国观众朋友再来分享一下。
0: 那个卦是说，就是保险公司会帮我处理得很圆满，所以我就很放心了。
1: 老妹有出到钱无？
0: 我无出的钱，拢保险公司理赔的，
1: 所以说。我们用意可以知未来以外，还可以消灾化解甚至可以我们化解干戈、习战争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欢迎 谢谢各位，那个我们陈瑞美。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合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2: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布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佳。梵净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今天我们带您来到的是台南仁德教室，为您邀请到的是李怡珍师姐来跟大家分享她个人的学修经验，一起来欢迎她。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仁德教室20届李怡珍。
0: 我想就从您的这个经验开始，就是您在分享的时候跟我讲说您跟鬼谷子特别的有缘，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啊？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感觉我年轻的时候，我先生是个穷小主了，都没有房屋啦，
0: 是，
1: 都没有房屋。他的阿公是目睭青盲，在讲寿命啊，后生就先这个鬼谷子，啊，大家拢给伊请到来说说，他们说说，搁再请起来呢。我感觉是这样经过的。然后我一直布施到那个初级。要再出去啊，在那个大会场的时候，我一进去坐着，我一直咳嗽，一直咳嗽，已经3、4次。然后我有一天晚上，那个鬼谷子在我家客厅压一个佛殿，白色佛殿。一阵我看到，从我爬窗去，赶紧扯起来，然后爬去迄个艺术，硬卡一堆废墟出来。然后我隔天我就去，都没讲话嘛。就隔天我就去找那个关头师，用迄个药，迄个穿天华食，食食我那喝起来，拢爱讲话。然后我就看电视，看那个台南道场，那个显明是那个完禅老祖呢，我就去看。然后是完禅老祖，我就进去啊，进去我就说啊，这个。就想要上课了啊，然后原先嘛是伫个大桥遐吼，伫台南大桥遐，已经上课唔知偌久啊，我阁去找无，即马迄个因就甲我讲啊，迄个仁德教授吼要开班，你去啊，啊去，迄个老师就讲啊，我定时要开，我就伫遐等因当讲师开，我就留下安尼，一直上到现在，因为我的孩子吼。都不结婚，人家假如介绍，我一直开口哈，我孩子啊就把我轰出去了。然后我就说，不然老师你到我家看我的那个祖先的光妈板，或是安那我的囝开，奶奶介绍弄个好水。老师就讲啊，你这无写，我们本来要写个啥个一个多先安尼啊。然后老师就甲用用诶。小小用好，阮家的门公庙，我的门公庙很坏的，那是那个先拜而后祭，然后我的改革
0: 就是没有符合这个财本，就是
1: 对对对，我就把它改好啊，改好我家一个一直顺到现在，
0: 相对的就比较平安的，
1: 较
0: 顺气啊那
1: 样。我女儿订婚的时候，我用了喜饼到仙佛寺拜拜，
0: 是
1: 啊，然后摕喜饼给师傅吃，然后我女儿就突然有了，我女儿43岁，突然就怀孕，要说啊，我孙子要，他孙子要来出世的时候他都开了，他就不开，然后已经40周了。那个医生说：“这个孩子要抱，要用薄物抱起来的啦，不然不可以啦。”我说：“不可以，不可以。我请师傅看着日子把他抱起来，我就去请师傅。”
0: 您说的抱起来原来是。

0: 这个意思。
1: 哎呀，我就那个打电话到那个仙佛寺，啊，我问说阿达叔，阿达叔有没有在这里啊？叔叔说有有有，那我就赶快过去啊，去老叔叔把他看住住，把他修那个修息位哈。
0: 啊，加持一下，
1: 加持休息位啊。叔叔讲等水泡，哎，我女儿。哎呦，就赶紧打电话去，
0: 安排医院。
1: 哎，对，不是那个，那是那个小田的医院。
0: 哎，
1: 改工给准备麻醉这上面等一波，看到没？啊，很棒哎！
0: 是是是，就是已经满周数了啦。
1: 对 对，
0: 但是就是还在那边。
1: 不报不可以了。
0: 是是是，所以就上从台南特地专程到仙佛寺去，然后请师父来加持这样。那师父也说，欢呼的是讲等起来，哎，都对，当水泡起来呢。哦，真的很殊胜哎。
1: 对对对，
0: 很棒，很有福气。那平常您有诵经的习惯吗？
1: 哦，那个《鬼谷天德经》，
0: 《鬼谷先师天德经》啊，哦，
1: 我都诵。
0: 啊，每天都诵吗？
1: 对啊。
0: 那大概诵几部啊？每天？
1: 不一定啊。
0: 一部？
1: 哎，
0: 太少。哦，最高纪录都诵几部啊？
1: 大概一天啊。
0: 嘿啊。
1: 八十部。
0: 哦，有十部。那这么
1: 最少还有一部啊，因为我早上要。准备那个早餐啊，因为我孩子要上班了，我要准备早餐给他们吃了。所以我早起来就有多送啊，时间到了就读一部。
0: 其实《鬼谷先师天德经》呢，还有一本它的辅助的一个算是一个小册子哈，但是它也是经典的精神在里面哦，因为它的全名叫做《鬼谷先师天德经修持法要》。就是告诉我们里面33天王33个天宫呢，每一个天宫都有一个功能。对，当我们人生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的时候，就念那个天宫那位天王的四句偈，一定可以有加倍的一个加持的效用。
1: 我在诵的时候，我第一处我就那个天德经就36处，那个八那个天地精神感坤，我也是送36处，第一次我就是这样送。
0: 好，
1: 然后再一次一次这样再送的。
0: 哇，所以你也有自己的方法跟原则。
1: 对，我就是这样送的。
0: 好，那您的易经风水课堂当中，我们刚才讲到易经的部分，那现在就轮到风水哦。在就是教室里面我们学到的这些风水的这些生活的法则啊，你有用在你家里面吗？
1: 哎，
0: 有吗？
1: 有。
0: 有，那帮我们举个例子好不好？你的桌啊，刚好可以去花瞧一下，不一样的方位啊。
1: 我家里面有放两桶水，啊，那个红水放那个龙边，啊，桌子放那个湖边这样子，
0: 是，
1: 我都这样放。
0: 你拢叫这个
1: 那个水塔是龙边，
0: 水塔也是放在龙边。
1: 哎，对对，站在楼上啊，以前我这个。我肩膀很痛，啊，看医生都看不好，啊，然后我就把那个水塔，一尊水塔是祖先的上面，祖先的公庙放在上面，我把那个水塔搬过去，我肩膀就好了，突然就不用这样，我第三早上去上班，啊，那个，抓第二天吼，对后面给弄下去，弄起来吼，伊个迄个树啊，树头烤起来，啊变烫，拢变成拢迄落去。
0: 好
1: 啊，然后迄抓着车就看到打电话因个公司，啊公司就来啊叫救护车来，公司唔好阮女儿坐救护车，因派因个迄个业务来载阮女儿去医院，奇美医院，结果再去奇美医院，医生甲伊翕一小光翕翕，啊在迄落看我病历。以前嘛无家己驾车，拢无用迄落嘿，就搁家己空诶，空诶，家己讲，啊，你等等明仔载过来看了，啊，然后因为另外咧有孙啦，有师傅家己抱起迄个囡仔，我迄个囡仔小时候抱咧，我唔敢甲带伊，因为我用接到，我唔知咩处理啊，
0: 等
1: 下叫阮女儿，请家人车，等下叫阮女儿去迄个天光庙，用迄个厝个火台来解解，啊，然后回家晚上咧。我尊主老人过完吼，我就带阮女儿去，因为阮遐有迄个上帝公吼，上帝公啊，迄个叫在问那个四天街问事吼， 我就迄个，因就起来家用迄遗嘱，阮女儿坐咧，啊，因迄个业主讲怎来，家他去迄个上帝讲个顶管遐，啊，上帝家讲，哦，你这个大难不死啊，改改，隔天我就赶紧，迄阵九九法会，九九法会，我就赶紧传真过仙河寺啊，啊，我仙河寺都我用星期六，因为我星期六唔免摇紧啊，我星期六，我就赶紧坐高铁去仙河寺。啊！就看车了，去用人等阮女儿讲：“哎、欸，妈妈，哦，有感觉嘞！”从安尼等下，阮女儿脚吼都，等下住院等下会唔免食药啊？嗯，然后等下医生看，渐渐唔敢讲，我唔敢讲啊，我咪讲迄是起作用。啊，然后从一点顺利，从好起来都不用服药。哦，嗯，
0: 哇，这也真的是一个非常真特殊的经验啦，哈。
1: 啊，因为见到书的时候。用好出来吼，哦，真的很幸运的，有那个师姐吼，从仙罗寺开车出来，我有一路上在行，来讲师姐，啊，你刚是买高铁，我系啊，啊，来别个我给你载，我要经过高铁，我坐，然后坐高铁啊，我得讲，要真感恩。
0: 那师姐，我觉得很多的事情，冥冥当中都是因为您跟师兄两位。因为诵经非常平常，非常的努力，所以很多事在无形当中就是大事化小。在这个其实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也有曾经经历过一些实际的状况，就是遭遇过先生，就是他可能身体不太舒服，然后当时去给医院检查发现其实是射护腺的状况，对不对？那个部分的例子，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因为进去那个切片的时候，我在外面，我先生在里面切片的时候，他一直练顽强刀组，顽强刀组。啊，我在外面，我也是在请顽强刀组。我先生在里面哈，啊，你把他的病医好。啊，我也住在喊那个地藏王菩萨，扶着两个，这样就这边的切片都没有事，都平安。啊，然后再见那个何属共事。愣人诶，
0: 核磁共振的时候，
1: 也多数平安的数，因为我现在就练顽强老祖，因为在外面我也在家族，因为顽强老祖家族，这当然是，大家在不光没有病啊，但一直诵经是说都没有病，那现在很好。
0: 所以这个来到维新圣教这个大家庭里面学习易经风水哦，我们一时之间表面上看到的是易经风水的学习。可是在这个底下呢，延伸更广泛的是一个人生的一个修炼，所以我们非常希望就是说大家不要有年龄的这个挂碍，也就是不管你今天是8岁、2岁还是88岁更多的年纪，通通都没有分别，也没有职业的分别，宗教的信仰的分别也都没有，易经风水是大家的，欢迎您一起来学习，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像您一样开心来学习。谢谢您，谢谢
1: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谢谢。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上教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也因此在维新上教的大家庭里面，我们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易经大学台南仁德教室。那在这边我们邀请

0: 到的是林炳尧师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让我们来欢迎他。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圆觉教室第22届林炳尧
0: 师兄。好，师兄好，
1: 大家好。
0: 师兄好，今天真的很难得啊！咱跟观众朋友们分享吼，国语、台语拢会通啦。
1: 哦，嘿，拢会通，嘿，都可以，嘿。
0: 其实呢，在这个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其实大家吼拢对四面八方而来。嗯。啊，大家人拢有伊这个人生过程跟他的故事。嗯。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因缘呢？会当来到家，大家做会。您个人的经验啊，这个过程是安怎？咱来分享一下。
1: 我是伫这个厝边啊，吼，一个詹叔兄、詹顺祥叔兄，伊去我遐找我，是怎甲我讲这个易经风水好处？有啥物好处？佮不但有好处，佮会当。利用这个易经风水来加减啊做寡功德，所以讲我也感觉讲安尼真好，所以我就来参加这个，易经风水上课安尼，头啊以前拢唔捌接触到这吼，所以讲算得完全外行安尼，就老师安尼在讲，咱就加减啊听，加减啊听，就渐渐听，就渐渐有迄个有感觉就对，老师咧上课，老师讲风水安怎好，对也安怎好，老师讲到对，我就出力，就家己甲改到对也就对啦。所以讲，就老师讲像你讲好惊动，好病就惊动，凉惊臭。凉病就惊臭，所以讲咱厝人就是讲希望讲大家讲病所拢来放个好病后壁呢，凉病呢就是讲凉迄个啦，凉惊臭，唔通放凉病，凉病就放电视啦、冰箱啦、即个莫打啦，拢放个凉病安尼，对咱诶风水学。较符合就对啦，应该是有好无歹安尼，
0: 所以咱就讲莫打，还是讲冷气机啦，
1: 电视机，拢个去个两边，甚至水族箱，咱拢个去个两边安尼，
0: 还是讲车库啦，出出入入吼，逐工安尼吼，咱就一定当个尽量伫两边安
1: 尼。对，普通哦，咱若对咱。来地面看出来，看对外口大路出去，正手边就是好边，倒手边就是良边，人良边就是讲大边就是良边，好边就是小边，咱的好边尽量爱好较安静嘞，卖伫好边啊，想有音响啊，啥呀，多吵吵闹闹。等到影响到迄落咱个风水，
0: 要注意就对了。所以师兄，你着分享你家己厝内底情形吼，嘛是有一个例，就是讲好病都不如法，对无？迄阵啊，厝内底情形是安怎摆？
1: 那照我买厝的时候，好病伊是伫后壁是正常对啦。但是这个莫大吼。有伫后伫好病啦，因为我上课了吼，我着叫水电的来，甲刷伊凉病啊，拢甲刷伊啊，莫打啦，冰箱啦，电视啦，冷气机啦，拢伫凉病。
0: 本来即个下顶当个拢伫凉病，拢伫好病安尼遐。
1: 部分尔。
0: 部分尔，
1: 因为较早的人毋知影嘛，伊个水电都，伊都上好，伊就做。伊不管你安怎，咱都既然发现着，就甲改改好过安尼 啊，

0: 解决了水的问题啊，那样，对哦。
1: 那您其实也有跟我们分享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说有一次也是也是很特别的一个经历。然后那个时候你就是把老祖请出来，
0: 对对，
1: 一直恭念南无王禅老祖，
0: 对对对，
1: 其实是有一个故事在头前，对不？
0: 对对对。
1: 诶，咱来分享迄个故事，好
0: 无？因为较早也未安尼做的时阵，我捌骑动感车，啊，上有当时啊，那听到声系啊，挖头，啊，捌挖一个头尔，十八度，较上就讲啊，啊，这无车，市民来帮忙未使，吼，啊个，
1: 都危险的啦，真正，
0: 吼，啊，去到尾了有车时的时阵，为下都唔捌发生代志。
1: 较安稳
0: 了呢，较安稳，啊，迄届七月份古，甲顶五一年嘛，七月份哦，七月份人讲鬼月嘛，
1: 农历七月份。
0: 嘿嘿，啊，我迄日就是讲，迄日较晚出门，我拢若要去骑车运动，我拢差不多三四点，啊，迄日吼是讲，迄日都不在地做，啊，点厝工过做。啊，六点外爱阵了，了阵暗啦。啊，出去了吼，啊，都唔知安怎，都怎，唔知走到倒去啊。啊，愈行愈远，愈行愈远啊。哦，啊，愈行愈远个时，啊，阮太太是电话一直催啊，啊催。
1: 本来骑到好好，结果骑到迷路个呢。
0: 哟，啊，伊滴唔敢看我伫对个，我都甲讲，啊，我都唔知咯。啊，他不相信啦。哦，他以为我是。
1: 我家在恁太太敲电话
0: 咧。嘿，伊想讲我啊，讲我都知唔知咯？我讲够可怜，啊你有当去找阿妹啊讲话咯？安尼啊，哎呦，阿德妹，灵感来啊吼。啊想着讲啊，挪坐，请挪坐。哦，那么我先挪坐时阵，十二遍。我的车拢写十二句。阿弥陀来个加持地主吼，啊！我就迄日就甲讲，
1: 真正我即摆徛到台，我家己拢唔知
0: 影。嘿，啊！我即摆在出来运动，啊人徛去到对也拢唔知位啊。啊！你请哪组？你甲我带转来阿伯厝，带转来阮厝，安尼啊！阿帮你啊，也都知影通讲去问人啊。哦，本来拢唔知人问。
1: 我哩迷路，唔知徛到偌久诶。
0: 嘿嘿啊！人讲。人家跟我说，去有摸神那摸摸呀，哎呦，
1: 呀啊！无注意拄着啊！
0: 有有，
1: 啊，经火车来，
0: 啊，都为火车挪坐，啊，挪坐，可能挪坐有听着，啊，来甲我带，啊，带去到，我去，看，甲秘书讲有看到一个卡板哦，迄我捌看过。
1: 熟悉的招牌
0: 啊！哎，对对对，啊，甲房主甲老多甲你讲，啊，你看迄个看板，你就知呀。哦，啊，看到了，我讲啊，这个看板我捌看过。啊，若去继续行哦，会愈远。啊，拄啊弯头，啊弯头，我拄啊顺顺到厝。有，安尼啊。
1: 您觉得易经风水的学习带给您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好处，跟最大的转变是什么？或者是您是家里的很重要的长辈哈？对，您以自己能够去照顾自己的子孙，
0: 对，
1: 您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是说在易经风水学习里面，让您获得更好的方法来照顾下面的这些子子孙孙？
0: 啊，我是尽量哦诵经。
1: 诵经，
0: 诵经啦，啊，回向好了，俺家的家族安尼啦，
1: 那都是大概都一次诵多少部？一天一部，还是说您有您自己的安排？
0: 一次都是诵三部，
1: 一次诵三部，
0: 每一次都诵三部，哎。
1: 我们在这个节目的分享里面，也希望就是。未来的贤士同修，也就是还在电视机前面跟我们结缘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借由每位来宾的分享，获得一些就是来学习的一个动力。那我们来勉励他们大家好吗？让他们可以一起来加入我们这个学习的行列。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了 易经风水哦，对我们帮助不小了，如果能够可以的话，那拨一些时间出来学习学习，会更好，这样子。
1: 谢谢。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握时间，打开频道130或者是140，或者是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随时就可以收看我们24小时一直轮播的这些易经风水专业的内容，聆听师父或人禅师来讲经，还有传承王禅老祖的智慧心法。非常欢迎您的收看。今天在节目的有限时间里面，也非常感谢师兄您的智慧分享，谢谢你，谢谢，
0: 谢谢，
1: 阿弥陀佛，
0: 谢谢，
1: 感恩，
0: 阿弥陀佛，
1: 谢谢，
0: 阿弥陀佛，
1: 谢谢，也非常感谢有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仙佛在我家，祝福您平安健康，希望每一天都有满满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做好每一件事情。祝福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大家好，我是长济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明阳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0: 我们今天的论坛由第一位发表人渊南讲师，他是我们第十届的重修，他校长退休，他一直秉持的有教无类跟修身养性。在讲开课讲师培训班的时候，我很荣幸跟他是同学。虽然他已经过阿嬷，很多人的阿嬷了，但是我跟他相处到现在。他总是非常的谦卑，谦卑再谦卑，总是非常的谦虚，礼让他人，礼让他人。所以今天我们来进行一个校长所发表的论文，一定有许多我们可学习之处。我们来请渊南讲师开始发表。
1: 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开山圣祖师父混元禅师。一经大学校长圆寂法师，今天的发表人杨讲师，那在座的风水学院的杨校长，那我们二届博班的班长圆达法师，各位法师、各位讲师、各位准讲师、各位师训班的贤士同修，大家阿弥陀佛。我是吴素然，师父赐给我的法名是圆然。那在进入主题之前，我想提出一个问题，请大家共同来思考看看。我们从小到大，从小学、中学、高中、大学，我们读过很多所的学校，请问您是否有留意一下学校的校舍建筑吗？那我们进入易经大学以后，跟着师父学习易经风水这么多年，尤其师训班这么长期的时间的修习，当你有机会，接送你的小孩子或者你的孙子到学校去就学的时候，你是不是有注意到这所学校的建筑呢？校舍的建筑，尤其是大门。大门的方向，大门的是不是龙柱高，或者大门有顶盖，甚至有些学校根本没有校园，没有校门。哦，那请大家思考啊，就是这个首先提到的哈，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想过，尤其我们学习的易经风水学哈，那我个人过去35年在国民小学服务。从即任老师开始，到兼任学校的行政，担任总务处主任，这时候要开始规划执行学校的校园建设。那刚好我在84年调到竹山镇的镇内的一所学校，镇内的学校，这个学校刚好外环道路在拓宽。整个学校是55年新建的，那在84年的时候，外环道路要拓宽，这个时候怎么办？刚好我调到这个学校接任总务主任，所以就开始改门换向，把教学大楼改成行政大楼，所以整个学校大改变。当然，非常幸运的。我的校长，我的指导校长，他非常重视风水，他对风水非常有概念。我很幸运啊！那校长邀请了我们的师傅到学校来指导，所以后续的执行工作就容易多了。哦，那后来经过921的大地震，那南投县很多的学校，看着很多的学校校舍倒了。拆除了，重新改建了，怎么办？还好，我们唯心圣教，我们仙佛是师父，大慈悲心，跟县长那边沟通，然后县政府发文到学校来，

0: 请学校能够请教我们维新圣教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那师父大慈悲心，发动500爱心团500位啊，我们园艺校长也是爱心团之一，到各校去勘察。那学校经过重建规划以后，把设计图来请教师父，所以南投县的学校就是这样的重建出来了。哦，那因为我进入中门，84年我接任总务的时候还没有进入中门，所以是依法奉行，依我们维新圣教师父所传的风水的妙法来奉行。哦，那进入中门了以后，接着研究论文，我开始探讨，哎，我服务的这个学校经过师父指导以后有什么改变，有什么不一样。所以今天借着短短的时间，我想把它简单的来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今天的报告还是一样的，不免俗的，有前言、文献探讨、实证的案例分析，当然重点是实证的案例分析。那结论参考文献。好，那这个我们说教育是开展学生潜能，培养学生适应跟改善生活环境的学习历程。中华民国的宪法158条规定，教育与文化应该发展国民的民族精神、自治的精神、国民道德、健全的体格、科学及生活的智能。这明文的制定教育与文化的发展目标。那我们国民教育法也规定，国民教育以养成德智体群美五育均衡发展的国民为宗旨。教育基本法也规定，人民为教育权的主体。所以教育的目的要培养人民健全的人格、民主的素养、法治的观念、人文的涵养，还有强健的体魄跟思考判断力、思考力，让他能够成为具有国家意识与国际视野的现代国民。所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目的，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教育机构、我们的教师还有我们的父母都要负协助的责任。好，那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开示，易经是天道，是人类的明灯，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也是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灯塔。风水是天理，是万生万物生存的法宝，是人间净土的导师。所以师父勉励我们要成道，要圆满八德，要成道得道，还要正道。好，那我们进入文献探讨。这个维新圣教，我想这个带过去，我们维新圣教在民国99年听公宣，正月9日的时候，我们的维新圣殿，我们的大雄宝殿改成维新圣殿，我们正式的更名为维新圣教。那我们的教主就是我们的无量寿妙智僧王禅老祖，那我们的宗主就是我们的师父。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宗教在内政部2015年的时候立案，正式的立案，那成为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也就是台湾的第28个宗教。就是那风水真经，我想这个大家都很熟悉。讲到风水，风水能滋润万物及人类，万物没有风水就枯死无生命。这个是风水。好，再来，师父在风水学的奥秘里面也讲到，风水是大宇宙虚空的生命原动力，是生命的元素，也是人类相互维系的无形力量，更是天下太平的原动力跟主宰者。这个我们都很熟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竹山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10班、 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到10点上课。地址在南投县竹山镇大智路113号，报名电话0492657078或0937644955，洽询陈师兄。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期限。

崇拜，所以师傅的混元法语，学校好风水，师生皆平安。所以我今天的主题就以学校好风水，师生皆平安来论哦。好，那我们进入我们的实际案例分析。好，我们先谈到第一所学校。第一所学校是在民国55年动土，56年完工哦，那是紫山五巷。属于六运新建的，所以当时候是应该是双星道相。那我们看这个学校，55年5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设备没有那么完善，那么控都要半自动的，所以很多这个很辛苦。那据他们那些学长说，他们还需要从旧的校舍里面把砖块搬到新的校舍来继续使用，所以早上搬一次，下午放学的时候再搬一次，把旧的砖块都搬来应用，所以非常的不容易。那时候要盖教室不容易，可是听说校长也蓝马控，他自己也亲自在那里倒蓝马控啊。所以我们就有一栋3楼的建筑，每一层楼大概有15间左右，15间，每一层楼15间，3楼的建筑物在56年的时候就正式的完工，开始使用。那就是那时候盖的。那这个，那可惜前面是一条巷道，6米的巷道。那游览车通常很多。很多老师要来参观，坐着游览车看到学校的没有办法进来，因为前面是巷道。那后来我们又把这个黑漆麻屋的，大概85年的时候，我们把黑漆麻屋的这个瓷砖呢，都贴了二顶挂，阿伯阿伯混呐，整个黑黑的那个墙壁就。整修过就变成就贴了二钉挂哈。好，那因为这个学校这个是向冲，所以在中间立了一个圆环。那以前都是盛行的国父铜像啊，中间也树立一个国父铜像。好，那我们看，那师父开示，如果外门有冲煞的时候，我们可以校门的进口处入口的地方，我们可以设立屏风。或者大镜子，镜子上面可以书写校训，可以美化，也可以化煞。那这个学校就是因为它是穿堂，后面是操场，穿堂，所以它在中间的地方树立一个非常大的镜子，然后写着"整肃仪容"。整肃仪容，哦，就是这样，哦，所以跟师父讲的不谋而合，哦，好，那问题来了，因为84年外环路的拓宽，东面的外环路拓宽势必要改门换向了，这个时候怎么改？哦，好，那我们看到，哦，那师父过来指导的时候，他也讲这个学校的湖边。有新盖的白色的这个2层楼的建筑比较高，湖边高，但是它这个龙边呢是换处，比较早盖的，所以比较低，所以会有白虎昂头的现象，会有奴欺主的现象，所以趁着学校要改门的时候，我们就一并的把它处理，把它改善。那我们怎么改善？我们来看，好，你看这个白虎高，那这边，白虎昂头，那龙边比较低线。好，那我们就把这个圆环拆掉，把这个国父铜像拆掉，好，就是后面。然后我们要改门换向，我们怎么样改门换向？我们来看，师父说了，说由紫山五巷南北向的，坐北朝南的，改成坐西朝东的，是面向着鹿谷地区的那个鹿谷地区，所以叫回龙故主。好，那个时候是84年在改门换向的时候，刚好是七运修造的时候，这个时候刚好是望山望向，
所以天时地利还有人和，哦，好，那我们看大门。

0: 有子山乳腺改成这个，那我们看看这边的图。所以呢，大门一改，改门换向以后，灵堂就宽广了，校园就脱胎换骨了，面目一新了。我们来看，你看这个，你看这个就是当初这个大概七十几年盖，这个不是五十五十六年盖的，因为这是东侧的一个校舍不够的时候就会在增建，所以这个大概是六十几年的时候盖的。那墙壁已经是黑漆麻乌的。有一次我带着云林县的国教科科长从那里经过，他跟我开玩笑说：“你们的学校可以当古迹了啦。”那一年年尾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改了，好，我们就改成这个样。因为教室要改成行政大楼，大门要改到这个方向来。那因为经费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拆掉重建。那个时候是没有经费拆掉重建的，有一少了一间盖一间，少了一间盖一间，一直增加，一直增加，直到地震以后的重建。那后面我们再谈哦。好，那我们看这个图，这个图就是改完了以后，虽然是旧校舍改建的，可是你看就不一样了。明堂非常的宽广，各位有没有发现龙柱很高，对不对？龙柱上书写着我们的校名。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师父开示，因为前面我们的虎边我们的虎边有路桥，虎边的路桥很高很高，所以虎昂头啊。那很有常常师生老师学生在那个路桥下叫车祸了，曾经是这样。所以师父建议说要改哦，这个龙柱加高，盖一个龙柱加高，然后书写校名哦。好，那么看这改了以后就不一样了哈。好，那这个龙柱，好，这个是风水真经讲的，为什么要龙柱高？龙边为什么要有力啊？这个我们就带过去。好，那我们看为什么这个师父一直强调要龙柱要高，三层楼的高？因为对面的岸山有金山，非常漂亮的金山。那这个大龙柱就形成笔架。形成比较像比较山这样的龙边有力，龙边有力哦。好，这个是学校哈，改建以后的新校门是这样。当然，改建以后没有交通事故了啦。哦，家长上放学的途中接送学生都非常的顺畅，都非常的平安，没有意外事故的发生了哈。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地方哦。好，那我们再说，学校这么大的一个地方，我们学校的面积 4.7 公顷，那附近东西南北都是居民，居民最喜欢的是应用学校的运动场，早晚他们一定要到学校来运动，所以他就建立学校左右前后左右都开门，前后左右都开侧门，所以方便他们进出。所以啊，学校就开了六个门，你看就是这样，六个门。本来新旧校门在这边，改到这边新大门，然后这边为什么一个侧门？因为路桥在围墙的外面，所以路桥下来要进来教室也开一个侧门。那这个旧大门，那这边的侧门，这边活动中心还有一个侧门，里面要开会的时候，这个就要打开，平常都打开啊。那这个侧门就是我们启智班的交通车要进出，早晚接送小孩要进出啊。这个是后门的侧门，你看学校开了六个门，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0: 那当然师父还没有去指导以前我们 不清楚，但是就莫名其妙的很多事情，老师的意见不合啦，还有家长因为老师的管教问题告到县政府去的，所以纷争不断，很困扰，所以校长也发现这个缺点，所以请教师父，师父一语就划破了，开太多门啦，把门封闭，没有必要的门都封掉。好，那我们的旧大门就封掉了，旧大门封掉了，那旁边做一个匝道，让这些居民进出方便，那后门旁边的侧门都封掉，只剩下前面的个大门。哦，那活动中心的后门就是有时候要里面开会的时候才打开，哦，有定时的打 才打开。那大门的旁边那个侧门，第二年校长也想尽办法把路桥找了很多的规则法则，把路桥把我们的围墙移到路桥外面，然后让路桥直接就进入学校，因为那个路桥大概只有我们学生在通行，其他的居民很少很少走这个路桥，所以那个门也封掉了。好，所以封闭不必要的门，然后就减少了很多的纷争。哦，好，改善以后当然学校一团和气啊，没有家长在告老师的问题发现的啦，家长对老师都非常的信任，而且呢这个学校对外的表现成绩非常的亮丽，不管是老师学生的表现都非常好，那这个学校陆续出了很多位校长，很多主任都升任校长，包括去年还有主任升任校长，你看源源不断还在旺。哦，好，那我们看龙柱虽然很棒很好，可惜外面有个尖触角，尖尖的触角，你看两个触角看上去真的是很不舒服，那怎么办？那么远是别人的，是别人家的，我们没办法啊。师父开示了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妙法，那我们来看。哦，好，就是我们直接看图好了。那因为这个是教室改建的，格局很小，没那么大，那我们就只能这样子将就使用。哦，所以我们把这个教室改了以后，本来是一间教室，把它改成了两边贴瓷砖做布告栏，那这边的墙留下三分之二吧，那两边做通道，然后上面的天花板本来是油漆的嘛，把天花板贴的钢板。那最特别的就是我们设的九宫灯，你看这个九宫灯。好，那师父开示就是火，尖触角是火，火来克金，然后这个又九指火，哦，九指火，所以这样子就化煞了，化了那个尖触角，尖触角看起来就不会那么碍眼了。哦，好，那当然是校园更平静了，老师教学更顺畅了。好，可是还有啊，还有很多缺点呢，因为教室改了，有穿堂的问题啊。教室本来是教室，把它改成通道，就变成穿堂的问题，那怎么办？怎么办？好，没问题，师父你看，慧眼就看出这么多的玄机。好，那我们看，那师父建议在这个墙上砌花岗石，亮亮的花岗石，然后上面我们就张贴着布置着校园的平面图。哇，这是不是没有穿心煞的问题了？就很简单的一个改变就化煞了。这个是穿心煞的问题。好，那后面因为是整栋教学大楼没有楼梯啊，三楼的建筑没有楼梯上下，而且行政大楼改到这里，校长室也改到二楼，那要上楼梯怎么办？当然势必要增建楼梯，所以我们在这个墙壁的后面，我们盖了一栋楼梯。哦，好，我们看增建的这个楼梯。哦，好，那这个是在那个 花岗墙的后面盖了这个楼梯，那师傅开始这个楼梯双龙土珠啊，是不是？从中间上来哈，这样，然后往两边、往两侧这样子的，所以师傅开始就是双龙抱珠啊，这个楼梯是双龙抱珠，是吉祥的楼梯哦。好，这是这个楼梯。好，再来教学大楼、校长室、行政办公室怎么安排？这也是一大问题，对不对？我们校长的办公室要怎么安排？行政室要安排在哪里？这也是一大问题哦。好，那我们怎么安排啊？好，我们来看图，把总务处设在楼下的这边，教务处、训导处同一间在这边，哦，那因为商人进来有时候要联系比较方便就近，所以我们在入口的地方总务处、教务处、训导处。那楼上因为穿堂的楼上，有听师傅开示过，穿堂上面不能当主管的办公室，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把这个穿堂上面的这间当作会议室，小型的会议室。那在会议室的旁边，校长室就设在这个地方，避免抬轿，避免校长室变成抬轿屋。哦，所以改善以后，你看学校对外的表现都很好，陆续培育很多的主任跟校长，哦，也是主任跟校长的摇篮了，哦。好，这个没问题，对不对？我们再来进到细部的校长室的摆设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我们来看校长室呢，它有这些缺点。来，我们看校长室哦，这个图因为临时画的，不是我画的不是很好，请包涵哦。好，校长的办公室电脑桌放这边，这里放个冰箱，冰箱门对着它，不懂啊，那时候不懂啊，师傅还没有过来之前是这样放的啊。好，那校长室的前面就摆了会客的沙发椅，挡住了明堂了，对不对？那个时候学校也流行监控系统，所以校长室也设了一套监控系统在他的府边，认为在这边不会影响他出入，这边放了一个饮水机。好，那师父跟带着法师到办公室来了以后，笑笑然后就开始移了，开始动了，是马上动了。好，那你看师父建议把电脑桌移到这边来，这个冰箱改向，冰箱改向，哦，那当然是在校长办公桌的龙边没错，但是不能向着校长的座椅，哦。好，那这个会客沙发椅改成这样 L 字形的，校长坐这里，主客在这里，然后主桌，然后客人这样。那这个监视系统把它往龙边移，往龙边移，哦。那包括当时是校长挂着一幅他的大作，这个瀑布图，师父也建议放在这个地方。放在这个地方，这个上面龙边的上面铺土、哦，那这个整个校长室就改变了。那后面，而且后面这个本来后面是空的，那师父说校长的座位的后面不可以做空，所以我们就设了一个高柜，这个设了一个柜子，让校长能够收藏很多的资料。啊，哦，这是校长室的改变，校长室的改变，哦，啊，好。我们接下来去看第二所学校，那这一所学校是921地震全毁的学校，校舍毁了。为什么它毁？因为它的校舍盖在波坎的旁边，波坎的旁边。那921因为当然也是地震带，所以921的时候一摇，校舍马上出问题，就重建，哦，重建。好，那时候重建的时候就是七运，所以那个时候它就是双星刀像，双星刀像的。好，我们来看这个平面图，学校的平面图。看好，这所学校是在民国65年新建的，比�刚刚的学校晚了10年的。好，本来校舍是濒临波坎旁边，就波坎很深，然后这里就是坡道 很陡很陡的一个斜坡道，哦，那学生上放学就必须从这个坡道上来，然后就是教室了，没有冰堂，没有冰堂。那刚好地震震毁了以后，趁着这个机会重建，重建。那经过我们维新圣教爱心团跟师父的指导以后，我们改变了。那师父建议新的校舍要往后移，往后移，移到最后面。那因为后面的鞍山非常的漂亮，哦，往后移，然后前面盖个操场，哦，所以我们后面继续看后面，哦。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好，那你看这个学校后面的岸山非常的漂亮，有金星，有水星，有倒地的木星，哦，所以整个校舍往后移，盖在这个地方，明堂非常的宽广，有这个一个运动的大操场，非常的方便哦。好，那我们看哦，这个你看新建的校舍，后面的桃花心木也很漂亮，很漂亮。好，这是重建的学校，所以色彩非常的柔和，四平八稳，前面有吞吐，后面有靠，哦，所以符合师父常常开示的风水法则哈。好，那也有问题啊，也有问题，外在的环境，它环境没有办法配合啊。好，你们看这个校园的龙边金星非常的漂亮，可是它的虎边是狮头山，非常的高，那怎么办？校门要怎么盖？这也是一个问题。还好我们有维新圣教，有师父。好，我们来看我们怎么盖。你看校园的金星非常的漂亮，站在操场上往这边看非常的漂亮，可惜虎边狮头山，外在的环境没有办法改变，所以师父建议校舍的大门要往内缩，大门往内缩，因为前面是博坎，所以要往内缩，让明堂比较开阔，也要避开博坎的一个阶梯的直线，不要一下去就直线下去，所以校门往内缩，左边龙边盖着品字形的龙柱，这个龙柱高12公尺，宽为是1.27公尺，平衡虎边的狮头山的高。那我们来看，这是师父的建议。好，我们看这个图来，就是这样品字形的，有看过这样的校门吗？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校门，品字形的校门，亏师父才想得出来。好，高，然后往内缩，就是平衡虎山的支区。好，那就校门校舍没问题了啊，整个校舍的整栋的教室跟大门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要看办公室了，校长的办公室啊，我们看这校长的办公室，校长的办公室在这个地方，这个是旧的校长办公室，你看后面旁边有一个，因为校长喜欢写书法，旁边放了一张很大的书法桌，这个是厕所在这边，然后会议椅在这边，沙发椅在这边，没有明堂，非常的拥挤。那这个学校有没有问题？有，我还没有去之前，还没有改善之前，这个学校纷争不断，家长告老师的啦，告到教育处，三两天就要到学校去辅导，三两天就要到学校辅导，非常非常的头痛，甚至于有家长密函到教育部，那学校就最讨厌这样的状况发生了，对不对？然后没有办法平息嘞，教育处也很头大呢，想不出什么办法，为什么会这个样？小小的一个乡村的学校，为什么会？

这个样。好，那我们看，继续看啊、哦。那师父开始最理想的布置：青龙过堂抱鸳鸯，青龙过堂抱鸳鸯。好、哦，办公室的格局，你看看哦。好，好、哦，这个是师父的开示哈、哦。好，我们看，看办公桌在这里，金童玉女，然后会客椅在这边，龙边的柜子高，然后门从这边进来。那我到了这个学校以后，我就把校长室改，因为已经进入中门了。那跟家长跟老师沟通以后，暑假的时候我就开始搬移校长室哦，把它改哦。好，那我们看哦，你过来以后，我们利用旧有的办公桌椅哦，我们排列成青龙过堂的这个格局哈、哦。然后我们的后山校长的座位改向，跟之前的旧办公室不一样，我们改向啊。然后我们后山。我们用狮头山当后山，我们后面当狮头山当我们的玄武方后山、哦、然后呢，我们青龙方，我们的青龙方就是我们的一个非常漂亮的象山、哦、青龙方是象山、哦、那龙边有力、哦、那因为是两间教室连在一起的，空间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用现成的矮柜把它隔成会议区，这边把它隔成会议区。那小学校有时候校务会议啊，或者家长座谈会，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举行啊。你看这个是非常的温馨，非常方便。那晚上成教班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外籍配偶非常的多，所以我们把村内的外籍配偶都找来学校读书。那个时候他们的小孩子也大概在幼儿园的阶段，那我们说邀请他们到学校来玩，那老师教学，那校长就在这个地方陪伴着小朋友在那里玩。那第一次那个小朋友来玩的时候，我吓了一跳，拿了一盒彩色笔给他们画，居然不知道彩色笔要把它套子套好，整桌是凌乱的，所以妈妈不知道，因为在家里可能也没有使用彩色笔。也不知道彩色笔是要这样使用的。那慢慢的教他，等到他们入学一年级的时候，跟校长是最熟的，孩子们跟校长是最熟悉的，因为他们常常在校长室里玩，所以有很多就学的问题，新入学的一些适应环境的问题都没有困扰了、哦、这个是这个多功能的校长室是这样的改变的哈，青龙过堂。好，那因为这两边都有窗户，都有门，这边也有门。那我们用矮柜把这个门封掉，就不从这边进出了。哦，那我退休以后有一年没有派任校长，我们的主任代理校长，我们的主任教务主任来代理校长。那他很天真哦，他认为那个门没什么，他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入中门，所以他把这个门打开，他说这样他进出比较方便，比较快速。发生什么现象？哎呀，家长嫌老师的管理不妥当，太凶了，家庭作业规定不好了，阿公家里都很多隔代教养的阿公阿妈对老师有意见，告到教育局去了。老师也对家长反感，认为这个家长没办法沟通，写信函也到教育部去了。你看之前八年都没有状况发生，然后因为这个门一打开发生这样的现象，还有老师互相的打架的、争吵的、这意见不合的非常的多。为什么我知道？有一天我回学校，那个主任就坐下来跟我谈。你说校长，我告诉你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我说怎么会这样？你做了什么？我就问他你做了什么？他说没有啊，我就把这个门打开啊。我就把这个门

打开啊，自然的就发生了。他自己很惊讶，因为他不是我们宗门的弟子，他实在无法了解这样的状况。我在位的时候，这个门是不打开的，他也没有问啊，他没有问，结果他一打开就发生这样的状况。所以你看，师父开示的真的是一点都不假哦。师父轻轻的带过，我们要重重的听，要重重的来应用哦。好，那我们再看啊，921南投县损伤的非常的严重。好，我们看，我们总共国小有151所。有80%的学校需要重建，严重哦哦，所以有121所学校要重建哦。那国中有31所，只有2所学校不用重建，你看非常非常的严重哦。所以这些重建还好还好，由我们师父介入指导。那我们接入我们的规划小组，规划完了以后，校园重建规划完了以后，送给师父指导，然后爱心团实际到学校勘察，了解学校的状况，四周的环境，所以可以给我们最好最好的建议。所以重建了以后，我们说最美丽的校园在南投县，最如法的校园也在我们的南投县。这个我们很敢打发票的这样子说。那到每一所重建的学校都美轮美奂，非常的方便。尤其这个时候已经有很多企业团体介入来帮忙，来认养重建，因为重建的经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庞大。那我们底下我们很快的看看这些重建的学校。好，那我们发现，那我们的爱心团规划了以后，我们出了这本921灾后学校重建的纪实。很多重建的学校，当然没有每所学校都进来，有些学校没有提供，那大概有67所的国小提供了这些资料，那也有国中的我没有统计，还有台中县市有几所学校都在这本里面，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好，那我们发现这么多重建的学校当中，我去把它分析，我发现左龙柱左边龙边要高的校门的龙柱要高的非常非常的多，67所学校里面有35所师父建议龙柱要加高，

好，我们看举手哈。好，我们看这首麒麟国小，你看龙柱加高哦。好，这是这个新丰国小哦，这个国小因为大门对出去是一栋白色的建筑，白虎高，所以师父就建议把大门改建到中央来，大门一栋一栋，然后张南路内缩，门要内缩了，然后设台阶上来。台阶上来，然后这个龙柱也要书写校门校名，龙柱书写校门就错字、哦、好，这个是好。那我们看还有这个，这个学校也是玉凤国小，在水里的玉凤国小也是、啊、因为前面山很高，所以师父建议采开放式的门柱，门柱是开放式的，龙柱高六米，右龙柱左龙柱、右龙柱高 2.1 米，虎边 2.1 米、哦、那出去是大马路，所以这个门也内缩了、哦、这门也是内缩了、哦、好，我们继续看、哦、好，这个土城国小，这个就是草屯进来，草屯进来我们福贵的地方的左边、右边有一所土城国小，这个这所学校面对九九峰，有开面的，非常的漂亮，前面的鞍山非常的漂亮啊，那所以师父建议不做牌楼，可是因为他的龙边他有天桥，龙边有天桥、哦、所以这个不做牌楼，但是柱龙柱立两个门柱，但是。

龙柱也要高，龙柱高五米，书写校名也是一样哦。那刚好后面重建以后，学校常常希望说要建一个钟楼，所以他在湖边的后面这边，龙边的后面这边建了一座钟楼，也是高，比门还高，对不对？所以变成龙边有力，龙边有力，非常棒的一个格局哦。好，我们看前面明堂宽广的时候怎么办？好，我们来看这所学校很特殊。在这水里国小，它比较低洼的地区，所以它大门出去，你看这边，这边的大楼很高，而且很逼近，这边也是，湖边这边大楼都是一样，都很逼近，所以没有明堂，很不开朗啊，很不开朗。师父开示，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所以你逼我就退，你逼我退，所以大门需向后来退，然后就会觉得开朗了。好，那这个大门呢就不加盖了哦，这个大门没有加盖，只有立两个门柱，左高右低，符合龙边虎边的法则。好，左龙柱也是书写校名。好，那这个左右门柱上面设了一个灯泡。说的一个灯泡，这个是前面明堂宽的时候宽广，怎么样让前面的明堂更宽广哦？好，那这所学校是前面有鞍山中原国小做续山成像的，向着山城沙站家啦，然后它前面是山沙站家，明堂很好，又有鞍山相应，这个门开立的方向哦。好，我们再看下门有。岸山，那这个校门又盖了有顶盖的校门，我们来看平岭国小，因为校门依据师父开示的所规划，依师父规划的建造，然后是一个有顶盖的一个校门，有顶盖的校门有威，左龙柱高有威，又具文昌哦，好，所以后面九九峰为靠，后面有九九峰为靠山，所以前有照，后有靠，所以非常的漂亮。师父开示，这个学校的学生会有很好的发展。好，我们再看厦门避免路冲，你看层次不穷，都不一样，每所学校都不一样。我们来看这所新庄国小，那厦门出去是一个巷路，所以是一条路冲进来，那左右两边都是人家的民宅。师父开示，这个民宅是文武的朝拜，左右两边都有民宅，文武来朝拜，所以也很特殊。好，所以因为这个路冲，所以在进来的地方他们树立了一个国父铜像，这个时候就没有做圆环了啦，直到珍珠塞口，所以重建的时候就没有再做个圆环，只是树立了一个国父铜像来挡住这个路冲。好啊，很可惜的，因为有时候重建不见得能够样样都很顺利，这个学校没有盖顶盖，师父建议说最好这个学校盖这个顶盖才有威，这个，所以但是这很可惜，这个学校没有盖顶盖。好，我们再看这个也是路冲，这个学校大家很熟悉吧，每天我们经过，我们来仙佛寺一定经过这个学校，就在我们的旁边富贵国小，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留意到，一进来你看路一进来你看就看到这个龙柱，高高的龙柱书写着校名。那这个学校呢，921的时候它的围墙全部倒了，围墙倒了，那师父特别叮咛要把这个旧的龙，这旧的龙柱把它留下来所以他们就把它留下来龙柱，那刚好挡住这个路冲，挡住路冲，那这个学校后来就没有盖校门，因为你看它后面比较高啊，它没有盖校门，所以他们的出入就从左边的这边，左边
这样上去，就出入。

那他们前面围墙倒了以后，他们改砌成花台式的，改砌花台代替围墙，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那后来学校小班小校各显神通了哈，那学校就后来又在墙面上装饰着那个瓷砖。哦，美化这个校门哈，那以后如果各位有机会再回去的时候，就不妨停下来仔细的瞧看看，看看他的校门，看看他的校舍，哦，就是我们邻近的福归国小哈。好，我们再看有顶盖的牌楼式的大门，哦，刚刚也有这样的案子，你看这所学校，你看师父也建立盖个有顶盖的牌楼大门，有威，有些学校需要，有些学校就不需要，哦，啊，那我们看没有顶盖的大门也有啊，像北港国小，你看这所北港国小，因为就在我们的国姓乡，哦，那它因为岸山很漂亮，明堂很好，所以前面有天马峰，所以，哦，师父建议这样子盖，哦，好，我们很快的把它看看。好，这所也很特殊，这所也是在草屯进来我们国姓的这个路边，这个学校就是因为路高于校舍很低呀，所以本来师父建议说最好校门改巷，可是他没有办法，后面的巷子比较小，那隔壁刚好是南开大学，所以他不方便，他没有改校门，所以他校门重建，可是他也经过师父的指导，龙柱高刚好他龙边也有路桥。哦，所以呢，书写校门，再来，他门后退15公尺，那在10公尺的地方，他又设个花台，让人员出入能够比较安全。哦，就是入边，好，我们再看，还有学校福建大门的嘞。哦，我们看，哦，这个是新立乡的学校，因为这个学校因为山形的关系，没有必要建大门，所以他没有建大门。那师父建议他在龙边的那个柱子上书写校名，让人家知道说啊，这所就是仁和国小，这样就好了啊，不建校门。还有一所，你看这个校门，招牌是设在巷子口，外面的巷子口立了一个长长的一个牌楼，书写校名，然后从巷子进来才看到学校。那学校的建筑，你看二楼的建筑。钢构的建筑，哦，然后呢外墙贴的原木的墙面，哦，所以也非常的漂亮，哦，所以我们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哦，所以你看师父的风水法则运用于学校，学校好风水，师生皆平安，这，就是很好，自己很深的印证，哦，所以让学校校长办学有信心，啊，老师教学很开心，家长参与很热心，儿童增智慧，前途更光明，哦，好，那么就参考文献。好，前几天我看了一篇洪兰教授的一个短文，哦，我想提出来跟大家分享，哦，那洪兰教授是神经科学的专家，他一直强调品德教育，品德教育从小要养成好的品德教育，跟师父的人文观品德教育不谋而合，哦，好，所以我提出来，哦，这个他的文章是这么写的，哦，说一位老师告诉我，现在许多孩子在整理书包的时候都不看联络簿，一堆课本没背着，一堆课本到学校该带的还是没有带，哦，那有一天洪兰教授想起了他在早期在中正大学任教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外面都是田野，哦，所以有一晚看见宿舍外的田里，啊，有灯光一闪一闪的，他觉得很奇怪，原来是同事们的孩子都就读同一所学校，这些孩子晚上没有整理书包的习惯，等到要睡觉了，妈妈才翻开他的书包找联络簿，发现第二天自然课要带什么东西？要带一颗植物，一个矿物，一只动物。这么晚了怎么办？所以，民雄地区处于偏僻地区啊，这些教授父母啊，只好拿着手电筒到田里去找青。

0: 蛙，找青蛙交差，隔天好给孩子交差。那有一个孩子哭着说，他不要跟别人一样，我不要跟别人一样，大家都带青蛙，我不要。他的母亲气急败坏地说，谁叫你不早讲，不然把你弟弟带去好了，把你弟弟带去好了，他也是动物。我的报告完毕，谢谢大家。
1: 我们越南讲师果然是校长，他的论文跟他的报告写的都非常的井然有序，在报告中也引经据典，最后还不忘用一个生活展，对我们也是动物，来做一个 Andy。 我们谢谢我们的越南讲师。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放眼禅机山。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理长荣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大理区永兴路260号二楼东兴里活动中心，报名电话0932-518-362，0932-518-362，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 07-717-2769。

二五构经天地数，二六乾坤父母爻，二星七步朵朵莲，二气八方乾至坤。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唯心世界》，艺术大道。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艺术大道》。在新的一年，丙午年到来，其实对，在逛街的时候呢，买这些甜点、饼干的时候，就看，哎，怎么也可以看到甲骨文的元素，哎，就在这个包装很精美的这个饼干礼盒上面，就觉得说，哇，真的是很生活化的感觉就出来了。所以在今年呢，丙午年，新春期间呢，我们也是希望呢，更多人来一起加入甲文青的
1: 对，
0: 行列。
1: 希望甲文青的行列越来越庞大。
0: 对，然后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短短的30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来进入这个甲骨文哦，跟我们聊聊这些大自然、宇宙等等，还有我们的一些造字的渊源等等，都非常的有趣。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陆鹤松陆老师。
1: 各位维新电视台的观众，大家好。
0: 各位同学们好。
1: 对啊。
0: 老师新年好，今天呢，其实啊，我要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老师跟我们准备的第一个这个内容呢，它是跟我们的这个《易经》的"易"这个字哈，

0: 有直接的关系啊，因为易经的这个易呢，上面就是日，下面就是月哈。那今天老师把这个日月呢拆开来看，哎，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早上起来，或者是有的时候如果下班早一点，看着这个天光哈，哦，有的时候就是日月分别在两边，
1: 对对对，
0: 很美。
1: 朝阳的时候，对对对，
0: 对，就日月同辉啦，很棒的一个情景啊。那现在在甲骨文的世界里面，我们怎么样来哎进入它的这一个？
1: 我们这个马年的第一新春第一炮了哈，等于来介绍。其实哈，最通常看似最平常，但是最重要的两个，一个是太阳，一个是月亮。
0: 是的。
1: 其实哦，不管是中华民族也好，或者世界各民族也好，其实都有拜日、拜月的倾向。
0: 对。
1: 主要原因就是哈，我们是不管怎样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每天看到的就一定是白天太阳在运行，
0: 是，
1: 晚上月亮在运行，甚至晚上的时候月亮运行还带着有圆有缺，所以不管哪一个民族的人对这个都很好奇，而且都很熟悉，后来有很多民族就制造出历法，尤其像我们中华民族在商代的时候制造出来历法，其实我们叫做阴阳合历，就是说它第一个是以月相为主，所以我们每年看到初一的时候就是新月，几乎没有看到月亮，到十五的时候就满月，然后再慢慢慢慢越来越越变成月缺，对不对？
0: 好，
1: 越
0: 缺
1: 越来越细，像眉毛一样。
0: 对，
1: 月太阳呢，就是一大早起来，从东边起来，慢慢到傍晚的时候由西边下去。所以这个我们把综合起来，这个历法叫阴阳合历。第一个看的是月圆月缺，第二个。我们要耕种的时候要以太阳为主，
0: 所以我们太阳为主。
1: 对，后来我们大陆，我们发展出来的所谓的二十四节气，
0: 对，
1: 是以太阳为主，它会给我们一个耕种的，对不对？秋收，我们说冬藏，还有个从春天的春耕，
0: 是，
1: 我们是以太阳为主，所以才会有春分、雨水，这些节气。
0: 对，
1: 所以当然太阳跟月亮。对我们的生活是会非常非常密切的。
0: 是的，是的。那这个日跟月，
1: 这就我们造字原里面说最原始、最单纯的象形字。但是你假如说每个东西都用画的，并不一定能表达我们的意念。像我们接着讲这个明白的明，明亮的明。
0: 对，
1: 古人很聪明啊，你看它就日月明，为什么？白天最亮的，
0: 对，
1: 是什么？太阳。啊，晚上最亮呢，
0: 月亮。
1: 所以明亮的明，它就用日跟月这两个组合成这个意涵，这种字我们就称为会意。刚才日也就太阳哦，是用画出来的，
0: 对，
1: 造形体画出来这个象形字。
0: 是啊，
1: 月亮也是根据缺月的形状造出来的，我们叫象形字。但是当你把两个象形字组合起来，我想要表达是白天最亮的是太阳。晚上最亮是月亮，那么两个字象形字把它组合在一起，说一个你想要表达的意念，这个在文字学我们就叫做会意字。所以我们现在讲到明这个字，正好就是正好说明了会意字，
0: 是想要传达一个就是更深入的一个情感或者是一个情景的时候，对，我们就不是只有一个字，我们就需要长一点点的这个句子等等，
1: 或者说不好再用画出来，你说明亮的明要画出来有时候很难，
0: 对，
1: 你画个火吧，人家说你要表达是一个火字，
0: 到底要讲什么呢？
1: 对，所以古人很聪明，他就干脆把既有的日跟月这两个把它组合起来一起说明，最明亮的就是日跟月，照这个字明。
0: 对，
1: 那同样的，我们下面有个字叫旦，我们讲元旦的旦。
0: 元旦第一天。
1: 旦，旦什么意思？我们先讲旦，太阳升起。所以这个旦它上面又是一个太阳，那下面有一个标的物，这个标的物也专家学者说，这个小小方块不是口，它是丁，甲乙丙丁的那个丁，是这样写的，所以它也。同时间去表音，就是说这个丁跟旦之前的声音很接近，或者你把它当作它好像是一个标的物，太阳升上来了，我们说就太阳升起就叫旦，

0: 元是守的意思，就第一的意思。
1: 是。
0: 所以元旦的意思就是每一年太阳最早升起来那一刻，也就第一天嘛，把我们称为元旦。哦，所以这个旦字哈，后来下面那个标的物，后来我们简化成一个横画，哎，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元旦。
1: 是
0: 啊，这个我们也可以视作它也是会意字。你可以说太阳从一个标的物升起来这个现象，啊，或者也有人说它也可以当作形声字，因为这个下面那个口不是口，那个甲骨里面叫做丁，甲乙丙丁的丁是用这个字，也代表标音。啊，它标音的时候又形成我们造字的第三种方法，叫形声字。所以我们介绍这几个文字，正好，哎，我们等于说把这个造字原理的象形字、会意字、形声字，用这四个字，哎，正好也大概的解释了一下。
1: 嗯，是的，是的。
2: 禅机山为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竹东区复兴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新竹市东区3民路135号。报名电话：0912217839，0912217839。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3: 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再来我们接着哦，哎，又是会议室。哎，越来越有趣了，还是太阳。
1: 对，中间啊，这个也是很好
0: 看。哎，中间也是太阳。哎，你说画一个像那个是正方形的饼，哎，你要这样想，它磕的，圆的不好磕，所以甲骨里面常会把圆的变成方的。好，这是太阳。那太阳旁边有草丛，哎，草丛代表什么？在远处过去没有高楼大厦，它就是什么草丛树林。所以在远处的那个草丛，像我们那个芒草有没有？啊，太阳到了傍晚的时候会怎样？会落到草丛下去，最后再落下去就变晚上了。所以那叫暮。
1: 以前的景色其实是很容易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傍晚的景色。
0: 对对对，我们小时候会比较容易注意到这个。现在地平线失去了地平线，
1: 真的真的对对，比较模糊一点了。这样，
0: 现在地平线变高楼大厦遮挡。
1: 对，
0: 欸，所以我旁边附一个图就很清楚了。太阳哦，夕阳的时候有没有？太阳落到芒草的中间，再下去就晚上哦。所以暮就是晚上的意思，接近晚上的意思。这个暮它就这样造出来，很合理。欸，但是哦，你看这个字又很像啊。欸，你看草丛里面不只有太阳哦。
1: 对。
0: 下面这个字，你看到没有？草丛里面怎样？有日
1: 嘛，有日，然后又有月亮。哎，
0: 我们今天介绍的有日有月，为什么？就是一大清晨。嗯，一大清晨，不晓得好朋友们有没有这个经验？我记得我过去是一大早要出去搭公车，过去读书都很早出门。对，刚出门的时候，哎，太阳是刚刚升起。
1: 对，而且那个云啊，还要真的刚刚好而已。
0: 对，啊，你这边太阳刚刚要升起，哎，你有没有看到另外一边月亮好像还没完全落下去？
1: 还没。
0: 哎，那叫日月同天。日月同天的时候就是什么时候？清晨。啊，我们现在叫什么？朝。朝朝暮暮那个朝，对不对？所以现在的朝不是先写个十字形吗？就那根草。啊，就写个日。啊，是不是又写个十字形？
1: 对。
0: 十字形就是下面那根草。
1: 对。
0: 啊，是不是又写个月？啊，再过来，啊，那另外两个草呢？省略。文字在创作发展过程中，常常要什么？省略，不然太难写了。
1: 对，
0: 所以实际上我们现在写的朝阳的朝，跟这个甲骨的字几乎还一模一样哦，
1: 是，
0: 只不过省略了两根草，对不 对？所以你看跟木，哎，有点像，但是我们附了这个图片就很清楚了，太阳要升起，月亮还没有完全落下，
1: 对，
0: 哎，那个我们就叫做朝，哦，日月同辉，哎，这个情景，哎，我们就说把造出这个字朝。不得不赞叹这个古人造字的智慧，对不对？
1: 是。
0: 但是我们再用另外一个方向切入，哎，它的造字可以用来当作我们艺术创作，

0: 哦，产生一种艺术美。
1: 对，
0: 所以我这张照片哦，我把日跟月哦，用有颜色的这个画笔画出来，啊，盘画很多草，所以这个什么意思呢？哎，你只要不看月的话，只看日跟草，不是木吗？
1: 对，
0: 那你只要把日跟月跟草合在，也不是朝吗？
1: 是，
0: 所以这个小小的作品，哎，我可以表达什么？朝朝暮暮嘛。
1: 对，
0: 朝暮代表什么？哎，我们持续的一直替变，哦，月亮、太阳、月亮、太阳，他们一直这样的改变，就是一天过去了，一天过去啊，就是什么岁月的意思，
1: 是
0: 时间的流逝，
1: 时间流动这样，
0: 哎，时间流动。
1: 好，所以我们虽然画在上面的这些呢，元素呢是没有在动，可是它的这个意涵一直在流动。
0: 哎，所以我们从刚才理性变成创作说，你说这个草，人家说啊，你要几根都可以。你只要制造出这个画面，我们想要寻求一种美感，
1: 对，
0: 所以跟这个文字全然的理性的分析，哎，我们又跳脱一点，进入到艺术创作。还有一个字哦，哎，跟现在正好有关，我们现在不是进入春天了吗？过年这个时间再过来就春天了嘛，
1: 哈。
0: 啊，春天这个字，哎，跟上面的字好像又有点像。哎，你们有没有看到脚？我标那个红色，又是太阳，没关系，没问题嘛，对不对？
1: 对。
0: 哎，我还用绿色标出来那个
1: 位置明确。
0: 哎，那个有没有像植物发芽？
1: 有
0: 哦，那个是代表植物发芽的符号。嗯，所以春的意思就是第一个，哎，它中间有个日，然后呢，哎，旁边那个绿色部分代表植物发芽的符号。
1: 对，
0: 然后植物发芽以后，旁边不是很多草吗？哎，代表开始欣欣向荣。
1: 对，
0: 再一个植物开始什么茂盛起来啊？
1: 对
0: 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春。哎，它很有意思，所以它三个部件：太阳，春天来了，太阳开始很和煦的阳光，开始普照大地。
1: 对，
0: 植物开始发芽，生命开始茁壮，
1: 充满生机。
0: 对，充满生机，然后那个很多植物、很多草就茂盛起来。所以春虽然跟现在字差很多，对不对？但它意涵却非常丰富。
1: 对，
0: 哎，春。
1: 真的把那个右边的这个字哈春遮住的时候，你光是看左侧这一方，真的没有办法想到这个字。
0: 所以你有时候看字的时候，你不能用我们现在，你学到的知识，你就已经先被固定了，
1: 也是一种局限。
0: 对对对，因为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写的楷书哈，因为经过了两三千年的演进，有时候起变化太多了，对，已经跟过去的造字不太一样了。
1: 对啊，
0: 但是我们看到原本的字。就是甲骨文，它是造字的初始现象，
1: 对，
0: 所以它一定有它的想法，而这个想法通常很贴近我们说的自然也好，或甚至它很贴近逻辑。
1: 对，
0: 再一个字，还是跟月亮有关，
1: 不是亮晶晶的晶。
0: 对，哎，不是亮晶，因为它显然绿色那个是什么？
1: 窗户。
0: 门。
1: 门。
0: 哎，它推开的啊，门。对不对哈？过去窗户都圆圆的，那个有一点像我们现在写的国字的囧，哦，那个窗户那个啊，这个是门，两扇门嘛，
1: 两扇门
0: 啊，有个月亮，
1: 对，
0: 对不对？这个月亮到晚上的时候，你门角有门缝，这个月亮一照，哎，这个门缝就会透过来月光，有一点像我们讲床前明月光啊，
1: 很美哦，
0: 哎，很美，对不对？我们诗词里面床前明月光，第一个从窗户。哎，打进来月光，
1: 对，
0: 还有一种就是从门缝，因为过去没有光害嘛，过去晚上的时候是乌漆嘛黑，
1: 是的，
0: 所以月光相对的非常明亮，不会过去讲月光常讲皎洁嘛，
1: 对，
0: 对，我们现在有时候可能没有感觉，因为我们晚上起来就有台灯，有路灯，
1: 啊，各式各样的
0: 光源太多了哈。所以你没有感觉月光的这个皎洁或者明亮度，
1: 对。
0: 但是哦，当古时候你想都没有什么光害的情况下，哎，只要门有缝，月光打过来之后，透过门缝就看到那一道光，那你就说那个门有间隙。所以我们讲时间的间，其实一开始跟我们讲真正现在讲时间的间没有关系，是间隙。哦啊，后来因为讹误了，所以我们现在时间的间反而写成个日，有没有？但是最早的时候，其实这个时间的间应该解释是成间隙、缝隙，
1: 跟月亮有关。
0: 跟月亮有关。晚上的时候很黑的时候，月亮才可以展现出它的光度嘛。
1: 对，专属的这个景象。
0: 所以这个字可能要注意。所以我们现在写的是门里面有日。
1: 对。
0: 啊，实际上之前的古文字是门加一个月亮的月，这个是时间的间，间隙的间。
1: 好，这真的很有趣。
0: 对，
1: 所以我们后面也有一个这个

0: 哎，对，
1: 今天对也介绍一个，对啊，哎，有一个那个创作嘛，哈，
0: 对，
1: 哎，这个是一个陶壶，是一个叫陈满荣老师他做的茶壶，我的好朋友，我跟他合作的，他做茶壶，然后我在上面刻的甲滚，哎，我刻什么？六朝风韵，这个朝阳的朝。我们刚才介绍这个朝，对不对？
0: 对，
1: 也后来借用为朝代的朝，
0: 是
1: 哦，六朝风月，哎，所以你看日跟月，其实你看就演变出来这么多字，而且它的精神内涵其实是很丰富的。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5。

0: 其实从画作，
1: 对，
0: 干脆就这样，这其实就是一项画画的作品。其实自己呢，如果说觉得不想写字哦，我们自己就画一张这样的图。
1: 哎，对，可以的啊，你要上上颜色也可以啊。
0: 很好。
1: 所以我这一集我就强调说，我们不但是说要认识甲骨文哦，但你不要把它当做纯学问看待，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创作的素材。你会发觉，它的自由度很高。它的自由度很高的话，我们写起来我们就会很就如孔夫子讲嘛，游于艺，就可以悠游在这个艺术的这个时空里面，
0: 对，
1: 会产生快乐感，
0: 徜徉，
1: 会很快乐。对，我们现在在推这个，就是现在不是 AI 时代吗？
0: 清静的，
1: 大家说实在，步调越走越快嘛，哈，你看。这几天我
0: 生怕跟不上，
1: 这几天你看机器人又经不到翻跟斗了。
0: 对，是的。
1: 所以我们哦，这个有时候跟着步调。所以我后来我在去年底有几场演讲，我就提出一个双 AI， 很多人很认同。AI 这个趋势是挡不住的，然后，但是我讲的 AI 是 A 是指 art 艺术，那个 I 呢是兴趣。
0: 哦，是。
1: 对。AI 这个也是 AI 啊，所以你现在这个时代，除了这个我们不可避免一定要跟着 AI 时代走，但是我们也应该要拥有一个，找寻一个自己可以什么安心立命、安身立命的，
0: 对，
1: 所以艺术涵养
0: 也非常重要，
1: 对，艺术涵养，
0: 对，
1: 或艺术的兴趣，双 AI， 所以我提出一个双 AI 的。
0: 这是很棒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可以分享给各位观众朋友们。其实就像我们今天录影的这个场地哦，那就是这样的一个空间。那我们心里面也是一个空间，我们自己喜欢的事物，或者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种种事情，那也要有一方空间，一个小位置。也许是甲骨文进来一会儿。对，然后之前也许是任何你喜欢的东西，我们先让它出去一下下。
1: 对对对，
0: 对，可以共处的话更好，也可以交替的哈。在这些艺术当中呢，就像老师讲的，就是可以游于艺，那都是最后是让我们自己能够获得很大的收获，舒缓的身心，也让我们可以有更好的这些弹性呢，可以去面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万象事物。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老师也都会陆续的在跟我们分享很多真正动笔去书写，
1: 对
0: 对，然后这当中的一些妹妹嘎嘎，但是它也不算是什么框架，也是可以很轻松的一个心态，让我们大家一起融入甲骨文，这都是我们每天看到的文字，
1: 对，
0: 打电脑的时候就是都这些文字，
1: 对，
0: 那我们就走到它的最初，
1: 对。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呢，时间其实节目时间有限，但是我们都希望老师呢可以提供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些艺术的这些氛围，艺术的这些智慧给我们。那动笔的时间呢，大家也准备一下好吗？我们现在就跟着老师的脚步，
1: 好，我们也简单写几个字，
0: 对对对，一起。

0: 来动一动哦。
1: 对，好，就写我刚才说我最喜欢写这两个字，对不对？哦，
0: 朝跟暮。
1: 哎，对，朝，哎，记住啊，朝，哎，第一个有很多草，对不对？哦，草先画一根。好，主角什么？朝的主角是什么？哎，太阳。
0: 对。
1: 哎，太阳有点类似方形的哈。哦，
0: 因为是老师常常在提醒我们，就是当时是刻字，
1: 对，刻字了，所以你看这个月本是一个很流畅的圆形，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会有一点转折，对不对？哎，我们模仿一点它刀刻的意味，
0: 对对对，
1: 哎，这样的话就更有甲骨的样子。哎，甲骨有个好处，很自由，它没有笔顺，所以你那个草要画到哪，要先画草完都可以。哎，你看我脚不沾墨，是不是这时候就跑出，有的比较湿，有的比较干，
0: 对，
1: 这就变化哦。所以你也可以用干跟湿做点变化哦。你看我这边是干，哎，我觉得很干的，对不对？哎，我是不是沾了墨汁？这时候又产生有湿润的地方，有的笔画有轻有重，好，这就我们讲的招，
0: 对，
1: 对不对？木好像也像。因为这个字我为什么喜欢写？因为它有很多草，有日跟月，它自然就产生一种，很有趣的意象。有没有发现？
0: 是
1: 这个草又有一点参差，有一点疏密，它就有一点画面的感觉。好，我日，好，你摆在什么地方没有绝对一定要的正确位置，你只要觉得你画面设计起来。写起来会很好，就可以。好，例如说这边有干的，太干了，我这个地方刻意，你看我这一根草我可以湿一点，
0: 搭配平衡，
1: 搭配一下，我这个草我可以这样，甚至你觉得我这个草四根了，但这很空，我还可以多补一个，所以它没有绝对的哦。甲骨里面你会发现这个有时候是四根草，有时候五根草都可以，你看很自由。
0: 对，
1: 好，这招募。我想要偷懒很简单，我就这样，古人已经会了，这不是现代用法。我这样这个就重复记号，朝朝暮暮，我写两个字其实意思是四个字哦。
0: 是，所以这是书法上面的这个方式也
1: 可以，在商朝在周朝已经该用了，所以这个很正常，不是我们现代人才会用这样偷懒。这时候我就写，虽然写两个字，其实我写的是什么？四个字的意涵，朝朝暮暮。好，我们写书法通常再简单落个款。好，今天正好介绍了日跟月，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我觉得最有趣的这个字，在草丛里面的这两个字，一个是暮，一个是朝。好，这试完这几个字，朝朝。木木，
0: 对，这个字呢，里面就是透出来很多的这一些相关的元素，时间跟空间都有，
1: 也很有文学性，有没有觉得？
0: 对，然后那种横向的连接其实都有，那很丰富的这些元素在字里面，在作品里面，就觉得说它是瓦令脸这样子。
1: 最重要不难啊，你看你这个整个画面里面是不是大家都应该会画日吧？
0: 对，
1: 会画月。那草呢？你不一定要跟我一样，你自己配置。每个人有每个人想法，
0: 所以你可以用水彩或者什么，
1: 也可以
0: 动自己。
1: 你甚至你这个草的位置全部都可以改变，
0: 发挥想象这样子。
1: 对，所以它有一个很大自由度，容许你去创作。所以我说它的艺术性很强。
0: 好，
1: 朝朝暮暮送给大家，大家也希望大家拿起笔哦，也可以试试看。
0: 对，一定要拿起笔来。我觉得那个毛笔是大家可以
1: 要多用。
0: 对，准备了，我觉得大大小小不同的这个毛笔，然后都来写一下这个甲骨文，它就有不同的这一些笔触效果，这样子很有趣的。那也希望在因为新春期间，也许就是真的到处人挤人了。
1: 对。
0: 但是我们在这家里面呢，我们就来挤这些草。
1: 对。
0: 安排这些草。
1: 对，你可以写一大片草都可以。
0: 对，就是大家来发挥，大家来我觉得就是说让自己的这些想象力可以来刺激一下，这样其实蛮好的。动动手，然后活用脑，这样子。好，希望今天呢这个朝朝暮暮大家会喜欢，然后也很高兴大家能够跟我们在一起，在艺术大道的节目里面，我们就跟着陆老师还有很多很多在一起的这些甲文青们，大家都是同学，然后可以一起相聚在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来了解甲骨文的美，还有甲骨文更多更多的这些古人的智慧。谢谢大家的参与，也非常感谢陆老师。
1: 谢谢。

谢谢老师。那我们再一次呢，希望大家能够在艺术大道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就先准备好自己的用具，上课的时候跟着老师，我相信呢一定有很多很多的乐趣，我们会拥抱很多的乐趣跟喜悦。谢谢您的收看，祝福您平安健康，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相聚，再会。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经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办公室。办公室是我们整个事业的主轴。办公室你错了。我们很多事业要做，确实是很困难。曾经发生在有一家的公司，

这工厂很大，将近有四五甲地，四五甲地哈，是这样的，啊，很大的一个汽车零件加工厂，啊，零件加工厂呢，它规划了后呢，好，原来的地理师呢，好，就告诉他说，你办公室要在这边，这边是龙边。好，这边是虎边，

你龙边办公室要在龙边才对哦，所以他就规划了在龙边，在龙边。我说你做错了，千错万错。好，那么他说他的爸爸叫某一位大师来帮他设计的，所以要在龙边才有利。过了差不多1年多以后，又来找了老师，我们那个零件加工的，尤其是packing 这一类人，都会变质，不知道怎么办，为什么都这样呢？到国外的时候常常退货，公司几乎快倒闭，这个很纳闷，他也去问神，神说你们风水错了。没有错啊，100%是风水错了，去问通灵的，就是说他们的祖先在作怪，祖先在作怪，所以要超度祖先，哇，拼命超度，花了很多的钱去超度，也没有用。后来呢，我说好了，既然这样呢，去看了，去看了汉图画才完全一样，就在这边来，这边整个白虎方洞。白虎王一动了，而且机器这边动了，这边是主轴，这边是一种仓库，叫存货区。我去看他这里存货很多，你的公司很赚钱呢，货怎么存那么多？我们这信徒的爸爸呢，冒油干的，眼泪含着，老师。我几乎快不行了，你是在笑我，或是在赞叹我？哈哈，我也赞叹你有那个本钱，可以积了那么多的财力还有货品，也在笑你说你怎么一点常识都不搞不懂，所以你这个问题谁也帮不了忙。好啦，我说你应该办公室在这边才对。在这边呢是龙洞，你都改到这边来，办公室改到这边来，这边来的时候，你这边就是龙洞，龙洞呢，这边你就当为一般的存货区也好，好啦。我们这信主的爸爸嘞，老是会得罪地理师哎。我说你现在已经得罪了，已经得罪了。你还没有改啊，已经得罪了。你做不好就得罪了。你等到有一天，你再爬起来的时候，去感谢地理师，原来你帮我这样也很好。现在我改过来一样，还是要去谢谢。我说赶快改过来，不然你会倒闭，就改过来以后呢，稳下来。他现在他的货品在美国市场销售的还不错，存货呢，很快的，没有多久呢，存货呢，就写全部，就写销售了，存货很少。这个是一个，凡是在办公室，你一定。要在这个虎方龙边要动，你这里来，你就又主宅，你在这里不是主宅，你主宅是一个凶的主宅，这是吉的主宅。平常这个法门，很少人去注意到这一点。还有我们有一个在和美，他。做的丝袜，

这是丝袜工厂。好，啊，他办公室也是在这边，这是也是工厂，这边一个巷道，风很大。

后面在后面呢，啊，这个风很大，咻就过去了。所以叫做穿心煞。他办公室，他在这边二楼，这样来，在整个湖边全部都哩哩啦啦，这靠我噶，啊，哩哩啦啦，哩哩啦啦，声音是他的很好听，但是这里白虎全部都做的。也几乎要倒闭。有一天呢，好，他的老人家，他听别人讲，啊，听别人讲呢，哇，很高兴呢，就来，我还那时候还在台中，还没搬过来，我去看了，哇，完蛋，你这白虎，好，这个门是从这边进来，好，当然就是在龙边，这、就是二楼盖起来，我说你这不行，这样，你再下来你就会完蛋。那怎么办？怎么改？要他再盖，这个距离很远，进来会冷冷清清掉。那怎么办？门改这边，这边就像舞狮、卡通片、狼塞啊，是塞桃。嘴张开开来，这个舞狮调过来，舞狮哈站，改过来哟，我就这样把大门就改到这边来。好，这边纳着气口，这是舞狮子，一条狮子趴着舞狮，好、哦，身是弯过来，好、哦，弯过来，很有力，改过来了。哇，那个生意哦，好得不了，不得了，后来也上柜了，啊，那个丝袜，我想我们在台湾的同修呢，应该都有穿过他们的丝袜，啊，这他拿了很多丝袜要给我，我又不穿，啊，给师母啊送了好几箱回来，哎，我说师母你自己留几双鞋，但是送给师兄，拿去送给自己老婆。啊，我说以后你不要再送来的啦，那个我也穿不着。啊，你要拿给我，只有几双就可以了。师母，啊，这样说改过来了，好了。所以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以后你们碰到像这一类的，这个门能够改过来，像一个狮子哭掉嘞。好，若是

若是这样来，这就不要改咯，这就不要改。好，这个神说，一条狮子过来，屁股转过来，一个尾巴。好，狮子睡狮，好，自己在睡着，很高兴的在玩自己有尾巴，这是叫财神狮，这个是这样来，啊，这个就不要改，你就改这样的话，改这样当然是可以，但是这里就不对，应该改这样来，机器让它动，机器全部动，嘿，大吉大利。好，大吉大利。所以我们帮人家设计工厂，不大的工厂呢，你尽量把这个啊一些办公室移到这边来。嘿，啊是高招。我们一位师姐也在潭子，在大雅，啊，因为他表哥来，跟他拿了很多钱。一直踩下去，做不起来。有一天呢，他就跟他讲：“表哥，表哥，我其实没有能力再一直在陷下去了，你这样做也做不好。”他表哥很无奈：“好，我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做，认真做就做不起来，钱也存不住，常常啊这个倒闭。啊，他的工厂呢？”也不是很大的工厂，好，他工厂。

留在这边，小办公室，这不是很大，这边都是机器的，press 的，他就坐在这边，好。

凶。好，虽然是那个龙吻进来气没有用，你进来了，哐，前功尽弃。哦，他就跟他自己的表哥讲嘛，如果你不按照我这样改的话，我把资金收回来，你限你3天之内改，不然你3天第4天呢，你要全部把我的钱还给我，就恐吓他表哥了，哈，然后表哥不得已就改过来，在里面这个拆掉了，好，然后隔一下移过来。好，他还把他的设计了，再来，好啊，一改过来以后嘞，变成龙边了嘛，龙有力嘛，确实流着气口，水也是从这里来，啊，所以改过来没有多久，生意开始稳下来，他这那个普雷斯啊，冲床。改好了嘞，啊，生意好起来了。有一天就到仙佛寺来，带孩子来给我加持鼻子有问题。啊，师傅啊，我表哥他讲故事讲实在给我听，啊，现在有赚钱了，原来好，啊，不好，所以改过了以后，整个业务好，啊，转起来，好，这个办公桌不要靠白虎，奴妻主、婢妻主啊，办公桌左右不冲，套房、厕所门也一样的。嘿，我们很多现在很多工厂老板呢，就怕说，这个出去的好不方便，所以常常呢，很多办公室有厕所门、套房，但是很多人做的都不好。好，那一定要躲开，好，办公桌不可面对套房或公厕的墙壁，好，也不要背靠厕所，背坐厕所，臭烘烘，好，那个你坐一坐转一转呢，都变成赚臭钱，好，那也不是办公桌也不压凉，啊，前后方也不冲，这个厨子脚。好，有我们一位师兄啊，心悸一直痛，心悸脚痛，吃药也没有效，嘿，就是这样。大门进来，啊，这里隔一间。啊，矮的 OA，好，这是 OA 了啊。OA 的是这个放下去，而他这边呢，

没有笑。有一天来了，哦，他问老师：“老师，我常常心肌绞痛，你去哪里才绞痛？我到办公室就绞痛。”哎，你一定有问题，你赶快把图画给我看。好、哦，老师，你画给我都没有变啊，怎么会这样？我说你再画给我看呐、啊。我原来画了没有错，你装潢有没有问题？后来他画师这个长长的柜子，就直接往这边冲，这边射，这个柜子造成他心肌绞痛。各位，我们有很多人吃了闷亏都不晓得。好，那我叫他，你就移到这边来嘛，一边这个门呢，啊，这边门呢、啊。这边的门你没有这个，因为这里空，要到厕所来。你门开在这没有门，好啊，移到这边来，你就往这边出来就好了嘛。好，不然你就坐到这一间来。好，这一间呢也可以，但是这一间呢，任何人再来也会心肌绞痛，这个人很容易忽略了，啊，很容易疏忽。还有一种呢。像这样，如果玻璃围的，啊，这一壶，好，我们一位师兄啊，好，他办公室这边是隔一个屏起来，他办公室桌呢，他坐在这边，啊，这个是玻璃的，一看过去，一条线射进来。我说你怎么坐得住？老师，我很少坐这里，我签公司的时候都在这里上班，来在这里上班，把这个沙发椅当着办公桌，坐在这里坐不住，说不出什么原因来。为什么？玻璃这边呢，隔屏，啊，这件毽子就往里面射，啊，那怎么办呢？你把这一个这瓶。尾巴的就好了嘛，不要见到，你不要看到，好吧，围起来，好，把它定起来就好了。后来呢，我叫它定起来，就没有事了，就平静下来。这个人的眼睛，你看到的伤害不得了哎，所以他做的好像有什么事情，天下要塌下来，他就移开了，那就好了。所以，我们办公室呢，很多，很多呢，好，自己，好，没有办法去克服的话，最好呢，我们请人家看一下。你做不是有原因的，做了一直要想睡觉也有原因，做了心慌意乱也是办公室有问题。那么，既做得很稳，嘿，你就开始要赚大钱，办公室办公桌。办公后也不可左右，啊，前后都有蚊虫，啊，坐不稳，办公桌呢座位不可压梁，啊，后方不能冲墙角，后方，啊，在好多年前嘛，我到行政院。这个人事行政局，去看着这陈庚金，啊，陈庚金呢，那时候常常有很多媒体的莫名其妙的事情，无中生有，弄成好像自己很烦，好，我就去看他，去看他嘞。一进大台，一位秘书就坐在这边，很客气的，啊，很客气的坐这样来。我当把陈庚金呢，他的办公室就在隔壁来，好，前面呢有一个空调，冷气空调。他坐在这边，

橱柜，好，是这样。办公室整个大局配得很好，但是出来呢，他这里有个柜子，柜子门一出来呢，刚好冲着柜子一条线冲过来，焊墙脚一样的道理。结果冲进来呢，为这里射到了，开始心肌绞痛，常常是一天要绞痛一次两次，吃药。

啊，他在这边正前面是台做事的冷气机，那整个对面这里呼呼叫，声音很大，叫做扑面。普遍的风，普遍的风呢，口舌之灾，自己话常常会讲错。我说你这个，局长啊，你这不行，你这一定要改。好，因为在正面呢，这边是西边，西是属于对卦，对卦又属于口，对卦又属于口，啊，所以啊会有口舌之灾，一会。亥卯未，亥、卯、未，煞星。亥卯未煞星，一煞星呢，问题就来，每3个月就有一次出丑、出纰漏。我说赶快改过来，移到这边来，移过来就好了。好，后来呢，他有按照我建议的。在龙边洞嘛，然后移过来，哎，安静下来了。再来嘞，哦，这出来了，这秘书，我说秘书啊，你的女秘书嘛，我说秘书，你这里脊椎出毛病了嘞。老师啊，吼，我这个没有办法讲，痛得我很一塌糊涂，打针的没有药，没有用，什么都没有用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呢。我说你背后这个墙壁。这个刀子往你后边射，你整个这个是后来你会全方位的运动，全方位的看人。他说我几乎要这样来了，每天回去叫小孩子帮我按摩，去给人家按摩指压，没有效。我说绝对没有效，保证没有效，而且也会发生毛病，因为你后面这只刀子射到后面。他说：“哎呀，前任的。”啊，秘书坐在那边去住院了，后来这个单位呢就待不下去了。好，这个我来做了，我也一样，换别人做一样问题。这个我说移开嘛，很简单嘛，你移开，把它移到这边来，移开这，这个账上冲过来就好了。后来嚯，急急如律令，就哇，我一起帮忙搬，就把它搬过来了，这个留下来。在以后我再去的时候，我问他怎么样？啊，老师谢谢，话搬过了，那天晚上就好睡，啊，再过来，我现在都很好啊，也没有酸，没有痛，所以各位你们后面后脑要小心呢。哦，这个，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好，啊，这办公室后面不冲外他人的屋脊屋角，嘿，如果办公室这边。好，有屋角、屋脊，冲的时候，第一是小人，后面是火，本身后面是火星，火星我们这本身是乾宫，自己克自己啊，那火克金，这个行就屋脊是火星，所以火克金是小人，就换小人。4个9个官司跑不了，啊，4个9个呢，啊，黑喊你满天飞，嘿，我看过一位区公所的，哈、啊，他的区长啊，他后面坐了人家的屋脊很大了，一直冲过来，我、哦、哎，区长啊，你这个后脑，你开始要中风哎。是啊，我头就麻，头很麻，头麻，冲过来头麻，头麻开始会中风，火克金，因为我们金呢，背后金，前金是熟，所以火克金伤熟，中风嘛，里面长瘤嘛，哦，区长的，现他有一个就。能不能现在马上改？我说能够马上改嘛，你改过来就好嘛，改过来。

改过来了，好了。所以风水学的问题啊，我们环境是稍微留意一下，我们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而且也可以帮助很多人。好，前看后也看，左右都要看。好，啊，再来啊，办公桌位不搞得太凌乱，很多人呢、里面放 XO，啊，里面呢放了各种的东西。啊，很凌乱的啊，这抽屉底下的财神呢坐不住，里面的花美那就不是很不，那是不好。啊，把天花板也要清爽，啊，清爽舒爽舒畅。啊，也这个办公桌前不要有屏风，啊，很多人喜欢把自己围起来，啊，前面就围个屏风。我告诉各位，那是媳妇的位，媳妇。啊，媳妇位，很多人呐、啊，啊，这个是办公室，比如说这样来，门这进来了，他在这边，他就把它围个平通，或是这边就开始围着平通，这个都是不好的现象，好，不好的现象，好，我们把它打开了，让它很舒畅，好，让它很舒畅，很自然的，心情就开朗，心情一开朗，智慧就生，事业就顺气。就顺利，不然前面平龙围着，就像媳妇的位，门一进来，怕人看到了，平龙你一挡住，也没完没了，哦，然后一挡住呢，气也不顺，啊，眼而鼻则生，眼观也不好，这个是也违背了风水的法则，好，我们这一节到这里，休息一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说，现在咱来供养唯心法器，阴阳入我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说，咱九九天护国守财大上师，中华民族历代天主帝皇862位天主帝皇圣灵，要咱中华民族，咱的万姓宗亲11978姓，咱的历代祖先祖灵，还要咱参加九九天各姓同乡历代祖先求贤之作，连坐上诸葛亮，还要咱求求天呢，咱的元神啊，祈求元神降生六位诸圣灵，咱要嘞，咱的国父当中无缘诸事英灵，咱。

每个人哈，累世以来累劫完成祭祖，哈，自觉灵各位家中的遗嘱，还有呢，咱所有台湾国内国外地球上各地哈，因为战争、死亡、是英灵、三界万灵、水头、水尾、路头、路尾，无事孤魂，哈，各位家中厝前后壁。哈！所有娑婆世界地球上，无魂、无事、孤魂、幽灵、众等，咱今日一同烧请、吊请，咱伫即个象鼻山仙人寺，哈，千佛山大禅堂呢，99天的发挥，咱即节呢，哈，拄第99集、99单这项目，这天地间的大圆满，哈，各位拢非常有福气。啊，非常有好姻缘，一家呢，咱以这天地经的功德，咱来传播，等下一一来回向。现在，咱继续来看天地经的哈，这个经文。三三天降光明天呐、啊，天王圣号是玉皇，三元九子玄奘玄呐，顶首光明三重天，都、就是咱天宫的顶首。天宫，天宫就是咱的大智慧。天宫哈，诶，头壳顶一光，啊，分完岁数61啦，修学正道尊天仪啊，可见南天八卦啥啦，阳神阳性会祖灵，啊，中华民族5000年啊，悠悠历史遍万千，862位诸祖灵，万世宗师诸祖灵，哈、啊，迄、那个当时天玉皇大帝灵啊，显化。恩行无休止啊！好，亿万子孙传古今啊，香火千传，新传啊，亿万年三百哦，300一心来供养。好，再来呢，分元尊天得天机啦，南天圣门任你行啊，天主帝王主祖灵啊，来将南天去南天啊，今后主将圣地神日上天地经一贯啊，回向祖先最殊胜，仰仗玉帝大西行。各位，咱哈这12年来啊，自72年哈，咱台湾祖师自比大慈大悲啊，几国先师啊，好开始啊，开南天以来已经22年，这12年来呢，我对捌。甲毋捌，毋捌甲捌，吼，捌三捌咧，捌糊里糊涂，啊，毋捌咧，毋捌修道，哦，所以啊，即中间22年来咧，哈，一心一意咧，哈，跟随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师尊，会自闭会牵引驾驶啊，我从来毋捌去怀疑，所以啊，老祖叫我做啥，我就做啥，啊，做到今日才了解到，哇，原来就是安尼，吼、哦，咱八十。对于这个82年，哈、啊，这个第一次，哈、啊，这个叫做99天，99天的发挥呢，啊，来到这时阵呢，又过10年，这10年中间呢，所学所做呢，咱本就老早所做的，即摆呢，一行一行都印证出来，啊，比如讲，咱现在正月7日，哈、啊，举办这21世纪中华民族，哈、啊，联合制作大典。制作大典之时啊，咱想一般的拜拜都好啊，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毋是一般的拜拜。嘿，你讲个，嘛袂使讲啊，我啊，恁家乡对我拜都啊，吼、哦，毋免跪，吼、哦，对我拜，啥毋免跪，顶天立地，顶天立地，啊，正气参天，好多恁家乡对我拜，吼、哦，毋免跪，爱者参天正气。咱人啦，随便跪，伊讲甲佛牌、甲佛、甲天公跪尔，嘿，其他对众生袂用跪。你若众生对众生跪无智慧、无慈悲，迄就不对，哦。所以各位，咱来仰天地正气，仰天地正气啊，叫天公的正气。所以这22年来，吼、哦，咱才好一年到正月7日圆满的时。咱这祖灵奉上都伊奉上，咱象鼻山仙律师后里的道场三宝寺，哈、啊、三宝寺咧，咱遐咧，好的面向西方，向对大陆，向对西方，叫做世界的所在去。所以咱所有这几年来。

0: 一切的修行，一切的所作，一切的所为所学道呢，咱遵照几个先师、诸天佛菩萨所开始来做，咱从这咱的祖先、诸种圣灵，会当恢弘永定佛力，好度向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这是咱人该做的愿力，甲咱的咱的本愿啦、本愿。所以咱弘愿尊天这天机啊。弘愿呢，不是老师的人，这是一个法，修行的法，大有其外，细有其内的法。好，尊天机啊！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啊，南天圣门任你行啊，天主帝王主神所灵来将南天去南天啊，今暗主将圣地色日上天地经一贯回向祖先最殊胜，仰天玉帝大西行啊，各位，咱们大祖先啊，日上这部天地经天公应该到啦，免烦恼啦。啊，咱只家己度啦，因为咱若上足色个，咱家己就我都度啊嘛。好、哦，好、啊，再来呢。啊，若有形象诸神仙啊，日上天地经一贯，仰天天王护念你啊，福慧增长事业顺。好、哦，啊，家中若有家中不安平啊，日上飘发天地经，三三天王降家中，消灾解厄度一切。若有处求处功名路，日上妙法天地经，天公赐福，哈得功名，前途光明贵人座。若有病魔癫自身啊，日上妙法天地经，天王闻声救道理，哈毕业消毒病离心，哈帝国济民求安康啊，日上妙法天地经，量天护法普通心化解干戈摄战争，哈咱的师兄弟子啊。啊，交通部部长林明山先生，哈、啊，伊诶非常虔诚诶佛教徒，咱诶宗教诶信仰者，哈、啊，伊了解三个宗教，宗教就天下间所有一切实现为宗教，哈、啊，一切教育，一切心实现诶教育，所以啊，伊早时暗时一定上一遍来回向和所有咱全国诶同胞，呀，大家来也来上。哎，也安尼读出无经，非常的事。我咧讲天下太平，未战争，你出门一定兼平安，搁兼幸福，搁兼趁钱。哦，咱呐心肠啊，拢真客气啦。吼、哦，了想要到摸黑啦，想需要要到迄个时啊，系啊，天下间任你行不通。哦，所以大家啦，爱有心，早暗上天的经，你自自然然，你心灵会开朗。哈、哦，过来啊。官非王法，天妖心啊！日上妙法天地经，天一贵人坐降临啊！解度灾厄护利心。哈，官司啊，咱会记哩。官司咱啊，无照天理行，迄官司咱爱感谢政府，才来法官甲你消灾解厄。迄有诶咧吼，哎呀，我呢，明明都无影，冤枉官你妈食遐个，有食无食，甲你清楚。哦，所以啊，咱爱感谢着政府，但是啊，咱也有。这个法院法官还是别人给你诬赖的时候，各位，咱免怨叹，因为咱过去生嘛诬赖人，哈、哦，只要人给你诬赖，足正常，知道不？你要怎么办？宵夜，宵夜，咪食半暝啊，宵夜哦，宵夜，哈、哦，宵夜，哈、哦，咱呢，嘿，你在官非王法，天妖心啊，日上妙法天地经，天一贵人，哈、哦，坐降临，解度灾厄，护理心。好，咱就顶爱天地经上几波，明个念只鸟，好爱注意嘿。哈，有缘天王来加持呀、啊！啊，那智慧不开最苦恼啊！日上妙

0: 法天德经有缘天王来加持，开启智慧见光明，妙法传世金中方，有缘大将不犹豫啊！只要一心勤持诵啊，幸福光明到门庭，咱家才是幸福是光明的。好、哦，咱人爱想有智慧，那无智慧就烦恼一大堆。你唔相信，试看嘛啦咧！哦，咱智慧那无咧，做大下把它未顺心。现在咧，咱来看。贵国先师开始妙法天地经，普传台湾净土上，弘扬尊天法旨，降落在天坛，法界蒙混降甘霖，时为癸未年七月七九日，新时降落笔，南天天门光辉，遍满虚空三重天，三重天世界，诸天圣神如来佛菩萨天人顶，赞叹贵国先师传妙法，啊，众顶欢喜信受业。欢喜信受，恁坐伫遮，脚足酸的，恁唔知欢喜信受无？有啊吼！啊，恁有欢喜信受就好，我足惊你无欢喜信受。啊，那无欢喜信受，我就别讲诶。哈、啊，那各位恁有福气的人，天公会跟你们好。因为明仔去咧，十一月十四，明仔九九发会，那我们就明仔去，咱伫家咧，哈、啊，那么在天谢天公，拜天公，答谢天公。所以今日咧，本来我要请各位来看咱的年会的话，结果师尊未使咧，天公讲我们未使咧，你爱个讲法，哈、啊，以简单简略的方式，哈、啊，解释讲予各位知。天人法界同参同同占法力，所以啊，今日恁会当来听这天地经，恁已经马在在天，天公甲恁斗阵，甲恁作伴，天公甲恁为伍，恁真信念一善念，马上就到天公的高位，到天公的高位你到西方极乐世界，才我到去，你无经过天公这个门，无南天门，你袂过的，放心。你若跳一个，我输你，哈哈，是不是？啊，依法修行就好啊。好，咱再来啊。咱欢喜啊，信受相信，搁接受啊，搁欢喜，也大家都爱做赞叹。啊，贵国先师大慈悲啊，开启南天传天机，一面一众皆欢喜啊，普愿人心修真理三。讲贵国先师大慈悲，现在请大家对我念三遍合掌。贵国先师大慈悲，开启南天传天机，一面一众皆欢喜，普愿人心修真理。一拜，贵国先师大慈悲，开启南天传天机，一面一众皆欢喜，普愿人心修真理。再拜，贵国先师大慈悲。开启南天传天机，一面一众皆欢喜，普愿人心修真理。三拜。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虎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咱开始修根基，根传下，咱爱修呢，爱接纳起来，爱甲藏起来，唔是这本收起来甲收起来呢？喂，好、哦，你爱了解着这个法，收起来藏心肝内，不要让它忘掉了。啊，所以经文啊，好、哦、修根基，经文随一卷，苦海大人作，应受君心恶。上教累劫修，人间人间超大难，世上空万流，合湾空流，身份乾隆上，合关波无忧啊！好、哦，啊，咱来哎，接着修起来。好、哦，这部经嘛是对天顶落来，咱伫世间，好多切，好多切。啊，对天顶落来，或者经，这本或者册，或者书，你读书读书无？有啊，你经写了如何？未歹，表示你对天顶落来，咪头壳白起来。你知啊？哦，经文随一卷经啊，经文啊，几个先书啦，将这经文垂下来，整个全部随乱。好、啊，再来咧，修经基。咱呐、啊，好、啊、开始咧。经文放落给众生，咱爱纳受以外呢。好，过来呢，修经，咱爱感恩着几个先师的慈悲。哈，这部经对天顶来，哈，都像这个啊，一个桥，一个天桥安尼嘞。你看，安尼起来，啊，一个桥，哇，像楼梯干嘛，直直爬起哩。哈，一直这落来就什么都推，天推天梯啊，一站一站直直爬，直直去，直直哎到。修行正果破门品，好，你怎样修，你就成道啊，对吧？经文随意见，你嘛，即摆修经啊，唔是修经哦，修经，吼、哦，修经咧，好、哦，咱就爱，咱就感谢，我爱甲你个修起来，个接纳我修起来啊，好、哦，这是个针对干那人，不行，各位合观重定，好、哦。后来，先师随分啊，玄妙天地经，人间最忙换回去，修养真灵性，回光照地顶，就是讲先师各个先师啦，垂训，好、哦、一一不啊不厌其烦，救世不失劳，好、哦，甲咱哈时时甲咱教训，训练咱，训练咱的心，各种的方法甲咱磨练。好、哦，玄妙天地经这部玄妙天地经啊，人间最忙换回去啊，咱人世间咱真侪拢在做迷茫的，是要安尼叫精气。好、哦，咱过来咧修养真灵性啦，咱修养咱实实在在真灵甲真性佛性，回光照地庭啦，咱将世间所有体验的艰辛苦涩一切妙法，好、哦。回光照地庭，用个上多灯诶，用心灵之镜，上多灯天庭，咱诶累世所有子子孙孙，天人上顶啊，过来皈依啊，好，王禅老祖几个先师，玄奉应尽天主，请大家咱一同来皈依合掌，皈依。王禅老祖几个先师，玄奉应尽天尊。王禅老祖几个先师，玄奉应尽天尊。王禅老祖几个先师，玄奉应尽天尊。啊，咱几个先师天地经已经圆满，现在呢，咱要将这经呢，爱个回向，回向给啥人？回向给六条天主帝王，回向给咱所有万千众灵，回向给咱祖先，回向给咱万亲祭祖，回向咱的无缘诸事英灵，回向给咱病魔，回向给咱。

第二子，回向三军阵亡将士英灵，回向下山河大地，二月亡灵，回向予世界各国，因为战争往昔的英灵。啊，迄路头路尾，哈、啊，水头水尾，无事男女公分，咱将这经一讲就那么回向。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回向，回向。愿意出功德，庄严住净土，凡有见闻者，自性度一切，从此无可疑。闻者生智慧，信者生信心，天下乍太平。各位同修，啊，咱今日呢，啊，天地经圆满，九十九天的法会圆满，咱所有的同修、弟子、法师、义工、法工，要所有的咱易经大学所有的同修暗时来点油灯的，大家非常辛苦，要经过九十九天的考验是无简单，要有迄点心，迄点心，迄点心。咱也希望这点心继续用在中华民国九十三年正月七日，好下午两点加六点咧，所举办21世纪中华民族联合制作大典，好，咱邀请着朱圣灵、格灵、玉台祖先、降临灵坛，好友听一听闻中华。咱的三祖子孙的心声，好，共同呢，会当护佑呢，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好，化解人间的干戈色战争，世界永远和平，众生永远幸福无灾厄。好，咱所有诸灵仰仗佛力，仰仗玉皇大帝天公，甲咱牵引度往西方极乐世界，了脱生死，永远。好、哦，不再剃刀，不再轮回之苦啊！各位同修，大家今日功德圆满。哈、哦，除了谢谢各位中间的支持、扶持以外呢，啊，而且呢，祝福各位恁大家合家家眷大大谢谢拢平安。若是各位好、哦、有缘者，哈、哦，十方善事大德永乐善法师，甲咱道场。分道场来礼敬王禅老祖，下拜诸佛菩萨。咱所谓同修弟子，勤精进，勤学道，祝福各位福慧增长，哈，事事圆满。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头份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头份市中正路221-1号3楼。报名电话0937-803-943，0937-803-943。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0: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所以毛华，我看很多毛华比较多的，身体都壮得像无敌铁金刚哎。哦，所以毛华的重要啊。啊，这个是风水的法则。啊，那以理行赏三万六千神将，以理行运行寒藏在我们的气和血。各位同修，我们身上本来就有三万六千的兵将，三万六千的护法，是跟着我们大家。啊，还没来世间以前，在天上界念头一动，啊，就跟着来到世间了。所以，我们不要随随便便想办法要伤害他人、骗他人，啊，然后各种的害他们。这个行为的人最可怜，最可怜，最可怜。而，你不知道。他有三万六千个护法神将，而我们心念不正的人，你的护法三万六千神将会跑光光，会跑光了，因为跟你在一起本来要护持你们世间行功立德修行嘛，结果哇不务正业，你的守护神祖先都跑光了嘛，不敢在你身边，怕被偷猎。一人得道，九族升天；一人造恶，九族下地狱。所以跑掉了嘛。那么我们一个人，他时时刻刻都在暗算他们，计较他们，恨他人。怨他人、害他人、投资怎么样等等的恶劣行为的时候，你的护法神将一定跑光。而被你害的人、被你污蔑的人，他本来就有三万六千神将在守护的，所以我们不要随随便便去污蔑他人、不要随随便便去讲他、批评他人。害他们、抢他们、拐他们啊，侵略他人，这是非常没有智慧的人。所以有一次啊，我在中国大陆有一位部队的将军呢、我们认识嘛，他你们现在在哪里？哦，我们这部队在哪里扎营？你们现在敌人在哪里？当然是台湾嘛。而敌人是台湾的，那我跟你有没有敌人？政治上你是我的敌人啊。那么其他呢？站在这个宗教主夺流芳呢？也许我是你的老爹，也许我是老阿嬷、老阿公，你也许是我的老爹，不一定啊。那有没有敌人？想了很久，师父，对不起，我失言了，我失言了。我说我们要有宗教素养，有修行，知道空界、灵魂界多生的因缘啊。所以你们部队安住在那边，为国家、为全民的安定，来那边驻扎，守护着地方的平安。是有功德。若是你的思想一直说台湾是你的敌人，我告诉你，你错了。台湾2300万人都是天神的化身，因为台湾2300万的人非常的慈悲啊，非常的慈祥，都有修行，都有三万六千神将啊，即使。我们台湾只有2300万，合起来三万六千神将，合起来呢，差不多7-8亿，这是护法神将。但是我们台湾的同胞，大家都 有爱心、慈悲心、有包容的心，啊，那就包的比地球、宇宙、虚空还大呢。啊，所以那位将军呢是中将。哎呀，老师啊，师父啊，好，今天我受教上了一课，那就好了啦，因为大家有缘嘛。啊，你当军人，守护国家的平安，功德无量啊！但是你的念头、政治的操作、错误的思想，啊，你已经时时在打仗，时时在造恶业。哦，这位将军呢，第二次又看到，脸色就比较光亮了啦。啊，光亮了以后呢，啊，我们又见面以后，哎呀，师父。我这一生来，从小到现在，呼口号，哦，某某万岁，某某万岁的，到现在呢，我应该喊王禅老祖万岁了啦，那就对了啦。王禅老祖他不主张战争，是主张大爱、相亲相爱、追根溯源，啊，同祖同宗同根源。啊，大家要同一心，那你我大家都是一心嘛，那不是很好吗？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

戒的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所以各位贤士同修，我们在世间上要修道的原因就在这里。你修道的人心量很宽广，就把所有无论善恶的敌人、好人，全部包在我们心中。所以各位，我们这一个宗旨，这个善这恶，善人、糊涂的人，都放在我们心中嘛。那我们这里。这条线，这条线呢？我们这是交叉的，那就是我将我们的过去、现在，一个过去、现在、未来，我们的念头、行功力都加持到我们心中，所有的天底下的众生、大众们，那你就是修行人，在家就是修行了啦。不是说我一定要出家才修行，念念时时刻刻都是在修行，那不是很快乐吗？你悟了，智慧川流不息；你不悟，你的烦恼川流不息。同修，你快乐吗？入定了啦！好了。可知啊，身非小，身非小，而心啊，造化，而以造化同啊。虽然身，我们的人的身体虽然很小，世上与造化相同，天地的造化都在我们人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有36000个。护法神，所以我们做生意的人，绝不是想尽办法要骗他人呐、我告诉你，骗不了他人呐、骗一次了，人家装傻傻了，让你骗了，接下来就不跟你做生意了，你保证要倒闭。难怪现在很多股票，好多了，1000多了，掉到几十块了，完了5、600了，降到当壁纸了。贴壁纸了，而这经营事业没有正确的观嘛，没有正确的认识心的伟大与灵性的尊严，更没有悟到主的流芳啊。所以我们有一些心动大德说股票上市了，股票上市是福，这个福报分享，但是你不要把自己的罪业假账来误导大众跳进来，而之后你抽身，那你会得到因果报应，绝对跑不了了。所以每个人身边都有36000神将，不是傻子，即使一位他眼睛看不到了，或是身体有残疾的朋友们，他也有36000神将在守护呢。所以做生意的人，我鼓励大家要修行，就是这样。你修行，你可结更好的缘，道德良心，你会结更好的缘。曾经我们一位信徒，他做生意，我看到了眼睛。摩西亭，我这个人贼头贼脑啊，惨逃惨闹就对了。我说做生意要定要静，要凭良心要有道德心，不是用骗的，你用骗

只是短暂，接下去你的作业，你的祖先，你阿公阿妈对你很疼，好，你就挽回阿公阿妈对你的关爱，好，和照顾。讲到这里了，刘涵一直去，我知道讲到他的心里痛处了啦。啊、哦，说我你现在事业很快就失败了啦。

0: 我是胡八道，胡说八道，五鬼运财，那是江湖术士骗人的。你要拜山为师，钱先去一大票的钱先给他，五鬼运财，你看了鬼再运财给他啦。我讲了，他心里很难过。那我以前都被骗了，没有人骗你，你自己骗自己，你的贪心贪念骗自己呀、啊，你还怪别人。哦，他身上的，他的拜师证什么拿出来，师傅给你，给我干什么？他又不是我的老师。哦，我里面又没有我的什么规正什么，拿去金顶修掉，重新好好做人。那他太太在旁边看得很震撼，很高兴啊！我说来读我们的班的课啦。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界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们在台湾到处在开课嘛，啊，你有时间来学正法，来学易经，你做事才会安心。后来有了来读我们的课，现在已经第十六届吧，第十六届了，稳下来了啦。所以各位，我们要了解因果，你要骗他的，被骗的人他有三万六千神将，哦，啊，你不要认为他是傻子。我就想到美国卖汽车的那一位最成功的那一位老板，每年卖车子卖一万多台，他就是有一天他去参加他朋友的往生公祭嘛，而他去签名的时候签完了，那管理员就收起来了啊，收起来，问他说为什么收起来，他因为你是最后一个，那你怎么知道？因为他在那管理员呢的经验，每个人来世界上都有250个朋友，再怎么样都有250个亲友会为他来追思功绩，所以你是第250个。那么那一刹那他就悟了，那我做生意绝对不能得罪一个人，你得罪一个人等于相对的你会失掉250个客户。 哦让他大彻大悟回来了，他就啊什么能牺牲的，他牺牲一个人会牺牲一个那个产品赠送品没有赚钱，他会赚249部的客户，他就用这么做法，结果一年卖了一万多台的车子，这是他自己心里所感触的。这等于说你一个人得罪一个人36000神将，而再乘以250人，那多少？那多少？36000嘛，乘以250个，那七万多少？70几万，700多万，或者7亿7000多万。哦，所以这个数很恐怖嘞，都没有想到，和乌龙水斗啦，人骗了拐啦。那个相对的，你。

骗了一个人，你的祖先要来替你做牛做马来赎罪，先去投胎做牛做马六处赎罪来为你赔这些钱。所以一些经营事业心术不正的人应该赶快忏悔，不然因果绝对会报到，不要开玩笑啊！至于我读了什么什么术，哦，经营术、骗术、诈骗术，那是在让自己的祖先下地狱啊！什么诈骗术，让你的多生父母下地狱，而刚好重上你的冤亲债主，这很厉害的嘞。所以从一级三万六千尊这样的时候，以前我老祖开示这部经录到这里的时候，我很感动啊，这而且非常的激动，能够赶快告诉各位啊，我们所有贤士同学们，要你们送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道理就是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做一个很平平安安心安的人，以理行常，行就运行，常就在我们心中，外在进入内在的心安为常，行就是行为，常就是心安。所以你了解到三万六千神将啊，你的守护神的一切无量功德运行在你们的身边，你的心就会安了啦。心安就是成圣成贤成佛，这是最高无上禅的无上的禅嘛。所以各位同学，我不赞成你们到处在学打坐学坐禅，坐禅是休息，是在反省忏悔才是真正的坐禅。若是在那边哇眼观鼻鼻观心，哇转昨天三点半到了，你去转哪里？骗人的啦。哦，曾经我们搬到贤佛寺来，82年那段时间，哇，台湾有一个新兴的禅宗，哦，这个大师啊，哦，到处教禅，什么禅什么禅，现代禅什么禅，嗨，我们有同修去跟着学，我的三点半先把它了了再去做，没有用。你坐在那边能改变你的三点半，我就不相信。若是你在家里，你能时时坐下来反省忏悔你过去所造的一切恶业，然后去改正，这就是禅。他被我骂了一下，然后就不敢去参加了。而那么他的老师呢，说啊，那个某某人混什么的，他在宗教界里面在混。好了，没关系，要混的是混我的，道德我因果我来负责啊！啊，他就不敢去了。我们这一位同修的师兄就不敢去了。啊，我说为什么不去？竟然我们的老师啊，对你讲的道理还在批评，那就表示没有我来去学的资格。那确实，我最近三点半跑了很严重。好，包括我那老师也在跑三点半啊，那就对了嘛。所以你先把三点半解决了，你就心安了啦，就是禅了啦，就禅坐禅。心不安做什么禅？骗人的啦。所以释迦牟尼佛要不要冥想？爱做反省做检讨啊。我们在家里早上起来静静的坐下，坐来了，坐在椅子上，规划你今天要做的事情。晚上回家了，你就静静坐下来，检讨你一天所作所为，哪里没有做到了，赶快记起来，明天再完成。那你心安的境界，就是行常，就心安嘛。安有简单吗？有啦吼。

免带眼观鼻，鼻观心啦、啊。嘿，眼观这个臭皮囊没有用啊，要用臭皮囊来做到心安，那才是真禅妙意啦。哦，好了，我们再下去。可是身非小而心造，而与造化相同。我们身体很小，所有一切造化都是画上等号。尤其我们风水学，造位是关系女主人。比如说，啊，我们的灶位前面有个漏水孔，啊，瓦斯炉啊，前面有个漏水孔的时候，啊，主人家一定尿失禁了、啊，妈妈呢，啊，这个女主人尿失禁，看太多了，啊，轰起来，尿失禁就好了嘛，那就以灶化同。啊，听不？哦，若是瓦斯炉和冰箱相对，那坐骨神经还有咳嗽，咳不完，这风水嘛，这是造化相同。所以各位朋友，你们要学易经，要保平安，欢迎我们台湾各地都在开课，你们来参与共修学习。你学了啊，一个妙法，保家、保事业、保平安，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你就这一生没有白走，就功德无量啦！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9月12日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己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明天9月13日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庚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天月二德，以起灶、嫁娶、动土、移居、开张、出行等事。三煞在北方。后天9月14日星期一，农历8月初四辛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西方。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娇。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所以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就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易经大学维新圣教的土城安心道场，这里是一个很棒很舒适的学习园地。那我们邀请到的是元英法师来跟大家分享他近期服务的这些案例经验，还有他个人近期的学修的一个心得，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元英法师。
1: 观众朋友阿弥陀佛，主持人您好，
0: 老师好。今天很难得我们再次来到了土城安心道场，真的这个教室每一间都好宽敞，然后非常的明亮舒适干净的这个桌椅，让我们可以来好好的学习易经风水。
1: 是的，非常感谢师父多年来在维新圣教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学修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让所有的学员们呢都可以在此地呢安心的来学习我们维新圣教特有的易经风水的妙法以及人生在人生的道路上你应该怎么走，面对问题怎么解决，这样的一个学问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
0: 是，那我想在今天的这个主题当中呢，其实日常生活里面，我相信大家最近这个手机一打开，哇，好多建案啊！
1: 是
0: ，这些种种的讯息非常的丰富，大家真的是看得眼花缭乱了。但是也因此反映着，有很多的这些工程大楼正在进行当中，那么有一些旧翻新等等，也都会有很多的这个动土煞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什么是动土煞，它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影响？
1: 是的，在维新圣教师父过去给我们教育，告诉我们要尊重这个自然，尊重环境，我们不可以跟自然对抗。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概念下，当我们要盖一个房子，挖了地下室或是开了水沟，或是整了地板等等，这些都是对土地的一种，对吧？破坏。因此我们就形成了对跟自然对抗的一种态势。各位要知道，人是围城，自然是无比的巨大，它有无比的能量，所以我们变成以软击石。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动土会产生煞气，对我们的身体也好，对我们的事业也好，对我们的家庭也好，产生一种矛盾或是产生一种冲突，这就叫做动土煞。所以这样的解释之下，我希望朋友们了解到，动土煞它不是一个迷信，也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实际上就是一种环境的改变，对我们人的身体、事业、家庭等等的一种冲击。因此呢，在我们维新圣教根据师父多年来所传的一些妙法里面，就告诉我们，当我们面临这样动土煞的这样的冲击之下，我们如何去处置它，如何在周边因为盖房子啦、挖水沟啦，或是等等的工程造成我们不好的影响。
0: 是。
1: 那目前呢，我们社会上看得到的就是说，我们附近盖捷运咯，盖大楼咯，这些都叫动土。因此呢，如何防治，如何对峙，如何应付所谓动土的这个矛盾现象，也就是动土煞，变成一个我们需要去注意的。而一般观众们朋友们，我们知道我们身体不舒服，我们就去找了医生。当然我不是说你不能找医生，可是你知道当你找了医生，打了针，吃了药，你还是不舒服。因为动土煞它不是淤血上的毛病， 它是玄学上的问题，要用玄学的方式来对治它。因此呢，在过去多年来，根据我们跟师父学修啊，我们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个心得，或是说我们实际上为信众解决动土煞的经验里头呢，我们发觉有几个很好的方式，
0: 是
1: 可以就这个动土煞的部分呢，做一个适当的一个处置，或是防治，或是对应，希望它对我们的影响呢能够减到最低。首先我们提到的就是说呢，师父在多年前如是我闻已经告诉我们，比方我们家里的这个东方动土了，那我们在东方的墙边可以放上三桶水来化这个煞。在地理学上常常讲水可以化一切煞，因此呢，在我们靠近动土的方向，在我们房子里面呢，可以放一桶两桶或是三桶的水，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防治的一个方式。那另外你说我放水不方便，或是我也可以放水，但是我想要更有把握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七色线。那七色线呢，它的理论在哪里呢？我们讲光线是有七种颜色来构成的，因此我们在动土的那个方向把它挂上七色线，那就是一种放光的意思。那么动土呢，干扰的灵界，这个灵界见光开悟，它就不再来打扰你了。
0: 它也有它的方向要去。
1: 对，当然是，它见光开悟以后呢，它心走向光明了，它就不会加害于人了，它也一样跟我们得到，因为光的赐福，让它得到法喜。他见光开悟，他知道坏事不能做，可以做好事。这是除了三桶水之外，我们还可以用七色线。这七色线在市场上很容易买得到，
0: 是
1: 要不然自己去做也不成问题。那就挂在那个叫做施工的那个方向啊，那也有一点叫做结界的那样的概念，就是煞气到此为止。就不进到我家，就不再影响我们家的身体、事业、家庭等等，就不太受干扰了。
0: 是。
1: 那么另外就是也接受过一种一个咨询，学校里边的全面的工程师做。

0: 是，
1: 是
0: 孩
1: 小
0: 子们。
1: 孩跳楼的跳楼，老师生病的生病，啊，吵架的吵架一堆。这校长问了，黄老师啊，这要怎么办呢？我一沾，我说呀，根据我的卦象看到的是，你们学校里边是不是有工程正在施作？他说对啊，围墙坏了，修围墙，水沟不通了，重新再开挖。啊，然后又新建了什么车库、库房等等，全面施工，因为什么呀？预算下来了，不得不做，不做他
0: 是，
1: 把预算给收回去了。我说对呀，所以你看你们学校小朋友们就有很多很多的事，哎，没事家长也来学校吵，是不是？老师吵架，小朋友等等受伤的事故都非常多。
0: 是。
1: 哎，那我想这个大范围的动土又要怎么办呢？因此，我就建议说是，这位校长来到安心道场，设某某学校，辖内动土所伤三界万灵之灵位，点灯供养啊，那就是你至少初一十五来上个香，或是有空来上个香，一直等到这个工程完工以后，你应该学校可以度过这样的一个麻烦的这样一个时期，
0: 是，
1: 然后呢，在施工的现场呢，您可以常常用二次洗米水做前面的洒净，啊，或是说我们讲用红花米来供养。各位，二次洗米水的洒净并不是化煞，红花米的供养也不是制煞，也不是化煞，那是一种对抗跟矛盾。我们要把红花米或是二次米水、米食、洗米
0: 洗米
1: 水呢，
0: 水。
1: 当做是一种供养，跟法
0: 哦，
1: 界众生结一个善缘，好来好去，法界众生欢喜心了，他放下了那个怨恨，他放下了那个不满，他放下了那个报复的那种黑暗的心态。
0: 也是帮他转这个心境，这样子，
1: 当然是
0: 哦。
1: 我们法门里边并不赞成说用制煞这种方式，那是一种对抗或是一种冲突，毕竟也不圆满。所以唯心圣教所传的这个动土煞的这样的一个妙法呢，其实我多年来我们在为好多的信众朋友们来做服务的时候呢，我们见到了有很好的效果。那很可惜的就是说，我们现在一般社会大众呢，身体不舒服了，就去看了医生。当然，我们要强调看医生是应该的，
0: 是
1: 可
0: 的，
1: 是我们是不是要用另外一个更宏观的看法？是不是我们跟自然界之间可能有一些矛盾？
0: 是。
1: 所以我想呢，动土煞这个法呢，想趁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事，各位自己都可以做，你不需要请到法师讲师到你家去。问题你要学法，要把它学好，你才能用。学习地理、风水，学习易经，学习妙法，是保护我们自己，进而可以帮助人家。我想所有的朋友们，我们都很希望在我们短短的几十年的人生里边，有一个比较幸福的家庭，这是最基本的诉求嘛。啊，至于说赚不赚大钱，我们常讲还得看看有没有那个命。
0: 对。
1: 可是我想要一个温暖的家庭，这是很卑微的心愿哦。可是问题，我们看到社会上好多的角落，有好多的家庭是不平安的哦。这个不平安在哪里呢？当然，事业的不顺遂。小孩的不乖，太太的不乖，先生的不乖，对不对？等等，都是人生的考验。而我们在短短的几十年人生里边，绝对不可能这个风平浪静。
0: 是，
1: 我们随时准备应付的是所谓的狂风巨浪，因此呢，你必须要有应付这样的局面的办法嘛。所以我想说是，那这个办法怎么样？怎么办呢？我们知道，也许病了可以看医生，可是事业病了，你怎么办呢？家庭病了，没有药可以吃；事业病了，没有针可以打耶。 哦，原来我们地理、我们风水，我们考虑过了没有？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原来我们，比方我们的办公室、我们的厂房，甚至于我们的居家，在地理上的条件，事实上，我们讲地理，好像又讲的好像太过于神秘，或是太过于玄学。其实地理学它就是环境学了。当我们跟这个环境产生一个矛盾的时候，各位你知道，环境大呢，还是我们大？当然，自然界的力量是比我们这个身体是大得多了。我们的身体根据如是我闻师父所传的是，我们的身体就像宇宙中的一个围城哦。可是各位知道地球有多大吗？对不对？我们是这么大的地球里面的一个东一个小小小的围城而已，更别说我们在宇宙里，我们受到了日月的影响哦。所以若是我们存着对抗自然的那种心态，我们必定处于下风。而我们学习地理风水的概念，在于了解我们如何跟自然有一个比较和谐的相处方式。这当然讲起来比较学术了，或是比较深了，所以一般的人你讲这个他听不懂了啊。讲地理风水他听懂了，哦，原来讲地理风水就讲这个，哎呀，冰箱怎么摆啦，瓦斯炉怎么摆等等。那其实也就是地理风水就是环境学，也是告诉我们一种智慧，那个智慧就是告诉我们如何跟自然和谐相处。这也是唯心圣教地理风水的教育的一个宗旨，而不是坊间一般所理解的地理风水，那已经趋近于我们讲说是怪力乱神啦，或是迷信那样的概念。
1: 是，
0: 而应该把地理风水往学术方面的那样的一个思维去推展，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跟环境调和了。为什么我们现在多病了呢？因为我们的空气现在开始污染了，我们变成环境的公敌了，我们破坏了这个环境，而环境的反扑是我们很难去承受的。因此我们的气候的变迁，因此我们现在很多的怪病等等呢，不能怪老天爷不够慈悲，是我们没有智慧，我们破坏了这个环境，我们没有跟环境找到一个和谐相处之道。而所谓跟环境和谐相处之道呢，我们简单的俗话就说地理风水了。
1: 其实每一个地方都是值得我们去做一个很好的学习，会让我们的人生有更加丰富的累积。老师您刚才提到的是我相信我们最近呢大家非常忙碌，问题烦恼应该也不少，那有很多来问世的这些十方善信有缘大众呢，他们大致这个问题都出现在哪些点呢？病痛方面吗？还是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这部分可以跟各位分享的。首先就是要跟朋友们提醒，唯心圣教在全省多处呢都设有道场教室，有一两百位的法师讲师呢也都学有所成，很愿意来为所有的十方信众来做服务。所以各位呢，若是在你很多的生活上很多的问题，你面临了一些烦恼，你不妨到唯心圣教的各处的这个道场也好，教室也好来寻求应该找得到一些解决的一个方案。那么最近呢，因为仙佛寺总本山呢举行了历年都会举行这个九九法会，那我就

0: 觉得很奇怪，我这2、3个月内服务的案例呢，大概也都是跟法会超度有关的。比方说，老师啊，我这身体哦，一直就好不起来，到底怎么回事啊？各位，我们这里，我们唯心正教没有所谓通灵通神的问题，我们任何解决问题的根据是所谓的占卜，也就是王禅老祖在天界所传的用意占卜的这样的一个妙法。而占卜它是一个诊断，就是要找出，比方你这个人生病了，在医学上说你喝酒太多，你抽烟太多，所以你病了，是不是？但是占卜呢，可以更深入一层去追究，为什么你会要酗酒？为什么你会要抽烟，抽得那么凶？我们找出的是因，而不是治那个果。因此，在这一段时间的服务里头呢，我们看到的几乎就都是祖先求渡的状况非常多。那我们可以跟各位朋友分享，祖先求渡的问题，实际上在我们生活面的反应有哪些呢？第一个，也就是身体健康的问题。啊，那么，老师啊，我身体怎么会这么好，这么差呢？我一沾，我说，哎，你们家有双性祖先喽？
1: 双性祖先
0: 双性祖
1: 啊，
0: 先。
1: 是，
0: 他说是啊，是啊，我呢，我们家姓黄，我们另外一个祖先听说是叫姓王，听说啊，你看，所以他是不是
1: 自己还没有弄清
0: 没有
1: 楚
0: 放在心里头吧？
1: 啊。
0: 他知道有这么回事儿，可是他没有把这一个他不是本姓的另外一姓的主脉呢，去关心过了，所以呢，追问的结果，才知道说呢，他把另外一姓呢，早就已经移到这个叫做庙塔里边去，供养了，啊，那么他就从来也不懂得去超度等等，那老师怎么办呢？我说九九法会正在办理当中，你除了本家姓要超度，你另外跟你家有缘的、有这个血缘的祖先，您的超度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哎，医学上没有办法解决的
1: 是
0: 身
1: 的，
0: 体的病痛，
1: 是。
0: 就透过了这个叫做超度，占卜是诊断，超度就是治疗了。好，经过了超度，身体逐渐逐渐的就平稳，就平安下来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法会期间呢，各位不要小看法会的功德啊，它是所谓超度，让我们泯阳两逆，也就是让世上阳间的人呢得到平安。那世上的人要能平安，有一个先决条件，灵界的主灵必须要能够先得到安宁嘛。所以最近服务的案例，身体不好的特别多，一沾双性祖先求渡，一沾先王手足求渡。什么叫先王手足呢？就是说，哎，你是不是有兄弟姐妹先过世了？他说是啊，我妹妹15岁的时候被车撞死了，是啊，我哥哥20岁的时候骑摩托车摔死了，是吧？等等这些问题层出不穷
1: 因意外而亡，
0: 啊。
1: 这样子。
0: 对，这叫王死。我说我们在法会里边有王死的祭文，有那个文书，你一定要填写，跟这个亡者，因为这个亡死的灵呢，他带着不舍，他带着怨恨，他带着懊悔，这种不安的心，很难去所谓往生西方啊。当亡者的心不安的时候呢，阳世间的人就受到这一股不安的气来影响了，造成了从生理上的毛病到心理上的毛病哦，所以我们就讲到忧郁症。忧郁症可以说是绝症，其实10个忧郁症里面，真正忧郁症只不过是一个或是两个，在我的经验里头是这样子，而绝大部分的忧郁症是因为灵界的干扰，祖先的求渡啊，

0: 望使怨灵的泉渡啊，先史的先王手足的泉渡啊，等等，这些都是。所以我觉得师父非常伟大，师父所办理的法会呢，十方法界全都超度了，包括战争、冤史的光史怨灵等等都做了，
1: 是
0: 啊，
1: 的，
0: 是非
1: 是
0: 常
1: 的，
0: 圆满，
1: 对，您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哦，其实这个每一场法会上面的这个供奉的这个灵位呢，上面都写得非常清楚哦。我们为了什么而举办这个法会，同时我们以这个殊胜的这个每一座每一座的灵位来供养回向这些十方法界有缘的诸灵，这样子，那个名称真的非常殊胜哎，老师。
0: 当然是，所谓的三界万灵，各位，所谓的三界，所谓的万灵，它是无比大的一个空间，它是无比长的一个时间，所以维新圣教的超度呢，从鸢飞软动哦，蚊子、苍蝇、蚯蚓，我们都超度喽，是吧？所以当然，我们讲说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冤亲债主啦、地基主等等。很多都需要我们的法去供养，怎么法？法怎么供养？只有透过超度的法会，然后我们勤加念经，这样的法的供养，让灵界呢心开意解嘛。当灵界能够心开意解的时候，我们阳上的人呢，事业也好，身体也好，家庭也好，都能够得到比较圆满的一个境界。
1: 是，那我想在这个节目的有限时间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妙法分享哦，真的是没有办法在时间里面就可以全部都分享得完的哦。那但是非常感谢老师能够利用这个节目当中的这个时间这个机会呢，来跟大家鼓励一下好吗？我们祭祖大典也要到了，然后阿弥陀佛法会正在进行当中，我们要如何的来供养我们的祖先，来互相增进民阳两界之间的一个发展。老师给
0: 对，
1: 我们一个勉
0: 是
1: 励。
0: 的，维新圣教，它有一个天命，就是希望世界和平。那么，世界要和平，两岸要能没有战争。其实呢，在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里头，各场战争所产生的怨灵，这个部分若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话呢，战争，我们常常讲，或许就会这样子而发生了。因此，我们维新圣教多年来，为了两岸的和平，为了世界人类的和平，我们做了好多好多好多的工作。我们说10天，可能也说不完了。所以，很快的，我们在国历的113年的元旦，在我们桃园市桃园区的运动场呢，用体育馆呢，会有一场很大的祭祖的这样的一个法会，
1: 是的。
0: 那么另外呢，当然我们不能只靠说是短短的一个祭祖的一个行程，就把我们所谓的万灵都超度好了。师父非常期待我们每一位学修的弟子们呢，都能够发心念经呐。我们维新圣教有好多好多的一个经典，可以让我们的灵界因为听经闻法，而能够开悟，见悟，见性开悟，
1: 是，
0: 让这样的一个矛盾可以减低，是这样子。
1: 我想这个希望工程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还有心念，大家一起来圆满了。今天非常感谢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
0: 谢
1: 您
0: 谢您，
1: 分享妙法智慧无限，谢谢，
0: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哦，在节目当中所有的分享，希望带给大家非常重要的一个启发。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点都不晚。欢迎大家来参与《易经风水初级班》的学习，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诵经。踏出那第一步，就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欢迎大家一起来追随王禅老祖。那么今天非常感谢各位收看《仙佛在我家》，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甚至人人同修，以当下法工一间大学离港教室，还以湖北教室的所有贤师同修，以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祖灵，双法界三界万灵，构福堂上九贤七祖历代祖先诸灵，各位的礼节冤亲债主，侯会众等，及当下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诸灵，侯会大众等，阿弥陀佛。当下九九法会已经进入到59坛，59坛来，我们每天三餐，早供、午供、晚供，有维新圣教方便学院院长严宗禅师带领的方便法师及各位易经大学法师，以维新圣教甚至人人以各道场教室法工分批来供养，以这个法布施、财布施、无畏布施的精神，我们来

0: 供养，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皆得来之积气之宝，而且听经闻法，顿悟无生法忍，这是我们法会的真实意义和目的。尤其庚子年武汉肺炎这个灾劫天瘟蔓延到地球196个国家，等于地球全部都蔓延了。虽然地球有354个国家，但就有196个国家蔓延到这一个天瘟，这在启示着我们众生，启示着世间人类应该时时要反省、忏悔，啊，这样才能做解冤释结、消灾化解。所以，我们真道王禅老祖的大悲愿，玉皇大帝的慈悲，因我混年及维新所有弟子们，大家同心同德，以修法和香花果串来供养，这我们已经有开始感动了玉皇大帝，所以提供决定要出访旅游世界各国，地球各国来加持加倍接引从蓝天而来的十方众生。这个法仪将在10月13、14、15，一切法仪我也在昨天已经全部遵天法旨拟定完成，会在这几天会将整个法仪分送给分寺道场，给各位同修们，大家了解到你们久久法会所做的努力和功德，已经有感动了，提供为快乐出旁世界人类平安将有希望了啦。这个是王禅老祖的本愿，天下太平，天下一家亲的开始，祝福各位。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山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2段188号11楼。报名电话：0936166837，0936166837。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所有法师、讲师及所有神职人员同修及桃园道场

当下法工同修，耿主人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各个人座上诸灵及地球186个国家天文煞神诸灵和会大众等阿弥陀佛。时间过得很快，九九法会已经过到第60坛了。每一坛都是本着天心照大地，天心照人间，名扬两界同关照的原则，大家很用心、很努力的，在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这是唯心圣教的教义落实在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的天运有灾劫、有祸患来的时候，所有唯心弟子、佛会大众等，均以诚心、虔心来恭送诸经和供养三宝，供养香花果串以及供养五谷，化为珍宝来供养法会坛上各个连坐诸祖灵、诸圣灵，皆得与我唯心贤士同修和会心相法界照太平，共取天下太平的大法轮。庚子年的天文来来往往，去而复来，来而又去，在这里反反复复的，因为众生的业太深厚，累积了无量劫来的深厚的怨恨情仇。所以在当下性一下子要全部灭掉，是一个很困难的，但是我们不会因而退道，我们所有唯心贤士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终极目标，我们在努力、在努力、在努力，以达台湾的平安。在当下，今日第60坛，整个的地球北端的疫情将在那反反复复，所以我们了解了。我们就仍然以经宝来供养，来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所以我们今天已经是60坛了，我们感恩玉皇大帝，允我唯心弟子。

我会大众的表达，还和修行方式，祈愿呢，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名扬两界的战争，一愿人心。

0: 你们的心血，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人，大家再接再厉，啊，务必达到老祖师尊给我们的方向，天下太平，天下太平，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啊！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2，询问电话 07-717-2769。

各位唯心圣教、唯心贤士、法师讲师及护坛法工同修，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双法界三界万灵，当下地球196个国家天伦煞损，猴会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九九法会已经进入第61坛了。在整个的中华文化道统的历程，都是从无极生太极，太极两仪，两仪四象，四象八卦，8864卦，演化出无量无边的气、数、象。气是数能量。数就是有时候是有多少多少的数量，相就是现象世界，人事物都是相的境界。所以一件为人类祈福上天所降临的法会因缘，犹如在庚子年的武汉会员，这个象就是武汉会员，现象就死了那么多人，还有各种的生活形态都乱了，也都变了，社会的结构也变了，人与人的感情结构也都随着在变。这是气数象的道理，非常明显的。在台湾是最平安的一个宝岛，尤其风调雨顺是最明显的，但是在这么久以来，台湾的气候虽然平稳，但是雨量减少了，这也是象。

出现也是易到的现象，尤其我们现在在做护国习斋、九九法会，在祈求天灾永续、天伦永续，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过程。名扬两界，那仍然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争执现象，所以天文就从有形与无形，无形转化为有形，有形变为无形的，一直在争，在讼。即使我们易经卦的天水讼卦。今天已经是第61堂了，61即是易经卦的天水讼卦。天水讼卦呢，都视线在气候。台湾这两三天来开始下雨了，全台湾整全国到处都有在下雨。那么整个台湾气候都在变冷了，尤其是立冬了。立冬来当然就是变冷了，这是也是现象的象。所以每一个法会，大的法会都有没有办法来说明的现象出来，尤其老祖师尊开示说，10月13、14、15，天空未快乐未出盘，有五大洲，接引三界万灵，接引从蓝天而降的三界万灵。分布在地球五大洲这个法仪，昨天我整个依照安传老祖圣旨写好了，写好了。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过程，现象世界看到没有什么很平静。但是在空界世界，用气温下降，气候下降，下雨了，终于有水了，但是里面含藏的无限的天机，就是三界万灵在争。在争，在争，争了就会心烦、心急、气躁，就会视线出来，在现象我们的身边。所以这个即是我们一位真正修行者。我们生活于供养天神，生活于供养法界三界众生，集于一身，就会有所自我的争执、自我的矛盾，所以世间就没有谁是谁非的问题。那就给我们练习、学习、修行，要忍辱，要有忍辱才能够成道、成圣、成佛。这个也是在示现给大家来看。所以大家呢，要悟，我们有眼睛。
耳朵，有头脑可以想啊，所以大家，我们是在修行道场，凡事能忍即忍，一忍又叫忍，才能成就阿弥陀佛，回归自性，佛回去了，啊，即是快乐的出盘人生啊，啊，所以今天我们已经是61坛了，啊，所以就会比较急，急着要登国位，急着啊要啊随天公啊随王的老祖啊，能够大家能够相互的忍让啊，相互的成就，这样就是一个成功的人生了。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2669，0492724266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甲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五班，115年10月3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六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大甲区孟春里通天路207巷82号。报名电话：09326778161，09326778161。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3: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闲事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民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12至25届正期班，以及儿童协议金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

0: 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维新圣殿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杨梅教室，颜如讲师，我们杨梅教室的交通地理环境非常的好，只要在坐火车，就可以在这个富冈火车站下车，往前走2分钟就到了我们的杨梅教室。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陈瑞美贤士要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易经风水的这一个妙法的心得。现在我们请陈瑞美贤士先跟大家自我介绍。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易经大学阳明教室25届学员陈瑞美，阿弥陀佛。
0: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这个陈瑞美陈师姐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些用意的这个的好处。我记得那个陈师姐我记得你是在好像是在我弘法期间所结的缘你要不要谈谈你如何进到我们阳明教室这一个圈圈里面？
1: 好，也是一个因缘，刚好颜如讲师去新竹弘法，我朋友在讲说有颜如讲师来弘法，我就跟他讲说，那我也来听听看，我就进来了，到现在也好几年了，可能是缘分到了，也感谢颜如讲师的开示。
0: 我是觉得啦，这嘛是一个缘分滴嘞啦，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算起来拢做几年哈？离咱阳明教室安尼算起来几年啊？
1: 6、7年有了，
0: 有6、7年了，不
1: 很
0: 止啊，
1: 快，
0: 不止啊，
1: 哈哈，不
0: 还
1: 止
0: 够有
1: 了，
0: 弘法吼，
1: 嘿，
0: 还
1: 时间
0: 够有
1: 过
0: 弘
1: 得
0: 法
1: 很
0: 的时
1: 快，
0: 候，我会记得迄当阵啊，恁囝娶新妇的，恁囝娶某的时阵吼，你娶新妇的时阵，迄当阵恁新妇敢若嘛是，好像是泰国是不是？
1: 泰国，
0: 泰国的
1: 泰国姑
0: 泰国
1: 娘，
0: 媳妇，泰国姑娘来做我们台湾媳妇。那因为来到这边的时候变成是好像就是人生地不熟，可是又想要赚钱是在什么因缘之下？你现在你儿子跟你媳妇好像也买房子了哈，
1: 哎，对，在
0: 买。
1: 万华，
0: 对，啊，我也给你当做那嘛是用占卦，找结果的
1: 对，哎，那时候占卦也说起来也是很奇怪，我刚好那时候是，疫情的时候，我刚好染疫，就台北那边，我妹婿就打电话来跟我说，有一间房子哦，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看起来是不错，我说，可是我又不能去看。那你把地址给我啊，等我明天再回答你。我就占了2个卦，一个是地理吉凶，一个是居家平安。我不能出去，我就用 LINE 给颜如讲师，请他帮我解卦。颜如讲师说：“这个卦很好啊，哦，可以买。”哦，第二天我就跟我妹婿说。好，那你去跟他谈价钱，就差2天3天就解决了，就买下来了。感谢颜如讲师。
0: 我再补充一下当初在疫情当中是完全都不能出门。那我们阳明教室这边也因应疫情，所以都停摆都视讯嘛。那他就跟我讲说：“老师，我报两支卦，你赶快买下来。”我就问他说：“你这个是要买房子是吧？”他说：“对呀。”然后那个卦就是占地理吉凶跟居家是否平安。那时候应该是那时候刚娶新妇啊，跟阿伟哈，
1: 阿伯刚
0: 没错。
1: 好，儿子跟媳妇都还在泰国在办手续。哎，对对对，哎，
0: 所以先买房子那时候买房子的时候，我一看到那个子孙爻真的是很旺，父母爻也还不错然后居家平安的时候。

0: 现到我那个年月日来相生哈，我就觉得说这栋房子可以啊，可以买啦。哎，讲我未使去看，你知不？讲卦象看起来不错，你就可以先定下来哈。等小孩子过来的时候，那么他就有一个落脚处啊。然后，媳妇跟儿子回过来以后，就想说要在台湾赚钱啦哈。啊，是什么因？老伯是安怎决定的哈？
1: 本来就有找新竹花市跟头份，还有北部。儿子是住在万华嘛，啊，后来老师说要到北部发展，啊，刚好儿子也是在北部上班，哎，啊，我就说那你们就在北部找好了，他，啊，就找到广州街，目前哎，广州街他是做那泰式奶茶跟青木瓜，生意还不错，是儿子下班以后就过来帮忙，因为广州街他本身是4点。才开始营业，开始夜市了。他们那个每天都有，啊，4点，儿子下班回到那边大概6点，就在龙山寺的对面广州街，那里人潮还算可以。嘿，两个做的也蛮高兴的，感谢元宇讲师。
0: 再补充啦哈，因为我拢无去过啦哈，啊，但是呢，迄当阵那伊甲讲讲要做生意的时阵哈，我就跟他讲说啊，不然你就沾啦哈。你心目中要让他在哪里，做生意，结果他就占了就选了3个位置吧，一个呢就是头份市场，因为我本身就是在头份市场那个在做生意嘛，所以他就想说啊，那干脆就到头份市场来，然后另外是一个新竹花市，因为新竹花市距离他那个陈师姐家很近，他又可以就近照顾。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在广州街有买房子，那么我就建议说要不然你就在广州街，因为那边有一个夜市卫所，我说那你就在那边占3个卦，看哪个地方比较适合，结果就选中了广州街这边。那接下来他就又讲了一句话，说不知道会可不可以啦，我说那你占卦嘛，你占卦要卖什么。刚开始的时候他就说讲了很多啦，讲了很多，好像也有要卖面包还是什么一堆。
1: 对，那时候他有说要卖泰式面包那些啦。
0: 结果我就一个卦一个卦跟他占。其实我们陈师姐占卦也是这个中间一个笑话啦齁。刚开始来我们这边的时候啊，占卦，大家都有占卦哈，他也占卦，可是每次他占卦，我都解错。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竹山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到10点上课，地址在南投县竹山镇大智路113号，报名电话0492657078或0937644955，洽询陈师兄。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
0: 我就解错，你记得一个老师，你都把解不对了，我就觉得很纳闷。我说奇怪啊，每一个人占卦我都可以解得很好，为什么偏偏他占的卦我没有办法解？啊，这其实有时候也是老祖的指示哈。有一次他来问我，我说那你当场占卦嘛，你当场占好不好？结果他在占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奇怪。你怎么占卦是从六爻开始写起啊，往上以是往下堆啊，我就说啊，你哪里写一个老师，我一招龙啊，那样我完全难怪我卦会解错啊。后来就是这样子跟他导正，你记得哈，那时候他每次都给他吐槽说老师你都给他改掉一啊。后来经过指点以后就是以下往上飙嘛，所以是一爻二爻三爻四爻五爻六爻，后来解卦才慢慢进入这个状况那他这个媳妇呢

0: 也很难讲的吼，啊，伊嘛真知名啦，吼，啊嘛真认份啦，家己嘛足认份的，你知无？吼，啊，足认真做诶，吼，啊，希望讲，恁新妇吼，啊，甲恁后生会使早生贵子啦，
1: 很
0: 吼。
1: 谢谢，
0: 另外，我再来想，请问一下吼，你这个客户有做到外国去吗？我记得你有做到国
1: 对，
0: 外，
1: 我嘿，
0: 哦，啊，你是在做什么行业的？
1: 我是做咱照明的灯泡，我已经做了，那个经济部，从经济部长杨美花也寄了一张奖状来呢，你说几年？40年。是做蛮久的啦，有一次就是出巴基斯坦的，因为巴基斯坦他们的政府规定哈，就是你下订单的时候可以先给30%的现金，但是后面的70%就是要等到出货拿到那个报单以后啊，再托收，就是请我们这边的银行再到巴基斯坦去托收。但是他们那边来讲，大家都银行都知道说那边就是没有信用，你如果拿了信用状要去抵押，也是银行都不会接受。啊，银行就跟我讲说，这个风险很大呢。啊，后来因为我已经跟他接单了啊，他们的政府又这样规定啊，就硬着头皮这一批就把它做完啊。我有请示讲师，他说那你占个卦啊，看这个钱有没有问题呀，收得到吗？讲师是跟我说，那可以啦，是会比较慢一点点。也感谢讲师，
0: 这吼卦吼，佮补充一下，伊这个卦吼，财爻啦。那财爻那时候的财爻虽然旺吼旺，但是它是入木，就是所谓的人家讲的说入旺木啦，哦入旺木，啊就是讲即马这钱无问题，但是会等冲木的时候才收得到钱啦，所以这个中间会有一点。会有一点 delay 到哈，就是说你不要急，这条钱收会到，但是较慢哦。这个是因为我也不懂说他们巴基斯坦那边的状况是怎么样，但是看这个卦了，我就跟他讲，这中间应该会差个3个月吧，哦，3个月
1: 有
0: 至四
1: 差
0: 个
1: 不
0: 月嘛，
1: 多，嘿，
0: 嘿，我也给你当做那是安尼哦啊，所以说在我们用卦的方式里面，其实真的可以知未来哈，也让我们少受了很多的风险。甚至都可以，我们都可以心知肚明说，说啊，我这一个阶段，我大概什么时候啊，我能不能做啊、哦？那我记得那个瑞美师姐，你记得吗？有一次你们发生车祸，在你们家附近发生
1: 对
0: 车祸
1: 对，
0: 啊、哦，那个状况是怎么样？我想你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好，那是那天也真的有比较晚一点，已经到了11点了啊，刚好我弟弟从台北拿了2个蛋糕回来，家里又冰不下，我就想说，那就带到工厂那边去冰，我就过去。啊，过去在那边已经东西放好了，要回家的时候，我是在倒车啊，就是没洗头，啊，怎么听到一声啪，好大声哦，一个，差不多22岁的年轻人骑车骑好快啊，都没有刹车，刚好我那一台车我是修理车还，那个是福斯的啦，那个车板是很硬的，刚。我弟坐我旁边哦，那个玻璃都碎掉。我如果说如果一般的那个，车如果说车板没那么硬的哈，可能连里面的人都受伤。那个先生哦，倒下去哦，就不知拢唔知人去啊呢。我真的是，我就赶快下来，吓了一跳，赶快先打电话叫119，啊，再打电话给讲师说。那怎么办？我这边那个都不省人事呢，怎么办？老师二话不说，车赛的过来啊，就来帮忙，然后改一修件啥，就送到马街。

0: 中间老师也教我说要安怎改修魂啊，拿他的衣服啊去加护病房那里。哦，那天老师也谢谢老师啊，那天也忙得蛮晚才回家的。
1: 这件事情就是在补充啦哈。我师父都时常开示哈，得10:45到11:15左右，我们是不占卦，哦，因为它这个跟时间的交替有关系。那天刚好就是快11点了哈，应该是对不对？
0: 十一点多，差不多11点，
1: 但11点左右。那一般来讲，像碰到这个紧急状况的时候，我们就是还是要占卦啊。那么卦一站起来的时候，我说哦，这个哈要注意啊哈，因为他这个血光很重哈，白虎血光很重，我就跟他讲说啊，人怎么样？他说他送去那个马街医院了。那时候我印象中他是跟我讲说马街医院传过来的昏迷指数好像是3哈，
0: 对，在加护病房都不知啦，
1: 所以3还是4哦。那我当下就用师父所学的哈，我们的妙法普传里面有一节是写哦，在路边哦发生事故的时候要到现场去收3魂7魄哦。那我就跟他讲说，那他们有没有家属到？啊，他就跟我讲说有家属也来了嘛，哈，后来好像就是去跟他拿衣服嘛，
0: 哥哥
1: 拿一件衣服在现场哈，对，现场收3魂7魄，收好了后哈，我们把它放好，然后直接带着哦，然后因为我们收3魂7魄的时候有金纸够香嘛，哦，所以说我就跟他讲说，那赶快现在那个衣服弄好以后，我们就趁这个时间点哦，往马街医院走。然后就在那个，因为马街它是基督教医院，他们没有佛堂哦，但是它旁边有土地公庙，所以我就跟他讲，来土地公庙再修修一下哈，那个土地公哦，先把福德正神再求一下，金子香哦，就全部在那个土地公庙那边化掉，马上迅速就过去那个马街医院那边，刚好他们好像也刚好推出来。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0: 配出来恢复是
1: 还没，我又在那里等很久，
0: 这样子哈、哦。
1: 嘿嘿，讲师有教我要怎么做，说等他出来的时候，就跟着他进去加护病房，这衣服就帮他盖在身上，就跟他说某某人三魂七魄速归本体，就教我这样讲连续练了3次这样子，做完我才出来，我有跟里面的护士讲说我要做什么他说好，那可以，没有，本来我们外人是不能进去的，他很严重，
0: 其实医院哈，不管是哪一个医院哈，听到说我们跟宗教有关系，基本上他都会默许啦，哦，然后弄完以后回来的时候，我还教他说，因为刚好那一阵子是我们法会，刚好可以开始报名法会，哦，我就跟他讲说，那盖下去以后，哦，然后再去土地公再去求，然后他们家也有佛堂，哦，就是说我们陈师姐家也有佛堂，也要在佛堂里面再求，然后衣服一样，哦，就是拿到我们阳美教师这边来收嘛，哦，收一收，然后就是其实这一个哈，就是很多的科仪也要你愿意去做，那陈师姐就是很虔诚啦，哦，除了在法会跟他报名，哦，病魔大联位嘛，
1: 哎，
0: 哈。
1: 对，
0: 病魔大灵位，然后又帮他超度，然后又尽量做一。

0: 些善事的回忆回向，就回向给这个师兄。这中间好像，也经过了蛮久哈，好几个
1: 对，
0: 月。
1: 他在有报名那个法会大牌位的时候，他在好的时候真的很神速，就奇怪，那一个跟他照顾的看护就跟我说，奇怪，这两天怎么好得这么快？他那时候刚醒来的时候，好像都不大认人了，就是好像小孩子这样子。啊，后来，大牌位跟他报了以后，真的好得很快。他就，有进步。医院就说，那你可以转到那个国泰医院去做那个训练，就是给他，排一些东西啦，给他认识一些数字啦。没有，本来他都忘了，都不会了，就好像小孩子重新训练啊。可是恢复得很迅速，所以我们中门的法真的是超殊胜的。
0: 在这个过程啊，因为我从头到尾我都有参与了哈，其实我也很紧张，因为昏迷一般来讲昏迷指数3的哈，要救回来的几率是一半一半。那用我们中门妙法普传，现场收三魂七魄，然后又到我们这个阳美教室的老祖金尊前面祈求老祖师尊加持护佑三魂七魄速速归本体就是这样每天都有做。再加上我们的刚好碰到我们的法会那我就跟他讲，法会期间你也要就是说也要继续做这些动作。那法会结束的时候，他这个陈师姐有问我，她说老师，他现在恢复得这么快眼看就差不多好了那是老师，我是不是就做这一次就好？我说不要这样子。要做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我们连续帮他做3年，最起码你要跟他谈判当中的赔偿问题，应该会有贵人出来跟你应该有贵人嘛啊。结果这个陈师姐就说好他当下都二话不讲就说好，我连续跟他做3年。那因为这一个后续动作所以在他们在赔偿的过程当中，其实应该也还很顺
1: 对，就去申请那个调解委员会去那里申请，我就跟他们说，就是保险公司，照他们的意思去理赔就好，我没有其他意见啊，也是很顺利。他们本来是要求170万，后来保险公司有请我到外面去谈。他说：“这样子我们公司是可以的啦，但是调解委员会有说，他说你也有3成的错，我7成，所以就跟他打七折啊，他们也答应了。他问我说：‘你要不要他赔偿你什么？’我说：‘没关系，只要他平安，这样子能够顺利就 OK 了。’”他就这样很顺利的就达成和解，
0: 这一个过程其实他有诵经啦。这个过程陈师姐足认真诵经的，伊诵经的时阵，一段时间伊就提来我小巡一下，看看安尼是不是安尼会使。那就是从诵经的过程当中，从加护病房圆满顺利的出到普通病房，然后再到普通病房的做复健。然后做法会，祈求法会师老祖师尊加持能够让他早日痊愈，早日出院，恢复正常然后再过来就是赔偿的问题，我也叫他说，要不然你就诵经啦你诵经祈求车祸能够顺顺利利、圆圆满满解决啊。那时候我们陈师姐有说，老师你看我爱背呀面啦，我就甲讲讲啊，无你不挂嘛。卜卦看是不是爱赔，对吧？是不是咱如果卜一支卦嘛，你把那个卦的回忆一下，跟全国观众朋友再来分享一下。
1: 那个卦是说，就是保险公司会帮我处理得很圆满，所以我就很放心了。
0: 老板有出到钱无？
1: 我无出的钱，拢保险公司理赔的。嘿嘿嘿。
0: 所以说。 我们用意哦，可以知未来以外，还可以消灾化劫哦，甚至可以哦，

0: 化解干戈习战争啊、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欢迎啊、谢谢各位那个我们陈瑞美陈师姐好、来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意人生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艺术大道》。在新的一年，丙午年到来，
1: 马年。
0: 其实对，在逛街的时候呢，买这些甜点饼干的时候，就看，哎，怎么也可以看到甲骨文的元素？哎，就在这个包装很精美的这个饼干礼盒上面，就觉得说，哇，真的是很生活化的感觉就出来了。所以在今年呢，丙午年，新春期间呢，我们也是希望呢，更多人来一起加入甲文青的
1: 对，
0: 行列。
1: 希望甲文青的行列越来越庞大。
0: 对，然后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短短的30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来进入这个甲骨文哦，跟我们聊聊这些大自然、宇宙等等，还有我们的一些造字的渊源等等，都非常的有趣。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陆鹤松陆老师。
1: 各位维新电视台的观众，大家好。
0: 各位同学们好。
1: 对啊。
0: 老师新年好，今天呢，其实啊，我要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老师跟我们准备的第一个这个内容呢，它是跟我们的这个《易经》的"易"这个字哈，有直接的关系啊，因为《易经》的这个"易"呢，上面就是日，下面就是月哈。那今天老师把这个日月呢拆开来看，哎，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早上起来。或者是有的时候，如果下班早一点，看着这个天光哈，有的时候就是日月分别在两边，
1: 对对对，
0: 很美。
1: 朝阳的时候，对对对，
0: 对，就日月同辉啦，很棒的一个情景啊。那现在在甲骨文的世界里面，我们怎么样来进入它的这一个？
1: 我们这个马年的第一新春第一炮了哈，等于来介绍，其实哈最通常。看似最平常，但是最重要的两个，一个是太阳，一个是月亮。
0: 是的。
1: 其实哦，不管是中华民族也好，或者世界各民族也好，其实都有拜日、拜月的倾向。
0: 对。
1: 主要原因就是哦，我们是不管怎样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每天看到的就一定是白天太阳在运行，
0: 是。
1: 晚上月亮在运行。甚至晚上的时候，月亮运行还带着有圆有缺，所以不管哪一个民族的人对这个都很好奇，而且都很熟悉，就后来有很多民族就制造出历法，尤其像我们中华民族在商代的时候制造出来历法哦，其实我们叫做阴阳合历，就是说它第一个是以月相为主，所以我们每年看到初一的时候就是新月，几乎没有看到月亮，到十五的时候就满月。然后再慢慢慢慢越来越变成越缺，对不对？
0: 哦，越缺，
1: 越来越细，像眉毛一样。
0: 对，
1: 月太阳呢，就是一大早起来，从东边起来，慢慢到傍晚的时候由西边下去。所以这个我们把综合起来，这个历法叫阴阳合历。第一个看的是月圆月缺，第二个。我们要耕种的时候要以太阳为主，
0: 所以我们以太阳为主。
1: 对，后来我们大陆，我们发展出来的所谓的24节气，
0: 对，
1: 是以太阳为主，它会给我们一个耕种的，对不对？秋收，我们说冬藏，还有一个从春天的春耕，
0: 是，
1: 我们是以太阳为主，所以才会有春分、雨水，这些节气。
0: 对，
1: 所以当然太阳跟月亮。对我们的生活是会非常非常密切的。
0: 是的，是的。那这个日跟月，
1: 这就我们造字园里面哦，说最原始、最单纯的象形字。但是你假如说每个东西都用画的，并不一定能表达我们的意念。像我们接着讲这个明白的明，明亮的明。
0: 对。
1: 古人很聪明啊，你看它就日月明，为什么？白天最亮的，
0: 对，
1: 是什么？太阳。啊，晚上最亮呢，月亮。所以明亮的明，它就用日跟月这两个组合成这个意涵，这种字我们就称为会意。刚才日也就太阳哦，是用画出来的，
0: 对，
1: 哦，造形体画出来这个象形字。
0: 是
1: 啊，月亮也是根据缺。

0: 月的形状造出来的，我们叫象形字。但是当你把两个象形字组合起来，哦，我想要表达是，哦，白天最亮是太阳，晚上最亮是月亮。那么两个字象形字把它组合在一起，说一个你想要表达的意念，这个在文字学我们就叫做会意字。所以我们现在讲到明这个字，哎，正好就是正好说明了会意字，
1: 是想要传达一个就是更深入的一个情感或者是一个情景的时候，对，我们就不是只有一个字，我们就需要长一点点的这个句子等等，
0: 或者说不好再用画出来，你说明亮的明要画出来有时候很难，
1: 对，
0: 你画个火吧，哎，人家说你要表达是一个火字，
1: 那到底要讲什么呢？
0: 对，所以古人很聪明，他就干脆把既有的日跟月这两个把它组合起来一起说明，最明亮的就是日跟月，照这个字明。
1: 对，
0: 那同样的，我们下面有个字叫旦，我们讲元旦的旦，
1: 元旦第一天，
0: 旦
1: 一
0: 旦什么意思？我们先讲旦，太阳升起，嗯，所以这个旦哦，它上面又是一个太阳，那下面有一个标的物，这个标的物也专家学者说，这个小小方块哦，不是口，它是丁，甲乙丙丁的那个丁，是这样写的，所以它也同时间去表音，就是说这个丁跟旦之前的声音很接近，或者你把它当作，哎，它好像是一个标的物，太阳升上来了，哎，我们说就太阳升起叫旦，而元是首的意思，就第一的意思，
1: 是，
0: 所以元旦的意思就是每一年太阳最早升起来那一刻，也就第一天嘛，我们称为元旦，所以这个旦字哈。哎，后来下面那个标的物，后来我们简化成一个横画，哎，就我们现在讲的元旦。
1: 啊，
0: 这个我们也可以视作它也是会意字。你可以说太阳从个标的物升起来这个现象，啊，或者也有人说它也可以当作形声字，因为这个下面那个口不是口，那个甲骨里面叫做丁，甲乙丙丁的丁是用这个字，也代表标音。啊，它标音的时候又形成我们造字的第三种方法，叫形声字。所以我们介绍这几个文字，正好，哎，我们等于说把这个造字原理的象形字、会意字、形声字，用这四个字，哎，正好也大概的解释了一下。
1: 是的，是的。
2: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不迟，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不迟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再来我们接着，哎，又是会议字，哎，越来越有趣了，还是太阳。
1: 对，中间啊，这个也是很好辨认。哎，
0: 中间也是太阳。哎，你说画一个像那个是正方形的饼，哎，你要这样想，它磕的，圆的不好磕，所以甲骨里面常会把圆的变成方的。好，这是太阳。那太阳旁边有草丛，哎。草丛代表什么？在远处，过去没有高楼大厦，它就是什么草丛树林，所以在远处的那个草丛，像我们那个芒草，有没有？啊，太阳到了傍晚的时候会怎样？会落到草丛下去，最后再落下去就变晚上了，所以那叫暮。
1: 以前的景色其实是很容易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傍晚的景色。
0: 对对对，我们小时候会比较容易注意到这个。现在地平线失去了地平线，啊，
1: 真的真的对对，比较模糊一点了。这样
0: 现在地平线变高楼大厦遮挡。
1: 对，
0: 哎，所以我旁边附一个图就很清楚了。太阳哦，夕阳的时候有没有？太阳落到芒草的中间，再下去就晚上哦。所以暮就是晚上的意思，接近晚上的意思。这个暮它就这样造出来，很合理。哎，但是哦，你看这个字又很像啊。哎，你看草丛里面不只只有太阳哦。
1: 对。
0: 下面这个字，你看到没有？草丛里面怎样？有日嘛？
1: 有日，然后又有月亮。哎，
0: 我们今天介绍的有日有月，为什么？就是一大清晨。一大清晨，不晓得好朋友们有没有这个经验？我记得我过去是 一大早要出去搭公车。

0: 过去读书都很早出门，刚出门的时候，哎，太阳是刚刚升起。
1: 对，而且那个云啊，还要真的刚刚好而已。
0: 对，啊，你这边太阳刚刚要升起，哎，你有没有看到另外一边月亮好像还没完全落下去？
1: 还没。
0: 哎，那叫日月同天。对，日月同天的时候就什么时候？清晨。啊，我们现在叫什么？朝。朝朝暮暮那个朝，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先的朝不是先写个十字形吗？就那根草。啊，就写个日，啊，是不是又写个十字形？
1: 对，
0: 十字形就是下面那根草。
1: 对，
0: 啊，是不是又写个月？啊，再过来，啊，那另外两个草呢？省略。文字在创作发展过程中，常常要什么？省略，不然太难写了。
1: 对，
0: 所以实际上我们现在写的朝阳的朝，跟这个甲骨的字几乎还一模一样哦。
1: 是，
0: 只不过省略了两根草，对不对？对，所以你看跟木，哎，有点像，但是我们附了这个图片就很清楚了。太阳要升起。月亮还没有完全落下，
1: 对，
0: 哎，那个我们就叫做朝，哦，日月同辉，嗯，哎，这个情景，哎，我们就说把造出这个字朝，不得不赞叹这个古人造字的智慧，对不对？
1: 是。
0: 但是我们再用另外一个方向哦切入，哎，它的造字可以用来当做我们艺术创作，哦，产生一种艺术美。
1: 对。
0: 所以我这张照片哦，我把日跟月哦用有颜色的这个画笔画出来。啊，旁边画很多草，所以这个什么意思呢？哎，你只要不看月的话，只看日跟草，不是木吗？
1: 对。
0: 那你只要把日跟月跟草合在，也不是朝吗？
1: 是。
0: 所以这个小小的作品，哎，我可以表达什么？朝朝暮暮嘛。
1: 对。
0: 哎，朝暮暮代表什么？哎，我们持续的一直替变，哦，月亮、太阳、月亮、太阳，它们一直这样的改变，就是一天过去了，一天过去啊，就是什么岁月的意思，
1: 是
0: 时间的流逝，
1: 时间流动这样，
0: 哎，时间流动。
1: 所以我们虽然画在上面的这些呢，元素呢是没有在动，可是它的这个意涵一直在流动。
0: 哎，所以我们从刚才理性变成创作说，你说这个草，人家说啊，你要几根都可以，你只要制造出这个画面，我们想要寻求一种美感。
1: 对，
0: 所以跟这个文字全然的理性的分析，哎，我们又跳脱一点，进入到艺术创作。还有一个字哦，哎，跟现在正好有关。我们现在不是进入春天了吗？过年这个时间再过来就春天了嘛，
1: 哈。
0: 啊，春天这个字，哎，跟上面的字好像又有点像。哎，你们有没有看到脚？我标那个红色，又是太阳，没关系，没问题嘛，对不对？
1: 对。
0: 哎，我还用绿色标出来那个，
1: 绘制明确。
0: 哎，那个有没有像植物发芽？
1: 有
0: 哦，那个是代表植物发芽的符号。嗯，所以春的意思就是第一个，哎，它中间有个日，然后呢，哎，旁边那个绿色的部分代表植物发芽的符号。
1: 对。
0: 然后植物发芽以后，旁边不是很多草吗？哎，代表开始欣欣向荣。
1: 对。
0: 再植物开始什么茂盛起来啊？
1: 对。
0: 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春，哎，它很有意思。所以它三个部件，太阳，春天来了，太阳开始很和煦的阳光。开始普照大地，
1: 对，
0: 植物开始发芽，生命开始茁壮，
1: 充满生机，
0: 对，充满生机，然后那个很多植物很多草就茂盛起来，所以春虽然跟现在字差很多，对不对？但它意涵却非常丰富，
1: 对，
0: 哎，春
1: 真的把那个右边的这个字哈春遮住的时候，你光是看左侧这一方，真的没有办法想到这个字，
0: 所以你有时候看字的时候，你不能用我们现在。你学到的知识，你就已经先被固定了，
1: 也是一种局限。
0: 对对对，因为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写的楷书哦，因为经过了两三千年的演进，有时候起变化太多了，对，已经跟过去的造字不太一样了。
1: 对啊，
0: 但是我们看到原本的字，就是甲骨文，它是造字的初始现象，
1: 对，
0: 所以它一定有它的想法，而这个想法通常很。贴近我们说自然也好，或甚至它很贴近逻辑。
1: 对，
0: 再一个字，还是跟月亮有关，
1: 不是亮晶晶的晶。
0: 对，哎，不是亮晶，因为那显然绿色那个是什么？
1: 窗户。
0: 门。
1: 门。
0: 哎，它推开的啊，门，对不对哈？
1: 对。
0: 过去窗户都圆圆的，那个有一点像我们现在写国字的囧。哦。那个窗户那个啊，这个是门，两扇门嘛。
1: 两扇门。
0: 啊，有个月亮。
1: 对，
0: 对不对？这个月亮，到晚上的时候，你门角有门缝，这个月亮一照，哎，这个门缝就会透过来月光，哦，有点像我们讲床前明月光啊，
1: 很美哦，
0: 哎，很美，对不对？我们诗词里面床前明月光，第一个从。

0: 窗户，哎，打进来月光。
1: 对。
0: 还有一种就是从门缝，因为过去没有光害嘛，过去晚上的时候是乌漆嘛黑，
1: 是的，
0: 所以月光相对的非常明亮。不会过去讲月光常讲皎洁嘛？
1: 对。
0: 对，我们现在有时候可能没有感。

0: 所以我们讲时间的间，其实一开始跟我们讲真正现在讲时间的间没有关系，是间隙。哦啊，后来因为讹误了，所以我们现在时间的间反而写成个日，有没有？但是最早的时候，其实这个时间的间应该解释成间隙、缝隙，
1: 跟月亮有关。
0: 跟月亮有关。晚上的时候很黑的时候，月亮才可以展现出它的光度嘛。
1: 对，专属的这个景象。
0: 所以这个字可能要注意。所以我们现在写的是门里面有日。
1: 对。
0: 啊，实际上之前的古文字是门加一个月亮的月，这个是时间的间，间隙的间。
1: 好，这真的很有趣。
0: 对。
1: 所以我们后面也有一个这个。
0: 哎，对，今天对也介绍一个，对啊，哎，有一个那个创作嘛，哈，
1: 对，哎，
0: 这个是一个陶壶，是一个叫陈满荣老师他做的茶壶，我的好朋友，啊，我跟他合作的，他做茶壶，然后我在上面刻的甲骨，哎，我刻什么？六朝风月，这个朝阳的朝，我们刚才介绍这个朝，对不对？
1: 对，
0: 也后来借用为朝代的朝，
1: 是，
0: 哦，六朝风月。所以你看日跟月其实你看就演变出来这么多字，而它的精神内涵其实是很丰富的。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0: 其实从画作，
1: 对，
0: 干脆就这样，这其实就是一项画画的作品。其实自己呢，如果说觉得不想写字哦，我们自己就画一张这样的图。
1: 哎，对，可以的啊，你要上上颜色也可以啊。
0: 很好。
1: 所以我这一集我就强调说，我们不但是说要认识甲骨文哦，但你不要把它当做纯学问看待，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创作的素材。你会发觉，它的自由度很高。它的自由度很高的话，我们写起来我们就会很就如孔夫子讲嘛，游于艺，就可以悠游在这个艺术的这个时空里面，
0: 对，
1: 会产生快乐感，
0: 徜徉，
1: 会很快乐。对，我们现在推这个，就是现在不是 AI 时代吗？
0: 清静的，
1: 大家说实在步调越走越快嘛，哈，你看。这几天
0: 生怕跟不上，
1: 这几天你看机器人又进不到翻跟斗了。
0: 对，是的。
1: 所以我们哦，这个有时候跟着步调。所以我后来我在去年底有几场演讲，我就提出一个双 AI， 很多人很认同。AI 是 AI 这个趋势是挡不住的，然后，但是我讲的 AI 是 A 是指 art 艺术，那个 I 呢是兴趣。
0: 哦，是。
1: 对。AI 这个也是 AI 啊，所以你现在这个时代，除了这个我们不可避免一定要跟着 AI 时代走，但是我们也应该要拥有一个，找寻一个自己可以什么安心立命、安身立命的。
0: 对，
1: 所以艺术涵养
0: 也非常重要。
1: 对，艺术涵养，
0: 对，
1: 或艺术的兴趣，双 AI， 所以我提出一个双 AI 的生活，
0: 这是很棒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可以分享给各位观众朋友们。其实就像我们今天录影的这个场地哦，那就是这样的一个空间。那我们心里面也是一个空间，我们自己喜欢的事物，或者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种种事情，那也要有一方空间，一个小位置。也许是甲骨文进来一会儿，对。然后之前也许是任何你喜欢的东西，我们先让它出去一下下。
1: 对，
0: 可以共处的话更好，也可以交替的哈。在这些艺术当中呢，就像老师讲的，就是可以游于艺，那都是最后是让我们自己能够获得很大的收获，舒缓的身心，也让我们可以有更好的这些弹性呢，可以去面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万象事物。那在今天的节目。

0: 目当中，我想，老师也都会陆续的在跟我们分享很多，真正动笔去书写，
1: 对，
0: 然后这当中的一些，妹妹嘎嘎，但是它也不算是什么框架，也是可以很轻松的一个心态，让我们大家一起，融入甲骨文，这都是我们每天看到的文字，
1: 对，
0: 打电脑的时候就是都这些文字，
1: 对，
0: 那我们就走到它的最初，
1: 对。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呢，时间其实节目时间有限，但是我们都希望老师呢可以提供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些艺术的这些氛围，艺术的这些智慧给我们。那动笔的时间呢，大家也准备一下好吗？我们现在就跟着老师的脚步，
1: 好，我们也简单写几个字，
0: 对对对，一起来动一动哦。
1: 对，好，就写我刚才说我最喜欢写这两个字，对不对？哦，
0: 朝跟暮。
1: 哎，对，朝，哎，记住啊，朝，哎，第一个。有很多草，对不对？哦，草先画一根。好，主角什么？朝的主角是什么？哎，太阳。
0: 对。
1: 太阳有点类似方形的哈。
0: 因为是老师常常在提醒我们，就是当时是刻字。
1: 对，刻字了，所以你看这个月本是一个很流畅的圆形，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会有一点转折，对不对？哎，我们模仿一点它刀刻的意味。
0: 对对对，
1: 这样的话就更有甲骨的样子，甲骨有个好处很自由，它没有笔顺，所以你那个草要画到哪，要先画草完都可以，你看我脚不沾墨，是不是这时候就跑出，有的比较湿，有的比较干，
0: 对，
1: 这就变化哦，所以你也可以用干跟湿做点变化哦，你看我这边是干，我觉得很干的，对不对？我是不是沾了墨汁？这时候又产生有湿润的地方，啊，有的笔画有轻有重，好，这就我们讲的朝，
0: 对，
1: 对不对？啊，木好像也像，啊，因为这个字我为什么喜欢写？因为它有很多草，还有日跟月，它自然就产生一种，很有趣的意象。有没有发现这个草又有一点参差，还有一点疏密，它就有一点画面的感觉。好，我日。好，那你摆在什么地方没有绝对一定要的正确位置，你只要觉得你画面设计起来写起来会很好，就可以。好，例如说啊，这边有干的太干了，而我这个地方可以，你看我这一根草我可以湿一点，
0: 搭配平衡，
1: 搭配一下，我这个草我可以这样，甚至你觉得我这个草四根了，但这很空，我还可以多补一个，所以它没有绝对的哦。甲骨里面你会发现，这个有时候是四根草，有时候五根草都可以。你看很自由。
0: 对。
1: 好啊，这朝暮。哦啊，我想要偷懒很简单，我就这样。古人已经会了，这不是现代用法。我这样这个要重复记号，朝朝暮暮。我写两个字，其实意思是四个字哦。
0: 是，所以这是书法上面的这个方式也可以。
1: 在商朝、在周朝已经该用了。所以这个很正常，不是我们现代人才会用这样偷懒。然后啊，这时候我就写，虽然写两个字啊，其实我写的是什么？四个字的意涵：朝朝暮暮。好，啊，我们写书法通常再简单落个款。好，今天正好介绍了日跟月，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我觉得最有趣的这个字，在草丛里面的这两个字，一个是暮，一个是朝。好，这试完这几个字，朝朝暮暮。
0: 对，这个字呢，里面就是透出来很多的这些相关的元素，时间跟空间都有，
1: 也很有文学性，有没有觉得？
0: 对，然后那种横向的连接其实都有，
1: 对，
0: 那很丰富的这些元素在字里面，在作品里面，就觉得说它是瓦令莲这样子。
1: 最重要不难啊，你看你这个整个画面里面，是不是大家都应该会画日吧？
0: 对，
1: 会画月。那草呢？你不一定要跟我一样，你自己配置。
0: 对，
1: 每个人有每个人想法，
0: 所以你可以用水彩或者什么，
1: 也可以
0: 动自己。
1: 你甚至你这个草的位置全部都可以改变，
0: 发挥想象这样子。
1: 对，所以它有一个很大自由度，容许你去创作。所以我说它的艺术性很强。
0: 好，
1: 朝朝暮暮送给大家，大家也希望大家拿起笔哦，也可以试试看。
0: 对，一定要拿起笔啊！我觉得那个毛笔是大家可以
1: 要多用，
0: 对，准备了。我觉得大大小小不同的这个毛笔，然后都来写一下这个甲骨文，它就有不同的这一些笔触效果，这样子很有趣的。那也希望在因为新春期间，也许就是真的到处人挤人了，
1: 对，
0: 但是我们在这家里。

0: 面呢，我们就来挤这些草。
1: 对，
0: 安排这些草。
1: 对，你可以写一大片草都可以。
0: 对，就是大家来发挥，大家来我觉得就是说让自己的这些想象力可以来刺激一下，这样其实蛮好的，动动手，然后活用脑这样子。好，希望今天呢这个朝朝暮暮大家会喜欢，然后也很高兴大家能够跟我们在一起，在艺术大道的节目里面，我们就跟着陆老师啊，还有很多很多在一起的这些贾文青们，大家都是同学，然后可以一起相聚在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来了解甲骨文的美，还有甲骨文更多更多的这些古人的智慧。谢谢大家的参与，也非常感谢陆老师。
1: 哎，谢谢，
0: 谢谢老师。那我们再一次呢，希望大家能够在艺术大道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就先准备好自己的用具，上课的时候跟着老师，我相信呢一定有很多很多的乐趣，我们会拥抱很多的乐趣跟喜悦。谢谢您的收看，祝福您平安健康，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相聚，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3: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的智慧，改善咱的生活。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我们提到癌症呢，许多人熟悉的可能就是肺癌啊、肝癌、大肠癌等等。其实在消化系统中呢，还有相当少被注意的，就是也不能够被轻忽的一个疾病。

0: 那就是胆囊癌。胆囊癌呢，胆囊它虽然不是一个不大的一个器官，但是在消化系统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呢，要带大家来深入了解、认识胆囊癌。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我们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肝胆消化外科的黄汉斌医师，黄医师。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黄医师，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讨论的是胆囊癌哦，有点难念，但是呢，这一集又非常重要。首先要请问我们的黄医师，就是呢，我们的胆囊癌跟胆囊发炎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1: 当然有不一样。我们知道胆囊发炎它是一个良性疾病，就是的话，整个经过感染或者本身的话是头堵住了，产生的局部发炎。那一般来说的话，只要开刀做胆囊切除术，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但是的话，胆囊癌表示说哦，它这个里面的病灶除了会造成症状以外，它还会往外扩散，它是一个恶性疾病。那当我们讲到恶性疾病一个癌症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到的，是不是一旦被诊断胆囊癌以后，它的预后就会比较差，我还能活多久？所以，胆囊发炎开完刀啊，就可以解除危机。胆囊炎跟胆囊癌，当然这两个疾病哈，它的症状或许很相似，就是啊，上腹这个地方的话会不舒服、会痛。但是的话，这两个病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知道胆囊发炎，就是因为可能石头堵住了，还是胆囊这个组织的话，因为发炎产生一个症状。那发炎是一个良性的问题，只要开刀的话，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其实相对就危机解除。但是胆囊癌它是一个恶性疾病，所以恶性疾病的话，就是它除了可以会造成局部的症状以外，这个恶性的组织它是可以往外扩散的，而且可以扩散得非常快，所以以至于说，胆囊癌实际上它是跟胰脏癌一样，我们常常叫胰脏癌为癌症之王，胆囊癌的预后其实也是非常差的，也是非常差的，所以我们只要有考量到这个病的时候，通常心情都会特别沉重，因为呢，它跟死亡率到底我还可以活多久是比较相关的。
0: 是在胆囊发炎跟刚刚医师提到的胰脏癌，它一样都是会很快速的一个病情发生的一个疾病。那也想要知道说呢，在临床上面呢，我们常常是听到胰脏癌，那胆囊癌它也是常见的一个疾病嘛？
1: 胆囊癌的发生率的话，比起胰脏癌少太多了。
0: 差太多。
1: 举个例子来讲的话，我们每一年的话，大概会有新诊断，大概会有3000例左右的胰脏癌。但是的话，胆囊癌往往的话，它都是在一年哦，大概是在1000例以内，所以它的发生率相对来说，比较少见。不过的话，只要发生，它的恶性度的话是可以媲美胰脏癌的。所以，所谓媲美的话也不是好事，因为的话，毕竟它的预后就是比较差。举个例子来讲的话，如果我们被诊断胆囊癌第一期，通常5年存活率大概也只有50%左右。
0: 第一期只有50%的存活率。
1: 所以意思是说，第一期不是初期吗？
0: 对。
1: 癌症的话就4期，一二期的话是前面的级别，
0: 对，
1: 三四期是晚期。我第一期耶，怎么会活超过5年的比例那么低呢？因为的话，我们的胆囊壁非常薄，胆囊很薄，所以变成说它可以吃穿胆囊壁，经过淋巴或者是吃到其他器官的积极度是更高的，危险度是更高的。所以胆囊癌本身来讲呢，它也是一个恶性度很高的疾病。那当然的话，如果是在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5年存活率往往的话都是在1%以内，所以表示说它的恶性度是非常高的。
0: 是不是也原因是这样子，所以它的扩散度会是很快速的。
1: 很快速。当然的话，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胆囊跟胰脏一样，它在比较深层的地方，所以当有症状的时候，当病人的话想要来就医的时候，发现已经是比较晚期的时候了，所以往往哈有病的时候，不要觉得说啊，我就忍耐忍耐，我应该及时就医，只要有不舒服的话，不要拖太久，然后之后的话及时就医，这个才是王道。
0: 这个也考验了我们自己的敏感度以及我们的耐力，但是我们这时候忍耐度高不 不好不好，我们要赶快来做就医。那想知道说呢，在胆囊癌它大概是怎样的族群，它是高风险性的？
1: 我们知道啊，胆囊结石 很多人都有，
0: 有。
1: 那当然呢，有更多时候哈、啊，是民众知道自己有胆囊结石有症状，我在不舒服，但是的话还是我不想开刀，所以呢，我也不想要去看医生。那这个的话是要去注意的，因为我们发现说哈、啊，胆囊癌的病人里面，其实有很大的比例跟胆囊结石是有关的，也就是说，有胆囊结石合并慢性胆囊炎的时候。往往它是有机会进一步进展成胆囊癌，那还有另外一个的话是胆囊息肉，我相信的话有更多民众的话知道自己的话有胆囊息肉，
0: 是
1: 在看诊的过程里面的话，医生会说啊，这个胆囊息肉要超过一公分的话哈，可能就要做胆囊切除术，因为超过一公分的话，变成癌症的风险相对来说是大大提升的，所以必须要定期来去做追踪，
0: 是。
1: 那很多时候哈，我们做完身体检查以后，我发现我有胆囊息肉，这个胆囊息肉还没有到一公分，但是它六个 mm， 当然这个时候的话，病人就会告诉我说，黄医师，六个 mm 跟一公分差四个 mm 而已呢，那我接下来是不是要开刀啊？或者说，我发现我有六个 mm， 我去诊所看过，诊所告诉我六个 mm 还没有到一公分，可以不用开刀，
0: 是。
1: 那当然的话，六个 mm 这个灰色地带的时候，你就是变成每一年你都要再回来医院进一步的超音波检查，看它有没有快速的变大。也有人的话只有三个 mm， 但是的话经过三个月超音波检查以后，发现三个 mm 怎么快速的话就变成八个 mm？ 如果短时间长得很快的，我们也是要赶快及时就医，可能要安排开刀了。当然这个细节的部分来讲是需要经过专业来去做评估的。一般通俗上我们下的定义是只要胆囊息肉超过一公分、我们可能就要进一步做胆囊切除术，因为呢它胆囊癌的风险是高的。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理长荣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大理区永兴路260号二楼东兴里活动中心。报名电话0932-518-362，0932-518-362，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1: 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就是胆囊结石的大小，很多时候的话，大家会说啊，我都有去做追踪呢，我有一个胆囊结石哦，大家就开始会比较自己的石头多大
0: 多
1: 小，
0: 多大
1: 多
0: 小是。
1: 那我们要知道，当我们的胆囊结石超过三公分的时候，胆囊结石超过三公分。这个的话其实也是胆囊癌的高风险群，
0: 三公分不小三公分
1: 差不多就一个橄榄那么大咯，
0: 这么大一个在自己的身体里面，
1: 就比我的拇指再小一点点而已，
0: 一定超不舒服，一下就会能够发现说就是要赶快就医。
1: 不一定，因为的话有的病人石头很大，但是的话他也没什么症状，这个的话就是关键的。我们时常说胆囊结石超过三公分要注意，因为的话他可能会跟胆囊癌有相关，但是很多病人就讲说，我虽然有三公分的石头，不过我从来都没有肚子痛，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很尴尬，因为病人会觉得说我其实不太有症状，但是你讲这三公分跟胆囊癌会有风险，心里的话就会觉得哪里毛毛的，所以的话就会进一步的来去做就医，然后说当然的话里面的细节风险必须要仔细来去做讨论，
0: 是。
1: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有胆囊结石，同时我在我的胆囊里面发现有息肉，这个时候的话也是会建议要定期追踪，甚至的话可以来去做开刀的，
0: 是
1: 因为的话只要是胆囊结石，刚刚说过慢性发炎里面有石头嘛哈，你有可能会进展成胆囊癌，所以你有看到里面有结石慢性发炎，而且里面呢又有息肉出现，
0: 是
1: 那这个胆囊的话也是可以评估来去做进一步开刀处理的。
0: 像我自己家里的妈妈在之前呢，我也跟黄医师讨论过呢，有做过我们那个胆结石的一个手术，术后呢自己心里

0: 也在想说，哎，会不会需要在固定时间回诊啊？检查还是说，会不会有可能还会引发出其他状况？还是说我们在饮食上有一些偏方，比如说多喝一点醋啊，等等啊，来做养护我们自己的那个胆囊的一个动作？安内盖塞，黄医师。
1: 我们知道啊，胆囊结石发炎，刚刚说过，胆囊结石发炎来讲的话，它是一个良性疾病。理论上来说，就是开刀把这个病灶移除掉以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它是一个良性病。但是我们要知道哈，胆囊结石常见于什么样的族群？主要的话就是四个 F：40岁、女性、肥胖、生过小孩。那表示说，如果这个病人有胆囊结石发炎，经过开刀，他那个时候大概也已经40几岁，快50岁了。我们要知道哦，已经进入50岁的人，身体本来就要做保养，所以是不是要回诊？开完刀以后，一般来说这个病就已经解除掉。了不起的话，可能1年以后的话，再回去门诊做追踪、超音波跟抽血就好了。但是，基于年纪，我们知道现在的话，大家油腻啦。
0: 外
1: 高
0: 食
1: 盐高糖
0: 是
1: 啦，
0: 的，
1: 然后说饮食不规律啦，青菜蔬果太少啦，所以的话，像这样的一个生活形态的话，其实，女性已经接近50岁，超过50岁，固定的追踪还是需要的。
0: 是，所以固定的身体健康检查非常重要喽。那也想问黄医师，在胆囊的这个部分呢，他不舒服的症状大约会有哪些？像我自己妈咪那时候以为是胃不舒服，带到嘉义科之后，被要求转诊到大医院，我也是一头雾水，然后被诊断是胆结石。当下呢，因为要出国，也没有及时处理，所以在一些症状上面，我们可以怎么来做注意？
1: 胆囊的症状的话，来，我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的肚脐哈，
0: 肚
1: 以
0: 脐
1: 肚脐的话来做一个分割线，
0: 是，
1: 肚脐以上叫做上腹，那肚脐以下就下腹。
0: 是，
1: 那肚脐以上如果有在不舒服的时候，绝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的胃有问题。但是我们要知道，上腹哈其实还包含我们的肝胆胰。那要怎么样做区分呢？一般来说，如果空腹会不舒服的，我们可能会比较想到是胃相关的疾病。那如果说吃完饭以后，哦，就开始的话在绞痛的，那可能就跟我们的肝胆胰是相关的咯。所以，症状上来讲的话，可以用饭前痛、饭后痛来去做一个区隔。以一般民众的区分来讲的话，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胆囊它真的就是痛吗？就那么简单。我们知道胆囊发炎的时候，他可能一开始也不是痛，他就是恶心、吃不下，只有一个闷闷的感觉，是痛吗？说不上是痛，但是就是有一个闷。那我们可以试试看哦，左边也敲一下，右边也敲一下，你会发现两边的感觉是不同的时候，那就要注意了，因为我们的肝胆其实是在右边为主。当然，有的人的位置哈，长得比较靠中间一点，
0: 中间，左
1: 是
0: 边，这边，左
1: 啊，就
0: 边，
1: 是，
0: 右
1: 对不
0: 边。
1: 起。我们哈肝胆的疾病，有的时候的话是在右边
0: 右
1: 为主，
0: 边
1: 所以
0: 是
1: 变成说，当你左边、右边的话都给它敲一下，
0: 是
1: 发现哎，右边的话比较不舒服哦，那就要注意，
0: 哦，
1: 跟我们的肝胆是比较相关的。
0: 是，那所以我们也可以用这种基本的方法来做自我检查。
1: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的话就是黄疸，黄疸的意思是说，我尿尿的颜色的话最近都特别黄。甚至哈黄到有一点像红茶的样子，红茶已经偏红了呢。所以的话，当我们有深色尿的时候，那个也要注意，看是不是跟我们的肝胆有阻塞的时候，胆汁排泄不顺的时候，尿尿的话就会显得茶色尿，而且的话哈皮肤显黄。像这样的一个黄疸症状的话，也要注意它跟我们的肝胆是相关的。
0: 那也想请教黄医师，我们目前呢，胆囊癌的它的一个主要的治疗方式会有哪些？会一定就是要进行到手术呢？还是说我们用药物的部分也是可以来做治疗？
1: 胆囊癌的标准治疗王道还是开刀治疗？那主要的部分呢，就是胆囊切除术。刚刚有说过，我们有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嘛，哈，癌症的话分四期。那早期癌症来说，只要单纯做胆囊切除术就好了。但是往往哈，里面大概有1/5的胆囊癌是因为胆囊结石开完刀过后才发现有癌症的。那像这群病人的话，往往要接受第二次的手术治疗，开2次刀，因为的话哈，除了胆囊切除以外， 胆囊就靠在我们的肝脏上面，
0: 是，
1: 所以表示说，当这

0: 癌症它吃的深度，它侵犯的深度已经太深了，我们需要进一步去做的治疗的话，包括贴在肝脏上面这个胆囊哈，相对应的肝，我们要给它做切肝手术。那刚刚有提到癌症的话，是会从淋巴做淋巴转移，
1: 是，
0: 所以的话，我们要把周边的淋巴来去做淋巴廓清术，所以往往病人的话是要开两次刀，进一步的话来去做到一个廓清根治性的治疗。
1: 哇，
0: 那当然的话，比较常见的，因为呢，有警觉的医师，往往呢看到一些可疑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会跟病人呢先来去沟通，哎，你这个胆囊里面的息肉哈，看起来的话没有办法排除是恶性的，那这个时候病人就会讲啊，好像是开刀开两次就会起呢，因为呢你不能够一次就帮我处理好吗？
1: 是。
0: 把我的肝脏的话把它削下来，把淋巴先廓清，但是问题就来了，如果我们的胆囊切下来以后发现这个是良性的，那这个肝不是冤枉被切掉了吗？
1: 白挨一刀。
0: 白挨切了那么多，结果答案是良性的，所以往往的啊，我们跟病人的沟通上还是会提到。我会先把你的胆囊做胆囊切除，但是的话，因为有这个风险在，所以检查出来如果是良性，那就好了。那如果里面呢发现是恶性的，我们或许的话就要进一步开第二次的刀做切肝，还有淋巴廓清术。
1: 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0: 在手术的沟通当中呢，在医生跟病人中间的一个沟通呢，这也真是一个艺术。因为其实面临我们自己的家人也有手术的过程当中，那种心情是很忐忑不安。在黄医师，您都会怎么来跟我们的病人来做沟通呢？
1: 我深信在解释的过程里面，我们会告诉病人好多的事情。那当然呢，得到很多资讯的时候，病人有时候会慌张，会焦虑。那我往往的话，会跟病人沟通的部分是，我们今天的话，得到更多资讯是应该要更宽心。这个医疗团队的话，知道在不同的阶段我们要怎么样去解决问题。那当然的话，不是要跟你黑金啊，让你知道更多是表示说，哎，我们今天的话是同一条阵线要解决这个问题。再来的话是，一个人面对疾病是很恐怖的，是。那因为我们东方人的观念、社会观念呢，是以家为一个单位，所以往往的话，年轻人可能自己的兄弟姐妹，这个的话是一个家单位。那如果是长辈的话，他有孩子。孩子的话，我们拼死拼活都是为了孩子啊，所以的话，很多的时候长辈其实都听孩子的话，然后这孩子也知道怎么样来去跟长辈沟通，是，所以我认为的话，当我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的时候，我往往会说，哎，看是不是把家人都找过来，黄医师很爱解释病情，然后说，最担心的是有时候家庭不和，兄弟总是有可能会有吵架的呀，那。他们的想法肯定也不一样。我比较主张要开刀，我比较主张的话不要开刀，那我就会把他们全部都找过来。我们今天到了这个节骨眼哈，不要开完刀，我们来早知道要开刀，早知道不要开刀。我们今天大家坐在一起，我们来放下那个心防，大家来讨论。假设这个病的话是需要开刀，我们就一条心，我们决定开刀。如果我们决定不要开刀，我们就一条心，知道这个病的话，我们就不要开刀比较好。不要说开完刀过后早知道怎么样，今天这个时间点就是那个早知道，我们要在这个时间点呢把这个问题讨论出一个方向，连医师呢我们都像家人一样，然后我们同一个方向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在黄医师的治疗当中呢，不单纯是治疗人。

0: 的身体的一个疾病，甚至还治疗到家庭的一个关系的一个目标统一的一个方向来这样做一个治疗。
1: 是是，那从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往往的话，你会发现，哎，也许的话，兄弟姐妹一开始可能意见都不太一样，甚至的话，大家会互相有歧见。但是的话，当讨论完以后的话，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全家人现在今天大家和气哦，今天我们一起解决这个问题哦，这个是妈妈的问题啊，这个爸爸的问题，那反而大家是会可以合作得很好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看到疾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啊，晦气啊，怎么会遇到这个事情？但是往往的话，另外一个角度去想，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机缘，虽然生病不好，但是的话，反而让大家的话可以一起来讨论讨论一个事情，大家同心去解决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对于我生活上我的工作，往往的话可以看得到大家很同心去解决问题，这样的一个感觉其实是很好的。
0: 在医病关系当中呢，充分讨论，家庭圆满一条心，也借由这样的一个契机呢，让我们家庭能够更加凝聚。那在胆囊癌呢，这胆囊相关的一个疾病当中，也想要请教黄医师说，我们手术前、手术后是不是有该注意的事项，或者是饮食、生活习惯等等的一个小叮咛呢？
1: 胆囊癌的部分来讲的话，很多时候我刚刚说过，发现就已经比较晚期。我当然也遇过了不少，一开始来到这个肿瘤就很大，甚至的话粘着十二指肠。所以当我们看到很大的肿瘤的时候，往往以现代医学、现代的外科癌症角度来讲的话，以往大医师开大刀嘛，那这个那么恶性的，我要切除好多器官的。往往我们一开始可能就不开刀，那当然病人一听到啊，黄医师你不肯帮我开刀，那我这个病应该就毁了，对不对？我应该就糟糕了。那因为现在的话化疗、标靶治疗，还有我们的免疫治疗，药物的进步其实非常的快，而且的话也种类非常多，所以我们可能一开始的时候觉得这个肿瘤就算是开刀可能会切不干净的时候，我们需要进一步去治疗，反而是看是不是有机会来去做化疗、标靶治疗或者免疫治疗，让肿瘤变小，变小以后就有机会可以开刀了。这个也是一个选择。所以的话，观念不再像以前一样啊，外科不能开刀，糟糕了，我应该不偿命了。那很多时候的话，我们要相信团队，因为现在的医学也是跨团队，我们会跟肿瘤科，我们会跟放射科，包括我刚刚讲肠胃科，我们会跨团队的话一起来去做商讨。那假设说的话，可以先进行进一步的肿瘤科的化疗，或者是标靶治疗的话，那把这个肿瘤变小，变小以后的话，我们再进一步借机把这个肿瘤做切除，相对来说，病人得到的愈后反而是更好的。要知道的话，如果说这个那么严重，我们来开一个大刀，通常大刀开完过后，你要等比较久的时间才有办法来去做化疗。那至于其他是不是有远端转移，我们肉眼看不到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反而会延误后面化疗的时间。所以以现在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可以先接受化疗，然后再去做开刀，这个也是一个选择。但是病人的话，不需要觉得心慌慌，糟糕了，那外科医师帮我开刀，我可能不偿命了。其实没有那么严重，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好的计划提供给病人，那他的选择相对来说的话又更多了。
0: 在癌症治疗上面呢，有很多种方式，先化疗或者是先手术等等，它都会有它的固定的一个讨论。相信医师，相信医师的专业。那也在黄医师呢，其实在私底下也会有借由很多的社区媒体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跟我们的网络上的朋友来灌输一些医疗上的一个观念。想要请教黄医师，有哪些观念通常你都会跟大家来做呼吁？
1: 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不要延误病情。很多时候的话，我们所谓的忍耐，其实就是一种延误，或者鸵鸟心态。那只要有发现有症状，及时去就医，这个是王道。因为的话医师可以给你进一步的建议，甚至的话，有的时候医生也觉得一头雾水，你这个症状呢又不典型，好像是又好像不是。那这个好像是好像不是的时候，医师都会觉得很困扰的时候，更何况一般民众呢？所以当这个时候的话，好像是又好像不是，把这个烦恼交给医生。我常说，你不要抢我的工作来做。这个烦恼的话，我们要进一步做怎么样的检查？然后之后的话，根据科学的方法，然后之后把这个检查结果进一步的去做判断，然后厘清哪一些是 比较没有致命性危

0: 险的，哪一些的话，这个可能要赶快处理的。
1: 是，
0: 那有进一步的检查以后，我们才会有进一步的治疗方针可以提供给病人。那往往呢，很多时候病人一来到，反而是，哎，黄医师，那这个病的话，是接下来要怎么弄？我说，要刚刚就跟你说要排检查了。如果说哈，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答案的话，那个检查也不用做。对，检查出来过后，我们自然能够判断到底哪一些事情需要立即，哪一些的话，我们再等一等。嗯，
1: 很可爱的病人。那在这个等治疗当中呢，如果不了解或者是有烦恼，就是交给医师处理了，没有问题的。那在今天的节目，非常谢谢我们的黄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谢。
0: 谢谢主持人，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4: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在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5: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说，现在咱来供念唯心法句：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九九天护国守斋大上下，中华民族历代天主帝皇862位天主帝皇圣灵，要有咱中华民族，咱的万姓宗亲11978姓，咱的历代祖先祖灵，还要咱参加九九天各姓同上历代祖先九贤七祖连坐上主角灵，还要咱九九天呢。咱的元神啊，祈求元神降生六位主圣灵。咱了咧，咱的国父当中无缘主世英灵。咱每个人累世以来累劫元神祭祖，主降灵，各位家中的祭祖。要咧，咱所有台湾国内国外地球上各地因为战争。死亡是英灵，三界万灵，水头水尾路头路尾，无事孤魂。各位家中处境后壁，所有娑婆世界地球上，无魂无事孤魂幽灵降顶。咱今日一同消请吊请，咱伫即个象鼻山仙律寺，千佛山大禅堂呢。99天的发挥，咱这节呢，都第99集、99单这项目，这天地间的大圆满，各位拢非常有福气，非常有好姻缘。一节呢，咱以这天地间的功德，咱来传播，咱呢一一来回向。现在咱继续来看天地间的，这个经文。三三天降光明天呐，天王圣号是玉皇。三元九子显中显呐，顶首光明三重天，就是咱天宫的顶首。天宫，天宫就是咱的大智慧。天宫的头壳顶一根分完岁数61啦，修学正道尊天意啊，可见南天八卦神啦，阳神阳神会祖灵。中华民族5000年啊，悠悠历史遍万千，862位主祖灵，万姓宗师主祖灵。当时玉皇大帝灵啊，显化恩行无休止啊。一万子孙传古今啊，香火千传，新传啊，10000年300。300一心来供养。再来咧，分完尊天即天机啦，南天圣门任你行啊，天主帝王主祖灵啊，来将南天去南天啊，今后主将善地信日上天地经一观啊，回向祖先最殊胜，仰仗玉帝玉帝度西行。各位，咱这12年来啊，住72年。咱台湾祖师慈悲大慈大悲啊，贵国先师啊，开始啊，开南天以来已经22年，这二十二年来咧，我对捌甲唔捌，唔捌甲捌，捌三捌咧，捌好哩好多，唔捌咧，唔捌修道，所以啊，这中间二十二年来咧，一心一意咧，跟随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师尊，一慈悲一牵引教示啊。我从来唔捌去怀疑，所以啊，老早叫我做啥，我就做啥。做到今日才了解到，哇，原来就是安尼。咱对这个82年，这个第一次，这个叫做99天。99天的发挥咧，来到这时阵咧，有10年。这10年中间咧，所学所做咧。咱本就老祖所做诶，即摆咧一行一行都印证出来。比如讲，咱现在正月七日，举办一个21世纪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祭祖大典之时啊，咱想一般拜拜就好啊，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0: 毋是一般的拜拜。嘿，你讲个，嘛袂使讲啊，我啊，恁家乡对我拜倒啊，吼、哦，毋免跪，吼、哦、吼，对我拜，啥毋免跪，顶天立地，顶天立地，啊，正气参天，好多恁家乡对我拜，吼、哦，毋免跪，爱者参天正气，咱人呐随便跪，用甲佛拜，甲佛甲天公跪尔。嘿，其他对众生袂用跪，你啊众生对众生跪无智慧、无慈悲，迄就不对，哦。所以各位，咱来仰天的正气，仰天的正气啊，叫天空的正气。所以这22年来，吼、哦，咱才好因缘到正月初一圆满的时，咱这祖灵奉上多于奉上咱象鼻山仙佛寺后里的道场三宝寺。啊，三宝寺咧，咱遮咧，吼，面向西方，向对大陆，向对西方，叫做世界的所在去。所以，咱所有遮侪年来，一切的修行，一切的所作，一切的所为所学到咧，咱遵照几个先师、诸天佛菩萨所开始来做，咱将遮咱的祖先、诸种圣灵，会当恢复仰仗佛力，吼，导向西方极乐世界。净土，这是咱人该做的愿力，甲咱的哈，咱的本愿啦、啊，本愿。所以啊，哈，咱啊，宏愿尊天即天机啊，宏愿呢，毋是老师的人，这是一个法，修行的法，大有其外，细有其内的法，哈，尊天机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理长荣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大理区永兴路260号2楼东兴里活动中心。报名电话0932-518-362，0932-518-362。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头份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6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头份市中正路221-1号3楼。报名电话0937-803-943，0937-803-943，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0: 啊，南天圣门任你行啊！天主帝王诸神所灵来将南天去南天啊！今暗主将先知识日上天地经一贯回向祖先最殊胜，仰仗玉帝大西行啊！各位，咱们大祖先啊，日上这部天地经，天公会解度啦，免烦恼啦。啊，咱才家己度啦，因为咱来上足熟个，咱家己就我都度啊嘛。哦，好，再来呢，啊，若有形相诸神仙啊，日上天德经一贯，仰天天王护念你啊，福慧增长事业顺。哈啊，家中若有家中不安平啊，日上平安法天德经，三三天王降家中，消灾解厄度一切。若有求处功名路，日上妙法天德经，天公赐福。哈，得功名，前途光明，贵人助。若有病魔，天主心啊！日常妙法天德经，天王闻声救道理。哈，百业消毒病离心。哈，帝国济民求安康啊！日常妙法天德经，量天护法波通星，化解干戈摄战争。哈，咱的师兄弟子啊，哈，交通部部长林明山先生，哈，伊啊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咱的宗教的信仰者，好，伊了解啥是宗教？宗教就是天下间所有一切的实现为宗教，好，一切的教育，一切心的实现的教育。所以啊，伊早时暗时一定上一遍来回向，和所有咱全国的同胞。呀，大家来也来上，也来读出佛经，回向的是，我哩讲天下太平，未战争，你出门一定兼平安，佮兼幸福，佮兼趁钱。

咱啦，心肠啊，拢真客气啦，吼、哦，聊聊想要到摸黑啦，想想要到迄个时啊，系啊，哈，天下间任你行不通，哦，所以大家啦，爱有的心，早暗上天之经，你自自然然，你心灵会开朗，哈、哦。过来，官非王法，天妖身啊！日常妙法天地经，天地贵人皆降临啊！解脱在下护利心。哈，官司啊，咱会记哩。官司，咱啊无照天地行，迄官司，咱爱感谢政府，遮个法官，甲你消灾解厄。迄有诶咧吼，我哎呀，我呢，明明都无影，冤枉官你妈食遐个，有食无食，甲你清楚。哦，所以啊，咱爱感谢着政府，但是啊，咱也有。这个法院法官也是别人甲你诬赖的时啊，各位，咱免怨叹，因为咱过去生嘛诬赖人，吼、哦，只要人甲你诬赖足正常，知道无？你要怎么办？宵夜，宵夜，咪食半暝宵夜哦，宵夜，吼、哦，宵夜，吼、哦，咱啊，嘿，你在官非王法天妖身啊，日常妙法天地经，天地贵人，吼、哦，这降临，解脱在下护利心。好，咱就顶爱天地经上几波，咪个念遮尔哦。好，爱注意嘿。哈，有缘天王来加持啊！啊，这智慧不开最苦恼啊！日常妙法天地经，有缘天王来加持，开启智慧见光明，妙法传世金中宏，有缘大将不犹豫啊！只要一心勤持诵啊，幸福光明到门庭，咱家才是幸福是光明的。哦，咱人爱上有智慧，若无智慧，就烦恼一大堆。你毋相信，试看嘛嘞？哦，咱智慧若无了，做大项办法袂顺心。嘿，现在呢，咱来看《贵国先师开示妙法天地经》，普传台湾净土上，弘愿尊天法旨，降落在天坛，法界蒙恩降甘霖，时为癸未年7月19日，新时降落彼，南天天门光辉。遍满虚空三重天世界，诸天圣神如来佛菩萨天人顶赞叹贵国先师传妙法，哈、啊，众顶欢喜信受也，欢喜信受。恁坐伫遮，脚足酸的，恁唔知欢喜信受无？有啊吼、哦！啊，恁有欢喜信受的话，我足惊你无欢喜信受。唉，那无欢喜信受，我就白讲诶。哈、啊，那各位，你有福气的人，天公会跟你们好。因为明仔起咧，11月14日，明仔九九发会，那我们就明仔起，咱伫家咧，哈、啊，那么在天谢天公，拜天公，答谢天公，所以今日咧。本来我要请各位来看咱的年位就好啊，结果师尊袂使哩，天公讲阮袂使哩，你爱阁讲法，哈、哦，以简单简略的方式，哈、哦，解释讲予各位知，哈、哦，天人法界同参同同沾法力，哦，所以啊，今日恁会当来听这天地经，恁已经马在在天，哈、哦，天公甲恁斗阵，哈、哦，甲恁作伴，天公甲恁为伍，啊、哦，恁真。心念一善念，马上就到天公的高位。到天公的高位咧，你到西方极乐世界，才有法度去。你无经过天公这个门，无南天门，你袂过。放心，你若跳过，我输你，哈哈，是不是？啊，依法修行就好啊。哎，好，咱再来啊。咱欢喜啊，信受相信。个接受，啊个欢喜，呀，大家爱做赞叹。啊，贵国先师大慈悲啊，开启南天传天机，一面一众皆欢喜啊，普愿人心修真理三拜。哦，讲贵国先师大慈悲，现在请大家对我念三遍合掌。贵国先师大慈悲。开启南天传天机，一面一众皆欢喜，普愿人心修真理，
一拜。

0: 为国先师大慈悲，开启蓝天传天机，一面一众皆欢喜，普愿人心修真理，
1: 再拜。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0。

咱开始修根基，根传了，咱爱修呢，爱接纳起来，爱甲藏起来了，毋是即本收起来甲锁起来呢？喂，吼、哦，你爱了解着即个法，收起来藏心肝内，不要让它忘掉了。啊，所以经文啊，吼、哦，修根基，经文虽一贯，苦海度人舟，应使君心无。上教累劫修，人间超大难，世上空万流，啊，万空流，身份乾隆上，合关波无忧啊！好、哦，啊，咱来爱接着修起来，好、哦，这部经嘛是对天顶落来，咱伫世间，好多切。啊，对天顶落来，或者经，这本或者册，或者书，你读书无？有啊，你经写了如何？未歹，表示你对天顶落来，眉头壳白起来。你知道？哦，经文随一贯，今日经文啊，几个先书啦，将这经文垂下来，整个全部随乱。好、啊，再来嘞，修根基。咱呐、啊，好、哦、开始嘞。经文放落给众生，咱爱纳受以外呢。好，过来呢，修经，咱爱感应着几个先师的慈悲。好、哦，这部经对天顶来，好、哦、都像这个啊，一个桥，一个天桥安尼嘞。你看，安尼起来，啊，一个桥，哇，像楼梯咁啊，直直爬起去，好、哦，一直这来的什么都推，天梯天梯啊，一站一站直直爬，直直去，直直到。修行正果破门品，好，你这样修，你就成道啊，知道吧？经文垂一线，你嘛，即摆修经啊，咪修经哦，修经，吼、哦，修经咧，好、哦，咱就爱，咱就感谢，我爱甲你个修起来，个接纳我修起来啊，好、哦，这是个针对干那人，不行，各位合关重点，好、哦。后来，仙师随分啊，玄妙天地经，人间最忙唤回去，修养真灵性，回光照地顶，就是讲仙师各个仙师啦，垂训，好、哦，一一不好、哦，不厌其烦，救世不辞劳，好、哦，甲咱哈时时甲咱教训，训练咱的心，各种的方法甲咱磨练。好、哦，玄妙天地经这部玄妙天地经啊，人间最忙唤回去啊，咱人世间咱真侪拢在做迷茫的，是要安尼叫精气。好、哦，咱过来咧修养真灵性啦，咱修养，咱实实在在真灵甲真性佛性，回光照地亭啦，咱将世间所体验的艰辛苦涩，一切妙法，好、哦。回光照地顶，用个上多灯诶，吼、哦，用心灵之镜上多灯天顶，咱诶镭射，所有行行顺顺，天人掌顶啊，过来皈依啊，好、哦，王禅老祖、几国先师、玄奉应景天主，请大家咱一同来皈依合掌，皈依。王禅老祖、几国先师、玄奉应景天尊。王禅老祖、几国先师、玄奉永进。

天尊。王禅老祖，几个仙师，咸丰、永靖、天尊。咱几个仙师，天地经已经圆满。现在呢，咱要将这经呢，爱个回向，回向给啥人？回向给六条天主帝王，回向给咱所有万世宗灵，回向给咱祖先，回向给咱万亲祭祖，回向咱的无缘诸事英灵，回向给咱父母，回向咱地基主，回向三军阵亡将士英灵，回向山河大地黎明魍魉，回向给世界各国因为战争亡死的英灵。迄路头路尾，水头水尾，无事男女公分，咱将这经一讲就那么回向。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回向，回向，愿意出功德，庄严住净土，凡有见闻者，自性度一切，从此无可厄。闻者生智慧，信者生信心，天下早太平。各位同修，咱今日呢，天地经圆满，99天的法会圆满，咱所谓同修、弟子、法师、义工、法工。要所谓咱易经大学所谓同修暗时来点油灯的，大家非常辛苦，要经过99天的考验是无简单，要有迄点心、迄点心、迄点心，咱也希望这点心继续用在中华民国93年正月七日，下午2点到16点呢，所举办21世纪中华民族联合。制作大典，咱邀请到朱圣灵、觉灵、六代祖先降临灵坛，好友听闻中华咱的三祖子孙的心声，共同呢，会当好友呢，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化解人间的干戈色战争，世界永远和平，众生永远幸福无灾厄。咱所谓诸灵，仰天佛力，仰天玉皇大帝天公，甲咱牵引，度往西方极乐世界，了脱生死，永远不再剃度，不再轮回之苦啊！各位同修，大家今日功德圆满，除了谢谢各位中间的支持、扶持以外呢，而且呢，祝福各位。恁大家合家家眷，大大小小拢平安。若是各位有闲者，十方善事大德，永乐善护师，甲咱道场、分道场来礼敬王禅老祖，拜诸佛菩萨。咱所谓同修弟子，勤精进、勤学道，祝福各位福慧增长，事事圆满。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

0: 电话05-23-45-669，05-23-45-669。
1: 一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0: 各位拾荒圣知识，各位参加听经文法、连坐上、国姓、宗亲、堂上、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各位家长无缘自世英灵，给各位个人历代远亲祭祖，各位家长。地基主，十方法界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众生，阿弥陀佛。咱要未开始讲经以前呢，请大家咱合掌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
0: 若有真性归国主，
1: 若有真性归国主，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各位十方圣弟子。

0: 弥陀佛。咱今日咧，即节咧，开始来讲解咱易经，易经心法。咱顶二五节啊，拢在讲解易经心法咧。释文即性空住，先师咧，来甲咱开始易经诶基本认识，甲了解易经诶究竟，易经是啥？在书本内底啊，详详细细啊，甲各位讲啊真详细。那么书本讲了呢，咱就需要将这易经甲人生啊，易经甲人生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易经呢，甲人生呢，有什么真大的牵连呢？易经对咱人诶，整个一生是安怎遐尼重视？那么呢，除了以前甲各位解释以后呢，以外，今日呢开始要来甲各位讲解易经甲人生，易经甲人生。在本人行道呢，十五年来呢，这中间呢。将这易经的妙法啦，应用伫咱每个人的生活上，每个人的生活上呢，才感觉到咱的易经甲生活呢息息相关，易经甲生活本来就是一无分，只是咱人毋知影将易经去甲分做讲你我易经，还是啊佛经、什么道经、什么经、圣经种种的，我甲分甲一开开开。经过这十多年来印证实验的结果啦，一者包容一切，一者包容咱的生命，一者包容整个大宇宙的虚空。所以咱今日呢，开始要来甲各位讲解易经甲人生。即摆开始所讲的，希望各位咱注意来听，注意来研究。因为今日开始所讲的呢，要将这易经的实例，写做个卜卦，写做么念卦，写做这条解卦，写做一种种要安怎来甲易经搭上这个线，要安种种来甲易经呢，会当分为易，因为易经的易者，就整个天地大宇宙虚空天理，易就是天理。易就是天心，咱人伫大宇宙之间咱就是宇宙间的其中的一分子，其中的一分子。所以大而无外，大而无外咧，大大到咧天界遐咧大咧，无当量；小咧无其来，小无其来咧，就咱的心内底底啊，心内底咧，你看见照袂着。看袂到，量袂到，用个化学药品咧去 test 都 test 袂到。色无其来，色在滴对，咱内底一心，但是咱的心甲天地开遐大，所以大小中间咧存在咱的心，咱的心内底，那么咱的心既然都伫咱内底咧，咱有人生的经过，那么究竟如何咧将人生，人生咧加进易经？甲塔吉做一个，这个就是咱今以后要正式进入这个易经妙法应用伫人生之路途上。若是各位若要爱了解、爱读者，初期呢，恁会使我遮易经甲人生呢，这本呢，我做这本书呢，易经甲人生呢，各位若有需要者。咱会使欢迎十方嘞，快来请，来请，因为希望讲大家嘞，咱过一个真正安详的人生啊。那么安尼来嘞，咱社会就祥和啊，天下就太平咯，这是大家共同的愿望啊。今日要讲已经到人生以前嘞，甲各位报告一下，那么过来嘞，就是讲。咱学习易经的基本的认识， 好，基本的认识。啊，易经的基本认识，哈、啊。易经的基本认识呢，哈、啊，咱爱了解遮咧，哈、啊。第一，就是讲易经是宇宙天地间，宇宙天地间万物的原动力，宇宙间万物的原动力。因为易经伊个大，伊只天地包括虚空遐尼大，咱人呢拢来自这里叫做易内底，咱人嘛是这里叫做易经内底万物之一啦。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所以易经啊，易经伊个法则咧，就是宇宙大宇宙天地诶万物诶原动力，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咧，就是易经每一日时时刻刻分秒甲人做伙。易经啊，每一日时时刻刻，每一日时时刻刻分秒拢甲人在做伙。尤其易经呢，在咱的思想内底，在咱的思想内底，究竟思想呢是安怎呢？咱出去会详详细细，哈，864卦，384爻呢，会非常用简单的这个例咧，讲吼，希望阿婆啊、阿公、阿姨上，好，阿爸上，有读书诶，无读书诶，博士、硕士、科学家，咱咧拢共同会当来接受咱易经，中国易经诶妙法。当然啦，要讲这易经是真无好讲，哈，就无讲。因为咱目前社会咧开这易经之课啊，拢伫这了都，大家少年行，也是有这相信标准，这个水准，也是这基本条件，有这认识诶，才来直接学紧。那么今日咱来伫这个电视中咧弘扬这个法啦，圣贤的法啦，实在无真好讲。但是咧，我本人下真大决心，要将这个易经啊，以上好诶甲人生诶方式啊来讲解。那么这个易经诶心法诶讲解，那么咱用伫华为电视台，好、哦、电视台咧，华为电视台早时5点半甲6点半咧，好、哦、伫播送这个易经心法诶讲座，希望大家拢共同会当来学习，共同研究咱圣贤诶妙法啊、哦！所以易经咧，在每一工甲人咧斗阵，分秒无甲人离开去啊。那第三呢，易经是无分人，会贫富贵贱，永远斗阵的。易经啊，哈、哦，伊永都未甲咱分讲，咱是人，是好呀，是善，是贵，是贱，有地位无地位，都永远的甲咱斗阵。哈、哦，可见易经已经甲咱每一工生活在做伙了。那么，请问各位，咱买哪会当讲啊，将这易经啊，甲放掉去呢？因为过去啊，咱圣贤将这个易经啊，一解说非常的深奥，非常的深。咱要去了解，无简单，无得用伫生活，转来用伫这个一寡专门研究人，然后咧再用伫教化百姓，统治这个百姓国家的用途。那么过去是大一个人分担天下，遐是这个忧。那么现在这个时阵啊，我也希望讲将易经呢，每个人去学。

习用在家里的家庭来这多啊，甲用在家里幸福修身修心养性，这家治国平天下。哦，这里我的愿望是安尼。好、哦，第四咧，第四，好、哦，一斤大只，无边无际，小只看未着，但是拢伫咱的幸福边来甲我。一斤大只，无边瞄未着，虚空遐尼宽，太空船飞弹，直直射射未到位，一斤一边的。一斤一边的射未到，哈、啊，那么光照未到，干那太阳的光要照到地球上，都快几千年、几百年，哈、啊。那么你看，那你一斤一斤太阳嘛，一斤内底一粒小小尔，可见一斤一大看偌大光，哈、啊。所以大只无边无尽，小只看未到，哈、啊。但是啊，在咱的湖边。来甲我，来甲我，啊！第五啦，易经本来就存在，只是咱以前啊无发觉到而已啊。现在已经有智性先师甲王禅老祖的传授，啊！王禅老祖的传授啊，咱应该珍惜这个机会。啊，应该珍惜机会。过去啊，那么学易经确实无简单。过去啊，我为了要学易经，南北二路考个状，啊，那册买来看两，我两八年啊，才发现有一天一暝啊，困过来，向我去收着，怎个跳起来？啊，装起来，咪就会很贵。啊，太太讲你写啥嘛？你写笑啥？我讲是这边讲，我已经发过了，但是拢爱加讲，做你困你个。我一看开始嘞，一斤个变贵，怎嘞发觉到？我嘞一到底啥？一斤是到底啥？哈、哦！所以我跟你我暗无我五八年，啊以后嘞，这样家己直直觉到，觉到以后嘞，我今日已经二十多年啊，哈、哦，二十七年上。所以啊，这中间呐，我对这一斤，跟咱人的生活。甲咱人的关系，甲咱人的家庭，也是风水嘛好，生理嘛好，种种拢甲咱斗阵，哈，拢是互咱家己无发觉就是伊尔，哈。现在呢，已经呢，咱的智性先师王禅老祖传授，咱应该要传，应该要珍惜。智性先师啊，甲王禅老祖会慈悲，哈，啊我就发个愿。要一成立易经大学，成立易经大学嘞，希望将这个易经大学，将咱中国圣贤的妙法，啊，一旦加弘扬，加弘扬出去，弘扬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身躯、每一个人的心、每一个角落，安尼嘞，咱的天下太平啊，这愿望啊，咱自己直接就打住咯。所以，咱的易经啊，啊，咱爱叫珍惜这个机会。啊，第六个，易经是最慈悲的，哈、啊，易经啊是上慈悲，哈、啊，啊，心量上大的天地，心量最大的天地，将来无啊，将来无看未起咱大家，易经将来都无要甲咱爱钱，易经将来都唔要甲咱爱钱，易经咧是足慈悲的。伊心量真大，无论咱安那个糟蹋，啊个放着开心话，嘿，已经伊照常甲咱包容，将来都唔捌看未起咱，啊是咱好也善，都唔捌无甲咱看无起，哈、啊，将来呢，伊慢慢哎，你爱提钱多，提钱花，你爱提偌济钱来庙里安来花，已经只唔捌。好、哦，可见易经一慈悲啊！咱若悟到，咱就了解。好、哦，因为易经在各位的身躯边，在恁的心。各位，请问你心捌甲恁家己个要个讨钱无？好、哦，啊，咱的心捌看不起咱家己无？看不起大家无？唔捌。所以咱若悟到易经，会进入咱的心，哈、哦，进入咱的每一天的生活。

0: 第四个，易经是真容易学习的，好，易经是真容易学习，只要各位有信心，大家啊一定会学习成功。易经是真好学习，好，真好学习，而且呢，这个各位爱有信心，大家一定成功。好，是安怎学习呢？有当时啊吼，咱做查某人，啊，伫厝里就无闲。咱若要了解一件代志咧，系咱厝，系地，迄个地啊，地人啊，吼，你用甲抽起来，你就知影，你要了解有烦恼，有要解决的问题，安怎解决？这就足简单的尔，吼，你若啊啥咧，抓咧，一切拢啊对咧，都蛮解决。吼，现在讲啊，我的小朋友啊，孙咧搬咧啊，诶，你有我搬咧咧，你嘛，我都了解易经，伊易经。伊一个囡仔有啥物代志无？要紧无？咱嘛会了解，所以易经啊，要学咧是足容易学诶。因为呢，过去诶学易经呢，拢啊设定伫非常神秘，设定非常神秘咧。那么当然啦，那么学易经就无简单咯，都无简单。好，那么今日呢，即、这个我学了真侪易经诶妙法啦，哈、啊，即智行先师啊，王禅老祖。诸天圣贤佛菩萨，拢来甲咱加持开示诶，我做我会用个真正生活化，吼、哦，平常化来甲各位讲者易经诶，安尼学习起，好、哦，希望各位啊信心，相信各位拢会成功，好、哦，各位拢成功，易经呢都、就是生活。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特别，一景就是生活。啊，比如讲，我即摆想要做啥？我现在想要做啥？我想的都是日，哈、啊，啊，要做啥都是月，日甲月合起就是月。我要做想的甲做中间呢，这段距离有一段距离，有一个时间，叫做经，哈、啊，经过，经过这时间。所以，对讲我你，还是我要做一件代志，我要去恁家，你要阮家，啊，我要做一个生意，你想要做，甲做成功啊？好、哦，这中间呢，这过程呢，拢是赢。好、哦，这是我若破费吼，确实无达三个钱。好、哦，然后达无三点钱。好、哦，所以咱一经啊，是都、就是伫生活，只是咱唔知啊。哦，既然我知影咧，我来将这个生活甲一经的再做伙咧，我都会详详细细来讲哦，各位了解，因为。这本已经写本这本了哈，我会当作我得重新啦，甲整理过，哈、哦，好，各位若要学习的，恁会用来请，哈、哦，其实甲人生，比如讲哦，我内底哦，写三地北，哈、哦，三地北了，北路啦，清溪啦，啊，说明北路的过程，安、啊、来做来行咱人生，这个我一项一项一项一项讲，各位了解，哈、哦，希望各位咧。一旦提起来，那就第二点同款。安尼经过咱人生啊，我相信过着真正幸福。哈、啊，这是我一个愿发愿的希望，要做的。来第九，一经上合是一经，可以减少哈、啊、失败不幸。咱学一经，咱会减。

减少一真济失败不幸。比如咱要做一件工课，该为不该为，该做不该做，哈、啊，咱会当减少。比如咱在国语现在请恁完成这组祖先，拢是家，哈、啊，阿、啊、甲这个无恩主谢英灵，拢是听经文法。国语在这个的阴界，哈、啊，你建议说呐？在人的阳界，阴甲阳就是阴啊。如何会当将恁伫灵魂世界，已经伫天上世界，或者地下世界、灵魂世界，将恁的代志诶话咧传达到恁只囝孙来呢？究竟如何咧？恁大家咧，咱阳人啊，会当知影讲啊，我是大人祖先啊，因现在已经离开世间后。现在的境界在什么所在呢？是不是有沉淀地界过无？或者是天界的哪一个哪一个天界呢？这是咱所需要了解的，因为呢，咱只有了解祖先伊的阶层，咱才是有效。若是咱的祖先哈，还是完成这个主者，因有所不满，还是有所不安呐，咱依据业的原理呢，来通达。根据这个原理来通达，哈，但或者子孙会当进入大孝，哈，会当回归咱的光明的世界净土。所以咱今仔举办这个法会啊，哈，举办这个法会，39天的法会啊，要讲解易经的基本的条件，就是对这来。希望啊，各位要学习，还是灵魂世界，恁虽然即摆也无这身体好听。无这需要听，但是我用在我的讲，我是完全对心这个话讲出来，对心的传达出来，进入恁各位灵魂世界，各位的心灵之中啊！相信今日开始以后，甲过去我所讲的这些妙法的，拢在各位恁的心灵中的心灵的世界已经有感触相应，印心叫做印心。这几天来，十几天来呢，找到到现在，所遇到的，所感触的，我就会知道，哎，各位参加听经文法，念做上国圣，灵魂世界的亲友等等呢，恁心灵上也已经有印着这个心，这件事让我感觉真正安慰，也真正感激的，往常都到贵国先师、智行先师、明主、老主。哎，咱的诸天圣神、佛菩萨，顶顶一诸比加持，将我的心啊，甲在座哎法师加弟子，法师弟子加啊印象的经啊，传达在各位的心灵世界之中。这点我啊，我真正赞叹。所以学习易经可以减少失败不幸，啊，无论灵阳两仪啊，灵阳两界，拢会得到这个。印心的法理，啊，第三个学习易经，啊，不但可以保护家己，不伤害他人，进一步会当帮助他人，啊，这点足重要。咱学习易经，唔是甲普通人学易经呢，要小病，但最唔是安尼，那安尼就妖魔鬼怪心法，安尼就邪道去啊，安尼社会愈来愈乱。咱学习易经呢？就要保护家己，啥保护家己呢？保护家己呢，卖惊出去，搁去牵涉到别人，搁牵涉到他人的安全，哈，影响到别人的权利，影响到别人的生存，影响到别人的这个权利。那安尼来呢，社会就乱了。那么重要，所以保护家己，不伤害他人，已经好了呢，因为咱未。失败啊，减少失败是这个次数咧，咱都未伤害到，敢咱帮助的人，伤害咱帮助的人。在几年前、四五年前啊，哈、啊，台中有某一个建筑商，哈、啊，真大建筑商，轰动一时，少年人，哈、啊，我来提醒，我讲你爱注意啊，你开始也无，两年来你也都靠票，你所做的工课咧，你爱调整咯，唔
莫安尼哦，了来控股啊，感觉赚多少钱呢？讲话目睭看头顶，讲话就平讲出来。结果讲都无一年嘞，对啊。啊，有这个叫做太太行业朋友走来请示，我讲无法度咯。早已经讲过啊，也是当时啊，一相信已经甲开始的，也是学习已经的，一做了头开始没营养。未遐离谱，好，咱因为已经是中度嘛，中度未遐离谱的事啊，都未影响他人的安危咯。那么一倒咧，影响几千人呢，拖累几百人呢，这人不幸，社会乱象过极惨。所以，咱学习易经诶，保护家己，不伤害他人，进一步咧帮助他人。朋友底下，假使有困难。心灵上有所积蓄，咱学习易经以后咧，咱就会当个帮助伊解决伊心灵上的困难。人生要安怎行，唔知要安怎行咧，会帮助伊行一个真正健康人生。那么伊的家庭就安定咧，社会就安好安详啊。

0: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山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2段188号11楼。报名电话：0936166837，0936166837。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说：“我都到那前叫古的犀牛，犀牛我都到来，我都到来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所以啊，咱学习易经的好处是足多的。十一啊，学习易经，无分王侯将相、凡夫走卒、农夫、工人，甚至犯罪人，学习这叫做易经啊。学习易经啊，无分王侯将相，无分你个是你是王爷啊，还是皇帝、总统、部长、院长、王侯将相，还是将军、宰相。凡夫走出走路，单单的四个走的卖物件的，啊是诶，一个凡夫，啊是走出啊做兵啊嘛好，啊是伫走路去食水果路，还拢同款，但水呢无分，农夫工人薪水。

甚至有犯罪人，反正信徒吼，伊咧糊里糊涂犯罪，犯罪了咧，伊讲老师，我无听你的话，我犯罪咯，爱关伊关五年，关五年，即五年来咧，我甲囝，我写真济即个册，吼，已经复发，伊才发觉讲过去所做拢错误去啊，写袂出来，老师啊，我。已经改过向善，我已经觉悟到人生是啥，我已经觉悟到安怎，我伫甲阮遮咧感觉甲幼咧，吼，我拢甲因自家安尼劝，结果阮一阵咧像兄弟啊，阮一阵毋捌咧讲要做犯，毋捌要讲犯罪诶代志啊，毋捌咧讲要以后出去要安怎，拢讲我出去以后要来改过向善，吼，我现在足欢喜诶，伊甲投资，我都甲寄去，寄伊互伊。好，那么顶几天我下回回来，老师，我剩一年有教育啊，一年啦，我都要回来啊。我伫刚刚内底咧，我也交足侪朋友，交我做朋友的咧，好，拢会有忏悔的心，好，因为因了解家己啊，是安糊涂，糊涂伊的后果，糊涂的原因是安来，好，所以易经内底咧，对易经内底咧，好，也就知影，好，所以。即、这个咱学习易经啊，即、这个无分王侯将相，爱犯罪人，拢是会使学习，拢是会使学习，哈搁是啥嘞？无论阿公啊、老婆啊，拢要学习。我一个易经大学心法，易经心法研究班啊，一个徒弟，我第二届，第三届，83岁啊，伊嘛咧学，好，伊讲。食甲老，学甲老，好，食甲老，学甲老，学习易经，互伊心啊，感觉一个希望。学习易经以后咧，伊感觉人生有真大诶，即个希望，好。过来第十二，大家学习易经，家庭必定会相好，大家学习易经。家庭一定会相好，按一寡地主，吼，一寡地主咧，原来咧，家内翁仔某中间咧会瓜葛，翁仔某中间的冲突，翁仔某中间的即个无政治正见的行为啊，吼，也是即、這個，所以学习一经以后咧，发觉我现在已经1250个即土地地主啊，吼，即一经什么班咧，吼，伫上课。好、哦，我已经有四届，即个地主啊，已经学了以后咧，拢渐渐咧家庭圆满，渐渐家庭相和，好、哦，我也感觉足欢喜诶。家内无多相和，天下无可能太平；家内未相和，好、哦，即个事业无可能成功，社会一定乱，好、哦，这一定的道理。所以大家学习易经啊，家庭相和必定会相和，好、哦。过13年，大家学习易经，夫妻会圆满。好、哦，咱这里叫做学习易经啊，夫妻会圆满，因为互相了解，了解家己缺点。咱已经学习了以后，家己缺点，知影因果关系，大家拢会真正积极努力要改善家己缺点，达到一个心安的境界。好、哦，所以咱学习易经啊，夫妻会圆满。他是已经大家学是已经嘞，事业会顺势，哈也讲过啊，哈真侪人已经嘞，学了嘞，事业嘞，虽然无真赚钱，但是也无了去，家内成一个家庭，哈事业成一个事业，哈所以已经的妙法有这些，哈那过来十五，大家学习已经社会一定相好，哈学习已经一定修身。好、哦，养性，好、哦，这个家庭圆满，好、哦，别人家、我家大家圆满的，那么这个呢，好、哦，咱的家社会一定会相好。再来啊，大家学习易经，好、哦，身体会健康，学习易经，身体会健康，这是千真万确。好、哦，因为呢，咱学习易经以后呢，知影该做不该做，好、哦，咱若不该做，做做咧失败、烦恼。人心怨叹，怨叹呢影响到咱的心灵，好影响到是食食袂了困啊，困袂去，所以身体会健康，
吼，咱也免惊吓，免惊吓。

0: 啊，这个学生已经身体健康，学生大家学生已经咧身心会健康，咱的身体、心灵会健康。咱学习已经了的人啊，毋敢种恶因，会种因果。学习已经了的人，咱学习已经的是啊，咱的心啊，会足祥和，靠包容的心，足奇怪，吼、哦，嘛是感觉已经来，你也学习了的，你咧，好做心肝刻意袂落，吼、哦，刻意袂落。啊，比如我遮一张图、相片，吼、哦，我先就是的。后壁一个，或者一个太极，这是我先律师后壁花园啊，花园的所在。吼、哦，咱这医院，咱徛在大家，你甲看这医院的所在，你甲看医院的所在，咱的心想起袂起来。再看，甲咱的心啊，那是惊啊，甲咱惊看去啊，咱看得下去，心啊，这个甲咱惊看去，咱啊袂感觉哇，我要恨一个人，袂去怨咱一个人。咱来学了咧，咱的心诶，都像太监安尼，管得咧，咱的心外来咧，就医院做看医院咧，甲你强调，内底随在你去无要紧。免讲人讲两句话咧，好，你著去甲后世人一定甲欣慰，袂安尼。咱安尼咧，咱的心会感觉真正开朗，会当包容，一就是咱内底，一经在咱内底啊。吼、哦，身体甲心一定健康，吼、哦，心宽。身体就健康，一定的道理。好，再来十八个，大家学习易经教育会较好。啊，大家学习易经，啊，学习易经呢，教育会较好。写教较好呢，因为一个老师了解囡仔，啊，了解家己，我这边呢，以某这方法会当教导这个囡仔，伊会当找起家己，这个囡仔伊的心会安定的，囡仔会了解家己。我一个徒弟啊，做老师。啊，用易经的妙法啦，去教伊即个学生呢，吼、哦，教导伊囡仔正常功课呢，啊，将伊心内的一个发展讲了，囡仔家己去尊敬心，尊敬老师，尊敬天地，尊敬父母，搁尊敬家己心。说大家人拢安尼做，社会都祥和嘛，天下都太平啊嘛，吼、哦，所以咱教育家啦，往往即摆呢，甲易经去甲看到真正现的学。真正可惜，他看到现象是非常的可惜，哈、啊！这因为我中间呢，结缘三十几万人的信徒中间呢，哈啊，深深的体会咱教育家对易经的妙法，爱个弘扬才是对。
1: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极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第十九嘞，大家学易经，国家会我富强。啊，咱国家会富强，咱因为社会相互，大家会当尽本分。哈、啊，大家嘞会当互相协调体谅，君臣父子哈、啊、朋友哈，你迄个头家新罗宾主奴仆，会互相各尽本分。哈、啊。该在上位的人，伊去做上位的工作；中位的做中位的工作；下层的做下层的人工作。个人尽本分呢，尽责任，安尼是啊，国家富强。那就我一个徒弟，哈、啊，伊呢，这里、个、学习已经以后呢，老师嘛，安尼我咪顶世人做头家的话，让我是啊。安尼我即世人，我要好好做新罗多啊，我也无想讲要做头家啊。好、哦，所以那么主要一公司才大嘞，当了七八年啊，伊也捌咧领导，啊，而且都做嘞，感觉公司嘞，伊就家己这事业做得欢喜心，啊，公司愈好，愈有福利，社会愈祥和，哦，一个家庭安尼，两个家庭安尼，一个社会安尼，一个单位。

咱两个斗阵安尼嘞，那么咱的整个嘞社会就安好起来，吼、哦。所以咱学习易经嘞，国家会搁较富强，吼、哦，会富强。国家富强，唔是军力嘅富强，唔是军力，吼、哦。但是啊，学习易经以后嘞，在军力方面啦、啊，咱也会当，吼、哦，咱的军力搁较富强。因为嘞，经易易经嘅道理啊，吼、哦，我不便来讲，吼、哦，我一寡即个。就足侪实力咧，予咱个国家在各方向咧，嘛加只，正个加只坚强，吼，搁富强。啊，那么国防安全者，社会安定，经济就发展了嘛。吼、哦，这就是拢是相关的。啊嘛，大家啊，第二只咧，大家学习易经，修道搁较精进，修道。啊！有个人讲哈，我是修道的啦，什么法的啦，什么宗的啦。我跟你讲，你若易经，你若唔捌的吼，啊，当当家己头壳莫来修，真嘞，头壳当当莫来修。因为哪嘞，咱学习易经了嘞，咱若是吉祥祸福，有诶信徒弟子啊，哎呦，师傅啊，阮家吼，呾唔知安怎安怎安怎安怎，你伊会问你，啊，你无当甲解决嘞。等于啊，代志啊，发生啊，咱想着心内足艰苦的，吼、哦，迄着障碍咱修道啊，种种甲修道有关系嘞，易经嘞，咱对咱修道非常有帮助。当然话讲啊，我对一门出深入一个法门，无唔着修行人生的一部分，时间一部分，但是每一天生活是咱的全部，每一天的生活是咱的全部。那么咱生活的全部呢？你无法度了解你生活的全部呢？如何做甲会心安？是安尼来的，嘿嘿，可能呢？你要修啥道呢？当然有万谈协会。咱这个事啊，虽然遮呢，我是无分啥宗派，吼，但是诶，真侪有一寡各种人诶啦，因呢会来问，会来问我啊，老师啊，我修行诶，安尼唔知对啊，唔知你修行过定啊啦？啊！我依据啊，咱圣贤所传的易经啊，教你修行哪一方面呢？你的缺点伫倒位？你目前的心境塌伫倒位？依据易经啊，甲讲你晓得知？无啥易经俩。依据阴阳对待的关系，易经就是阴阳对待善恶失调，失调去违背易经，所以咱的修行心会惊遐。那么归究竟要如何究竟在这条路行到一家呢？行到个中道呢？啊，行到中道呢？这是一个学问，啊，一个咱的课程。所以咱依据易经的方法呢，咱易经呢本来就是中道啊，易经就是易者，好、啊，易者太极，哈、啊，阴阳一阴一阳，这是中。一边就是中道，一边恶，一边善，一边正，再 plus， 哈，一边正，一边邪。咱一都是这个道理，中道。咱一一的原理啊，它是中道，哈。那么一嘞，这个面顶是日，哈，下面是月，月是阴，这个月，日是阳。日是阳，好，所以一月，哈，到底是啥？中道，一只一斤只中道，当时释迦牟尼佛，甲咱爱用中道做人，咱孔子啊，甲咱叫中庸之道来做人，好，所以大家还是已经修道，一个精进，一个精进，非常的妙用。但是呢，啊，咱有诶，因为讲啊，咱着修行啊，啊，什么做事做事啦，哈，啊，我着修什么法咧？我未使去求修其他，吼、哦，讲我啊，好多修已经是外道，外求，事实上，也是各位来了解一下，已经唔是外道，已经唔是外求，一在咱的心中，一在咱的身躯边，一在咱的每一个思想，一在咱的一分一秒的前进，一在咱内底的血脉，已经呀是咱内底的细胞，已经嘛是咱的喙齿，已经是咱的目睭、耳啊、鼻。好、哦，皮肤感触，种种的思想拢是业。好、哦，咱若是无这个业啊，哈、哦，咱袂讲五道是骗人的，是无可能的代志。所以易经啊，

啊，收到会当精进，学习会更加精进。啊，其中一呾精进诶，就咱着无心无挂碍，心会心安，心无挂碍啦，咱着袂颠倒梦想。袂颠倒梦想诶时啊，咱着成功，咱着究竟涅槃，究竟涅槃啊，达到清净，咱着成道啊。吼、哦，所以易经吼，也是是修道诶一个意外。

0: 咧，咱袂要伤害别人，袂引起别人，吼，袂牵涉到别人，袂因为咱家己代志诶私心诶拖累到别人，吼，袂因为咱诶代志诶，吼，家己无理咧，吼，甲一直怨叹着别人，有诶是甲咱怨叹政府、怪政府、骂政府，啊，伊毋是讲我到底尽偌济责任，我付出偌济互政府，我付出互大众，现在人拢拍毋进去啊。拢是政府应该爱欠伊诶，啊，伊无即个义务，无即个责任来尽即个责任，所以即摆咱人诶想法，足侪拢错误去啊！吼，拢甲咱政府欠嘛，政府欠嘛，啥物无解，我要找政府讨。啊，毋通讲我是毋是有尽一个纳税诶义务人无？是毋是有无？吼，啊是讲。我是毋是讲一个对政府咧该付出的，我有去做无？真侪人失去安尼啦。若是咱了解疫情者，吼，疫情政府可以做一日，吼，你讲政府，吼，我一只咱就百姓，百姓甲政府做一日咧，日我就一个，吼。日我都是一个，所以咱呢，我都照依照圣贤甲咱开始的一个去做咱人生的指标的时啊，我相信呢，咱的天下太平，咱的国家的富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甲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五班，115年10月3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六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大甲区孟春里通天路207巷82号，报名电话0932677816，0932677816，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吼、哦，安、啊、尼就是各尽本分。日头伊尽伊本分，照光；月亮尽伊本分啊。暗时黑暗的南无快乐，伊照常反射光照给大家看。所以两个拢无私心嘛，那为何咱人都爱有私心呢？这点就真好，感觉真正奇怪的代志。所以大家呐，无私心者，天下一直太平。啊，这以上呢，都、就是咱学习易经基本的认识，好、啊，基本认识。那么，咱过来要来介绍咱易经的发明，易经的发明，好、啊，易经的发明，好、啊，第一个啦，哈、啊，八卦祖师的伏羲，伏羲，咱伏羲帝是中国太古时代三皇之一，天皇、地皇、人皇啦，啊，也是叫伏羲啦，神龙五帝。啊，我是讲那女娲娘娘啦，九天玄女啊，补天的，哈、啊，就是古上古时代嘞，诶，三皇之一伏羲，哈、啊，过来文王，过来就文王，文王嘞，加加差不多2757年啊，加加日，哈、啊，大约，哈、啊，啊，周武王的老爸姓姬名羌，哈、啊，周武王的老爸武王，然后嘞，文王这个一囝，文王的囝就周公。哈、哦，文王的仔周公，啊，周武王的小弟啊，哈、哦，辅助这个先王，辅助先王，所以咧，周公咧是圣贤，或者圣人。咱的易经，哈、哦，伫这个周公啊，哈、啊、的时阵啊，甲咱做一个真详细，甲咱归纳起，哈、哦，做一个真详细归纳，哈、哦，咱的发明咧，哈、哦，就来就周公。就讲过来的，继承先书嘞，孔子，好，孔子，好，孔子是鲁国大约西元前嘞，5500，西元前552年生，好，伫大约迄时阵，好，继承先书，然后嘞，孟子嘞，嘛西元前嘞390年生，

叫做九天玄女，吼、哦，太咱咧发明了吼，九天玄女，有一个第二个是悬空而生，悬空法，悬空法，九天玄女啊，所开示的老来的法宝，吼、哦，再来几国史，吼、哦，几国史咧，王禅老祖，几国仙师，王禅老祖。王禅老祖啊，是中国的帝姓啊，战国时代上出名，鬼谷子啊，鬼谷子，中国时代上出名，鬼谷子啊，伊的出生的年啊，还、啊、不止西元前550年，一直西周的时都有啊，西周到这个时阵啊，这留下来这落来呢吼，正式有伫这个汉庭啊，这个范庭啊，啊，伊才有这个水太上老君啊，太上老君啊。啊，这一行游天啊，然后到昆仑山啊，这年纪嘞，年岁嘞，正到这了都，战国七，迄个战国时代七，迄个七国的时代，到最后金朝吼，秦始皇也是统一天下，伊的地主啊，啊，其中是世间上出名孙膑宦官，吼，啊，一个嘞苏秦张仪，拢就是几国主、几国先师王禅老祖。在世伊个地主，伫世间呐，哈，赫赫一时啊，哈，将立天下，哈，所以才有即、这个以后的人，以后咱中国大陆啊，哈，民间啊，才有流传。因为经过以后咧，哈，真啊乱，中国真乱咧，哈，真乱咧，咱中国百姓咧，哈，啊，才有一个开始咧，一、这个对鬼谷子啊，一、这个叫做起啊震撼，啊震撼呢啊，那么这啊，鬼谷子的发祥，啊，鬼谷神师的发祥，啊，鬼谷神师发祥遐咧，好啊，那震撼呢，下面呢，叫这几句，咱开经以前的，好多阴阳日月最中心，好、啊、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哈！一出天下定太平，哈！接着像鬼谷仙师啊，哈！鬼谷仙师嘞，伊大慈大悲啊，将真济妙法啊，伫即世嘞，即处嘞，啊，搁在无形界中间嘞，啊，来到搁来还人啊，啊，辅助啊，爱我传伊法，传鬼谷子、鬼谷仙师的心法，好，所以伫即几年来中间呐。这个心法啊，啊传真济，在阳台风水啊，种种的啊，结来真是善缘，好、哦、帮助真济嘞，会当解决家庭居住的问题，种种问题嘞，啊解决足济，好、哦，这种真济啦，所以因缘关系啦，今要继续要搁开始嘞，来弘扬咱易经心法，哈、哦，易经心法嘞，今日嘞，咱来将这个易经心法讲做嘞，哈、哦，易经甲人生，易经甲人生嘞。哈、啊，这个叫做，要开始要讲解易经甲人生嘞，来讲解给各位嘞，会当，首先做一个基本的，认识，哈、啊，那后者开始嘞，就继续要来介绍太极嘞，种种呀，哈、啊，今日这节到这一段落，祝福各位合家平安，事事顺心，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耀出版社。

0: 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1: 大家好，我是长济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场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场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明阳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毛华，我看很多毛华比较多的，身体都壮得像无敌铁金刚哎。哦，所以毛华的重要啊。啊，这个是风水的法则。啊，那以理行赏三万六千神将，以理行运行寒藏在我们的气。汗血，各位同修，我们身上本来就有三万六千的兵将，三万六千的护法，是跟着我们大家啊，还没来世间以前，在天上界念头一动，啊，就跟着来到世间了，所以我们不要随随便便。想办法要伤害他人，骗他人，啊、哦，然后各种的害他们，这个行为的人最可怜，最可怜，最可怜。而、啊、你不知道，他有三万六千个护法神将，而我们心念不正的人，你的护法三万六千神将。会跑光光，会跑光了，因为跟你在一起，本来要护持你们世间行功立德修行嘛，结果哇，不务正业，你的守护神、主先都跑光了嘛，

0: 不敢在你身边，怕被拖累。一人得道，九族升天；一人造恶，九族下地狱。所以跑掉了嘛。那么我们一个人，他时时刻刻都在暗算他们，计较他们，恨他人，怨他人，啊，害他人，投资怎么样等等的恶劣行为的时候，你的护法神将一定跑光。而被你害的人，被你污蔑的人，他本来就有三万六千神将在守护的。所以我们不要随随便便去污蔑他人，啊，不要随随便便去讲他，批评他人，害他们，抢他们，拐他们，啊，侵略他人，造成非常没有智慧的人。所以有一次啊，我在中国大陆 有一位部队的将军呢，我们认识嘛，他你们现在在哪里？哦，我们这部队在哪里扎营？你们现在敌人在哪里？当然是台湾嘛。说敌人是台湾的，那我跟你有没有敌人？政治上你是我的敌人呐，啊，那么其他呢？站在这个宗教主夺流放呢？也许我是你的老爹，也许我是老阿嬷、老阿公，你也许是我的老爹，不一定啊。那有没有敌人？想了很久，师父，对不起，我失言了。我失言了。我说我们要有宗教素养，有修行，知道空界、灵魂界多生的因缘啊。所以你们部队安置在那边，为国家、为全民的安定，来那边驻扎守护的地方的平安是有功德。若是你的思想一直说台湾是你的敌人，我告诉你，你错了。台湾2300万人都是天神的化身，因为台湾2300万的人非常的慈悲，啊，非常的慈祥，都有修行，都有36000神将，啊，即使我们台湾只有2300万，啊，合起来36000神将，合起来呢，差不多7-8亿。这是护法神将，但是我们台湾的同胞，大家都有爱心、慈悲心、有包容的心，啊，那就包的比地球、宇宙、虚空还大呢。啊，所以那位将军呢是中将，哎呀，老师啊，师父啊，好，今天我受教上了一课。那就好了啦，因为大家有缘嘛，啊，你当军人守护国家的平安，功德无量啊。但是你的念头、政治的操作、错误的思想，啊，你已经时时在打仗，时时在造恶业。哦，这些将军呢，啊，第二次又看到，哦，脸色就比较光亮了啦，啊，光亮了以后呢？啊，我们又见面了，又说：“哎呀，师父，我这一生来，从小到现在呼口号，哦，某某万岁，某某万岁的，到现在呢，我应该喊王禅老祖万岁了啦。”那就对了啦，王禅老祖他不主张战争，是主张大爱，相亲相爱，追根溯源。啊，同祖同宗同根源，啊，大家要同一心。那你我大家都是一心嘛，那不是很好吗？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竹山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10班。 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到10点上课。地址在南投县竹山镇大智路113号，报名电话0492657078或0937644955，洽询陈师兄。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各位贤士同修，我们在世间上要修道的原因就在这里。你修道的人心量很宽广，就把所有无论善恶的敌人、好人，全部包在我们心中。所以各位，我们这一个宗旨，这个善，这恶，善人、糊涂的人，都放在我们心中嘛。那我们这里，这条线，这条线呢？我们这是交叉的，那就是我将我们的过去、现在，一个过去、现在、未来，我们的念头、行功力都加持到我们心中，所有的天底下的众生、大众们，那你就是修行人，在家就是修行了啦。不是说我一定要出家才修行，念念时时刻刻都是在修行，那不是很快乐吗？你悟了，智慧川流不息；你不悟，你的烦恼川流不息。哎，同修，你快乐吗？入定了啦！好了。可知身非小，身非小，而心造化，而以造化同啊。身然身，我们的人的身体虽然很小，事实上与造化相同，天地的造化都在我们人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有36000个护法神，所以我们做生意的人，绝不是想尽办法要骗他人呐、我告诉你，骗不了他人呐、骗一次了，人家装傻傻了，让你骗了，接下来就不跟你做生意了，你保证要倒闭。难怪现在很多股票，哦，好多了，1000多了，掉到几十块了。哦，完了，500-600了，降到当壁纸了，贴壁纸了。而这经营事业没有正确的观嘛，没有正确的认识心的伟大与灵性的尊严，更没有悟到主都流芳啊。所以我们有一些行动大的，说股票上市了。股票上市是这个福报分享，但是你不要把自己的罪业假账来误导大众跳进来，而之后你抽身，那你会得到因果报应，绝对跑不了了。所以每个人身边都有36000神将。不是傻子，即使一位他眼睛看不到了，或是身体有残疾的朋友们，他也有36000神将在守护呢。所以做生意的人，我鼓励大家要修行，就是这样。你修行，你可结更好的缘，道德良善。

0: 你会结更好的缘。曾经我们一位信徒，他做生意，我看到你眼睛这么不息停，我这个人贼头贼脑啊，才逃才闹就丢了。我说做生意哦，要定要静，要凭良心，哦，要有道德心，不是用骗的。你用骗的只是短暂，接下去你的罪业、你的祖先、你阿公阿嬷对你很疼，好，你就挽回阿公阿嬷对你的关爱，好，和照顾。讲到这里了，流汗，一直去，我知道讲到他的心里痛处了啦。哦，说我你现在事业很快就失败了啦。哎，因为今年的太岁，啊，你的兄弟劫财星都来了，从头过年立春都来了，在门外排队了。哦，这等于就川流不息吧。啊，所以才讲出心里的话。他以前去跟人家修道学道，要怎么样才能骗他人？怎么拐他人？怎么样才能什么五鬼运财？我说胡八道，胡说八道，五鬼运财，那是江湖术士骗人的。你要拜山为师，钱先去一大票的钱先给他，五鬼运财，你看了贵，再运财给他啦。我讲了，他心里很难过。那我以前都被骗了，没有人骗你，你自己骗自己，你的贪心贪念骗自己呀、啊，你还怪别人。哦，他身上的他的拜师证什么拿出来，师傅给你，给我干什么？他又不是我的老师。哦，我里面又没有我的什么皈依证什么，拿去金顶修掉。重新好好做人。那他太太在旁边看得很震撼，很高兴啊！我说来读我们的班的课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我们在台湾到处在开课嘛，啊，你有时间来学正法，来学易经，你做事才会安心。后来有了来读我们的课，现在已经第十六届吧，第十六届了，稳下来了啦。所以各位，我们要了解因果，你要骗他的，被骗的人他有三万六千神将，哦。啊，你不要认为他是傻子。我就想到美国卖汽车的那一位最成功的那一位老板，每年卖车子卖一万多台，他就是有一天他去参加他朋友的往生公祭嘛，而他去签名的时候签完了，那管理员就收起来了。啊，收起来，问他说为什么收起来？他因为你是最后一个。那你怎么知道？因为他在那管理员呢的经验，每个人来世界上都有250个朋友，再怎么样都有250个。

我禽流会为他来追思攻击30次第250个。那么那一刹那他就悟了，那我做生意绝对不能得罪一个人，你得罪一个人等于相对的你会失掉250个客户。哦，让他大彻大悟，回来了，他就啊，什么能牺牲的？他牺牲一个人，会牺牲一个那个产品赠送品，没有赚钱，他会赚249部的客户，他就用这么做法，结果一年卖了1万多台的车子。这是他自己心里所感触的，这等于说你一个人得罪一个人，36000身家，啊，再乘以250人，那多少？那多少？36000嘛，乘以250个，那7万多少？70几万，700多万，或者7亿。7000多万，哦，所以这个数很恐怖嘞，都没有想到和欧龙水斗啦，人骗了拐啦。那个相对的，你去骗了一个人，你的祖先要来替你做牛做马来赎罪，先去投胎做牛做马，六畜赎罪来为你赔这些钱。所以，一些经营事业心术不正的人，应该赶快忏悔，不然因果绝对会报到。不要开玩笑啊！至于我读了什么什么术，哦，经营术、骗术、诈骗术，那是在让自己的祖先下地狱啊！什么诈骗术，让你的多生父母下地狱。而是刚好撞上你的冤亲债主，这很厉害的嘞。所以从一级三万六千神这样的时候，以前我老祖开示这部经录到这里的时候，我很感动啊，这而且非常的激动，能够赶快告诉各位啊，我们所有贤士同学们，要你们是。送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道理就是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做一个很平平安安、心安的人，以理行常，行就运行，常就在我们心中，外在进入内在的心安为常，行。就是行为，常就是心安，所以你了解到三万六千神将，啊，你的守护神的一切无量功德运行在你们的身边，你的心就会安了啦。心安就是成圣、成贤、成佛，这是最高无上禅的无上的禅嘛。所以各位同学，我不赞成你们到处在学打坐、学坐禅。坐禅是休息，是在反省、忏悔，才是真正的坐禅。若是在那边，我眼观鼻、鼻观心，哇，转昨天3点半到了，你去转哪里？骗人的啦！哦，曾经我们搬到仙湖市来，82年、82年那段时间，哇，台湾有一个新兴的禅宗，哦，这个大师啊，啊，到处教禅，什么禅，什么禅，现代禅，什么禅。嗨，我们有同修去跟着学，我得3点半先把它了了再去做，没有用。你坐在那边能改变你的3点半，我就不相信。若是你在家里，你能时时坐下来反省、忏悔你过去所造的一切恶业，然后去改正。

这就是禅。他被我骂了一下，然后就不敢去参加了。阿拉摩他的老师呢，说啊，那个某某人混什么的，他在宗教界里面在混。好了，没关系，要混的是混我的，道德我因果我来负责啊。啊，他就不敢去了。我们这一位同修的师兄就不敢去了。啊，我说为什么不去？竟然我们的老师啊，对你讲的道理还在批评，那就表示没有我来去学的资格。那确实我最近三点半跑得很严重，好，包括我那老师也在跑三点半啊，那就对了嘛。所以你先把三点半解决了，你就心安了啦，就是禅了啦，就禅，做禅。心不安做什么禅？骗人的啦。所以释迦牟尼佛要不要冥想？爱做反省，做检讨。啊，我们在家里早上起来，静静的坐下，坐来了，坐在椅子上，规划你今天要做的事情。晚上回家了，你就静静坐下来，检讨你一天所作所为，哪里没有做到了，赶快记起来，明天再完成。那你心安的境界，就是行禅，就心安嘛。安有简单吗？有啦吼，免得眼观鼻，鼻观心啦。嘿，眼观这个臭皮囊没有用啊，要用臭皮囊来做到心安，那才是真禅妙意啦。哦，好啦，我们再下去。可是身非小而心造，而与造化相同。我们身体也很小，所有一切造化都是画上等号。尤其我们风水学，造位是关系女主人。比如说啊，我们的造位前面有个漏水孔啊，瓦斯炉啊前面有个漏水孔的时候啊，主人家一定失尿失禁啊，妈妈啊，这个女主人尿失禁，看太多了啊，轰起来尿失禁就好了嘛，那就以造化同啊，听到不啊，若是瓦斯炉和冰箱相对，那坐骨神经还有咳嗽咳不完，这风水嘛，这是造化相同。所以各位朋友，你们要学易经要保平安，欢迎我们台湾各地都在开课，你们来参与共修学习，你学到啊一个妙法，保家保事业保平安啊，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你就这一生没有白走，就功德无量了啦。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理长荣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

0: 是十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大里区永兴路260号二楼东兴里活动中心，报名电话0932-518-362，0932-518-362，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1: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静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12至25届正期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请收看维新世界，先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娇。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所以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就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易经大学维新圣教的土城安心道场，这里是一个很棒很舒适的学习园地。那我们邀请到的是元英法师来跟大家分享他近期服务的这些案例经验，还有他个人近期的学修的一个心得。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元英法师。
1: 观众朋友，阿弥陀佛！主持人您好，
0: 老师好。今天很难得，我们再次来到了土城安心道场。真的，这个教室每一间都好宽敞，然后非常的明亮、舒适、干净的这个桌椅哦，让我们可以来好好的学习易经风水。
1: 是的，非常感谢师父多年来，在维新圣教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学修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让所有的学员们呢都可以在此地呢安心的来学习我们维新圣教特有的易经风水的妙法以及人生在人生的道路上你应该怎么走，面对问题怎么解决，这样的一个学问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
0: 是，那我想在今天的这个主题当中呢，其实日常生活里面，我相信大家最近这个手机一打开，哇，好多建案啊，

0: 是 啊。
1: 对，这些种种的讯息哦，非常的丰富哦，大家真的是看得眼花缭乱了。但是也因此反映着，有很多的这些工程大楼正在进行当中，那么有一些旧翻新等等，也都会有很多的这个动土煞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什么是动土煞，它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影响？
0: 啊，是的，在维新圣教师父过去给我们教育，告诉我们要尊重这个自然，尊重环境，我们不可以跟自然对抗。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概念下，当我们要盖一个房子，挖了地下室，啊，或是开了水沟，或是整了地板等等，这些都是对土地的一种，对吧？破坏。因此，我们就形成了对跟自然对抗的一种态势。各位要知道，人是围城，自然是无比的巨大，它有无比的能量，所以我们变成以卵击石。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动土会产生煞气，对我们的身体也好，对我们的事业也好，对我们的家庭也好，产生一种矛盾。或是产生一种冲突，这就叫做动土煞。所以
1: 是。
0: 这样的解释之下，我希望朋友们了解到，动土煞它不是一个迷信，也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实际上就是一种环境的改变，对我们人的身体、事业、家庭等等的一种冲击。因此呢，在我们维新圣教，根据师父多年来所传的一些妙法里面，就告诉我们，当我们面临这样动土煞的这样的冲击之下，我们如何去处置它？如何在周边因为盖房子啦、挖水沟啦，或是等等的工程，造成我们不好的影响？
1: 是。
0: 那目前呢，我们社会上看得到的就是说，我们附近盖捷运咯，
1: 哦，
0: 盖
1: 是。
0: 大楼咯，这些都叫动土。因此呢，如何防治、如何对峙、如何应付所谓动土的这一个矛盾现象，也就是动土煞，变成一个我们需要去注意的。而一般观众们、朋友们，我们知道我们身体不舒服，我们就去找了医生。当然，我不是说你不能找医生。可是你知道，当你找了医生，打了针，吃了药，你还是不舒服，因为动土煞它不是淤血上的毛病，它是玄学上的问题，要用玄学的方式来对治它。因此呢，
1: 是。
0: 在过去多年来，根据我们跟师父学修，我们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个心得，或是说我们实际上为信众解决动土煞的经验里头呢，我们发觉有几个很好的方式，
1: 是。
0: 可以就这个动土煞的部分呢，做一个适当的一个处置，或是防治，或是对应，希望它对我们的影响呢能够减到最低。首先我们提到的就是说呢，似乎在多年前如是我闻已经告诉我们。比方我们家里的这个东方动土了，那我们在东方的墙边可以放上三桶水来化这个煞，在地理学上常常讲水可以化一切煞，因此呢，在我们靠近动土的方向，在我们房子里面呢，可以放一桶、两桶或是三桶的水，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防治的一个方式。那另外你说我放水不方便，或是我也可以放水，但是我想要更有把握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七色线。那七色线呢，它的理论在哪里呢？我们讲光线是由七种颜色来构成的，因此我们在动土的那个方向把它挂上七色线，那就是一种放光的意思。那么动土呢，干扰的灵界，这个灵界见光开悟，它就不再来打扰你了。
1: 它也有它的方向要去，
0: 哎，当然是，哎，它见光开悟以后呢，它心走向光明了，它就不会加害于人了，啊，它。

0: 也一样跟我们得到，因为光的赐福，让他得到法喜，他见光开悟，他知道坏事不能做，可以做好事。这是除了三桶水之外，我们还可以用七色线。这七色线在市场上很容易买得到，
1: 是，
0: 要不然自己去做也不成问题。那就挂在那个叫做施工的那个方向啊，那也有一点叫做结界的那样的概念，就是煞气到此为止，就不进到我家，就不再影响我们家的身体、事业、家庭等等，就不太受干扰了。
1: 是是。
0: 那么另外就是也接受过一种一个咨询，学校里边的全面的工程师作，
1: 是，
0: 这小孩跳楼的跳楼，老师生病的生病，吵架的吵架一堆。这校长问了，黄老师啊，这要怎么办呢？我一沾，我说呀，根据我的卦象看到的是，你们学校里边是不是有工程正在施作？他说对啊，围墙坏了修围墙，水沟不通了重新再开挖啊，然后又新建了什么车库库房等等全面施工。因为怎么样，预算下来了，不得不做，不做他把预算给收回去了。我说对啊，所以你看你们学校小朋友们就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没事家长也来学校吵，是不是？老师吵架，小朋友等等受伤的事故都非常多。
1: 是是是。
0: 那我想这个大范围的动土又要怎么办呢？因此我就建议说是这位校长来到安心道场设某某学校辖内动土所伤三界万灵之灵位点灯供养啊，那就是你至少初一十五来上个香，或是有空来上个香，一直等到这个工程完工以后，你应该学校可以度过这样的一个麻烦的这样一个时期。
1: 是。
0: 然后呢，在施工的现场呢，您可以常常用二次洗米水做前面的洒净。或是说我们讲用红花米来供养。各位，二次洗米水的洒净并不是化煞，红花米的供养也不是治煞，也不是化煞，那是一种对抗跟矛盾。我们要把红花米或是二次米水洗米水呢，当作是一种供养，跟法界众生结一个善缘，好来好去。法界众生欢喜心了，他放下了那个怨恨，他放下了那个不满，他放下了那个报复的那种黑暗的心态，
1: 也是帮他转这个心境，这样子。
0: 当然是，我们法门里边并不赞成说用自杀这种方式，那是一种对抗或是一种冲突，毕竟也不圆满。所以维新圣教所传的这个动土煞的这样的一个妙法呢，其实我多年来我们在为好多的信众朋友们来做服务的时候呢，我们见到了有很好的效果。那很可惜的就是说，我们现在一般社会大众呢身体不舒服了就去看了医生。当然我们要强调看医生是应该的，
1: 是的，
0: 可是我们是不是要用另外一个更宏观的看法，是不是我们跟自然界之间可能有一些矛盾？
1: 是
0: 啊，所以我想呢，动土煞这个法呢，想趁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事，各位自己都可以做，你不需要请到法师讲师到你家去。问题你要学法，要把它学好，你才能用。学习地理、风水，学习易经，学习妙法，是保护我们自己，进而可以帮助人家。我想所有的朋友们，我们都很希望在我们短短的几十年的人生里边有一个比较幸福的家庭，这是最基本的诉求嘛。至于说赚不赚大钱，我们常讲还得看看有没有那个命。
1: 对。
0: 可是我想要一个温暖的家庭，这是很卑微的心愿哦。 可是问题，我们看到社会上好多的。

0: 角落，有好多的家庭是不平安的哦。这个不平安在哪里呢？当然，事业的不顺遂，小孩的不乖，太太的不乖，先生的不乖，对不对？等等，都是人生的考验。而我们在短短的几十年人生里边，绝对不可能这个风平浪静。我们随时准备应付的是所谓的狂风巨浪，因此呢，你必须要有应付这样的局面的办法嘛。所以我想说是，那这个办法怎么样？怎么办呢？我们知道，也许病了可以看医生，可是事业病了，你怎么办呢？家庭病了，没有药可以吃，事业病了，没有针可以打耶。哦，原来我们地理，我们风水，我们考虑过了没有？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原来我们，比方我们的办公室、我们的厂房，甚至于我们的居家，在地理上的条件，事实上，我们讲地理，好像又讲的好像太过于神秘，或是太过于玄学。其实地理学它就是环境学了。当我们跟这个环境产生一个矛盾的时候，各位你知道，环境大呢，还是我们大？当然，自然界的力量是比我们这个身体是大得多了。我们的身体根据如是我闻师父所传的是，我们的身体就像宇宙中的一个围城哦。可是各位知道地球有多大吗？对不对？我们是这么大的地球里面的一个东一个小小小的围城而已，更别说我们在宇宙里，我们受到了日月的影响哦。所以若是我们存着对抗自然的那种心态，我们必定处于下风。而我们学习地理风水的概念，在于了解我们如何跟自然有一个比较和谐的相处方式。这当然讲起来比较学术了，或是比较深了，所以一般的人你讲这个他听不懂了啊。讲地理风水他听懂了，哦，原来讲地理风水就讲这个，哎呀，冰箱怎么摆啦，瓦斯炉怎么摆等等。那其实也就是地理风水就是环境学，也是告诉我们一种智慧，那个智慧就是告诉我们如何跟自然和谐相处，这也是维新圣教地理风水的教育的一个宗旨，而不是坊间一般所理解的地理风水，那已经趋近于我们讲说是怪力乱神啦，或是迷信那样的概念，而应该把地理风水往学术方面的那样的一个思维去推展，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跟环境调和了。为什么我们现在多病了呢？因为我们的空气现在开始污染了，我们变成环境的公敌了，我们破坏了这个环境，而环境的反扑是我们很难去承受的。因此我们的气候的变迁，因此我们现在很多的怪病等等呢，不能怪老天爷不够慈悲，是我们没有智慧，我们破坏了这个环境，我们没有跟环境找到一个和谐相处之道。而所谓跟环境和谐相处之道呢，我们简单的俗话就说地理风水了。
1: 其实每一个地方都是值得我们去做一个很好的学习，会让我们的人生有更加丰富的累积。老师您刚才提到的是我相信我们最近呢大家非常忙碌，问题烦恼应该也不少，那有很多来问世的这些十方善信有缘大众呢，他们大致这个问题都出现在哪些点呢？病痛方面吗？还是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这部分可以跟各位分享的。首先就是要跟朋友们提醒，维新圣教在全

省多处呢都设有道场、教室，有一两百位的法师讲师呢，也都学有所成，很愿意来为所有的十方信众来做服务。所以各位呢，若是在你很多的生活上的很多的问题，你面临的一些烦恼，你不妨到维新圣教的各处的这个道。

0: 是啊，我的身体哦，一直就好不起来，到底怎么回事啊？各位，我们这里，我们唯心圣教没有所谓通灵通神的问题，
1: 是的。
0: 我们任何解决问题的根据是所谓的占卜，也就是王禅老祖在天界所传的用意占卜的这样的一个妙法，而占卜它是一个诊断，就是要找出。比方你这个人生病了，在医学上说你喝酒太多，你抽烟太多，所以你病了，是不是？但是占卜呢，可以更深入一层去追究，为什么你会要酗酒，为什么你会要抽烟，抽得那么凶？我们
1: 是。
0: 找出的是因，而不是治那个果。因此，在这一段时间的服务里头呢，我们看到的几乎就都是。祖先求渡的状况非常多，那我们可以跟各位朋友分享，祖先求渡的问题，实际上在我们生活面的反应有哪些呢？
1: 好的。
0: 第一个，也就是身体健康的问题。啊，那么，老师啊，我身体怎么会这么好，这么差呢？我一沾，我说，哎。你们家有双性祖先喽？
1: 双性祖先
0: 双性祖
1: 啊，
0: 先。
1: 是，
0: 他说是啊是啊，我呢，我们家姓黄，我们另外一个祖先听说是叫姓王，听说啊，你看，所以他是不是
1: 自己还没有弄
0: 没
1: 清
0: 有放
1: 楚
0: 在心里头吧？
1: 啊。
0: 他知道有这么回事，可是他没有把这一个他不是本姓的另外一姓的祖脉呢，去关心过了。所以呢，追问的结果，才知道说呢，他把另外一姓呢，早就已经移到这个叫做庙塔里边去，供养了，啊，那么他就从来也不懂得去超度等等，那老师怎么办呢？我说九九法会正在办理当中，你除了本家姓要超度，你另外跟你家有缘的，有这个血缘的祖先。您的超度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哎，医学上没有办法解决的
1: 是
0: 身体
1: 的，
0: 的病痛，
1: 是。
0: 就透过了这个叫做超度，占卜是诊断，超度就是治疗了。好，经过了超度，身体逐渐逐渐的就平稳，就平安下来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法会期间呢，各位不要小看法会的功德啊，它是所谓超度，让我们泯阳两逆，也就是让世上阳间的人呢得到平安。那世上的人要能平安，有一个先决条件，灵界的主灵必须要能够先得到安宁嘛。所以最近服务的案例，身体不好的特别多，一沾双性祖先求渡，一沾先王手足求渡。什么叫先王手足呢？
1: 是，
0: 啊，就是说，哎，你是不是有兄弟姐妹先过世了？他说是啊，我妹妹15岁的时候被车撞死啦，是啊，我哥哥20岁的时候骑摩托车摔死啦，是吧？等等这些问题层出不穷
1: 因意外而
0: 啊。
1: 亡这样子，
0: 对，这叫王死。我说，我们在法会里边有王死的祭文，有那个文书，你一定要填写，跟这个亡者，因为这个王死的灵呢，他带着不舍，他带着怨恨，他带着懊悔，这种不安的心，很难去所谓往生西方啊。当亡者的心不安的时候呢，阳世间的人就受到这一股不安的气。来影响了，造成了从生理上的毛病到心理上的毛病哦，所以我们就讲到忧郁症。忧郁症可以说是绝症，其实10个忧郁症里面，真正忧郁症只不过是一个或是两个，在我的经验里头是这样子。而绝大部分的忧郁症是因为灵界的干扰，祖先的求渡啊，枉死怨灵的求渡啊。先死的先王手足的求渡啊，等等，这些都是，所以我觉得师父非常伟大。师父所办理的法 法会呢，十方法界全都

0: 超度了，包括战争冤死的光死怨灵等等都做了，
1: 是的，
0: 是非常圆满。
1: 您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哦，其实这个每一场法会上面的这个供奉的这个灵位呢，上面都写得非常清楚哦。我们为了什么而举办这个法会，同时我们以这个殊胜的这个每一座每一座的灵位来供养回向这些十方法界有缘的诸灵，这样子，那个名称真的非常殊胜哎，老师。
0: 当然是，所谓的三界万灵，各位。所谓的三界，所谓的万灵，它是无比大的一个空间，它是无比长的一个时间。所以维新圣教的超度呢，从鸢飞软动哦，蚊子、苍蝇、蚯蚓，我们都超度喽，是吧？所以当然，我们讲说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冤亲债主啦、地基主等等，很多都需要我们的法去供养。怎么法？法怎么供养？只有透过超度的法会，然后我们勤加念经，这样的法的供养，让灵界呢心开意解嘛。当灵界能够心开意解的时候，我们阳上的人呢，事业也好，身体也好，家庭也好，都能够得到比较圆满的一个境界。
1: 是是是，那我想在这个节目的有限时间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妙法分享哦，真的是没有办法在时间里面就可以全部都分享的完的哦。那但是非常感谢老师能够利用这个节目当中的这个时间这个机会呢，来跟大家鼓励一下好吗？我们祭祖大典也要到了，然后阿弥陀佛法会正在进行当中，我们要如何的来供养我们的祖先，来互相增进名扬两界之间的一个发展。老师
0: 给我们个勉励。是的，维新圣教，它有一个天命，就是希望世界和平。那么世界要和平，两岸要能没有战争。其实呢，在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里头，各场战争所产生的怨灵，这个部分若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话呢，战争，我们常常讲，或许就会这样子而发生了。因此，我们维新圣教多年来，为了两岸的和平，为了世界人类的和平，我们做了好多好多好多的工作。我们说10天，可能也说不完呐。所以很快的，我们在国历的113年的元旦，在我们桃园市桃园区的运动场呢，用体育馆呢，会有一场很大的祭祖的这样的一个法会。那么另外呢，当然我们不能只靠说是短短的一个祭祖的一个行程就把我们所谓的万灵都超度好了。师父非常期待我们每一位学修的弟子们呢，都能够发心念经呢。我们维新圣教有好多好多的一个经典，可以让我们的灵界因为听经闻法而能够开悟，见悟，见性开悟，让这样的一个矛盾可以减低，是这样子。
1: 我想这个希望工程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还有心念，大家一起来圆满了。今天非常感谢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
0: 谢谢您
1: 分享妙法智慧无限，谢谢。
0: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在节目当中所有的分享，希望带给大家非常重要的一个启发。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点都不晚。欢迎大家来参与《易经风水初级班》的学习，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诵经。踏出那第一步，就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欢迎大家一起来追随王禅老祖。那么今天非常感谢各位收看《仙佛在我家》，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维京圣教八德道场那贤士同修代表啊，今天呢啊是12月25日早上，我在大环寺上课，下午呢我就过来八德道场，来这里我们共同来探讨啊，人生的真谛和居住环境，这是很重要的。无论人、神、鬼、灭，在地球上都要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啊，我们人呢，就是叫做阳宅；神呢，叫做庙。啊，灵界的叫做堂池，啊，灵界叫池，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佛教叫是佛教，为是啊，道教为观。耶稣教、基督教，堂，啊，祖灵，叫做祠，啊，无论是。道观或者堂或者祠，都是安魂立魄，安魂立魄的处所。所以神佛啊，来到地球上，也只是宇宙中的一个小分子。

0: 房子住家也是一个小分子，但是它分子比人的还大，它是静态的，是冠堂池，这是静态的。静态，人是动态的，这人动态的也等于是空气中的运行，同样的意思。所以庙堂观就是在人来讲为宅，人住的为宅，这个是殊途同归的真理。那么祖师祖先在家里就持，才有说祖师周俗这个是我们的分别。你看到是就是佛教的道，你这观就是道教的观呢，是观察宇宙虚空运行法则的一个点就是观。是寸土，寸土这心心堂也都是在含我们居住环境尤其宅它是固定的，而且空气的对流影响到屋内的一切气的交流，所以风水若是不如法习那一定不好住。那么我们现在今天我们要为各位谈哀星，哀星三元九运，哀星是理气，理气是九大行星，运行法则爱心是在变是动态，动态好的就是轮流轮值应运，而生吉凶是后天的爱心，是后天的叫法无定法，爱心的真实意就是这样，法无定法一直在变，一直在变，地球的自转与公转，自转与公转，所以法无定法一直在变今天是皇帝，明天也许沦为百姓。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

0: 来保平安，欢迎请购本金，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金藏，阖家幸福平安。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所以现在的政党轮替就是哀姓，就是咸丰学，这基本的认知我们要懂啊。三年九运，哀姓首先要认知三年九运。第一运，一运有二十年，一运二十年，上元、上中下元，二十年的上中。下元啊，那么上元一运，二运，三运啊，中元四运，五运，六运，下元七运，八运，九运。现在是八运，已经轮到八运来了，很快的就要接近九运，这个推华啊，依照古德圣人研究的结果，现在八运，就民国七十三年到九十三年。民国九十三年，九十三年到一百一十三年，现在是八运，再下来一百一十三到一三三是九运。每运都相隔二十年，讲太快了哈，下面胡

那么现在是八运，叫做当运。当运，当运呢？的旺相修求各有不同。旺相，修求各有不同。所以悬空哀星。爱一个，爱一个，一个一个爱一个，

0: 就讲，九宫，九宫就是九天，好，这九宫，好啊，为什么叫玄女？九宫，九星，玄女，这是变化不一。变化不一，啊，一直在变。今天是王侯，明天是将相，后天就贩夫，接下去是走卒，各有不同。当你知道了这个原则，我们可以趋吉避凶。好，那九宫。首先，五黄入中宫，五顺序这么运行，就五六七八九一二，啊，运行啊，这个是南端。是南，这边是北，这边是东，这边是西，啊，这个西北，啊，东北，啊，这东南，啊，西南，它的运行法则，中宫五黄，五黄，接下来就转到西北，然后到西端，然后转到西，东北，五六七八九。转到南端，然后是转到一到北方，啊，然后到昆方，然后到东方，然后到转入啊这些东南巽宫，然后回到原点，这个一直在转。每换一个轨迹，换一个磁场，都要有20年的轨迹。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

0: 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你妄而妄想妄想啊，花平安二十年啊，若不是妄想妄想，有的拜一拜就五六十年，这个很恐怖的事情。当我们知道了，才会发现，哎呦，人怎么这么无奈呀？啊，这叫法无定法，挥法挥挥法。你说他不好吗？他很好。你说他很好吗？他就不好。啊，不好他很好。啊，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自己可以趋吉避凶。好，首先你要了解这个灰星一个顺序。那我们把灰星应用在掌中，掌中啊，我们的掌里面就有24亿6400局的智慧都在我们的左手里面，去了的，叫做如来掌。啊，这个

0: 这中间是五黄，中间是五，
1: 有，
0: 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咱的掌中，中间啊，就是五黄，五黄就是戊己，戊己就是五黄，是中宫为土，这个是后天八卦九宫才有中间。中宫五黄啊，所以五六二七八九一二三四，又回到五，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好，我们所以要把它随时可以。啊，用习惯。

行，啊，是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回来二中宫，逆行五四三二一九八七六五，好，这个是你们手上自己比看看，五日中宫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回到中间，啊，所以掌中八卦，每个人都很平等。佛家说众生与力平等，佛说告诉我们大家众生与力平等，这是上天给我们的很优厚的条件。所以各位同修啊，那把叫把书去没读掉的啊，把书的起掉那弄把书给读掉，阿爸你要用得我啊，啊，所以说要好好珍惜，很好用。好，那么这个叫做如来掌啊，如来掌里面含着有无限的天机都在里面啊啊。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八运，八运呢也是一样，

0: 好，八一八入中，八入中，八九一二三四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顺序从中间这里到这里，把这个循环的，啊，五黄利吉，现在八运，这八百利吉，八百利吉嘞，就是八运入中，这叫利吉，叫做中途，叫做司令。中间叫司令，啊，这个是这样轮流，政党轮替是这么轮滑。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

师利人利天，护我起手引领。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护我起手引领。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护我起手引领。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护我起手引领。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那我们五皇入中宫的时候，完全静止状态，而到了运一转，六运的也是中宫在掌的这中宫六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啊，七运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啊，这个我们要背熟。这是不变的法则啊！你要记熟了，悬空爱心，我们讲下去才会听得懂。摩罗菩萨萨啊，那么要了解每一印啊，它的特性。和人的个性有关系，啊，有关系。九运、一白运是中南，二黑运是老母。三碧运长男，四绿运啊长女，啊五黄祖德祖先啊。六白啊，六白是老户啊，七四是少女啊，八白是。少男，九子啊是中女啊，这些都是三人九运诶属性，三人九运的属性啊，这六亲的属性。一百啊，是中南二黑老母啊，三碧长男四绿啊，四绿的长女五黄祖先。五黄呢？

0: 五环，五环，阴阳不一，啊，你说三男嘛，啊，灰男，他女嘛，灰女，啊，祖灵，你看不到了。到底他是男是女呢？他没有投胎来世间有人生的时候，他完全是一个空性啊。六白就是老父，最有权威的老父啊。七次少女，八白少男，九子中女。啊，这个是在九星、九运，男女属性，那来记起来，你们现在是属于什么？属于六白，有的是老父，有的延明法师是老母，啊。好，师父就是六白老父啊。你们也在这有没有少女的？哦，七次少女的是九金恰别别哦，这个很妙哎。等一下我会跟各位来讲这些啊九星啊的属性。好，延印从皇帝，中国皇帝到了二印，老母印刚好是慈禧太后掌政，他在二运到了五运、六运啊，蒋介石啊，蒋介石、蒋中正来掌政啊，到七运。开始政党轮替，政党轮替啊，比较少年轻人啊来掌权啊。八运也是中南啊掌权，在八运来，中国全部转化为年轻的，台湾也就转化为年轻的啊。如果在竞争竞选的时候，老一定输于弄我笑脸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扁时期，啊，他们在竞争，我哎呦，阿扁会掉啦，伊爱去我去做总统啦，因为那时候是比较年轻的少男呢，中男呢，啊，到了马英九也是中男，到了现在蔡英文。啊，她也是中女，比较年轻的当选，下一任要再参加竞选，啊，你少年的起来，终是天意，啊，这视线比较会得民心。老的阿都输起啊！再从姓名学、音波学、音波学、音波上扬的最后一个字上扬的，都应该出头天，比如毛泽东。上去，蒋介石下来，介石往下来，啊，泽东上去，就奇怪哦，啊，他陈水扁上去了，连战下去了，宋楚瑜下去了，陈水扁上来了，到了马英九，马英九。后面就上扬上来了，啊，那时候在竞选的，啊，蔡英文因比较落下来，输了，啊，扬上来的脚不要翘起来，这必然的法则。到了这现在来。啊，这一任这两任来，蔡英文去了，啊，其他的就往下，朱立伦，轮就下去了。哦，我这个姓名学、音波学，胜过这里啊，也笔画，啊，所以这音波。最厉害，我只对八德道场的同修啊，掀开这个秘密给你们。啊，八德去你啊，如来也如何？哦，在这里修行呢，越来会越有福报，公司也一样，公司的名，第二个是音要往上扬，那公司差不多做较久，名呢往下来做不久。啊，取名字，要领安尼啊。那么给孩子取名，最后一个字要上扬，

0: 啊，这个孩子，你给他的纪念品，一生会比较好。啊，你感觉哦，阴魂重，黑龙五桃不会。哦，这个很厉害。好，那美国总统川普去你啊，那要领我竞选去希腊嘴嘴类啊，希腊嘴好下去输了，川普去了嘛？啊，川普现在干？这里什么名字？拜登啊，给各位了解，啊，当然算笔画，无路用，啊，笔画，嘿气，竖，像，这是第一，第二，第三，你算笔画几画几画是第二的。距离气还很远啊，所以气相重要，气要往上升，速速往下滑啊，像是这样，这张图你一看哦，你们好好记住。有一天你们用得到好公司的名字，要注意的啊，尾声要上扬，尾声那下滑都没多久，开没多久就收收大，啊，听有吗？啊，所以老祖传这个妙法点破玄机不可思议。好，那就毛泽东上去了，刘少奇下来了，啊，邓小平，小平邓小下来，后来后面杨上去了，邓小平上去了，啊，胡锦涛也上来了，啊，还有江泽民也上来了，这个名很重要。好了，台湾的总统现在蔡英文上去了，朱立伦掉下来了，这一定的啦，这是天数，天数，这是天机，真理。啊，那怎么大家画动算动算？啊，画个哪哦，无啥个，还是无济于事，天数天理，所以叫做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真理就在这里呀、啊！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2: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 宗主混元。

磐石指示，推动万人新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扶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竹东区复兴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新竹市东区3民路135号。报名电话：0912217839，0912217839。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

0: 金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9月12日星期六晚间7:30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娇，带您关注陈吉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在宗教信仰环境自由且多元的台湾，传统民俗农历七月中元普渡拥有良好的社会传承。农历七月也称为大孝月，维新圣教追根溯源，敬奉祖灵的内涵与传统大教精神紧密呼应，分寺道场中元普渡法会引领信众同修恭诵经典及中元普渡祈福文书，祈愿有缘诸灵所求皆圆满，地球世界灾劫止息，平安丰饶。
1: 农历七月大孝之月已近尾声，十日是农历七月29日，也是此月最后一日，中元普渡所有法仪在这一天圆满结束。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的所有普渡法会也都在此之前举行圆满，各道场都在住持法师带领同修贤士志工的护持下，让普渡坛城及法仪贡品等尽皆圆满。参与普渡的贤士同修善信大德等跟随着诵经法师虔诚的诵经念佛回向，祈愿堂上列祖先灵以此功德能超脱罪苦，得生人天极乐，继续修行菩提正道，各自成道成圣成佛。同时参与普渡的同修大众都以最虔诚的心意准备普桌等供品供养所拔度超荐的冤亲有缘一切诸灵，普愿都能解其积食之苦，皆得宝食，名扬解冤释结，同修大道，同证菩提。中元普渡圆满，但中华民族的孝道无有止境，血脉的联系传承中华文化7000年。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更提醒所有维新贤士此大孝之道的重要性，也是未来5000年世界和平的关键，祭祀祖灵，让祖灵能安心心安，是世界和平的起点。维新圣教的祭祖大典对炎黄痴三祖的尊崇，世界一家亲的理念与世界和平的本愿，将永远是维新圣教同修贤士共同的目标。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0: 社会公益交流动态，国历9月8日，维新世界合唱团受社团法人台湾国际幸福家庭联盟邀请，于立法院群贤楼参加台美公共事务联盟 TAAPA 活动，公益献唱世界和平祈愿文以及爱心与学道两首歌曲，参与推广全球健康成长和平与繁荣，以乐音祝福台美国际教育相关交流与合作蓬勃发展。
2: 禅吉山维新圣教维新世界合唱团受台湾国际幸福家庭联盟之邀，于8日上午在立法院群贤楼101会议室参与启动台美公共事务联盟活动，献声公益演出，祝福台美两国教育界共同规划与执行国际教育交流合作，孕育全球公民，推广全球健康成长幸福和平繁荣伙伴团结。合唱团由指挥圆运法师带领出席，总本山仙佛寺住持圆心法师及维新圣教学院校长杨永烈校长、维新电视台圆方董事长也共同出席参与本次活动，和与会的国内外人士进行交流。圆运法师指出，为了此次演出，特别将演出曲目进行重新编曲练习，希望能圆满祝福台美公共事务联盟的成立。参加演出的合唱团

0: 团员也于车上再次跟随音乐进行演出前练习，以达到最完美的演出。台美公共事务联盟正分别在台湾和美国注册，旨在兼顾两国人民之间持久的友谊。台美公共事务联盟将汇集来自政府、工商、教育、宗教、医疗卫生、科技、公民团体、媒体、文化、运动、永续、公益、青年与家庭以及其他关键领域的领袖，涵盖台湾的22个县市与美国的50个州，其中包括居住在台湾的美国人以及遍布全美的侨胞，在两国立案以合法机制建立双赢合作模式，投入促进台美教育等各界共同规划与执行国际投资交流合作，增强台湾国际社会能见度与参与度，补强官方政府间关系。此次于立法院的启动活动，盟主持人、台湾国际幸福家庭联盟副理事长、前教育部次长林聪明校长邀请，合唱团以《世界和平祈愿文》及《爱心与学道》两首曲目来祝福台美公共事务联盟的成立宗旨，能更广泛地照顾所有人类，更进一步促进世界和平，并预祝在美国其中选举后于明尼苏达州的台美公共事务联盟美国总部成立典礼圆满成功。维新记者张旭燕立法院报道。
1: 继续带您参与维新世界合唱团9月8日公益活动前夕的团练过程。
2: 陕西山维新圣教维新世界合唱团接获台湾国际幸福家庭联盟副理事长林聪明校长邀请，参与于立法院群贤楼举办的启动台美公共事务联盟 TAPA 活动，并现身演唱祝福后，合唱团指挥圆运法师即利用极为有限的10几天时间，动手进行曲目选取与重编，选定《世界和平祈愿文》及《爱心与学道》等两首歌曲，来祝福台美公共事务联盟启动成功圆满。同时，圆运法师也召集合唱团团员加码进行团练，于台中道场2楼教室中，圆运法师勉励团员们要能够精益求精，每次都有进步，而不是固步自封。团员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开始演练适应新编曲。圆运法师也在编曲中同时加入动作，并纠正团员们的发声演示方式，以更加贴近歌曲的意涵。团员们也不厌其烦，一遍遍地演练改正。同时，法师也非常重视团员们在台语的发音，要求要正确，不要与国语发声混杂不清。团员们辛苦练习，全为了能将完美的演出与祝福带给即将启动的台美公共事务联盟，祈愿台美两国能于更多方面共同合作，增进双方国民的利益，也祈愿这份祝福扩及全世界人类，祈愿世界和平。维新记者张旭燕台中到场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0: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头份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6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头份市中正路221-1号3楼，报名电话0937-803-943，0937-803-943，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0: 易经风水教育讯息，易经大学第33届正奇班于国历9月9日举行开课典礼。易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以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行道事迹与禅心法语，作为给正奇班学员们的学习勉励。在易经大学24年的学修，希望大家勇猛精进，利益众生，也成就自己更丰富的人生。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易经大学9日于台中道场

0: 由校长圆义法师主持正旗班第33届开课典礼，经由维新电视直播，全台44座道场教室同步进行开课。义经大学教务处长圆贤法师带领全体384位正旗班学员宣誓，并恭请王禅老祖、诸佛菩萨圣神及开山祖师混元禅师见誓。义经大学校长圆义法师代表见誓，誓言正心诚意，精进修道，学修义经风水圣法，利益众生。校长圆义法师随即致辞勉励学员们：
1: 维新圣教的义经大学是天上界的大学，这个大学它最主要的传法人是无量寿，就是这位大神在这个学校义经大学来传这个法的最主要一位大神，其他的神佛都来帮忙。我们去读书，从来没有一位大神来做我们整个上课的最大的导师，唯独维新圣教的义经大学有这位不得了的大神，叫做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这一尊大神今天上课的时候，今天开学的时候，我特别有请示老祖师尊说，你第一个要请我啊，要请我坐住嘎奇啊。所以今天的法仪是第一位是请我们的无量寿妙智圣完禅老祖大天尊坐住嘎奇呢，今天就一定来。嘎奇全国44位的道场教室，嘎奇每一个来学习的学员，你们都会受到他的加持。再来，我们请了33天王玉皇大帝，请了开天九大菩萨，请了72天师、500尊者等等万仙万佛都来加持义经大学的学员。
0: 圆义法师指出，来读义经大学受到如此众多佛菩萨的器重，是因为我们的愿力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世界所有人类来祈福。老祖师尊也曾盛世嘱咐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告诉来读义经大学的学员们，来读义经大学24年，老祖加持此学员24年的平安，这是何等的殊胜，我们要非常的珍惜。学员同修们听闻开示，皆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典礼庄严圆满。维新记者蔡玉静台中道场报道。
2: 关注本周义经风水教育动态，首先是义经大学天一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4班课程在国历9月6日举行开课典礼，请进入以下的画面。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天一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4班6日举行开课典礼，由授课导师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真传弟子温怡珍讲师，代表王禅老祖及混元禅师传授义经风水学心法，带领新学员学习中华文化的精粹，迈向光明平安的人生。温怡珍讲师首先介绍维新圣教及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之生平简介与总本山仙佛寺等等，并讲述维新圣教宗旨，养贤蓄才，正明育德，高尚旗帜，天下太平。温讲师用浅而易懂方式讲解为什么要学易经风水，让新学员能够了解风水如何在不知不觉中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包括工作、求学、育儿等等，还有易经能如何帮助我们

0: 知晓事物的走向，让我们能选择正确的那条路来走。学了易经风水学，能应用在生活中与工作中，并讲解易经占卦应如何用在生活之中。温怡珍讲师幽默风趣、浅而易懂的上课方式，让学员能开心快乐学习易经风水。本班自开课之日起，4个月内皆可报名学习。欢迎桃园龙潭及附近地区的乡亲父老和社会贤达、有缘大众，大家一起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维新记者刘品岑，天一道场报道。
1: 继续参与的是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国历9月7日举行开课典礼的详细报道。
2: 陈继山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7日在道场3楼302教室举行开课典礼，由元父法师代表王禅老祖师尊及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传授易经风水学心法，欢迎台中地区乡亲父老有缘善知识一起来报名学习，踏上人生光明平坦大道。隆重开学典礼由元父法师主持，报名上课的新学员十分踊跃。元父法师首先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风水、宗教三宝，将这些运用在生活中，能得到趋吉避凶、离苦得乐。上课中，法师颁发特别奖励给全勤学员，并鼓励新学员要效法师兄师姐们精进学习，不要轻易退道，也不要浪费这份缘分。接着由贤士同修分享各自的学习心得及正道经验，新学员都听得很专心投入，了解各位前辈的真实经历，也了解了易经风水与维新圣教妙法的种种应用经验。元父法师勉励大家凡事皆沾，并鼓励在初级班每周上课一次，都可以将所烦恼的事情拿来问老师占卦解决问题，新学员在心情愉快气氛学习发喜充满。本班开课起4个月内皆接受报名上课，欢迎有缘善知识一起来学修平安妙法，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维新电视台中道场报道。
1: 接续参与易经大学桃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6班开课典礼的报道。
3: 禅基山维新圣教桃园道场由住持元鹏法师秉持王禅老祖师尊及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指示，在桃园地区转法轮，弘扬易经风水学及维新圣教圣法正道。8日于桃园道场由元鹏法师代表王禅老祖师尊及混元禅师传授易经风水学心法基础，开设易经大学桃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6班课程，引导有缘的大众踏上人生平安的坦途以及修道悟道的大道。元鹏法师首先介绍维新圣教宗旨，养贤蓄才，正明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与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生平及功德为为，与桃园道场的创设历史和过程中的种种磨练，同时也讲解桃园道场的风水形态，举例说明左青龙右白虎要如何辨识判别，说明最简单的风水原则，龙边可以摆动性，虎边不宜高等等。元鹏法师也向新学员说明为什么要学易经风水，风水会如何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你的身体健康、家庭和谐及事业成功与否，风水法则怎么应用于生活中才能转危为安。例如看风水需要罗盘与文公尺，也可以用易占卦风水哪里不如法等等，法师也实际画图给学员了解，浅而易懂讲解方式，让学员了解居家风水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同时指出如何透过用易占卦能帮助自己，能用易占卦找到合适有缘医生，风水八卦都在手中，学习易经相当容易。本班于开课4个月内皆可报名学习，欢迎乡亲父老有缘善知识一起来报名学习。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维新记者刘品岑桃园道场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4: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5。

0: 分寺道场法会动态，维新圣教屏东道场于9月5日、6日为庆祝道场成立21周年，举行祈安消灾法会，祈愿消灾化劫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5、6两日隆重期间21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维新圣教梵呗学院圆蒙法师。 率领诵经师升坛主法，众多贤士同修及信众齐聚道场，住持圆慈法师引领和会大众共同诵经祈福，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两岸和平、世界和平，并祝福家家户户平安健康、福慧增长。法会奉请王禅老祖、玉皇大帝、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开山祖师混元禅师。 及诸天圣神佛菩萨光降坛城，召请中华民族15615姓氏祖灵，919位天子帝王总统朱建林，屏东道场各府堂上历代祖先地基主，无缘住世英灵及辖区内无子男女孤魂游灵登上莲座，受纳供养，同沾法益。诵经法师引领大众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 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维新圣教安心真经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等经典法会供养，祈求天下和谐、社会安定与众生离苦得乐。法会能够圆满举行，凝聚了众多法工团队的心力奉献，提前展开坛城布置、供品准备、音响与视讯设备测试等前置作业。 以及分工合作，协助接待、引导及活动执行。法工们表示，看到众多师兄师姐返回道场虔诚诵经、共修精进，内心充满法喜。虽然工作辛劳，但能够为大众服务、护持正法弘扬，是最珍贵的福报与幸福。圆蒙法师与法会中表示，道场21年来能够持续弘扬正法。 仰赖众多贤士同修长期护持与奉献，法师特别赞叹同修们舍弃休闲娱乐时间，积极投入护坛法务与修行活动。圆蒙法师表示，法工布施是修福修慧最快速的法门之一，在护持道场与服务众生的过程中，不仅成就他人，也成就自己，福慧双修，功德圆满。 并勉励大家以实际行动精进修持，在共修中同沾法益，诸佛菩萨必定慈悲加持，消灾解厄，增长智慧，为个人、家庭及社会带来平安吉祥与法喜充满。圆慈法师勉励与会大众指出，要把握每一次法会共修的机会，带领祖先及冤亲债主参与法会，透过深入经藏实践修正。 不仅能让内心更加平静，也能为家人祈福，把平安与祝福带回家中，让家庭更加和乐安康。屏东道场21年来始终秉持维新圣教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与世界和平理念的宗旨，透过各项法会及公益活动，凝聚善念，净化人心。未来也将持续推动宗教文化教育与社会服务工作。 广结善缘，祈愿人人心安，家家平安，社会祥和，共同迈向天下一家亲的和平愿景。维新记者石凤平、黄婷怡，屏东道场报道。分寺道场暨维新圣教助念团社会服务，首先参与国历9月8日，由三重道场住持圆敏法师带领同修学员前往板桥名言会馆。 并由梵呗学院圆彻与圆燕诵经师引领助念法仪的重点过程。那么接续的则是维新圣教助念团9月9日为慈悲堂堂主圆妖法师先生徐公往生进行助念的重点报道。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圆明法师8日带领三重道场贤士同修前往板桥名言会馆。 为泸州道场圆云讲师先生黄公慈氏往生进行赞经助念，助其一心念佛，当往生西方极乐净土，花开见佛。
1: 三重道场同修于上午九点在道场集合礼佛后，由圆明法师带领前往，法仪依维新圣教祝念仪轨，由圆彻诵经师带领彝族家眷及和会同修恭诵阿弥陀经并禀读文书，告知新归元世间功德圆满，应放下一切，一心念佛往生净土，继续修行成佛。大众一心念佛，祝新归元往生净土，法仪庄严圆满。另外，九日维新圣教助念团为维新圣教慈悲堂堂主圆瑶法师之先生徐公往生进行助念法仪，助念团圆蒙法师带领助念团学员先上香礼佛，禀告老祖师尊、诸佛菩萨后，由圆蒙法师带领彝族眷属及和会大众恭诵佛说阿弥陀经及恭念佛号，为新归元徐公进行助念法仪。在众人梵拜法音宣留下一心念佛，祈请阿弥陀佛及诸大圣众慈悲接引，祝愿徐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法仪圆满。维新记者何敏、江品轩联合报道。
2: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7:30，星期日中午12:00，下午5:30收看维新周报。祝福世界充满爱与和谐，大家平安健康，再会。

0: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3: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

0: 经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命法，欢迎大家来电工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贤士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故台湾，因为台湾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老祖开示要以墨宝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拳法的墨宝交旨送他们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在这里辛苦与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即是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在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500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信海通尊者。宗主开示，信海通尊者是文尊者，他在古印度修行，这位尊者现在还在，已经千岁。师父提到今天书写的每一张墨宝力道都好大，可见这一次台风威力会蛮大，来势汹汹。今天写的这几位尊者会形成一道挡风墙，抵御奈格台风的侵袭。师父书写这幅墨宝当下是在2022年10月27日农历10月3日。师父提到主笔画的力道以及飞墨的表现都是尊者的力量，为什么细细的飞墨会那么平均？均是尊者的案例在推动墨的线条，细细的丝，细细的点，即使是刻意去画也无法画出来。这些就是尊者们的拳法与心法。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火山旅与雷山小过两卦之间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信海通尊者。师父挥毫500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做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贤士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500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法通尊者，宗主开示，法通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是在黄海，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雷峰横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法通尊者。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疏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疏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晶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敏不习尊者，宗主开示，敏不习尊者在韩国金刚山，北韩南韩交界的金刚山修行，他是文尊者，若在其修行地遇到尊者，也都会藏身起来，不露根基，一曝露根基是会有危险的。师父赞叹这一位尊者的力道，促使飞沫的表现十分特殊，虚实浓淡相间，点线均衡，细致绵密。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天地毗与泽地萃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敏不习尊者。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为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摄众心尊者，宗主开示，摄众心尊者是闻尊者。修行地在日本福冈。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天地匹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摄众心尊者。刚好这天大阪道场住持圆嘉法师来到云梦轩和师父话家常，谈到当下重大时事，日本安倍晋三首相被枪杀的国际新闻事件，以及日本社会近期浮现之宗教二代的社会现象。师父随后问询关心日本大阪道场弘法概况。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澄净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比例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维新弟子们实修精进

导大众尊者。宗主开示，导大众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青海昆仑山脉。当我们走进禅机山宣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可以经由罗盘中正为雷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导大众尊者。

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五百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十八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元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常隐行尊者。宗主开示，常隐行尊者是五尊者，来无影，去无踪。修行地在四川长江沿岸，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艮为山与水山简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常隐行尊者。

龙的飞舞是无形无相的，活跃在人们的心中。龙是生命至尊的表征，更是代表人性生命尊贵与庄严。龙在中华文化中是帝王尊贵的崇敬法相。其实帝王之龙袍所象征的真正禅意，并非帝王自称为龙，而是天地万法借机示现教化众生，自信心中皆有平等的龙心龙性。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杨梅教士袁如讲师。今天非常高兴，我们再次邀请到这个陈瑞美师姐呢，来跟大家分享用意的心得与案例。现在请我们陈师姐自我介绍。
1: 全国观众，大家好，我是易经大学25届。杨梅教士陈瑞美，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有去谈到一些车祸的问题那就是很多其中里面的细节我们就好好的来谈一谈，然后跟全国观众朋友来分享我记得那时候发生那个车祸的时候，我也很紧张的，因为怎么要卜卦，那又是刚好11点的时间来占卦，那我就说好好好，我赶快跟你占卦。卦一站起来说，我说不得了了，魂魄拢已经散去啊，为什么子孙爻化破啊？我就说，我讲安尼未使未使，安尼你现场你点你这么人上医马街医院了，你来现场等我我就甲讲啊，那时候他们的工厂我也没去过，就说那你就把地址发给我，我去。去的时候那天又刚好有下一点雨，
1: 毛毛雨，
0: 有下一点毛毛雨。然后又很阴森，整条路拢无电火。我心肝在想讲，这样呢嘛是真离谱啦又是视线不明，发生这种状况我想说，瑞美师姐，你看我那时候也很紧张的时候，你的心里作何感想？
1: 我很感恩讲师，二话不说，得为龙潭过来。就帮那个小孩现场说三魂七魄，我就看讲师在那里地上在画画，我也不知道那是在画什么。后来我有请教讲师，他说那个是在说三魂七魄。
0: 因为去到现场的时候，有下毛毛雨的时候，其实也看不怎么，那个血迹看不出来，应该是听说有老火嘛，火够老足济嘛，可是没有什么看到。那我就是一个按照我们庙啊补传的时候，就是讲说现场收三魂七魄的时候，必须要在现场，然后他的衣服拿着，直接就是在现场救魂啊呢。这回想到我妈妈曾经也是发生这种车祸后来也是用妙法普传的方法在现场把我家的母亲的那个三魂七魄收回来，直接到场根去把它覆盖上去，然后就一直跟他请求老祖加持。那当初去的时候，我发现到那个卦划破的时候就是非常严重，然后又听说是昏迷指数3，那我就想说，我就跟神师姐说：“瑞美，瑞美，来，你来做走秀你啥体嘞？安尼啊，瑞美。”后来这个瑞美师姐就跟我讲说：“老师，你是在画符啊？哟，我唔是啦，在叫某某人三分七片，说说归本体啦。我都安尼讲，伊都讲安尼哦其实瑞美师姐，人都是这样没有碰过问题，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会很紧张。”那像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你要放松，你想想看这一些事情是怎么会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的，你想想看那我们把那个心得请那个瑞美师姐来跟大家分享。
1: 因为那年刚好是戊戌年，也是我犯太岁，那也很刚好那个小朋友也是犯太岁就这样子就冲在一起了那时候我看他倒在地上，我真的心里面在想万一如果我真的怎么样，那我不是构思杀人了吗？怎么样也要把他救回来
0: 他这个小孩子好像之前也发生很多事情
1: 他哥哥跟我说他22岁跟这一次车

0: 的货算起来已经12次还是13次了，那可能这个小孩子自己骑车也是不专心啊，也是很快，才会常常有车祸的问题。他家里也是很担心，说，哎呀，他在我们就是我在东美路嘛，哈，啊，他在刚好东美路跟水利路是同一条路，他刚离我们那边没几百公尺。他11点下班，来到我这边没有几分钟，就撞到了。那真的车子是骑得太快了。
1: 这个小朋友哈，就是发生这些事情，我是后来陈师姐跟我讲这些事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想到说，既然第一个犯太岁，那犯太岁的时候，既然见了血光，应该没有这么严重啊，哈、哦，我就跟他讲，我就跟陈师姐讲说，哎，你可不敢报一个卦哈，这个囡仔是安怎会连续哈，哎，发生这么多次车祸。哦，后来你有占一个卦，你记得那个卦是什么卦吗？那个卦就是告诉你他的居家风水出问题，对不对？哦，啊，老贝，你不是有剃银刀，有没有去他家跟他看一下？
0: 我没有到过他家，我请那个维智师兄去跟他拿衣服。
1: 然后他们跟你讲他家的环境哈，是怎样的环境，你给他给供出来。
0: 他说他们家里面养很多小鸟，那些好像有一些都，你知道，好像有对冲还是怎样？就不如我
1: 最主要这个卦象哈，那个陈师姐她占出来的卦，我就跟她讲说，这个勾陈哈，勾陈我们都知道，勾陈就是路径，也就是环境的一个写照。我就跟她讲说，他们家哈，应该有问题，你有空的话去给她看一看。结果她就回来跟我讲说，她没有，她有叫别人去看，回来是说他们家很脏然后很脏很凌乱。那这个就是印证了一个我们风水学里面就是前庭后面我们都要非常的干净不能有任何不能最好都保持干净以外，不要有一些不需要的东西存在那这个小朋友连续发生了十几次的车祸，不是没有原因然后经过我们宗门的事情然后再报名参加法会，然后他们家的家人其实也蛮友善的，然后也算起来也是蛮友善。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希望你赔偿多少？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0: 刚其实他们也蛮精明，他什么都不说，就等到哈、哦、快要那个时限快到了，我想说都时间如果一年没有和解就要跑法院了，我就想说这样不行，我就自己去申请调解委员会，就去申请来调解啊，这样子才圆满，圆满把他。他们有说他小朋友怎么视力剩下多少了，嗯，嘿啊，就是跟保险公司要求要170万，嘿啊，保险公司他就问我，他就私下说暂停一下，我们到外面商量一下，就带我到外面。其实保险公司是这样说，他说。他找他来帮忙的是那个可能就是产物保险的，不是寿险的。他说如果真的寿险的，或许他会要求500万。他就跟我说，这个我们公司是可以的，理赔没问题。就私下跟我讲一讲，我们两个又进去，那调解委员他就讲，他说哎，你们有没有问题？啊，保险公司说 OK， 哦啊，但是，委员他们就说了，说你也有责任啦，哈，他有70%责任，你30%责任啦，啊，就打7折啦，就这样子就问他们可以吗？他们就说好 OK， 啊，问我说要不要对方理赔？我说不用，只要对方平安啊圆满就好，哎。
1: 其实哈，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哈，我们陈师姐也有，因为今家己也开机，你知道吗？那人拢是安尼啦哈，发生车祸，假如钱能解决是最好哦。然后又人都是这样子，又怕说我不知道要付多少钱呐，所以他就问我说：“老师，我们在赔足济无？我无你拨一支挂。”挂出来的时候，柴窑哈，柴窑是刻出了。才要刻出来吼，啊，我都甲讲讲，这里边啥开支呢吼？因为你在你的理智上应该是还可以啦，哦，那就是这一个车祸的时候，哦，发生那么多次，然后他其实我相信他家里的人应该也是，哦，蛮应该蛮爱知影讲，这个囡仔本来就无乖，哦，
0: 对，常常车祸啊。就是在车祸中间，其实我也做的蛮多。他们家里就哥哥跟我说，不要给他弟弟知道说是他跟我发生碰撞的，他就骗他说是妈妈的朋友。我每天都去看他，他就买汉堡、买奶茶什么去给他吃，他都很高兴，每天都很高兴，他都不知道我跟他的关系到。调解委员会那天他还说你怎么来，他也不知道了哈，我说他也好像啊，就是对我也蛮友善的啦，然后该做的我都做了，所以说家人对我也是没有什么意见啦，嗯，就这样圆满达成啊。
1: 嘿，其实哈，这个就是说师父时常开示了哈，啊，吃亏就是占便宜啦。虽然说我们虽然付出的较多，但是因为我们的付出，我相信贵人也有在照顾我们哦。那在平安圆满解决之下，哦，皆大欢喜。而且这个陈师姐她非常的哈，慈悲心，她不但做了一年，她连续就是把她做了3年才圆满。哦，圆满以后，我相信呐，我们的法在这一个全国观众朋友前面，哦，真的是可以经得起考验，哦。那我还要再跟妹妹师姐哈，分享另外一个案例哈，你跟全国观众朋友，
0: 全国观众朋友分享，有一次我公司的货车被拖走了。啊，我就粘一个挂来教室给讲师帮我解挂，他说这个会找到没问题，那时候可能是月初嘛，他说这月底就找到了，哦，我说哦啊，就真的等快要月底的时候，苗栗那个 文莱派出所真的打电话来了，说：“哎，你的货车找到了呢，在这边呢、啊，被人家拖去载那个，可能是去拖木材啊，上面有很多屑屑嘛，哎，啊，就找回来。我们司机好好笑，就跟我说：‘啊，卖吹掉嘛，较好，可以当买新呢。’”所以说我们的卦真的是，老祖不欺人，很准，
1: 这里哈，他就是我们都是这样子了哈。工厂是货车，是我们的命脉哦，进出货都需要这个货车。那货车一旦不见的时候，你等于所有东西是平躺的，就整个摆平了，你知道吗？哦，然后那时候出货，你们是怎么出货？你们可以讲坐，坐车来上，
0: 就跟朋友借车啊，嘿呀、
1: 啊，朋友很多人知道你车子都掉那个遗失了吗？好让淘汰，好让淘汰，
0: 知道啊。还有我们那时候有修理车啦，比较少的货就可以用修理车载啊。出外销的量比较多，就请外面的货运来载。
1: 货车哈、哦，掉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礼拜杨梅教授也先都坐在我头前嘛，白头白干啦。就讲老师要安怎，我的车无去啊。后来我就说，货车没有的话，那你就占一个卦嘛，看能不能找回来嘛。哦，伊都讲老师要安怎占啦、啊？我同他讲你就说。我的车子啊，哈，车子一般来占卦都是用所有权人的名字啊，哈，啊，生日啊，工厂的地址，哦，然后某年某月，就是说你什么时候遗失掉，然后再来就是说我的车型、车号，哦，然后再重点就是情谊，哦，可以找回来吗？哦，可不可以找回来？哦，那我们这个陈师姐就占了一个卦。那这个卦一站下来的时候，一般货车哈，我们有分这个车子，我们有分两种哈，一种就是说，你是坐交通车的哈，坐代步车的哦，这个的话就一般我们都是以父母爻为用神嘛。那因为他这个是货车在载货为我们赚钱的，所以他的用神就是用七财。结果我跟他看一看，我就跟他讲说，你这台车子跑不远呢，招北京啦，然后没有很远啦。为什么？因为它是在应爻，它是在应爻底下。我就说这个在附近而已啦。他说老师在附近，我大街小巷列给哈，我跟你讲讲，你大街小巷我都拢过西过啊，那有啦。我就跟他讲讲，会啦，会找到啦，应该月底之前哦。能找得到没啥，啊，无伊嘛，本来伊就准备讲要买车嘛，准备开始讲要看车啦。我讲你听下月底过吼，那正经无消息再来讲嘛吼，结果他在看车的这中间的时候，就一天，那天好像也是很晚了吼，中午打电话甲讲，老师我找着，我找着，我讲咧着搞，你找着死啊，我就安尼讲啦哈，伊讲我火车找着，我哦正经的吼，啊唔着外挂有准了哈，我就安尼悄悄讲，伊讲吼老师嘿有够准的准安尼啦哈，然后伊去看那台车的时阵，其实我有一个冲动啦，好，我有一个冲动，一般来讲的话，像这样子的话。我都希望说你车有买好已经找回来了，那应该可以的话，你就买个水果来答谢一下。后来你有做这个动作吗？
0: 有
1: 哈，我无甲讲啦，我无甲讲讲你爱买水果来答谢，但是这就是一个心哈，一个心境的分享啦哈，就是说。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0: 就是说啊，我们心愿达成了哦，哎，老祖不要你哈、哦，老祖不要你说你要捐多少钱，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老祖是会看到你的心哦，你那颗心是那个老祖接收到，他就会很法喜哦。那我们陈师姐呢，在这个电灯这个照明哈、哦，照明的这边做了40几年哈、哦、啊，其实也蛮慈悲的哈、哦，他有时候都会供养。把那个电灯哈、啊、多做的都会拿到我们杨梅教室来布施哈、哦。我们楼下现在还很多，还可以，那还要的人还可以来拿哈、哦、啊。我们陈师姐呢，重点哈、哦、就是说她凡事必沾，哦，她凡事必沾。她家师兄现在身体也，身体不太好哈、哦。嗯。你给你吧，您安个心哦。那来谈谈你老公身体的状况。
1: 好，他就是脊椎炎，脊椎感染啊。那时候有占卦，占卦说，贵人在哪一方啊？占卦讲师有跟我说是在北方，后来他就找到龙总那。

0: 那边去，在荣总后来荣总检查，确定说是脊椎炎，叫他住院，住院住了6周，每天都在那里打抗生素，住了6周啊才，现在好多了，但是还是还在做复健。
1: 这个脊椎本来就是人生的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支柱啦那时候他也找了，也占了很多卦那是不足这几卦嘛，卦拢无讲足理想的，后尾我就甲讲讲，要不然你占一个说贵人在何方嘛，然后到最后是占这个说贵人在何方，然后由他这一支卦的子孙爻。去找他的那个长生方，后来就是长生方是好像是生金的样子没那止水往北部走，后来我才跟他讲说，那你就在北部比较大的医院里面你去找几家，一家一家占，我那时候好像也占不少呢，你记得另外
0: 对
1: 是
0: 对，后来，
1: 三种三军总医院嘛，还
0: 还
1: 有
0: 有那个，
1: 好多
0: 国
1: 长庚，
0: 泰啦、长庚
1: 长
0: 啦，
1: 庚都是往北部找的，好像马街台北马街也有占到，
0: 对，后来就还
1: 后来
0: 有，
1: 才选定嘛，
0: 选荣总，在荣总医院做
1: 那
0: 治疗，
1: 对，那平时我都跟我的学员分享嘛你除了说哪一个医院，然后他的主治医师可以吗？我们还要再占一个，就是说他要请哪一个医师来做他的主治医师，然后确定以后再来给这个医生挂这个医生的号，挂号，你老公的那个主治医师是龙总嘛？龙
0: 对，
1: 总的主治好像是主治医师，
0: 就主
1: 主
0: 任，
1: 任嘛，
0: 对，
1: 挂嘛是不足济基因啦，我也给你当做那所有的那个骨科是吧？是骨科嘛？骨科的医生几乎每一个都占啦，不管我嘛唔知讲伊迄个医生是主任啊，也不知道啊。可是，一挂站起来的时候，哇，那子孙爻非常非常的旺，子孙爻旺代表什么？他技术超好的，所以我就跟他讲，我就直接就勾起来，把这个人勾起来，勾起来以后，他才跟我讲说，老师，你知影无？这个是那个骨科的主任呢。我讲哦，安尼代表啥？咱的卦那的卦神真初卦不欺人，绝对可以去相信那目前的话，他的现在状况
0: 现在是，
1: 在家，这么
0: 对
1: 当
0: 啦，
1: 然咱家无，当然轻点。
0: 有来，起码拢在中国医药学院做复健，刚好在我家旁边，
1: 这样子
0: 走路过去3、5分钟就到，很方便。啊，另外来分享一下，我儿子那时候也是占卦说他是胆结石，常常半夜就到，因为我家就在中国医药学院旁边，他常常半夜都跑去挂急诊，说他痛到受不了啊！他又怕我们知道，因为我们家是卷门嘛，开门我会听到，他都从后门，从我们家厨房的后门走出去啊，才桥都拜去的中国医药学院。常常这样，我早上有时候早上起来，他的拖鞋怎么在厨房？看我都怕，不见了，才知道他去挂急诊，他怕吵到我们都自己去。那时候也是占卦，后来就想说这样也不是办法，3、5天有时候就要去挂急诊，那我就来占卦，请老师解卦，说他要去哪一家医院，他想说那就干脆就动手术把胆就处理掉这样子，占了好几个卦。讲师就说台大，新竹台大啦，中国医药学院也可以，他刚好，刚好就是台大的诊，礼拜一他就赶快就去挂号他跟他讲说我要动手术，他说真的啊，谁介绍你来？你说妈妈的朋友啊，他说好，那我帮你排就在台大医院就。很快就动手术，现在也很平安。感谢讲师，感谢老祖。
1: 这个我有印象。一打针了，伊嘛是愁眉苦脸的吼，搁坐咧我 桌顶的头前，搁坐咧。

0: 到办公室的头前嘛吼，甲讲老师，哦，我都知伊啦，甲叫老师，我都知影讲，这吼拢是大毛病啦，都是大毛病啦。我说这又怎么了啦？哦，伊就甲讲，阮囝吼挂急诊啦。我讲啊，你有甲报告？伊讲有啦。啊，一个看我讲，啊，这那个官鬼咬，官鬼咬那么旺，我说这个大毛病嘞，不是小毛病嘞。哦，因为关节又带沟层，我就甲讲讲，这可能哦，开刀跑不掉，我就个开刀跑不掉。啊，伊听到伊就讲的，啊，爱开刀哦。讲到即卖科学遐尼啊发达吼，啊，干脆你就可以的话，就去再站一次挂嘛。哦，要到哪里去开刀比较平安呐、啊？我嘛是不足地挂的啦。啊，伯伯就爱讲，我就爱甲交起，我讲哦，你去那个。我其实都是看卦象，我很少看地址是哪里啊。我反正那个卦象出来 OK 就勾嘛，我就把它勾起来。结果，刚刚在讲我才知道，原来就是台大了哈。啊，这中间哈，我都还一直在交代，哈，你不管经过什么样的手术，你只要身体有麻醉过，只要身体有麻醉过，一定要收三魂七魄，哈。哎，师父在讲，哦，我们要做身体的主人。身体的主人是什么？哦，主人的主，一二三，哦，就是三才，中间一条，上面再一个头部，就是一个主人。你要做主人的话，哦，就一定三魂七魄要归本体。啊，今天非常感谢我们陈瑞美贤士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意人生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2: 今天9月12日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己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明天9月13日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庚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天月二德，以起灶、嫁娶、动土、移居、开张、出行等事。三煞在北方。后天9月14日星期一，农历8月初四，辛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西方。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我讲得很宽广，你们记得要能够时时刻刻能够把它整理，整理成你们自己的一部书，流传千秋万世，你们的功德无量啊！听有无？好，田角，墙角，这墙。在苗栗，一位信众，他的家就马路的旁边，门出去了，对岸对面，人家盖房子的墙角下进来，风火。轰轰，这在已经快40年了。我去帮他看这个房子，看到这边，我哎呀，老板啊，他是当老师，我老师啊，前面的墙角让你轰轰，你会讲不出话来。对呀、我搬来这栋房子，一天一天的喉咙都好像有鬼掐住了。他就去问神，神问他说：“你被鬼喉咙掐住了。”这位老师，这还得了？鬼竟然可以掐住我的喉咙，找医生医药也无效，刚好在医院碰到他的亲戚朋友，跟他说：“某某啊，医不好的病可能会有风水学的病。”你赶快到台中去找张老师，来帮你看一下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他就到台中找我，那时候还叫做医药社。我说：“哎呀，你这个我占个卦用意，占卦朱雀。”洞，朱雀洞来克。我说你屋子前面有像朱雀的嘴来给你掐住了，都没有啊，我家里没有养鸟啊。那好了，我再过两天我自己去帮你看一下。结果到他家里，站在这里就是对面的围墙，这个脚掐住了。这位老师说：“这样脚这样不是很宽吗？”问题就在这一个点，这是一个火。这个点掐住他的喉咙，那是别人的

那怎么办？啊，我跟他说，前面这里跟他商量，让你种一些树，啊，把这个角把它消除，啊，然后在上面挂个镜子。把它反射掉，把种树还有空间围起来，那你就会平安了。后来这位老师去跟这位屋主商量，啊，屋主非常的慈悲，说：“哎呀，我抱歉了，我不知道会这样啊。”啊，你要怎么改都可以啦。啊，那我要这里再种一排的树，把这个煞气把它挡掉。啊，对面的屋主同意他这样一种树一排，就把煞气化掉了，所以就自然的。渐渐的平安下来，这个现象呢很多，有的是墙角，有的是屋角，啊，有的是田角，啊，不管什么角，都是会伤人。又有一个案例，这户要我去帮他看，我说对面这个房子那么高，那一条线直接到天花板起来，啊，这像锯子，你家能做排短哦？我丢啊，我这搬了了呀。都搬了了去啊！啊，村里也歹搬，无人好搬，无钱可以搬。我来这里跟他跟人官司，啊，官司一大堆。这是尖尖是活嘛，所以官司一大堆。疲于奔命的官司，我说你先去租房子也好，你一个月的律师费多少？啊，一个月要十几万的律师费，那你省起来，律师费不要请了，你永远做不完，都会输。所以就赶快，第二天就开始搬，另外去租，啊，搬过去还不到一个礼拜，那个官司渐渐的稳下来。后来关律师的钱也没有花，都是自己打，平静下来了。我说你们这个房子真的害死人啊！你为什么会买这里？因为这里比较便宜，你凭你所花的钱比房子还贵耶。所以我们出门亏了一大堆，在台湾早期有那个中

国中的房子建筑师设计上面都是火星形啊，这边是学校

0: 在你们带出去做火星，把火星呢冲到学校里面来，所以学校的老师、校长、家长会家长乱成一团，告来告去一大堆啊，好多学校的校长会来找求老祖怎么办？我说没有办法办，你把校长室能改就改，外大门改不了，除非对面的房子拆掉，但是又拆不掉。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所以这个学问大得很呐，一言难尽呐。所以我们设计屋顶上的造型，不要奇形怪状。奇形怪状也是天条啊，嘛是参干。商人无事，对社会也造成了很大很大的障碍。所以建筑师、设计师，你们要研究风水，不要以为你们是建筑师了，考试及格了，以为你们画的就是你们的好创作，不是好的风水，违背风水法则的。一定要小心，不要开玩笑。一般建筑师现在都标新立异，想着奇形怪状的房子来设计，可以表示说是你设计的。事实上，你在种恶因啊，种恶因。一定爱注意，希望建筑师、设计师，恁爱来谈风水学的教义，那你们才能够行功立德，否则的话，功德还没造，恶业先种，这是很危险的。还有一个例子，一个学校，前面将近有600米，

参罗天路，这只有三米，直接冲到这一所学校来，一个国小。那么这一所国小非常不平安，前面一条长长的田路，说进来，凡是在这里当校长的都生病怪病，学校老师女老师长乳癌，男老师伤肾，所以身为校长的要去新任校长很紧张啊，就来求老祖。我去看了，我说你这个路冲到里面来，谁也受不了哎。我一定办法，你把这个堵起来，把门开过来，开到这边来，你就会平安了。所以校长和家长会，我说你们赶快把这个轰掉，门开这边，功德无量哎。所以在全体的努力之下，把这个改掉了，我们开这边来改掉了。就是在云林斗六一所国小，所以风水学它是广义整体的吉凶祸福啊。风水学广义吉凶祸福，所以我们不能等闲视之，希望各位同修，我讲了太多了，你们做记录做起来，万一有一天碰上了，看到这些问题，你可以帮人，帮他忙，举手之劳，你的功德无量啊！听有无？有。学校他的整个的环境这个花园，学校进来这个花园种的花都像锯子形，花圃种的像锯子形，花开起来了很漂亮。校长上任了，很不平安就来找老祖求老祖，老祖要我去现场学校去看一下，学校大体都不错，只是说他的花园他是做的锯子型的，以为很漂亮，事实上这倒是火星，学校里面
啊，就到处是口

走。家长会、学校、校长常常的修过。我校长，您做这个行，你那么做。

0: 啊，培养年轻一代的兄弟在大哥，伫迄个学校培养出来，我校长闹都不要谈了，马上改，把迄个花园花圃会拢切切掉，重新整地。啊，里面种草坪，安就好啊！啊，校长悟了，啊，第二天就叫工友把所有的花全部清除，啊，请工人来种草坪，就安尼平静呀，稳下来了。所以校长的智慧带来地方的和谐和平安，功德无量哎！所以一直都认为说我是当校长，啊，不承认另一个空间的问题。你会种很多的恶因和苦因，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的维新贤士同修，大家都社会人啊！啊，你栽麻的时啊，可以帮你们各地学校来指点迷津啊，让所有学生。心境能够平静下来，在这所学校的学生啊，过了差不多几个月后，学生就跑来跟校长说：“校长，我的江湖十八式全部都忘光了。”啊，整个的思想行为全部都归于平静了，所以这些校长非常的感恩老祖。风水学的问题是可以解决，不是不可以解决，要懂。又另有一所大学的校长啊，这所大学校长都做差半年就要离开了，待不下去，刚好一位校长是我们的同修。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办公室。啊，办公室出来，楼梯爬上来，湖开口，虎开口，冲着校长的门。啊，我见黄的校长，这不可以的。

虎落梯开口，啊，那枪嘞，无倒嘛半条命。那问了怎么办？很简单的，封起来。你改这边，我们改这边进去，啊，那种货嘛，赶快改，改好了就没有事。刚好那一天，我去帮他看学校，看这所大学。啊，他里面的一位老师很凶的，过去的校长都被他凶下台。啊，换这一位校长，我说你把这门改了，这那一位就不会凶了，好了，而且是会得力助手。啊，那一天看完了，晚上就叫工人把门改了。啊，第二天那位教授，很凶的教授，啊，进来看校长，啊，很礼敬的，哈哈大笑说：“校长，以后你有什么事情包在我身上，我会替你服务。”啊，从此之后就没有这些不愉快的事情。这是扭转乾坤，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要转要有智慧啊。我们今天这一节要来为各位啊，漫谈风水学啊，我们有一句名言，地灵人杰。这句名言是非常的重要，启示的深度非常的广泛。啊，地不灵，人不杰，所以地灵人杰就是风水学问题。风水学的哲学，好，我们试看台湾一些宝地，台湾名人有作为的人，他的头脑特别的清醒，他的心量特别的广。啊，如台湾的财神爷就是谢东民。谢东民他们在彰化，在八卦山脉，浊水溪，在这里落下来一个点，浊水溪，啊，这个点呢，从八卦山脉龙的角三级线落下来，在平原结穴。啊，就是谢东民的堂上祖先的风水。

0: 出了一位台湾经济学家的祖师谢东明，他的智慧就是家庭式工厂、客厅式工厂、家家户户有工厂，台湾的经济从此开始发达起来，这是他的大智慧啊。那么在啊，我们台北阳明山落麦的啊，一位大菩萨，就是李登辉总统的家，他背后是阳明山落脉，起点落下来，啊，结穴结在他的祖居周楚。坐南朝北，五山指向尖丁，所以说是风水宝地，太美了。当时我跟李蜀玉祖师学习风水，到处看，有一天到了李登辉家，啊，李蜀玉祖师，他这个是黄子会出总统，会出总统，一阵他只有台北市长的席，啊，李蜀玉大师就开始说这个地方最佳会出总统，你们等着瞧好了。后来真的李登辉当了总统，对台湾的经济帮助非常的大，在国际上的地位啊，站得稳稳的。当时李登辉当总统的时候，从易经命卦来研究国家会很有钱，因为他的命卦财爻满盘，福星高照，所以会带给台湾各行各业百业兴发，赚大钱，生活会改善，会稳定下来。所以要选总统啊，要了解他的命格，命格有没有财，就可以理解，就可以了解整个台湾人民他的财运如何。啊，接下来陈水扁总统，他的家的风水特别的妙，路这河流一条大郡，把他的家在这边 到一条路，这水，这水，这一个水字，长长扁扁的，这叫水扁，很妙。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这个是平阳龙。平阳龙出奇才，所以他是龙家子弟，爬上来当总统了，为台湾人民守依规的，水旺财旺，水旺财旺。至于他为什么会换到书法的问题，这是天意。最近还给他清白了。照着地灵人杰，在大陆。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他的风水，住家

住家在这里，这四山亥象属蛇，这是蛇穴，从山上落脉下来，弯弯曲曲的蛇穴下来。这里出了一位中国共产党的主席啊，他这周围的山，四山环抱啊，出了一位名人，赫赫一时啊，再加上他的爷爷祖父啊，这也是本法门的祖师毛义成，他学了三年金丹法门啊，这个法门呢、啊，有两位祖师，一位祖师就是唐正一的祖师岳父，化脉络下来到台湾来了啊，一位就是毛泽东的岳父，一套的爷爷毛义存。毛义存对着大众说，他绝对不再传第二代的风水，他要葬出一位为中华民族有贡献的人啊，结果他还没往生以前，他就去找啊湖南一个虎穴坪的宝地，虎穴坪他造了一个风水宝地，就在这里啊，这个有个案向着全整个大陆山河气势的宝地造在这里，所以他跟着毛泽东说，当他死了以后葬好了，你就要离开家乡去闯天下啊，这个风水会不会帮助啊毛泽东助他的威，这叫虎穴坪。虎穴坪的宝地葬在这里，做存山续象啊，就从这里走到上面来要走将近一个小时，风水宝地非常的美，这是地灵人杰虎穴坪啊。接着我们去参观了蒋介石的故乡，蒋介石的故乡奉化县的溪口镇，这座山啊，一个像乌龟的头，很大的乌龟啊，一条路从这里过来，
啊，蒋介石的家乡，溪口镇的家乡，在这里。啊，这边是他的龙沙，这是溪口镇这个溪水，很大的区溪水。啊，乌龟刚好食水假醉，这乌龟很大，这一座山很大。啊，它的脚在这里。啊，蒋介石的祖居就是在这里，也是向着任山丙向。啊，这里也出了一位伟人。啊，这两位，啊，蒋介石他的命是死猪，毛泽东是鼠害，只是说害是冲，所以两位就没有办法共事，各自跑一条路。蒋介石天意来到台湾，毛泽东天意守大陆，这是天意啊！我们知道了之后，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不是谁斗赢斗输的问题，斗是众生的

恶劣行为才讲斗谁斗谁谁斗谁，啊，这天意的安排。安听有无？你们会不会说谁是谁非？会无？啊，不会啦。啊，亥巳冲里面的还有命卦，很妙。以后有机会我会分析给各位听，大家了解是天意和人意。天人相通，你就会超越，就不会为了党的问题在那边蹦蹦跳跳，气得半死啊！谁是谁非，没有谁对，也没有是谁错，到最后都要归空嘛。再来，我们要来探讨中华民族悠悠岁月五千年，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四大文明，其他都垮了，只有中华民族还留住。我们要追根溯源，乔山在涿鹿，皇帝崩葬乔山，葬在这里。皇帝的陵寝葬在这里，群山环抱，众星拱照，来拱扶皇帝陵。啊，这个点当时我想也是鬼谷子所点的啊，皇帝葬在这里，这地理非常的美，难怪中华民族五千年不会败，以后也不会败。但是中华三族的儿女们要是守天德守天道啊，不要在那边肉肉强食。

啊，所以皇帝奔藏桥山，这个点很漂亮，这风水大宝地。那么再来，我去看古山。古山在这里，这武山武山，这是七旗军，这里着陆七旗军啊，这个点就是版权，一个版权。版权之战，这是神龙所居的古山。啊，这里出了一位中华民族一龙始祖啊，所以这一次神龙炎帝留下来千秋万世，只有一位蚩尤族，他的出生地不明，后来三族着陆之战，蚩尤族战败了，到最后他才示现他重生。

在这里蚩尤在这里蚩尤山啊，蚩尤战败往里面周家庄，这边是灵山啊，这边是灵山啊，这周家庄啊，他在的是蚩尤山啊，但是马战败，马死在这边，他往里面跑，所以头就被轩辕皇帝的部下杀了。但是他所留下来立马关，立马关啊，要在这里，要葬在这里。当时这个是荒山郊外，我在2003年，我去追根溯源啊，看到这里有一个穴，大宝穴，原来就是蚩尤族啊，要盖了一个蚩尤祠，他的庙啊，那个宝穴和庙火开来，中间一个穴，很大的太极里面。一个很大的蚩字，蚩尤的蚩啊，这个是那个穴的纹路就是蚩字，所以我在这里把它就盖了一座蚩尤祠，塑奉蚩尤庙啊，能够为中华三族定位，努力了将近7-8年，终于把蚩尤平反，为中华三族不是蚩

0: 有，不是炎黄二帝二祖，而是中华三族，中华民族才会和谐。第一个皇帝殿，第二个版权神龙炎帝庙，第三个蚩尤祠，这三个庙堂是追根溯源，安定中华民族祖祖孙孙内在灵性的尊严和佛性。所以，我们维新政教，21世纪出现了，有它的天意呀。那这个天意，我们一定要回归追溯到最原始三族为什么战争？战争到现在来4、5千年，还在战争。战争的处是3762次大小战争，非常的恐怖与不安。人来世界上，不是要让辛辛苦苦养起来的人当炮灰，这是非常不人道。非常不慈悲的，我们唯愿，我们各位同修，中华三族儿女，共体上天的慈悲，上天的好生之德，为什么当下的人类那么的愚痴，用各种的方式要来伤害他人的生命，已经5000年了，3762次大小战争，918位天子帝王总统都没有带走江山片瓦，世间还在乱，现在活的还在乱，这个不是大家共同本来的面目哎。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借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0: 好，那我们今天的主论人第一位是吴茂传讲师。我们吴茂传讲师现在也是天堑博士班的学员，但是他更有成就的是在社会上的福利长照这方面是相当有成就。以他悲天悯人，不忍众生辛苦，尤其在身体残疾或是在老年那一段，他为了这个看到这边看到不忍众生苦，所以他开办的长照事业，我们给他鼓励。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长照事业？请坐。这个一般的 开办都是想在赚钱而已。什么样的钱好赚？医生看一半病开一开就好赚，到时开一开就叫你回家。唯独长照都有后续服务。一位讲师的慈悲心开到长照事业，来照顾众生，也是另外一种行道。所以他也加入博士班，也加入我们讲师弘法的行列，因为他发现光是照顾他们还是不会好，所以要学艺来帮助他们。好，所以我们现在请我们的吴茂传讲师来开始为我们发表，请。
1: 论坛主席上文下言禅师，还有我们今天论坛的主持人严毅校长，还有我们的师训处处长，各位法师讲师，各位师训的同修，大家午安，大家好。还没开始之前，谢谢处长给我提点。其实真正长照的事业是真的是福报事业，我做福报事业，我的工作人员是做福报的工作。因为你要知道，长照所有的长照的住民都是需要帮忙，绝对都是在家里，已经是应该是无法处理，那需要帮助。那假设没有的话，它会造成社会的问题。好，你一个家庭假设有一个人需要照顾，那应该是人仰马翻，那也没有办法，就是用心的在你的工作岗位上面去工作。那所以他送来到我们的机构，那由我们来照顾，那他都是最困难的，因为我们照顾好他，那家属可以有一个比较安心的去工作。那我是觉得这个算是一个福报的一个事业，那我也很荣幸也很高兴做这样的一个行业。那今天来跟各位分享的是消灾化解，那我的题目是阳宅风水利己，那扭转乾坤。利己这一个名词，我是觉得跟立相有什么不一样。我刚开始的时候听师父也讲了好多次，那我也觉得利己是不是还要包括时间，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来立这个相很重要，是不是当运当元得运，这个都是蛮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因素了，要加上时间。那扭转乾坤看起来是比较文绉绉，那其实讲的就是师父所讲的就是转玄关，怂但是做有力的，怂做有力的。所以基本上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三个案例。那两个案例是阳宅，那我直接写阳宅，其实其中包含的一个是那个工厂风水。师父一直在推万家工厂万家村，其实这个我是觉得我们也很荣幸当维新弟子，那也有那个机会有那个福报去帮忙别人，让他能够扭转这一个劣势，趋吉避凶。那大概我今天所用的报告大纲里面也是遵循我们写论文的方法啦，一个是第一是序论啦，序论，那再来是文献探讨，再来是实际案例的探析方法。那我为什么有用这一个，这个就是应该说我去服务的时候我就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那这个原则哪里来，是从我们的维新道藏还有师父所有的他所讲的去浓缩，就是你要去看一个阳宅，你要从哪一个方面，就是讲起来是简单，但是当你一个没有经验的，你到人家的家里，到人家的工厂，你要从哪里开始，这个是会有让你内心里面会混乱的。那你假设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 应该会比较顺畅一点，所以我有做一个这个实证案例探析的一个方法，再来就是今天的重点就是案例分析，那最后做一个简单的结论。那序论的部分，我大概写的这一篇文章里面所有的都是从我们的维新道藏，还有从维新天下事，从维新天下事也看了很多的

0: 师父的影片，那师父在这个单元里面讲到无相可以改，这个就是他的文献了，门相当然更可以改。他认定说阳宅风水的关键就是在立吉立相还有纳气，那当然大门就是一个住宅的一个气口，这个大家都知道这样。那它的方向还有室内空间的配置还有住宅的一个气场都非常重要。那现在的都市因为有一些限制啦，有一些像基地的限制啦，空间的限制啦，所以会造成导致有一部分的这种建筑或者是室内配置有白虎洞、穿心煞、玄武洞、纳气不良。这个在今天的分享的案例里面应该有蛮多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才去帮忙他去做这个重新立吉的这个工作。那改门向、转玄关还有调整室内的一个动线，这个大概重新建立一个良好的气场。那我们要达到的就是扭转乾坤，就是让他趋吉避凶了。那我们本源就是依照我们的唯心圣教的思想为核心，探讨阳宅风水立吉的理论基础。那也秉持就是用我们的实务的这个应用，那透过实例案例分析，在阳宅就是风水里面侧重的就是立吉的一个验证还有门相的修改。那唯心圣教秉持王禅老祖的道统，那也由上魂下缘禅师弘扬易经大道，那长期在推广易经风水宗教修行，最终的理念就是世界和平。那禅师开示了那个风水不是迷信，而是天地自然的法则，那说明风水学的本质就是顺应天地运行的规律，调和人与环境的关系，达到趋吉避凶、安身立命、消灾化解的目的。那研究的动机就是也因为现在社会上面有一些因为科技进步了，那看到现在的大楼大厦也有机会说去你要买房子，前一阵子也有去看过几间房子。那其实现在的大楼它为了节省空间，其实有很多不如法的。你真正要看到一间咱依照风水法则你也介意的，实在也真的是蛮难。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唯心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唯心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唯心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那也会造成这个家庭失和啦，或者是工作压力大，身心失衡，这个是普遍存在的。那唯心圣教认为，人心的失衡还有居住这个气场失调是重要的原因。那宗主在长期弘法那个弘扬易经跟风水文化，那他强调风水就是吉星法，风水吉星法认为透过正确的利己修心修德，顺应天地法则，可以改善我们的居住环境，调和身心的气场，进而达到消灾化解的一个目的。那因此本研究借由探讨阳宅风水利己的理论以实证，那重新唤起人们对于居住环境的一个重视，并实践唯心圣教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可以帮助他人的利他的一个精神。那这些文献探讨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唯心电视，他说阳宅利己大门的纳气不仅仅是空间的定位技术，更是天地人合一的一个修行法门。那大门当然是住宅的一个纳气口，那如同我们人在做呼吸的一个门户。那住宅的吉凶与气场的运行，大门的纳气就是依照大门纳气而定。师父常常说那个大门就像我们家的那个电视的天线，天线如果没对好势，你电视就不清，这个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比喻啦。那当然大门里面会讲到文公尺的部分，住宅大门是要符合文公尺寸。今天我内容里面会有文公尺寸，在文章里面会有写到，但是限于篇幅的关系啦，我没有特别把文公尺寸拿来当成今天的那个发表的一个内容。那住宅大门的尺寸非常重要，室内的门窗啊，家庭的一个气场的稳定，那当然玄关就是调整气场化煞为权，藏风聚气的一个功能，那它可以改善住宅纳气的一个品质，这个大概都是师父在我们的唯心电视里面有讲。那立向除了考量峦头，那也要注重理气，源头对，理气也要对，这样是最好，但是这个是可遇不可求，可遇不可求。那 应当是要说配合调养生息，那身心的感受。那唯心圣教认为利己之道建立在我们就是依法修行，依教奉行，那唯有正心正念方能达到消灾化解的目的，那接下来我就是这个就是我去做风水阳宅风水服务的时候的一个方式啦，大概我去都会从我们的环境，环境分析它周边的有没有河川，当然有是最好，那没有的话看路啊，道路的方向，那地势的高低，有的房子就是很特别，它盖得比别人高，就造成孤阴的现象。那有没有环境周边有没有什么行煞，就是壁刀啦、象冲啊，白虎王头这一类的，所以建筑，配置就是要配合周边环境，那我们师父在阳宅三十则风水学里面，他说山形的高低起伏跟来龙的去脉，皆是影响住宅气场的一个聚散跟吉凶，那住宅的大门方位纳气的分析就是利吉利向有没有符合八卦九宫，当运的旺气，利用我们的悬空爱心，那室内配置我会注意到的就是主位、神位、灶位、主桌、厕所、化粪池，它的位置到底是怎么样。那基本的摆设原则，基本摆设原则大概就是龙要高虎要低，龙要动虎要静，这个常常在阳宅里面是都会碰到了，都会碰到冷气安的不对啊，那个
那个洗衣机啊、冰箱啊，这些大概会常见哈。那纳气的原则基本上就是不要背气哈。那有没有穿堂煞？好，那文工尺寸大概大门要量它的这个室内的净高净宽哈。宽度应该是比高度重要，我应该是把宽度写在前面才比较好一点。好，神桌有没有高？神桌的高度跟长度，还有主桌的宽度跟高度，必须要符合财本，符合财本，以达到气场的一个稳定跟家庭和谐，达到消灾化解的目的。那调整之后我们会看到它调整之后有没有什么改善，就是实际的改善情形。接下来的重点，这个案例是在我们普

0: 新吼古馆吼，伫伊透天的五楼，啊，伊这间厝嘛开袂少钱吼，啊，但是在去年哦，去年是不是乙巳年？今年是丙午嘛，去年乙巳，但是他是什么？他是坐东啊，坐东哦，坐东乙巳年，那跟他盖房子那个应该也是在。外面武术界应该也是有一些经历啦，啊，他是应该是有机会就当我学生嘛，啊，他就跟我想说，老师，我是今年要来入厝，就乙巳年要入厝啦，啊，我讲啊，你坐什么向？因为我唔知，但是他有听过我在上课里面讲所谓什么三煞啦这些，伊讲哎，今日再拜托老师你来帮我看一下安尼啦，哦。这个学生他家里的状况还不错哈，还不错，自己做工厂，啊，他有特别跟我提醒说，啊吼，你来阮兜看了吼，你上课莫讲啊，意思讲因兜的秘密莫讲。我那今天我要来分享，那就有一点问题了，啊，所以我在礼拜二上课的时候，我其实有跟他讲这件事情了，啊，当然。他的家我就用就是那个 ChatGPT 啊，重新画过，没有把他家里的状况，大概八成像哈，我应该是可以解释了。那昨天晚上哦，他特别，我们等一下有一张 PPT 是他传给我的，他说老师，你要去报告哈，我提供给你啦，因家的翕相我看，安尼我讲重点，我那不错哦，就是。他因为乙巳年甲山庚相，其实他真的是有福报，他有三个小孩哦，三个小孩都还蛮乖巧的，就是我可以入宅的时候感觉上都是家里都蛮和乐融融，但是假设是在去年哦，甲山庚相呢去年入宅哦，是可能那个严重度应该是会不可预期，那刚好也有那个机会，我说我听我们师父有教过这样的方法啊，我提供给你，那你要不要尝试看看？假设你真的是要在乙巳年入宅的话，就用这样的一个方法。那我们就是转玄关嘛，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二。询问电话：077172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回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他做假山耕像，过来伊个大门吼，伊开两门，伊个头前一条水沟啊，迄一条水沟伫埔心庙一个水沟啊，已经处到啊，甲迄水沟啊个夹角，这是我们的来龙跟你的那个门像差多少？它夹角小于90度，应该我看大概60度，所以还很明显的是损水楼。就是损水楼，伊若要照伊原来的立项，因为起厝就是那没有注意到周边环境，绝对是这样做。伊就照迄落去嘛，照落去，所以就有损水楼的情形。我甲转玄关了，哎，这个可以改观，那又在乙巳年又可以什么？又可以入宅哈。啊，我们慢慢的来跟大家来分享哈，就是它真的是违反风水法则，还有择日的基本法则。恐造成了，这当然我没有跟他讲说没跟他说你这伤丁损财，当然我们去就是要给人家

安心嘛，不可能你就讲，你讲个哎，跟他啰啰等啊，伊讲听个紧紧张啊嘞哈，就是我大概就是接受我们就是方法，我们的方法，这个是我们的想法了哈。那透过转玄关，本来是把它改立坐北朝南，那坐北朝南，它刚刚的甲山庚向哈，

所以基本上它有收到逆水，那又可以有当旺的一个当旺之气，所以可以顺势引导入宅。那也如愿在乙巳年就新居落成，那也达到化煞为权，扭转乾坤，也达到我们的消灾化解的一个效果。这张图就是我仿照，我用我的图啊，直接丢到里面，他就给我画出这样的图。当然，我有经过几次的修改了。其实他就是，他的房子盖5个楼层哦，那又有电梯，那他开龙门，势必电梯都会在白虎边，所以这个大基背后的变成白虎洞。白虎洞啊，他是做假山，那开龙门。我这个图像，我说8层像，那2层就是大门不像，它应该是龙门，就靠龙边的龙门，靠龙门啊，它前面有一条交叉路，那水流是由南流向北，所以我们假设依照我们的门向这样向出去的时候，我跟水沟的这个夹角哦，就变成小于90度，那小于90度的是水安怎流，你对得了对得起，就是俗讲的这堪平水。堪比水，伊都有铅笔水。那他又赶在这个乙巳年被新居落成，这当诶，乙巳年新居落成，己酉丑煞什么煞当哦，煞当哦，这个是我本来是想说再讲一次，我想时间也不容许了。大概我们也知道说巳酉丑就是煞东哦，巳酉丑煞东。那所以呢，所以甲山是这当诶，所以己酉丑煞当都冇用，冇用。我从转玄关以后，转玄关改了以后，就是下面这张图，这一张就是1楼的平面配置图，修改前、修改后的变化怎么样？哦，伊有一个大客厅，伊前面是窗户哦，它南边靠南边的是，南边是有一个窗户，蛮明显的。等一下我们可以看，那原来它大门就开在这个地方，整栋房子大门就开在龙边，那龙边往前看嘛，人站在里面。所以假设你开龙门，你这门啦，你这电梯啊，拢是不是都白虎？啊，伫白虎，这都是较无如法嘛，白虎洞。白虎洞，那它的后门又是正中心，所以基本上不是很好。但是理气是不错，假设你单看理气，甲山庚向在九运的时候是双星到向，是还可以。但是基本上它前面这个峦头就不对啦，也水沟的是安尼，伊头前阁有一间厝，无双星倒向，头前有水，阁头前有厝，啊，但是迄水都出倒出去都袂使哩。所以这水都是安尼流，伊这水对南流去北，对南流去北，所以显然是有顺水流，虽然双星倒向，但是也是不如法。那改玄关，咱阳宅风水学里面师傅有讲过，就是把什么？我们把原来的大门怎么样？就是把它盖起来，那做一个那个一道墙。这道墙砌的时候要砌到天花板，要砌到天花板，这样才效果会比较好。好，那我们扭转的时候怎么叫做扭转乾坤？就是门我盖呢，门盖对这这个啊，这北向南啊，多刚好。一本来甲山转拐的变成啥？壬山对不对？壬山就很好，那伊后面啊，多伊个门对出去，伊迄个头外口本来走迄个门提掉了，伊个45度角出去的雪山看到外口的这水沟啊，安尼看起来敢那袂歹，在我自己认为啦，应该还不错了。那它是有收到一个逆水，那另外正前方是不是有窗户？窗户也是气口啊，只是没有门那么的。那么的优了，就是至少它还有一个气口，还有一个气口。依照九运，这个九运这个爱心盘，各位可能要稍微理解一下，我是依照这个图来画的，所以你会觉得有一点不一样。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对不对？那头前是不是向心？向心是不是四？四把它拿进来。那我们是不是壬山？壬山是地缘嘛，地缘，所以阳顺阴要逆，所以阴就是逆，所以四三二一九八七六
无，那是不是向心的九？

0: 就跑去前面的，那就是前面有没有水？有，那就是什么？可以旺财，对不对？旺相旺财、哦、那三星后面的五，五要依照什么？依照你的相星来跑嘛。所以前面是四是阴嘛，那你的五也把它当阴用、哦、所以五一样，四三二一九八七六，是不是三星的九跑到后面去了？所以这样是不是叫做旺三啊？有没有三？哎，他有掉一张图，等一下我们看他后面那一张图，就是有形就有灵嘛，哈，有形有灵，哈，我们可以看底下的图。所以基本上倒三倒相，前面有水就旺相了，后面有山就可以什么旺山了，哈。那后面有一个山景图，哈，这个山景图本来我是要提供他一张图了，他说老师我哈我冇一张，阿姨给我看，我讲伊安这张会使，哈，就不错。哦、就用了、哦、所以头前门的所在是 九指、哦、象星九指，后面三星就是那个也是九指、哦、三星也是九指，所以很不错。好，那这一张就昨天晚上他给我的，他改转过来以后，这个是从里面看出去，左边这张图从里面看出去，他前面是不是还有一个气窗？那其实他出去应该是出去以后要往右边才是外面大门啊、外面大门拆掉以后是不是变成走道？那外面就是水路、哦、就是水路。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向它可以纳到45度角，它可以纳到外面的水沟的气了、哦、那气窗也会有一些些嘛、哦、那它的门后这个客厅，它那个客厅、哦欸、本来我去改的时候我会有信心，是因为阴道的客厅差不多、四五十平，超四五十倍，所以你要转玄关是比较有可能。那有一些真的你要服务的时候要转玄关，客厅说变成不够阔、哦、这个也很难，所以也要看福报、啊、他应该福报也还不错了、哦啊、所以主位是在后面，他的后面就有了这张图、哦、这张图就是、啊、三景图啦。那师父说有形有灵，那有灵就有应、哦、就可以应、哦、所以基本上这一个大概圆满的把它就是做完，他这一个那夫妻两个也还蛮、蛮高兴的、哦、蛮高兴说、哎、他能够碰到我们中门这样的一个法、啊、他也觉得学法很好，所以、今年8月23节应该会继续、啊、两个夫妻、啊哦、会继续上我们的那个正气班的课程。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好，那接下来哈，这个是工厂的案例哈。这个案例是，是在斗六哈，在斗六啊、其实有一点哈，它也是比较远了哈啊，因为师姐介绍了，介绍，我就去帮他看。那其实这个案例，他的负责人是女生，她是女生。啊、我第一面见到他的时候，他是有一点，就是有一点焦虑，有点焦虑。礼拜六哦，礼拜六他还有工人，二三十个工人还在做，但是伊就感觉讲伊做真拼，啊嘛真无闲，啊工课嘛有，啊但是都是钱都存未掉，哦钱存未掉，啊都伊就甲我引导，吼、哦，我们到约了一个地方嘛，他就引导我们去看他家的工厂，吼、哦。那大概就是我到他家工厂的时候，我们要观察的、分析的，就如同我刚刚讲的，看来龙嘛。他来龙，他的水路，他有水路哦，前面有水路。他水路是一个灌排水，灌排水是由耿方了哈。他来龙是由耿坤都是天元哈，耿坤都是天元。那的房子的座山哈是座子山呐，座子山架子山哦，结果他。就是明显就是子山跟梗啊，有一点就是夹角又小于九十度，又刚刚讲的，所以今天我大概提供给大家分享给大家的都是属于啊顺水流，真的有这样的风险，就小于九十度，那就顺水流。当然这个是做生意做工厂，应该顺水流不是那么好哈，这个就是啊很不理想的顺水流。那工厂的主体做子山，这个。一减了子山嘛，减唔到平，子山减金嘛，子间刃山地波哎，山地波的变成火坑啊哈，就是火坑哈，子间刃落到火坑里面哈，啊，伊办公室、办公厅的办公桌啊，甲伊的神明拢拆共啊，我这边个内底有五尊的神明，伊本身是有三尊，两尊拢跋遐在啥物？楼主哦，把楼主啊，就请去因家咧，请去因家两尊神明，拢做五尊，就是拢坐安尼。啊，坐迄个方向吼，我搁去甲观察到后面，因为伊做迄是有一点爱浇迄啊混凝土啊，所以咱的混凝土桶，迄个混凝土车不是有一个很大那个滚筒吗？因家的后边就是正后边就是一个滚筒。啊，多呢！我用投影这样看起来就是什么？就中宫啊，就中宫啊，又玄武，中宫又玄武哦。所以当我跟他讲说，我给你的办公室吼、哦，刷来西换坐西向东诶，他是不是艮山坤向？我个改去酉山卯向。结果本来我是讲刷办公室的话，结果伊甲新明跋杯，新明讲无，伊嘛要刷一遍。伊嘛要去一间办公室，所以这都是一点啊，要哪讲？咱是想讲动少一点就好，不用太大费周章。我想说，你先把办公室移过去就好。但是他就跟我讲说，伊个新民宝贝讲新民嘛要改变，所以伊有一间空间吼，我要让伊做办公室的空间，伊就搁把迄个叫做暗道的灯道啊，伊就搁传了我讲。老师，你给他看麦，看我这间安尼，那白跟白的类，吼、哦、啊，大致上我给配置起来，哎，应该还好，吼、哦，应该还好，还可以。啊，所以就一并的把神明就请到啊、坐西向东了哈、哦。所以其实办公室后面电脑这啊、大搅拌桶，不怪伊安尼哦，就是很紧张啊，就是内心里面我看他的。我是不想看面相了嘛，但是我看伊就是有一点啊，足不自在吼，足不自在，足紧张的迄款感觉安尼吼，玄武洞吼。那办公室所有的伊周边对白虎边右手边一直往后面，全部都是什么？都是伊咧抹迄胶啊，拢有迄个啊，这啊这什么磨砂嘿、那個，就是抹好伊平迄款的啊，啊拢爱机器啊，叽叽嘎嘎，叽叽嘎嘎。很大声，我去到那的时候，因为工人在工作，那个声音也是蛮吵杂的，就是机械加工、啊、所以基本上也有白虎洞，也有白虎洞。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工厂，这个工厂本身我这是、用
Google 的图，那个要丢给 AI 去画了。

0: 去画。那基本上他是从这一条路，这里哈、哦，我要去因兜进前啊，要去兜落进前，我有看到一间土地公庙啊，人这间土地公庙以后要收溺水，土地公啦收溺水啊，但是伊的工厂都袂用收溺水哈、哦。他这个土地公庙是向这个方向的，向这个方向，好、哦，那他是坐西向东的。这个水哦，耿山是这样一直下来，也来龙峡呢，好、哦、这样跑，所以这个是从耿水就是天莲嘛，哈、哦，天莲龙。啊，伊这根工厂，这根工厂就是在这个地方。伊其实工厂的形状未歹呢，你看起来是不是头较细啊，后边较大？看起来跟他安啊，那也不错，但是配置不好，你有好的地形也没有用、哦、也没有用。那所以他就向前，也最向前，所以明显的，你耿山伊这边是子山，所以也夹角的村差不多60度呢、哦，这都是顺水流的，就是明显的状况了，它就是顺水流子山。哎、啊，后边我跟你讲，伊这顺水流了，伊这是不是够一支迄个桶？迄卷筒哦，你加迄、那个加迄、那、迄、個、混凝土的料迄、那個、哦，底下呢是玄武方，所以头壳可能无差偌轻的款吼、哦、啊，所以我安怎盖，我就是盖一节盖来遮，甲盖来西边，盖来西边向伊头前去，安尼是不是第一个收溺水就有了？可以收溺水，再来可以做什么？那咧青龙是不是包过来，龟龙包过来？刚刚我们听到那个早上那个原南讲师他有讲青龙过堂什么，说我是也给你护君主了，青龙过堂护君主。那早上他讲的好像有另外一个哈啊，没有关系，大概样子就是好，就是吉哈，就是吉。所以这一边也可以收溺水哈，这边也可以收溺水。那真正我们到一个场所，罗盘要扭。看路向还是水向，伊个水是流安怎流的？哦，啊流当然啦，弯弯曲曲，讲安尼变哪里哦？师父较早我隐约啦，讲错了，校长再来给他指正者。就是他水路那九曲来潮，咱看的看较低的遐，较低的遐遐做来龙嘛吼、哦。看迄、那个，迄、那个啦，紫山天眼，你就是爱用什么？咱的立向就是要立天眼。假设那个是地缘，你都莫立天缘，立天缘的天地不交。哦，这是我隐约有听到这样子了哈，有听到这样的一个哈。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9。

左手边这水神就是水艮向坤，那我们的大门就是底下比较小这个罗盘，就是子山五象，子山五象。那你的子山五象，我为了让各位比较明显看得出来，我就是直接把艮在同一个罗盘上面，它的艮就是一只，所以明显这样一直出去，你的夹角是不是就顺水流？就是顺水流嘛，就是顺水流。那不只是正顺水流，它的水这样流坎平，水没打紧。你看我们罗盘有一个紫罗盘，紫罗盘里面有八个方位，对不对？有八个方位，八个方位里面有不可以坐。

主父说不能坐火坑，就是天连兼什么兼人兼地缘，这个不行。那刚好他在三地波啊，三地波啊，三地波卦，所以基本上就是主兼什么主兼人，所以落火坑，这个就是火坑。那水神又是艮向坤，所以基本上他就顺水流，这就是不理想，不理想。那所以这张图就是又另外一张，就是我们从艮向坤直向什么直向午，所以夹角明显小于九十，这就是顺水。用真正的图形看更明显，就更明显，就是顺水流。那你改酉山的时候，改酉山，我们现在刚刚那个图，我们直接用平面，我用平面配置，我怎么改的，跟各位来分享，跟各位分享安装流转乾坤。它原本一切都是冷冻处，冷冻处开两个门，我开两个门，但是它真正办公室是在这边啊，五个神都是在这里，一张案的里面有五尊的一个神明，他面向这里做主山五像，这边是不是青龙，这边白虎嘛，头前朱雀，后面玄武，但是他中间就是戊己，他的汤就是在后面，会正后面，是正后面，正后面，所以工作区，这种工作区，那这个是客会客的，他的会客很长的，长到白这样，我觉得也不太好，各位认为呢？桌子茶几我比较 不喜欢用这样的调整方法，我都比较希望跟它跟门是什么 是垂直的，你跟门同向，我要怪怪怪怪，我觉得怪怪啊。也办公桌哈，也办公桌是这样，也是对的，也是对的。啊，位比较好是安怎哩啊？办公桌有收溺水哦，办公桌有收溺水，但是伊的外大门都安怎？外大门都。的推开啊，这指尖刃就是啊没有效果哈。那我怎么改？我就是改在这边哈，这是水哦，这是来水外靠的水，所以一接到这坎平水啊，在它的那个空间里面就隔了一个小的空间当办公室哈。啊，办公室我就是开龙门了哈，开龙门。那以八方来讲，以八方来讲，这个是不是改？软头，所谓软头，即马看安尼，换办公室伫遮哦，神嘛走来遮，所以遮是毋是变青龙啊？对不？啊，遮就变白虎，头前朱雀，后边的玄武嘛，后边玄武。所以基本上，伊个办公桌靠虎边这边坐哈，这主位，因为主位后边吼空无靠，所以我就甲讲，这神位啦，神位啊后边我。大概神位跟主位要纳得到气，师父说那财位就是45度角、我大概就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给安排，大概神位跟你的主位45度角都没有遮挡、没遮挡、这是会客会客的地方，这是会客。那前面她老公、常常不在，都会跑到、大陆、大陆够好像工厂吧，我不知道，就是他经常不在，所以家里大概都是这个女主人 在工作在做的、他后面没靠，我就说你后面要不要做一个柜子，说后面有柜就是有柜，这样有柜子就是有柜气、就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因为这样子改，所以他就变成说是、因为这也有窗户、旁边都有窗户有气口、这都有气口，所以这样跟水来说，这样是不是收溺水啊？接着改善了嘛，软头改了以后，它就会变收溺水，所以这个工厂改了吼，改了，我会记得迄天下早啊，透早，我跟他是，一大早去，去到他家，就是意思就是，伊叫我改穿这个新衣嘛，新衣，佮想说类似跟他入宅的，跟他入宅的。那天早上我到他家，我们先把这张讲完，我等一下讲这个。这紫山的是本来的处的家，向头前，我怎么给改来家？我改来家向这边，吼，安尼是不是都青龙洞了，对不对？好，这就是伊给我的回馈了，吼。第一届我就是，
咱来安心呐、啊，创啥是咪舒服？加啥物？加家乡出去外口啊，请玉皇大帝，请啥物？天公啊，最主啊，吼啊，就是来加持嘛。就是当我们拜的时候，一拜下去以后，我一抬头，你知影迄伊迄边遐吼，伫个岛内较挂高开边有山嘛，迄山的太阳哦，太阳就要浮起来，马上浮起来，那个光啊。就是炸，我自己也会吓一跳，因为我刚本来是昏暗的，就是拜完以后人抬头一抬头起来，就是我跟她的她老公有回来，还有她自己的、就是工人，有一些比较亲近的工人，那就一起安心嘛。那那日出嘞就是好代志啊，啊拜拜了，嚯、哦，那日头一日就照出来，那个等于佛光乍现哦，她自己就有感触，那。整个都做完仪式以后，连续拔三个杯，拢圣杯，心明安好了，拔三个杯，拢圣杯。哦，这个，就是信众啊，他真的是那个就有信心呐、啊，信众就有信心。啊，过过灯光，我是透过师姐给我转达，伊讲伊过灯光吼，伊本来有一个客户长久拢无咧甲伊联系，就是大客户，就是都没有。订货都没有订他的，结果清晨的时候，哎，来一个急单呢、啊。安完哦，安完神位以后，重新隔天他就说有一个急单哦，不几百万急单，就是要做那个人家那个建设公司被丢柜啊，好几个房子的那个琉璃台那个台面啊，他要叫这个啊，我是觉得。这样给一个客户、啊、就是给人家一个安心、啊、让他能够心里安顿。那至于说将来怎么样，那有时候真的是要修了、哦、福德要自己修才有、哦啊、所以师父才会推这个什么万家工厂万家村。我就看他、哦、来拜拜、哦、那天差不多三十几个工人，三十几个，那至少也有三十几个家庭、啊哦、有三十几个家庭，他这个工厂做好，那至少这三十几个家庭就是在他的那个生活上面就比较无语了哈，这个是我们做这个蛮有小小的那个感觉了哈，感觉还不错了哈，感觉还不错，这个是也回馈哈。

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静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民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期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华人同修阿弥陀佛。现在有两个问题哈。第一，开示圆通利经利真。圆通利真呢？各有很多的解释。一个呢，在季节春夏秋冬。在人生的是生老病死，在人的思维呢，也可以是一个喜怒哀乐，所以圆通利贞呢，整个一个宇宙虚空之间呢，它是一个开始到结束，这圆通利贞，所以它排在乾卦里面，乾卦为开始，圆通利贞也是一事实。八节了，四十八节。骑楼楼上放置书桌没有问题，床位也没有问题，没有关系。不过呢，床。

这个骑楼呢，和一般它是横的，横的，不是直接穿洞过来，那是抬轿子就起来了，被抬了就起来了。哎，它横了，没有问题。好，书桌也不会有事，没有问题。好，啊，在佛像，不要的佛像，所以我们大家要修道，修成佛哈，以后也会被摆在路边摊呢。哎嘿嘿，那这个是一个很懊恼的事情。啊，我佛像呢，如果送给人家结缘，他们喜欢要了，回家供养。啊，如果呢，像一般相片似的，啊那样呢，啊，把我送往焚化炉。你要把送往焚化炉呢，你必须要把你的相片要捡起来，你不要一起送走。哎，这一。有一次，我们的一个信徒师兄，嘿，他也就哎呀，那么多的全部就烧了，连他的相片一起烧，他花一瓶呢，木差不多一二三，差不多将近3个月，头昏目眩呢，烧3个多月，很难过，心脏无力耶，啊，他呢连自己的相一起去烧，连佛像一起去烧掉了。你要烧这个不必要的照片呢，你一定要用寿金，而且。禀报清楚啊，这个相片恐怕不敬，以后对佛不敬，对护法不敬，所以我奉送啊，你要用寿金，你要到庙里面，到跟求佛、求神做主，求菩萨做主，我这个要奉送，那么自己的相片捡起来，你这个自己相片要留起来也好，不留起来，你就单独一般的烧掉。你不要烧掉那个在金炉里面，哎，这个是不一样的啦，啊，那个，哎，烧把你烧去了，就是以身供佛嘛，啊，以身呢，以这个是指头身的来头来供佛也不对，啊，你把是佛像捡起来，好，为了怕未来啊对佛不敬，你把它用这样化掉。要请神佛做主，不然我们做不了主。好，好，那么你照片，你可以再排在柜子上，那个非常殊胜的，好，会有保佑。啊，还有我们照相呢，啊，我们一位师兄师姐，她这里的羊，哦，那养得一塌糊涂，好、啊，抓我这这个的，嘿。我说：“哎，你是不是有锁呢？看那、啊、锁是压在老虎。当时我们台湾的六福村，不是有那个老虎的像，塑造的，他的锁压的，他就照相啊，这边就咬这边，呵呵这边整个都是花样，而且是整个那个很叫不干的哦，流血，药也吃不下啊。我说你那边剪掉。”那个剪，但是手不要剪掉哦。你那个剪，他怎么剪掉了？他那只老虎，赶快把它烧掉，送走了。哎，好了，过了3、4天就好了。嘿，这样来，昨天没有跟各位讲清，忘了讲。好，和动物，你要动物模型，你这样来不行，或者卡着这样，嘿，啊，一只老虎，还跟他卡着，或者老马卡着。也是不行，日积月累，什么时候灵要进来，你也搞不清楚，所以这个方面以后照相呢，我们是小心嘿。啊，还有其他问题呢，我会找时间跟各位解答。好，你们渐渐，我希望呢讲的问题呢给你们啊，你们同样问题就可以解掉。哦，如果有心通呢，我就知道你们现在心在想什么的时候，我讲出来就顺道解你们的问题。但是师傅没有心通，啊，有时候凑巧会讲上，哈，我们继续讲办公室哈，啊，办公室呢，啊，确实非常重要，包括总统的办公室也一样，啊，总统办公室你做对了，你会做了整个国家会安定，总统办公室做错了，国家就会不安定，啊，总统代表一个国家。啊，昨天呐、啊，我在大环寺，我们一位师兄啊。

在大陆非常活跃了。他救国师父啊，现在大陆的领导人啊，他对风水学非常有研究，非常有研究。他的爸爸呢，他的祖父，也许的祖父也是风水学这方面的，非常有成就，非常有研究了。好，他们希望说，做一个风水头脑更清醒，能够领导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啊，能领导各具一方的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这个都是非常好的。好，所以大大小小功德都需要去注意啊，大的环境，大的做法，小的环境，小的做法，都不离风水的法则。啊，风水当然是只有占人的几分之几，但是它的重要性确实是还有很大的关系。好，我们再来啊，办公室不要放久橱，而且要将银盾牌放在橱内，而久橱啊。啊，当然是很好啦！哦，我家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酒，什么酒什么酒，当然是很，我们去品尝。好，人家做花研究出酒的人，他们的心呢，还有一些欣赏很多很好，但是最重要，小心神位之下不要放酒橱，神位之下，你神菩萨下面有酒橱。那个都不好，啊，有的因此呢，天力一转呢、啊，开始喜欢喝酒，喝了不完，啊，这个也有发生过，啊，这个办公室前不要安挂镜子，反照自己，心神不定，嘿，你的前面有镜子安着像自己的，啊，那个反而不好，那么在做生意场，生意场最好。一边有镜子，一边有镜子，因为我们房子不大的时候，房子不大的时候，你可以安镜子，看安这边，人气这边人气旺的时候，你安镜子，将这边人气会反射到整个全间来。如果人气很多人，人气在这边，你镜子安着。让你整个的这个店面呢，里面宽广起来，宽广起来。啊，我们台中有一家原来是做控骂的，好，他的控骂呢，生意做得普普通通。他老师啊，我们这个生意哦，一直做不起来。我说你这么窄，只有3米8的房子，深深的，你人家进来，你这压迫感。我说你把这边换做个镜子，让它宽起来。后来他两边都做镜子，这边的镜子，这边镜子，哇，整个好像这个都是他的。哎，生意就好起来了嘞。好，还有一个人就是这个前面马路来冲，马路冲了，他就把里边安镜子。我说你不能安呢，你如果安了哦，你要小心。好，车子过来，车子过来，他家的人反正过来把路照进来了，车子过来，里面的心神不定。好，一路冲进来，我这安镜子嘛，你们进来就好像那车子也进来，那么进来，整个家里弄得乱糟糟哦。如果路冲，你要安镜子，可以安高一点的椭圆形的。好，我们人的头，人的头在我们头上，在高的上面，安就是安高一点，会把这个反射会反射掉。如果你把整片的镜子呢，你会里面哇，好像在打转，车子开到里面再回头转，乱糟糟啊。那我们要化解这个路冲的时候，你镜子安在这边。
要比人高，我们人头在这边，好，你在你人的头顶上这边安个镜子，你可以反射掉，可以反射，好，不然你最好，好，这个安全面的，家里一定会不平安。还顺道跟各位讲一下哈，我们有早期呀，地面。有那个磨石子，不同颜色磨两条，好像抽到进来，这个是剑，这是剑，非常不平安。早期的我们台湾的地面，从这个走廊开始呢，就磨了两条石子，差不多这么厚，10公分、15公分啊，一下进来，认为是好像一条路，好像很漂亮，事实上。那都是凶，是剑。那个都掰开，会跛脚、伤足。伤足要小心啊！我们办公室内进门不可安镜子，那是会多啊。后方尽量不插旗，好，办公室背后、办公桌的后面尽量不插旗子，不插旗，为什么原因呢？我曾经看过一位官员，一位官员呢，

差，一个是国旗，一个是队旗，好，一个是党旗。哦，一看到我说你是不是要跟人挑战，或是要出征？他说都很好，好，你把守护神放到这正后面来是不对，换小人。我们这位队长呢就啊，我换过来以后，真的小人。好，把抽屉拿出来，这抽屉拿出来一叠的，人家后面密告了，告他，上面查了一塌糊涂，是啊，他都没有他的事情，但是事情会发生。我说你这背后插旗子的，那是挑战，是战争，啊，然后我就把他移过来，好了，移过来，好，这个移过来，啊。那一过来就好，这边不要嘛，啊，一过来了就稳下来，渐渐这一些人家黑韩，好、啊，渐渐少起来，所以后面插旗子不是好了，但是左边要有插，左边要两只，如果三只，左边两只，这边一只，如果你只有啊一只嘞，这边一只，这边两只嘞，也不对，哎，兵。七组奴七组也不对，好。啊，我们办公室旗子呢，应插在背后的左右两方。好，办公桌不可在厕所或厨房之上下方，也一样的。啊，厨房上下方，我们当办公室的，好，那个都不是会都很不平安。好，印证过很多，啊，印证很多。好，办公桌不在厕所、厨房的上下方，也一样的道理。好，也不可在机器房的上下方。在4年、5年了啦，在台中我们第四届一位师兄，他的办公室呢，他办公桌下面是公益的那个发电机，呼呼叫。好，他搬进去了。他是卖药材的，卖药材。啊，原来药材生意很好，他搬到里面去了。药材突然

断掉，还要做药材，人家买了一个一个断掉，后开始起紧张，他就自己占个卦，办公室办公桌吉凶，结果地最下面一摇动，初摇一动呢，就是表示办公室下面有煞。我说你下面动了是有什么排什么哇？他们的公寓大楼的发电机一天到晚在那边呼呼叫，他难怪呢，搬进去了生意一落千丈。我说赶快搬走。他但是老师这房子是自己的嘞，去租了去租，你自己的到最后也全部会没有，你用租的反而好，所以他就自己去租了。另外租个房子嘞，啊，租个店面，他渐渐又回起来，啊。所以地下室呢，或是我们办公室的下面有机器房，甚至我们自己的公司，啊，自己有工厂，上面当办公室，下面当机器的话，critical 的时候，你到时候你也是很不好，哈，啊，我们办公室办公桌前后不可向路来冲，啊，很多人呢，比如说办公桌这里，这边。有向路来冲，这个非常不好。你冲右，冲右换小的换女人的女小人，冲左换男小人，这很灵的。啊，如果你做这样，左边有一条巷道冲过来，右边换女小人，顺着这桃花。好，很正常。这边呢，男的，好，那么这变成什么呢？男小人呢？好，是谁劫财的？吃喝嫖赌瘾，好，其他的不好习惯，甚至会被恐吓，啊，甚至被恐吓，这个也是少不了，啊，我们办公桌或办公室呢，在焚化厂旁边，这个。在南岗工业区，我们有一位师兄啊，他是这样，工厂也一两甲地，他这里做一个焚化炉。他后面是工厂。啊，风是往这边吹，风啊，往这边吹。啊，像混化炉在这边呢，他办公室呢就在这边。好，在这边呢，他一上班，大家整个员工呢头昏眼花，啊，这个心神都不定。有一天到幸福室来，老师啊，我这里面有没有鬼？哦，不然怎么一上班大家来精神都很不好，提不起来？那好了，我回去我去看，顺道过去去看。原来焚化炉，我进去就闻到那个这个烧焦的味道，在办公室里面。我就要到后面去看一下，哇，焚化炉在后面。我说你在这里，傍晒看风水，大便要看风的方向。好，那么你这个是不可以嘛？你这。我说叫他移到这，焚化炉一定要在龙边，龙边也不要在这个风吹一吹来的时候，那么就你里面受不了。好，后来我就改天过来，好了。哎，这一点我们很容易去忽略了哈。这办公室或办公桌不可在工作的旁边。工作旁边呢，尤其董事长的位置在工作旁边很不好，这个也不可部下之前面。嘿，各位，你们帮人排办公桌，有一点要特别小心。我们后面是乾卦，是玄武，玄武，也是武曲，武曲，在。后，若是我们的办公室

你主人在这里啊，后面呢，你派了两三个人住在这里，在后面，好，你主位主在这边的话，后面就玄武，玄武就是劫星，好，不是他们。

很多人很忙，还做方面呢，很慈悲。哎呦，给他们后面没有关系的，我认真做了，我胡说八道。你就是不尊敬所有的员工，让员工们他们各自各就本位，那才是真正的慈悲。啊，不是说哎，让他们后面那是假慈悲。啊，曾经我们一个官员，他后面呢也是让几位研究员，我说没有用了。他们研究不出来了，研究的都是拆后脚跟，研究出来的都是吃里扒外，啊，研究出来的都是一些小人的行为，哈、哦，后来他能静静想想，对呀、啊，我这被害难道是他们吗？不是他害你们，你自己害自己，你把他们坐在后面，在后面研究，根本就没有什么成绩可以出来，研究什么？哦，所以这一些呢，我们都要去特别注意。这种形体，无论在南半球、北半球、东半球、西半球，这个形体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因为风水学是根据我们的人体整个结构学，啊，也是根据我们的，也是力学、结构学、环境学、我们的视觉、感官学，好，五官的感觉，学问。啊，这个写出来的，啊，这也都是相应。无论走到地球的哪一方，无论走到天界的哪一方，你都会受到这个影响。啊，这一点呢，大家体为重。啊，至于季节的问题，啊，那么就只是了解到季节问题。啊，各位南半球、北半球的事，好，我在这应用择日的时候，我也详细跟各位。啊，讲清楚，不然回去你们会有烦恼。好、啊，你们本来没有烦恼，来带回去烦恼，我的罪过，哈哈，那就不好哈、啊。这，我会跟各位讲啊。啊，这个白虎方不可震动的机器或者马达，我们的工厂你做了，右边呼呼叫，你要小心。那么即使你躲不掉了。你最起码你到龙边，你也要放个水，让它循环，把这个音呢会当叫做贪生旺客，它就会来这边安住在新的我们的用水族箱啊水啊，给它叮叮咚咚都可以，啊叮叮咚都可以。我们一位师兄在2个多月前，快3个月，原来生意很好，突然间断下来。就是隔壁人家又搬了一家工厂，啊，那是工业住宅嘛，搬了一家工厂，跑到恐慌，一恐他就完蛋了，哦，怎么办？我去看了，好，那你去买一个很漂亮的水缸那些事。好，里面呢水会下来，好。然后声音咚咚咚咚咚，声音很好听哦，叮叮咚咚，叮叮咚咚，那么空，你空我就咚，放下去，声音好得很，又回起来。最近，啊，又订了啊，接了2、3张大的单子，啊，他是叮叮咚咚有效，那怎么有效？你要占卦，在哪一方？财方在哪里？卜卦，你要哎，我这个方在哪里？我要求财方。你就挂上财方去晃，啊，你只要求升职就往子孙方去晃，你要想办法要破财，哎，要散财，你就晃兄弟方，保证你去散财，哦，很准哦，哦，是这个用也可以破解啊，啊，办公室之顶上。也不要有水池，啊、哦，也和住家完全一样，啊、哦，这个主人办公桌呢，左右，哎呀，不可安冰箱，啊、哦，这办公桌最好这边也不要安冰箱，水族箱也不要安，水族箱里里落落里里落落，一定要离开我们办公桌的旁边去，啊、哦，这样才可以，哎，这个。主人办公桌右方不可放影印机，讲过了，重复了。好、啊，我们这放藤类的盆景，我们房子里面，这高高低的，低也算，
爬藤类的办公，这个花呢，植物啊，不要。

要换办公室，那个锅底锅锅底纠缠不完，啊、哦，这以前都印证过了，哈、哦，我们这个右方冷气机、抽风机，我们尽量能避免，好、哦，那再来呢，挂太多的呈现图案挂太多会很乱，会很乱，好、哦，那么桌子、沙发、桌正前不可冲入座位，我们的办公桌的前面。你如果沙发桌，好，你沙发桌在这边，好，你的办公室在这里，你沙发桌这样冲了，就像这很哭棺材，好，这个很不好啊，这个是凶的方排华，好，我们这个办公桌正前方窗外不可旗杆，如果坐在外面有旗杆。啊，眼中钉，以前南投县长啊，好、啊、前面的三支旗杆，三支旗杆，哇，那个是无中生有哦，县政府不傻傻啊，像是三支旗杆，他看的是三支香在拜拜，啊，认的是三支香，屋外三支香，那是眼中钉，哇，这会巧，旗杆不能动，才稳下来，哦，再来呢，半个背后。不要被人走来走去，我们办公桌的后面不要被人走来走去，不安定。很多人呢，背后啊走来走去是不安定。如果员工外务员后面就要走来走去，外务员后面要走来走去才做得到生意。而主人的办公桌后面绝对不要走来走去，那么不安定。这一方面呢，各位要注意，要能够避免。啊，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说，现在咱来恭念唯心法句：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归国神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神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神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说，咱九九天护国守斋大上下，中华民族历代天主帝皇862位天主帝皇圣灵，要咱中华民族咱的万姓宗亲11978姓，咱的历代祖先祖灵，还有咱参加九九天各姓同乡历代祖先求贤之作，连坐上主格灵，还有咱九九天呢，咱的元神啊，祈求元神降生六位主圣灵，咱了呢，咱的国父当中。无缘主事英灵，下人。

每个人哈，镭射以来，镭射完成这组哈，从各人各位家中的遗嘱，还有呢，咱所有台湾国内国外地球上各地哈，因为战争死亡之英灵，三界万灵，水头水尾路头路尾，无事孤魂哈，各位家中厝前后壁。哈、啊！这所有娑婆世界地球上，无魂无事，孤魂幽灵降顶。咱今日一同烧请吊请，咱伫即个象鼻山仙人寺，哈、啊，千佛山大禅堂呢，99天的发挥。咱即节呢，哈、啊，拄第99集、99单这项目，这天地间的大圆满，哈、啊，各位拢非常有福气。啊，非常有好一年，一只呢，咱以这天地经的功德，咱来传播，等下一一来回向。现在，咱继续来看天地经的哈、啊，这个经文。三三天降光明天呐、啊，天王圣号是玉皇，三元九子玄奘玄呐，顶首光明三重天，就是咱天宫的顶首。天宫就是咱的大智慧。天宫哈，诶、啊，头壳顶一光，啊，分完岁数61啦，修学正道尊天意啊，可见南天八卦啥啦，阳神阳性会祖灵，啊，中华民族5000年啊，悠悠历史变万千，862位诸祖灵，万世宗师诸祖灵，哈、啊，迄、那个当时天玉皇大帝灵啊，升华。恩行无休止啊！好，亿万子孙传古今啊，香火千传，新传啊，亿万年三百哦，三百一心来供养。好，再来呢，分完尊天即天机啦，南天圣门任你行啊，天主帝王主祖灵啊，来将南天去南天啊，今后主将圣帝神日上天德经一贯啊，回向祖先最殊胜，仰仗玉帝大西行。各位，咱哈这22年来啊，自72年哈、啊，咱台湾祖师自比大慈大悲啊，贵国先师啊，好、啊、开始啊，开南天以来已经22年，这22年来呢，我对目。甲毋捌，毋捌甲捌，吼，捌三捌呢，捌糊里糊涂，啊，毋捌呢，毋捌修道，吼、哦，所以啊，即中间22年来呢，哈、啊，一心一意呢，哈、啊，跟随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师尊，会自闭会牵引驾驶啊，我从来毋捌去怀疑，所以啊，老祖叫我做啥，我就做啥，啊，做到今日才了解到，哇，原来就是安尼，吼、哦，咱八十。对于这个82年，哈、啊，这个第一次，哈、啊，这个叫做99天，99天的发挥呢，啊，来到这时阵呢，有个10年，这10年中间呢，所学所做呢，咱本就老早所做诶，即摆呢，一行一行都印证出来，啊，比如讲，咱现在正月7日，哈、啊，举办这21世纪中华民族，哈、啊，联合制作大典。制作大典之时啊，咱想一般拜拜都啊，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毋是一般的拜拜。嘿，你讲个，嘛袂使讲啊，我啊，恁家乡对我拜都啊，吼、哦，毋免跪，吼、哦，对我拜，啥毋免跪，顶天立地，顶天立地，啊，正气参天，好多恁家乡对我拜，吼、哦，毋免跪，爱者参天正气。咱人呐随便跪，用甲佛牌、甲佛、甲天公跪尔，嘿，其他对众生袂用跪。你若众生对众生跪无智慧、无慈悲，迄就不对。哦，所以各位，咱来仰天地正气，仰天地正气啊，叫天公的正气。所以这22年来，哦，咱才好一年到正月7日，圆满的时。咱只祖灵奉上多于奉上，咱象鼻山仙律寺后里的道场三宝寺，哈、啊，三宝寺咧，咱只咧，好的，面向西方，向对大陆，向对西方，叫做世界的所在去。所以咱所有这几年来。

0: 一切的修行，一切的所作，一切的所为所学道呢，咱遵照几个先师、诸天佛菩萨所开始来做，咱从这咱的祖先、诸种圣灵，会当恢复养定佛力，好导向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这是咱人该做的愿力，甲咱的哈，咱的本愿啦、啊，本愿。所以啊，哈，咱啊，佛愿尊天即天机啊。奉完呢，不是老师的人，这是一个法，修行的法，大有其外，细有其内的法，好，尊天机啊。
1: 本段节目由静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静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3: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啊，南天圣门入逆行啊！天主帝王诸神所灵来将南天去南天啊！今暗主将先帝室日上天地经一贯回向祖先最殊胜，仰仗玉帝大西行啊！各位，咱们大祖先啊，日上这部天地经，天公应该多啦，免烦恼啦。啊，咱只家己多啦，因为咱来上足熟个，咱家己就我都多啊嘛。好、哦，好、啊，再来呢，啊，若有。若有形象诸神仙啊，日上天德经一贯，仰天天王护念你啊，福慧增长事业顺。哈啊，家中若有家中不安平啊，日上平安法天德经，三三天王降家中，消灾解厄度一切。若有处求处功名路，日上妙法天德经，天公赐福。好的光明，前途光明，贵人座。若有病魔天主心啊，日常妙法天德经，天王闻声救道理。好，百业消毒病离心。好，帝国济民求安康啊，日常妙法天德经，量天护法普通心，化解干戈摄战争。好，咱的师兄弟子啊，好，交通部部长林明山先生，好，伊啊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咱的宗教的信仰者，好，伊了解啥是宗教？宗教就天下间所有一切的实现为宗教，好，一切的教育，一切心的实现的教育。所以啊，伊早时暗时一定上一遍来回向，和所有咱全国的同胞。呀，大家来也来上，哎，也来读出佛经，回向的是，我跟你讲，天下太平，未战争，你出门一定兼平安，佮兼幸福，佮兼趁钱。哦，咱啊心肠啊，拢真客气啦。吼、哦，聊聊想要到摸黑啦，想要到迄个时啊，系啊，哈，天下间任你行不通。哦，所以大家啦，爱有的心，早暗上天地经，你自自然然，你心灵会开朗。哈、哦，过来啊，官非枉法。天妖心呐、啊，日常妙法天地经，天地贵人皆降临呐，解度灾厄护理心。哈、啊，官司啊，咱会记哩，官司咱呐无照天理行，迄官司咱爱感谢政府，才来法官甲你消灾解厄。迄有诶咧吼，我哎呀，我呢，明明都无影，冤枉官你嘛食遐个，有食无食，甲你清楚。哦，所以啊，咱爱感谢着政府，但是啊，咱也有。这个法院法官还是别人给你诬赖的时候，各位，咱不用怨叹，因为咱过去生也诬赖人，好，这些人给你诬赖很正常，那么你要怎么办？消业，消业， 咪食食半暝宵宵夜哦，宵夜哦，宵夜哦，咱啊嘿，你在光辉王法真妖心啊，日常妙法天的经，天一贵人哦，这杠人解读在业好理性。好，咱就顶爱天地经上几波，明个念只鸟，好爱注意嘿。好，有缘天王来加持呀，啊，那智慧不开最苦恼啊。日常妙法天地经，有缘天王来加持，开启智慧见光明，妙法传世金中红，有缘大将不犹豫啊。只要一心勤持诵啊，幸福光明到门庭，咱家才是幸福是光明的。好、哦，咱人爱想有智慧，那无智慧就烦恼一大堆。你唔相信，试看卖咧。哦，哟、哦，咱智慧那无咧，做大下把它未顺事。嘿，现在咧，咱来看，贵国先师开始妙法天地经，普传台湾净土上，弘扬尊天法旨，降落在天坛，法界蒙恩降甘霖，时为癸未年七月七九日，新时降落笔。南天天门光辉，遍满虚空三重天，三重天世界，诸天圣神如来佛菩萨天人顶，赞叹贵国先师传妙法，啊，众顶欢喜信受也，欢喜信受。恁坐伫遮，脚足酸诶，恁毋知欢喜信受无？有啊吼、哦！啊！你有欢喜信受就好，我足惊你无欢喜信受。啊，那无欢喜信受，我就别讲诶。哈、啊，那各位，你有福气的人，天公会跟你们好。哈哈哈！因为明仔起咧，十一月十四，明仔九九发会，那我们就明仔起，咱伫家咧，哈、啊，那么在天下天公。拜天公，答谢天公，所以今日呢，本来我要请各位来看咱的莲位的话，结果师尊未使哩，天公讲我们未使哩，你爱个讲法，哈、啊，以简单简略的方式，哈、啊，解释讲予各位知，哈、啊，天人法界同心同同占法力，哈、啊，所以啊，今日你来当来听这天地经，恁已经马在在天，哈、啊，天公跟恁斗阵。好，跟您做伴，天公跟您为伍，啊，您真心念一善念，马上就到天公的高位，到天公的高位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叫我到去，你无经过天公这个门，无南天门，你别过的，放心，你若跳一个，我输你，哈哈，是不是？啊，依法修行就好啊，哎，好，咱再来啊，咱欢喜啊，信受相信，搁接受啊，搁欢喜，也大家都爱做赞叹。讲贵国先师大慈悲啊，开启南天传天机，一面一众皆欢喜啊，普愿人心修真理三拜。哦，讲贵国先师大慈悲，现在请大家对我念三遍合掌。贵国先师大慈悲。开启南天传天机，一面一众皆欢喜，普愿人心修真理，一拜。贵国先师大慈悲，开启南天传天机。一面一众皆欢喜，普愿人心修真理。再拜。啊，贵国先师大慈悲，开启南天传天机。一面一众皆欢喜。普愿人心修真理，三拜。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虎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 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

与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咱开始修根基，根传下，咱爱修呢，爱接纳起来，爱甲藏起来了，毋是即本收起来甲锁起来咧。喂，吼、哦，你爱了解着即个法，收起来藏心肝内，不要让它忘掉了。啊，所以经文啊，吼、哦，修根基，经文虽一贯，苦海度人舟，应使群星五。上教累劫修，人间超大难，世上空万流，合湾空流，身份乾隆上，合关波无忧啊！好、哦，啊，咱来爱接着修起来。好、哦，这部经嘛是对天顶落来，咱伫世间，好多切。啊，对天顶落来，或者经，这本或者册，或者书，你读书读有书无？有。啊，你经写了如何？未歹，表示你对天顶落来，咪头壳白起来。你知道？哦，经文随一贯，今日经文啊，几个先书啦，将这经文垂下来，整个全部随乱。好，再来咧，修根基。咱呐、啊，好、哦，开始咧。经文放落互众生，咱爱纳受以外呢。好，过来呢，修经，咱爱感应着几个先师的慈悲。好、哦，这部经对天顶落来，好、哦、都像这个啊，一个桥，一个天桥安尼嘞。你看，安尼起来，啊，一个桥，哇，像楼梯咁啊，直直爬起去。好、哦，一直这落来的什么都推，天梯天梯啊，一站一站直直爬，直直去，到。修行正果破门品，好，你叫他修，你得成道啊，知道吧？经文垂意见，你嘛即摆修经啊，咪修经哦，修经，吼、哦，修经咧，吼、哦，咱就感谢，我爱甲你去修起来，去接纳我修起来啊，好、哦，这是个针对干那人，不行，各位合关重点，好、哦。后来，仙师随分啊，玄妙天地经，人间最忙换回去，修养真灵性，回光照地顶，就是讲仙师各个仙师啦，垂训，好、哦，一一不啊，不厌其烦，救世不辞劳，好、哦，甲咱啊，时时甲咱教训，训练咱的心，各种的方法甲咱磨练。好、哦，玄妙天地经这部玄妙天地经啊，人间最忙换回去啊，咱人世间咱真侪拢在做迷茫的，是要甲咱叫清醒。好、哦，咱过来咧修养真灵性啦，咱修养咱实实在在真灵甲真性佛性，回光照地亭啦，咱将世间所体验的艰辛苦涩一切妙法，好、哦。回光照地顶，用个上倒转去，吼、哦，用心灵之镜上倒转天顶，咱的镭射，所有行行顺顺，天人掌顶啊，过来皈依啊，好、哦，王禅老祖几个先师，玄奉应景天主，请大家咱一同来皈依合掌，皈依。王禅老祖几个先师，玄奉应景天尊。王禅老祖几个先师，玄奉永进天尊。王禅老祖几个先师，玄奉永进天尊。好啦。

几个善书天地经已经圆满，现在呢，咱要将这经呢，爱个回向，回向给啥人？回向给六条天主帝王，回向给咱所有万世宗灵，回向给咱祖先，回向给咱万亲祭祖，回向咱的无缘诸事英灵，回向给咱病魔，回向咱地基主，回向三军阵亡将士英灵，回向啊，山河大地，黎明蒙亮，回向予世界各国，因为战争往昔的英灵，啊，迄路头路尾，哈、啊，水头水尾，无事男女公分，咱将这经的功德那么回向，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回向，回向，愿意出功德，庄严住净土。凡有见闻者，自性度一切，从此无可疑。闻者生智慧，信者生信心，天下乍太平。各位同修，好，咱今日呢，天地经圆满。九十九天的法会圆满，咱所有的同修、弟子、法师、义工、法工，要所有的咱易经大学所有的同修暗时来点油灯的，大家非常辛苦。要经过九十九天的考验是无简单，要有一点心、一点心、一点心。咱也希望这点心继续用在中华民国九十三年正月七日。好，下午两点加六点咧，所举办21世纪中华民族联合制作大典。好，咱邀请到朱圣灵、格灵、玉台祖先降临灵坛，好友听闻中华咱的三祖子孙的心声。好，共同咧会当好友咧，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好，化解人间的艰苦，释真经，世界永远和平，众生永远幸福无灾厄。好，咱所有诸灵仰仗佛力，仰仗玉皇大帝天公，甲咱牵引度往西方极乐世界，了脱生死，永远哈不再剃度，不再轮回之苦啊！各位同修，大家今日功德圆满。哈、啊！除了谢谢各位中间的支持、扶持以外呢，啊，而且呢，祝福各位恁大家合家、家眷、大大小小拢平安。若是各位哈、有缘者，哈、十方善事大德，用来宣佛师，甲咱道场、分道场来礼敬往生老祖，哈、拜诸佛菩萨，咱所有同修弟子勤精进。勤学道，祝福各位福慧增长，处处圆满。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

字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049-272-3742。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 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维京圣教八德道场那贤士同修代表啊，今天呢啊是12月25日早上，我在大环寺上课，下午呢我就过来八德道场，来这里我们共同来探讨啊，人生的真谛和居住环境，这是很重要的。无论人、神、鬼灭，在地球上都要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啊，我们人呢，就是叫做阳宅；神呢，叫做庙。啊，灵界的叫做堂池，啊，灵界叫池，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佛教叫寺，佛教为寺，啊，道教为观。啊，耶稣教、基督教，堂，把祖灵叫做祠，啊，无论是。道观或者堂或者祠，都是安魂立魄

安魂力魄的触手，所以神佛啊来到地球上，也只是宇宙中的一个小分子，房子住家也是一个小分子，但是它分子比人的还大，它是静态的，啊，色、观、行、持，这是静态的。静态，人是动态的，这人动态的也等于是空气中的运行，同样的意思。所以庙堂观就是在人来讲为宅，人住的为宅啊，这个是殊途同归的真理。那么祖师祖先在家里啊，就持才有说祖师周俗啊，这个是我们的分别。你看到是就是佛教的啊啊，道你这观这是道教的，观呢是观察宇宙虚空运行法则的一个点啊，就是观。是寸土，寸土啊，这心啊心啊，堂啊，也都是在含我们居住环境啊，尤其宅它是固定的，而且空气的对流影响到屋内的一切气的交流，所以风水若是不如法时啊，那一定不好住。那么我们现在今天我们要为各位谈哀星，哀星三元九运，啊，哀星是理气，理气是九大行星，运行法则啊啊，爱心是在变啊，是动态，动态啊，那就是轮流。轮值啊，应运而生吉凶，而是后天的爱心，是后天的啊，叫法无定法，好，爱心的真实意就是这样，法无定法，一直在变，一直在变。地球的自转与公转

0: 自转与公转，所以法无定法，一直在变。啊，今天是皇帝，明天也许沦为百姓。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所以现在的政党轮替就是爱心，就是悬空学，这基本的认知我们要懂啊。三年九运，爱心首先要认识三年九运。第一运，一运有二十年，一运二十年，上元、上中下元，二十年的上中。下元，那么上元一运，二运，三运，中元四运，五运。六运，下元七运，八运，九运。现在是八运，已经轮到八运来了。很快的就要接近九运，这个推华依照古德圣人研究的结果，现在八运就民国七十三年到九十三年。民国九十三年，九十三年到一百一十三年，现在是八运，再下来一百一十三到一三三是九运。每运都相隔二十年，讲太快了哈，下辈子啊，那么现在是八运，叫做当运。当运当运呢的旺相修求各有不同，旺相相修求各有不同，所以悬空爱心爱一个爱一个一个一个爱一个，九宫九宫，九宫就是九天 啊，这九宫，啊啊，为什么叫玄女？九宫，九星玄女，这是变化不一。变化不一，啊，一直在变。今天是王国，明天是将相，后天就贩夫，接下去是走卒，各有不同。当你知道了这个原则，我们可以趋吉避凶。好，那九宫。首先，五黄入中宫，五顺序这么运行，九五六七八九一二，啊，运行啊，这个是南端。是南，这边是北，这边是东，这边是西，啊，这个西北，啊，东北，啊，这东南，啊，西南，它的运行法则，中宫五黄，五黄，接下来就转到西北，然后到西端，然后转到西，东北，五六七八九。转到南端，然后是转到一到北方，啊，然后到昆方，然后到东方，然后到转入啊这些东南巽宫，然后回到原点，这个一直在转。每换一个轨迹，换一个磁场，都要有20年的轨迹。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26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你妄而妄想妄想啊，花平安二十年啊，若不是妄想妄想，有的拜一拜就五六十年，这个很恐怖的事情。当我们知道了，才会发现，哎呦，人怎么这么无奈呀？啊，这叫法无定法，挥法挥挥法。你说他不好吗？他很好。你说他很好吗？他就不好。啊，不好他很好。啊，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自己可以趋吉避凶，哈。首先你要了解这个灰星一个顺序，那我们把灰星应用在掌中，掌中啊，我们的掌里面就有24亿6400局的智慧都在我们的左手里面，去了的，叫做如来掌，啊，这个

中间是五黄，中间是五，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咱的掌中中间啊，就是五黄。五环。

就是戊己，戊己就是五行，是中宫为土，这个是后天八卦九宫才有中间中宫五行啊，所以五六

啊，用习惯顺行啊，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回来二中宫，逆行五四三二一九八七六五，啊，这个是你们手上自己比看看，五字中宫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回到中间啊，所以掌中八卦每个人都很平等，佛家说众生与力平等，佛说告诉我们大家众生与力平等，这是上天给我们的很优厚的条件。所以各位同修啊，那把叫把书去没读掉的啊，把书的起掉那弄把书给读掉，阿爸你别用得我啊啊，所以说要好好珍惜，很好用。好，那么这个叫做如来掌，如来掌啊，如来掌里面含着有无限的天机都在里面啊啊。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八运，八运呢也是一样

0: 好，八一八入中，八入中，八九一二三四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顺序从中间这里到这里，啊，这个循环的，啊，五黄立即，现在八印，这八百立即，八百立即嘞，就是八印入中，这叫立即，叫做中途，叫做司令。中间就司令，啊，这个是叫轮流，政党轮替是这么轮滑。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

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护我起手引领。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护我起手引领。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护我起手引领。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护我起手引领。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那我们五皇入中宫的时候，完全静止状态，而到了运一转，六运的也是中宫在掌的这中宫六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啊，七运。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啊，这我们要背熟，这是不变的法则，啊，你要记熟了，悬空唉星，我们讲下去才会听得懂，摩罗菩萨萨，啊，那么要了解。每一印啊，它的特性和人的个性有关系啊，有关系。九印、一白印是中南，二黑。印是老母，三碧印长男，四绿印啊长女，啊五黄。祖德、祖先啊，六白啊，六白是老父啊，七四是少女啊，八白。八白是少男，九子啊是中女，啊，这些都是三人九运诶属性，三人九运的属性。啊，这六亲的属性，一白啊是中南，二黑老母啊，三碧长男，四绿啊，四绿的长女。五皇祖先，

0: 五皇呢？五皇，五皇，阴阳不一。啊，你说三男嘛？啊，非男，他女嘛，非女。啊，主灵，你看不到了。到底他是男是女呢？他没有投胎来世间有人生的时候，他完全是一个空性。啊，六白就是老父，最有权威的老父。啊，七次少女，八白少男，九子中女。啊，这个是在九星九运男女属性，那来举起来，你们现在是属于什么？属于六白，有的是老父，有的延明法师是老母，啊，好，师父就是六白老父，啊，你们也在这有没有少女的？哦，七次。七次少女的是做金恰别别，哦，这个很妙哎。等一下我会跟各位来讲这些啊九星啊的属性。好，原因从皇帝，中国皇帝。到了二运，老母运，刚好是慈禧太后掌政，他在二运到了五运、六运。啊，蒋介石啊，蒋介石、蒋中正来掌政啊，到七运开始政党轮替。政党轮替，啊，比较少，年轻人，啊，来掌权，啊，八运也是中男，啊，掌权。在八运来，中国全部转化为年轻的，台湾也就转化为年轻的。啊，如果在竞争竞选的时候，老一定输于弄少年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命才能滋润。

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阿扁时期，啊，他们在竞争，我哎呦，阿扁会调啦，伊爱去外做总统啦，因为那时候是比较年轻的少男呢，中男呢，啊，到了马英九也是中男，到了现在蔡英文。 啊，他也是中女，比较年轻的当选，下一任要再参加竞选，啊，你少年的看，总是天意，啊，就视线比较会得民心。 老的阿斗输起啊！再从姓名学、阴坡学、阴坡上扬的最后一个字上扬的，都应该出头天。比如毛泽东。 上去蒋介石下来，介石往下来，啊，泽东上去，就奇怪哦，啊，他陈水扁上去了，连战下去了，宋楚瑜下去了，陈水扁上来了，到了马英九，马英九。 后面就上扬上来了，啊，那时候在竞选的，啊，蔡英文，因比较落下来，输了，啊，扬上来的，脚不要翘起来，这必然的法则。到了现在来。
1: 啊，这一任这两任来，蔡英文去的啊，其他的就往下，朱立伦，轮就下去了。哦，我这个姓名学阴坡学胜过这里啊，也笔画啊，所以这阴坡。 最厉害！我只对八德道场的同修啊，掀开这个秘密给你们。好，巴德去你啊，如来也如何？ 哦，在这里修行呢，越来会越有福报。公司也一样，公司的名，第二个声音要往上扬，那公司差不多做较久，名来往下来做不久。 啊，取名字。

0: 要零安尼啊。那么给孩子取名，最后一个字要上扬。好，因为这个孩子，你给他的纪念品一生会比较好。啊，你感觉哦，阴魂重，黑龙五桃不会。哦，这个很厉害。好，那美国总统川普去你。啊，那要另外竞选去。希腊嘴，嘴嘞呀、啊，希腊嘴，好下去输了，川普去了嘛？啊，川普现在干，这里什么名字？啊，拜登，拜登啦，好、哦，拜登也去了呀。川普王也洛阳，哦，这个阴坡学，两个在竞争的时，你得这些阴坡，你就可以去了解啊。好、哦，这个天机密，啊，给各位了解，啊，当然算笔画，没卵用，啊，笔画，嘿气。竖、向，这是第一、第二、第三。你算笔画几画几画是第二的，距离气还很远。啊，所以气相重要。气要往上升，竖竖往下滑，好、啊、像，是这样。这张图你一看哦，你们好好记住。有一天你们用会到好公司的名，爱做注意诶，啊，卫生。爱上扬，卫生，那下滑拢无偌久，开无偌久就收大，安、啊、听有无？哦，所以老祖传这个妙法，点破玄机，不可思议。好、啊，那就毛泽东上去了，刘少奇下来了。啊，邓小平，小平，邓小下来，后来后面扬上去了，邓小平上去了，啊，胡锦涛也上来了，啊，还有江泽民也上来了，这个名很重要。好、啊、了，台湾的总统现在蔡英文上去了，朱立伦。掉下来了，这一定的啦，这是天数，天数，这是天机，真理。啊，那怎么到下画动算动算，啊，画个哪哦，无啥也，还是无济于事，天数，天理，所以叫做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真理就在这里呀！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28-8888。 0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

0: 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甚至人人同修，以当下法工一间大学离港教室，还以湖北教室的所有贤士同修，以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祖灵，双法界三界万灵，构福堂上九贤七祖历代祖先诸灵，各位的礼节冤亲债主，侯会众等，及当下地球196个国家天恩煞神诸灵，侯会大众等，阿弥陀佛。当下九九法会已经进入到59坛，59坛来，我们每天三餐，早供、午供、晚供，有维新圣教啊，方便学院院长严宗禅师带领的方便法师及各位易经大学法师，以维新圣教甚至人人，以各道场、教室、法工分批来供养，以这个法布施、财布施、无畏布施的精神，我们来供养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接着来自基于弃子宝，而且听经闻法，顿悟无生法忍，这是我们法会的真实意和目的。

0: 尤其庚子年武汉肺炎这个灾劫，天温蔓延到地球196个国家，等于地球全部都蔓延了。虽然地球有354个国家，但就有196个国家蔓延到这一个天温，这在启示着我们众生，启示着世间人类应该时时要反省、忏悔。啊，这样才能做解冤释结、消灾化解。所以，我们真大王禅老祖的大悲愿，玉皇大帝的慈悲，引我混元及维新所有弟子们，大家同心同德，以修法和香花果串来供养，这我们已经有开始感动了玉皇大帝，所以天公决定要出访旅游。世界各国、地球各国来加持、加倍接引从蓝天而来的十方众生。这个法仪将在10月13、14、15，一切法仪，我也在昨天已经全部增添华子拟定完成，会在这几天啊，会将整个法仪分送给分寺道场，给各位同修们，大家了解到你们九九法会所做的努力和功德，啊，已经有感动了天公。为快乐出航，世界人类平安将有希望了啦！这个是王禅老祖的本愿，天下太平，天下一家亲的开始，祝福各位。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各位维新圣教已经大学所有法师、讲师及所有神职人员同修，及桃园道场当下法工同修。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各个莲座上诸灵，及地球186个国家。

天文煞神诸灵，和会大众等，阿弥陀佛。时间过得很快，九九法会已经过的第60坛了。每一坛都是本着天心造大地，天心造人间，名扬两界同观照的原则，大家很用心很努力的在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这是唯心圣教的教义落实在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的天运有灾劫有后患来的时候，所有唯心弟子佛会大众等均以诚心虔心来供奉诸经和供养三宝，供养香花果串啊，以及供养五谷，化为珍宝来供养法会坛上各个莲座诸祖灵诸圣灵啊，皆得与我唯心贤士同修佛会心香法界造太平，共祈天下太平的大法轮。庚子年的天温啊，来来往往，去而复来，来而又去，在这里反反复复的，因为众生的业太深厚，累积了无量劫来的深厚的怨恨情仇，所以在当下性一下子要全部灭掉是一个很困难的，但是我们不会因而退道，我们所有唯心贤士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终极目标，我们在努力、在努力、在努力，以达台湾的平安。在当下，今日第60坛，整个的地球啊，北端呢啊的疫情啊，将在那反反复复，所以我们了解了，我们就仍然以经宝来供养，来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所以我们今天已经是60坛了，我们感恩玉皇大帝允我唯心弟子佛会大众的表达和修行方式，祈愿的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名扬两界的战争，一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啊，这个是人类的尊严和人类要努力的方向。我们祈愿各位唯心弟子、佛会大众的。

0: 你们都很辛苦啊，你们的辛苦是会得到报偿和代价的回馈给各位，你们的努力，你们的心血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们，大家再接再厉啊，务必达到老祖师尊给我们的方向，天下太平，天下太平，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啊！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法师、讲师及护坛法工同修，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双法界三界万灵，当下地球196个国家天伦煞损，猴会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九九法会已经进入第61坛了。在整个的中华文化道统的历程，都是从无极生太极，太极两仪，两仪四象，四象八卦，8864卦，演化出无量无边的气、数、象。气是能量，数就是有时候是有多少，多少的数量，相就是现象世界，人事物都是相的境界。所以一件为人类祈福，上天所降临的法会因缘呐，犹如在庚子年的武汉会员，这个像就是武汉会员现象就死了那么多人还有各种的生活形态都乱了，也都变了，社会的结构也变了，人与人的感情结构也都随着在变。这是气数象的道理，非常明显的。在台湾是最平安的一个宝岛，尤其风调雨顺是最明显的，但是

在这么久以来，台湾的气候虽然平稳，但是雨量减少了，这也是象的视线，也是易道的现象。尤其我们现在在做护国习斋。九九法会，在祈求天灾永续、天伦永续，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过程，名扬两界，那仍然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争执现象，所以天伦。就从有形与无形，无形转化为有形，有形变为无形的，一直在增，在送。即使我们易经卦的天水送卦，今天已经是第六十一堂了。六十一即是易经卦的天水送卦，天水送卦呢？的视线在气候，台湾这两三天来开始下雨了，全台湾整全国到处都有在下雨啊。那么整个台湾啊，气候都在变冷了，尤其是立冬了。立冬来当然就是变冷了，这是也是现象的象。所以，每一个法会，大的法会，都有没有办法来说明的现象出来。尤其，老祖师尊开示说。十月十三、十四、十五，天空会快乐会出盘，有五大洲，接引三界万灵，接引从蓝天而降的三界万灵，分布在地球，五大洲，这个法仪。昨天我整个依照安传老祖圣旨写好了，写好了。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过程，现象世界看到没有什么很平静，但是在空界世界，用气温下降。气候下降，下雨了，终于有水了，但是里面含藏的无限的天机，就是三界万灵在增，在增，在增，增了就会心烦心急。气躁，就会视线出来，在现象，我们的身边，所以这个即是我们一位真正修行者，我们生活于供养，天神生活于供养法界三界众生。集于一身，就会有所自我的争执、自我的矛盾，所以世间就没有谁是谁非的问题。那就给我们练习、学习、修行，要忍辱，要有忍辱。

就才能够成道、成圣、成佛。啊，这个也是在示现给大家来看的。所以大家呢，要悟，我们有眼睛，有耳朵，有头脑可以想。啊，所以大家，我们是在修行道场。

已经是六十一坛了，我说所以就会比较急，急着要登国位，急着要谁提供谁王的老祖能够大家能够相互的忍让相互的成就，这样就是一个成功的人生了。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2: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布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3: 大家好，我是禅济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王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3楼到7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8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2、5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5: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现在有两个问题哈。第一，开示圆通利经利真。圆通利真呢？各有很多的解释。一个呢，在季节春夏秋冬。在人生的是生老病死，在人的。思维呢，也可以是一个喜怒哀乐，所以圆通利贞呢，整个一个宇宙虚空之间呢，它是一个开始到结束，这圆通利贞，所以它排在乾卦里面，乾卦为开始，圆通利贞也是一四十八节啊，四十八节，骑楼楼上。放置书桌没有问题，床位也没有问题，没有关系啊。那啊，不过呢，床这个骑楼呢，和一般它是横的，横的，不是直接穿动过来，那是抬轿子就起来了，被抬了就起来了。它横的，没有问题。书桌也不会有事，没有问题。在佛像。不要的佛像，所以我们大家要修道修成佛哈，以后也会被摆在路边摊呢。这个是一个很懊恼的事情。我佛像呢，如果送给人家结缘，他们喜欢要了，回家供养。如果呢，像一般相片似的，那样呢，包完送完焚化炉。你要把它送往焚化炉呢，你必须要把你的相片要捡起来，你不要一起送走。有一次我们的一个信徒师兄，他也就那么多的全部就烧了，连他的相片一起烧，他花一瓶呢，木差不多一二三，差不多将近3个月，头昏目眩呢，烧3个多月，很难过，心脏无力。他的连自己的像一起去烧，连佛像一起去烧掉了。你要烧这个不必要的照片呢，你一定要用寿金，而且禀报清楚这个相片恐怕不敬，以后对佛不敬，对护法不敬，所以我奉送你要用寿金，你要到庙里面，到跟求佛、求神做主、求菩萨做主，我这个要奉送。那么自己的相片捡起来，你知道自己相片要留起来也好，不留起来你就单独一般的烧掉，你不要烧掉那个在金炉里面，这个是不一样的啦，烧把你烧去了，就是以身供佛嘛，以身呢、以这个是指头伸来的头来供佛也不对，你把佛像捡起来。为了怕未来对佛不敬，你把它这样化掉，要请神佛做主，不然我们做不了主。那么你照片你可以再排在柜子上，那个非常有殊非常殊胜的，会有保佑。还有我们照相呢，我们一位师兄师姐，她这里的羊。那痒得一塌糊涂，抓我这这个的，我说你是不是有蛇呢？看呐、蛇是压在老虎。当时我们台湾的六福村，不是有那个老虎的像，塑造的，他的手压的，他就照相，这边就咬这边，这边整个都发痒，简直整个那个很叫不干的哦，流血。药也吃不下，

啊，我说你那边剪掉那个剪，但是手不要剪掉哦。你那个他这边剪掉了，他那只老虎赶快把它烧掉送走了。哎，好了，过了3、4天就好了。嘿，这样来，昨天没有跟各位讲清，忘了讲。好，和动物你要动物模型，你这样来不行，或者卡着这样，嘿。啊，一只老虎还跟他卡着，或者老马卡着，也不行。日积月累，什么时候零要进来，你也搞不清楚。所以这个方面以后照相呢，我们是很小心。嘿，啊，还有其他问题呢，我会找时间跟各位解答。好，你们渐渐，我希望呢讲的问题呢，给你们啊，你们同样问题就可以解掉。哦，如果有心通呢。我就知道你们现在心在想什么的时候，我讲出来就顺道解你们的问题。但是师傅没有心通，啊，有时候凑巧会讲上，哈，我们继续讲办公室哈，啊，办公室呢，啊，确实非常重要，包括总统的办公室也一样，啊，总统办公室你坐对了，你会坐了整个国家会安定，总统办公室。做错了，国家就会不安定，啊，总统代表一个国家，啊，昨天呐、啊，我在大环市，我们一位师兄啊，在大陆非常活跃了，他就跟我师父啊，现在大陆的领导人啊，他对风水学非常有研究。非常有研究，他的爸爸呢，他的祖父，尤其是祖父也是风水学这方面的，非常有成就，非常有研究了。啊，他们希望说，做一个风水头脑更清醒，能够领导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啊，能领导各具一方的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这个都是非常好的，啊，所以。大大小小功德都需要去注意啊，大的环境，大的做法，小的环境，小的做法，都不离风水的法则。啊，风水当然是只有占人的几分之几，但是它的重要性确实是还有很大的关系。好，我们再来啊。办公室不要放久橱，而且要将银盾牌放在橱内。而久橱啊，当然是很好啦。哦，我家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酒，什么酒什么酒，当然是很，我们去品尝。好，人家就花研究出酒的人，他们的心呢，还有一些欣赏很多很好。但是最主要，小心神位之下不要放久橱。神位之下，你神菩萨下面有久橱，那个都不好。啊，有的因此呢，天力一转呢、啊，开始喜欢喝酒，喝了不完。啊，这个也有发生过。啊，这个办公室前不要安挂镜子，反照自己，心神不定。嘿，你知道前面有镜子安着像自己的，啊，那个反而不好。那么在做生意场，最好一边有镜子，一边有镜子，因为我们房子不大的时候，房子不大的时候，啊，你可以安镜子看安这边，这边人气旺的时候，你安镜子。将这边人气会反射到整个全间来。如果人气很多人，人气在这边，你镜子安着，让你整个的这个店面呢里面宽广起来，宽广起来。啊，我们台中有一家原来是做控骂的，好，他的控骂呢生意做得普普通通。那老师啊，我们这个生意吼。一时做不起来，我说你这么窄，只有3米8的房。

子，深深的，你人家进来，你这压迫感，我说你把这边做个镜子，让它宽起来。后来他两边都做镜子，这边的镜子，这边镜子，哇，整个好像这个都是他的，哎，生意就好起来了嘞。好，还有一个人就是这个前面马路来冲，马路冲来，他就把里面安镜子。我说你不能安呢，你如果安了哈，你要小心。好，车子过来，车子过来，他家的人。反正过来把路照进来了，车子过来，里面的心神不定。好，一路冲进来，我这安静子嘛，你们进来就好像那车子也进来，那么进来，整个家里弄得乱糟糟哦。如果路冲，你要安静子，可以安高一点的椭圆形的。好，我们人的头，人的头在我们头上，在高的上面，安就是安高一点，会把这个反射可以反射掉。如果你把整片的镜子呢，你会里面哇，好像是打转，车子开到里面再回头转，乱糟糟啊。那我们要化解这个这个路冲的时候，你镜子安在这边。要比人高，我们人头在这边，你在你人的头顶上这边安个镜子，你可以反射掉，可以反射，不然你最好，这个安全面的，家里一定会不平安。还顺道跟各位讲一下我们有早期地院。有那个磨石子不同颜色，磨两条，好像抽到进来，这个是剑，这是剑，非常不平安。早期的我们台湾的地面，从这个走廊开始呢，就磨了两条石子，差不多这么厚，10公分、15公分一下进来，认为是，好像一条路，好像很漂亮，事实上。那都是凶，是贱。那个都掰开，会跛脚、伤足。伤足要小心我们办公室内进门不可安镜子，那是会多。后方尽量不插旗，办公室背后、办公桌的后面尽量不插旗子，不插旗，为什么原因呢？我曾经看过一位官员，一位官员呢，

它一个是国旗，一个是队旗，好，一个是党旗。哦，一看到我说你是不是要跟你挑战，或是要出征？他说都很好，好，你把守护神放到这正后面来是不对，换小人。我们这位队长呢就我换过来以后，真的小人，好，把抽屉拿出来，人家抽屉拿出来。一叠的，人家后面密告了，告他，上面查了一塌糊涂，是啊，他都没有他的事情，但是事情会发生。我说你这背后插旗子的，那是挑战，是战争，啊，然后我就把他移过来，好，那移过来，

这个移过来，啊，那移过来就好，这边不要嘛，啊，移过来了，就稳下来，渐渐这一些人家黑函，啊，渐渐烧起来，所以后面插旗子不是好了，但是左边要有插，左边要两只，如果三只，左边两只，这边一只，如果你只有啊一只嘞。这边一只，这边两只呢，也不对。哎，兵七卒，奴七卒，也不对。好，啊，我们办公这旗子呢，应插在背后的左右两方。好，办公桌不可在厕所或厨房之上下方，也一样的。啊，厨房上下方，我们当办公室的，好，那个都不是会很，都很不平安，好，印证过很多，啊，印证很多，好，办公桌不在厕所、厨房的上下方，也一样的道理，好，也不可在机器房的上下方，在4年5年了啦，在台中我们第四届一位师兄，他的办公室呢？他办公桌下面是公益的那个发电机，呼呼叫。好，他搬进去了，他是卖药材的，卖药材。啊，原来药材生意很好，他搬到里面去了，药材突然断掉，好，要做药材，人家买了一个一个断掉，后开始起紧张，他就自己占个卦，办公室办公桌吉凶。结果地最是下面一摇动，初摇一动呢，就是表示办公室下面有煞。我说你下面动了是有什么排什么？哇，他们的公寓大楼的发电机一天到晚在那边呼呼叫，他难怪呢，搬进去了生意一落千丈。我说赶快搬走。他但是老师这房子是自己的嘞，去租了，去租你自己的。到最后也全部会没有，你用租的反而好，所以他就自己去租了。另外租个房子嘞，啊，租个店面，他渐渐又回起来，啊，所以地下室嘞，或是我们办公室的下面有机器房，甚至我们自己的公司，啊，自己的工厂上面当办公室，下面当机器的是吧？Kitty 的时候。你到时候你也是很不好，哈、哦、啊！我们办公室办公桌前后不可向路来冲。好、哦，很多人呢，比如说办公桌这里，这边有向路来冲，这个非常不好。你冲右，冲右换女人的女小人，冲左换。男小人，这很灵哦。啊，如果你做这样，左边有一条巷道冲过来，右边换女小人，顺着这桃花，好，顺着桃花这边呢，男呢，好，那么变成什么呢？男小人呢，好，是谁劫财的？吃喝嫖赌瘾，好，其他的不好习惯，甚至会。被恐吓，啊，甚至被恐吓，这个也是少不了，啊，我们办公桌或办公室呢，在焚化厂旁边，这个在南岗工业区，我们有一位师兄啊，他是这样，工厂也一两甲地，好、啊。他在这里做一个焚化炉，他后面是工厂，啊，风是往这边吹，风啊，往这边吹，啊，像焚化炉在这边呢，他办公室呢就在这边，好，在这边呢，他一上班。大家整个员工呢，头昏眼花，
啊，这个心神都不定。有一天到县府室来，老师啊，我这里面有没有鬼？哦，不然怎么一上班大家来精神都很不好，提不起来。那好了，我回去我去看，顺道过去去看。原来焚化炉，我进去就闻到那个这个烧焦的味道，在办公室里面。我就要到后面去看一下，哇，焚化炉在后面。我说你在这里，傍晒跨红雪，大便要看风的方向。好，那么你这个是不可以嘛？你这样，我说叫他一道的人焚化，你一定要在龙边，龙边也不要在这个风吹一吹来的时候，那么就你里面受不了。好，后来我就改天过来好了。哎，这一点我们很容易去忽略了哈。这办公室啊，办公桌不可在工作的旁边。工作旁边呢，尤其董事长的位置在工作旁边很不好啊。这个也不可部下之前面。嘿，各位啊，你们帮人排办公桌，有一点要特别小心啊。我们后面是乾卦，是玄武。好，玄武啊，也是武曲，武曲好在后。若是我们的办公室，你主任在这里啊，后面呢，你排了两三个人住在这里，在后面，好，你主位主在这边的话，后面就玄武，玄武就劫星。好，不是他们做贼，好，你在后面玄武移动，你什么事情讲也讲没有效啊，后面黑寒换小人，不是他们换小人，很多你就会遭到外界的小人来伤害你啊，那么你就调过来就好了，对调啊，就没有事了啊！但是很多人很麻，还这方面呢很慈悲。哎呦，给他们后面没有关系啦，我认真做了，我胡说八道，你就是不尊敬所有的员工，让员工们他们各自各就本位，那才是真正的慈悲啊！不是说哎，让他们后面那是假慈悲啊！曾经我们一个官员，他后面呢也是让几位研究员，我说没有用啊。他们研究不出来了，研究的都是拆后脚跟，研究出来的都是吃里扒外，啊，研究出来的都是一些小人的行为，哈、哦。后来他能静静想想，对啊，我这被害难道是他们吗？不是他害你们，你自己害自己，你把他们坐在后面，在后面研究，根本就没有什么成绩可以出来，研究什么？哦，所以这一些呢，我们都要去特别注意。这个形体，无论在南半球、北半球、东半球、西半球，这个形体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因为风水学是根据我们的人体整个结构学，啊，也是根据我们的，也是力学、结构学、环境学，我们的视觉、感官学，啊，五官的感觉，学问。啊，受啊，这个写出来的啊，这也都是会相应。无论走到地球的哪一方，无论走到天界的哪一方，你都会受到这个影响啊。这一点呢，大家体为重啊。至于季节的问题啊，那么就只是了解到季节问题啊。各位南半球、北半球的事，好、啊，我在这应用择日的时候，我也详细跟各位。啊，讲清楚，不然回去你们会有烦恼。好、啊，你们本来没有烦恼，来带回去烦恼，我的罪过，哈哈，那就不好哈、啊。这我会跟各位讲哈、啊。啊，这个白虎方不可震动的机器或者马达，我们的工厂你做了右边呼呼叫，你要小心。那么即使你躲不掉了，你最起码你躲龙边，你也要
放个水让它循环，把这个阴呢会当叫做贪生旺克，它就会来这边安住在新的我们的用水水族箱啊水啊，给它叮叮咚咚都可以，好、啊、叮叮都可以。我们一位师兄在2个多月前，快3个月，原来生意很好，突然间断下来，就是隔壁人家又搬了一家工厂，啊，那是工业住宅嘛，搬了一家工厂，跑到恐慌，一恐他就完蛋了，哦，怎么办？我去看了，好，那你去买一个很漂亮的水缸，那也是。啊，里面呢，水会下来，啊，然后声音咚咚咚咚咚，声音很好听哦，叮叮咚咚，叮叮咚咚，那么空，你空我就咚，放下去，声音好得很，又回起来。最近，啊，又订了啊，接了2、3张大的单子，啊，他是叮叮咚咚有效，那怎么有效？你要占卦，在南方，财方在哪里？普卦。你说哎，我这个荒在哪里？我要求财荒，你就挂上财荒去荒。啊，你只要求升职，就往子孙荒去荒。你要想办法要破财，哎，要散财，你就荒兄弟荒，保证你去散财。哦，很准哦。哦，是这个用也可以破解啊。哎。啊，办公室之顶上也不必要有水池，啊，也和住家完全一样，啊，这个主人办公桌呢左右，哎呀，不可安冰箱，啊，这办公桌最好这边也不要安冰箱，水族箱也不要安，水族箱里里落落里里落落，一定要离开我们办公桌的旁边去，啊，这样才可以，嘿。这个主人办公桌右方不可放影印机，讲过了，重复了。好、啊，我们这放陈列的盆景，我们房子里面勾勾低的，低别刷。爬陈列的办公这个花呢，植物啊，不要放办公室，那个勾勾低，勾勾低纠缠不完。啊，这以前都印证过了。啊，我们这个右方冷气机。抽风机我们尽量能避免，好，那再来呢？挂太多的呈现图案，挂太多会很乱，会很乱。好，那么桌子、沙发、桌正前不可冲突座位。我们呢，办公桌的前面，你如果沙发桌，好，你沙发桌在这边，好，你的办公室在这里，你沙发桌这样冲了，就像。这跟哭棺材，哦，这个很不好啊！这个是凶的方排华，我们这个办公桌正前方窗外不可旗杆，如果坐在外面有旗杆，啊，眼中钉。以前南投县长啊，前面的三支旗杆，哇！那个是无中生有哦，县政府不傻傻啊，像是三支旗杆，他看的是三支香在拜拜，啊，认的是三支香，屋外三支香那是眼中钉，哇，这会瞧，旗杆不能动，才稳下来哦。再来，办公背后不要被人走来走去，我们办公桌的后面不要被人走来走去，不安定，很多人呢。背后啊，走来走去是不安定。如果员工外务员后面就要走来走去，外务员后面要走来走去才做得到生意。而主人的啊，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

0: 经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闲事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老祖开示，要以墨宝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拳法的墨宝，交旨送他们，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在这里身苦意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即是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在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500

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信海通尊者。宗主开示，信海通尊者是文尊者，他在古印度修行，这位尊者现在还在，已经千岁。师父提到，今天书写的每一张墨宝力道都好大，可见这次台风威力会蛮大，来势汹汹。今天写的这几位尊者会形成一道挡风墙，抵御奈格台风的侵袭。师父书写这幅墨宝当下是在2022年10月27日，农历10月3日。师父提到，主笔画的力道以及飞墨的表现都是尊者的力量，为什么细细的飞墨会那么平均？均是尊者的案例在推动墨的线条，细细的丝，细细的点，即使是刻意去画也无法画出来。这些就是尊者们的拳法与心法。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火山旅与雷山小过两卦之间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信海通尊者。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做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显示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法通尊者，宗主开示，法通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是在黄海，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雷峰横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法通尊者。

0: 十二生龙世上腾。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晶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敏不习尊者，宗主开示，敏不习尊者在韩国金刚山，北韩南韩交界的金刚山修行，他是文尊者，若在其修行地遇到尊者，也都会藏身起来，不露根基，一曝露根基是会有危险的。师父赞叹这一位尊者的力道，促使飞沫的表现十分特殊，虚实浓淡相间，点线均衡，细致绵密。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天地毗与泽地萃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敏不习尊者。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为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摄众心尊者，宗主开示，摄众心尊者是闻尊者。修行地在日本福冈。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天地匹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摄众心尊者。刚好这天大阪道场住持圆嘉法师来到云梦轩和师父话家常，谈到当下重大时事，日本安倍晋三首相被枪杀的国际新闻事件，以及日本社会近期浮现之宗教二代的社会现象。师父随后问询关心日本大阪道场弘法概况。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澄净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10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维新弟子们实修精进。

导大众尊者。宗主开示，导大众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青海昆仑山脉。当我们走进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可以经由罗盘中正为雷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导大众尊者。

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五百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元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常隐行尊者。宗主开示，常隐行尊者是五尊者，来无影，去无踪。修行地在四川长江沿岸，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艮为山与水山简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常隐行尊者。

龙的飞舞是无形无相的，活跃在人们的心中。龙是生命至尊的表征，更是代表人性生命尊贵与庄严。龙在中华文化中是帝王尊贵的崇敬法相。其实帝王之龙袍所象征的真正禅意，并非帝王自称为龙，而是天地万法借机示现教化众生，自信心中皆有平等的龙心龙性。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好，那我们今天的主论人第一位是吴茂传讲师。我们吴茂传讲师现在也是天健博士班的学员，但是他更有成就的是在社会上的福利、长照这方面是相当有。

0: 成就，以他悲天悯人啊，不忍众生辛苦，尤其在身体残疾或是在老年那一段，他为了这个看到这边看到不忍众生苦，所以他开办的长照事业，我们给他鼓励。啊，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长照事业？请坐。哦，这个一般的开办都是想在赚钱而已。什么样的钱好赚？医生看一半病开一开就好赚，到时开一开就叫你回家。唯独长照一都要后续服务。啊，一位讲师的慈悲心开到长照事业，啊，来照顾众生也是另外一种行道。所以他也加入博士班，也加入我们讲师弘法的行列，因为他发现光是照顾他们还是不会好。所以要学艺来帮助他们，好，所以我们现在啊，请我们的吴茂常讲师来开始为我们发表，请。
1: 论坛主席上文下言禅师，还有我们今天论坛的主持人严毅校长，还有我们的师训处处长啊，各位法师讲师啊，各位。私讯的同修啊，大家午安，大家好。还没开始之前哈，谢谢处长哈，给我提点呐。其实真正长照的事业是真的是福报事业。我做福报事业，我的工作人员是做福报的工作，因为你要知道，长照所有的长照的住民都是需要帮忙。绝对都是在家里，已经是应该是无法处理，那需要帮助。那假设没有的话，它会造成社会的问题。好，你一个家庭假设有一个人需要照顾，那应该是人仰马翻，那也没有办法，就是用心的在你的工作岗位上面去工作。那所以他送来到我们的机构，那由我们来照顾。那他都是最困难的，因为我们照顾好他，那家属可以有一个比较安心的去工作。那我是觉得这个算是一个福报的一个事业，那我也很荣幸也很高兴做这样的一个行业。那今天来跟各位分享的是消灾化解，那我的题目是阳宅风水利己，那扭转乾坤啊。利己这个名词，我是觉得跟立相有什么不一样。我刚开始的时候听师父也讲了好多次，那我也觉得利己是不是还要包括时间，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来立这个相很重要，是不是当运当元得运，这个都是蛮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啦，要加上时间。那扭转乾坤看起来是比较文绉绉，那其实讲的就是师父所讲的就是转玄关，怂啊，但是做有力的哈，怂做有力的哈，所以基本上，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三个案例哈，那两个案例是阳宅，那我直接写阳宅，其实其中包含的一个是那个工厂风水哈。师父一直在推万家工厂万家村，其实这个我是觉得我们也很荣幸当维新弟子，那也有那个机会有那个福报啊，去帮忙别人，我让他能够扭转这个劣势，趋吉避凶。那大概我今天所用的报告大纲里面也是遵循我们写论文的方法啦，一个是第一是序论啦，序论，那再来是文献探讨，再来是实际案例的探析方法。那我为什么有用这一个？这个就是，应该说我去服务的时候，我就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那这个原则哪里来？是从我们的维新道藏，还有师父所有的他所讲的，去浓缩。就是你要去看一个阳宅，你要从哪一个方面？哦，就是，讲起来是简单，但是当你一个没有经验的，你到人家的家里，到人家的工厂，你要从哪里开始？这个是会有让你内心里面会混乱的。那你假设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应该会比较顺畅一点，所以我有做一个这个实证案例探析的一个方法。再来就是今天的重点，就是案例分析。那最后做一个简单的结论，那 序论的部分，我大概写的这一篇文章里面，所有的都是从我们的维新到账，还有从维新天下事，从维新天下事，也看了很多的师父的影片。那师父在这个单元里面讲到屋相可以改，这个就是他的文献了，门相当然更可以改。他认定说阳宅风水的关键就是在立吉立相还有纳气，那当然大门就是一个住宅的一个气口，这个大家都知道这样。那它的方向还有室内空间的配置还有住宅的一个气场都非常重要。那现在的都市因为有一些限制啦，有一些像基地的限制啦，空间的限制啦，所以会造成导致有一部分的这种建筑或者是室内配置有白虎洞、穿心煞、玄武洞、纳气不良。这个在今天的分享的案例里面应该有蛮多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才去帮忙他去做这个重新立即的这个工作。那改门向、转玄关还有调整室内的一个动线，这个大概重新建立一个良好的气场，那我们要达到的就是扭转乾坤，就是让它趋吉避凶了。那我们本源就是依照我们的维新圣教的思想为核心，探讨阳宅风水立吉的理论基础，那也秉持就是用我们的实务的这个应用，那透过实例案例分析，在阳宅就是风水里面侧重的就是立即的一个验证还有门相的修改。那维新圣教秉持王禅老祖的道统，那也由上魂下缘禅师弘扬易经大道，那长期在推广易经风水宗教修行，最终的理念就是世界和平。那禅师开示了那个风水不是迷信，而是天地自然的法则，那说明风水学的本质就是顺应天地运行的规律，调和人与环境的关系，达到趋吉避凶、安身立命、消灾化解的目的。那研究的动机，就是也因为现在社会上面有一些因为科技进步了，那看到现在的大楼大厦，也有机会说去你要买房子，前一阵子也有去看过几间房子，那其实现在的大楼它为了节省空间其实有很多不如法的，你真正要看到一间咱依照风水法则你也尬也实在也真的是蛮难。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3: 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那也会造成这个家庭失和啦，或者是工作压力大，身心失衡，这个是普遍存在的。那唯心圣教认为，人心的失衡还有居住这个气场失调是重要的原因啦。那宗主在长期弘法那个弘扬易经跟风水文化，那他强调风水就是吉星法，风水吉星法认为透过正确的利吉

修心修德，顺应天地法则，可以改善我们的居住环境，调和身心的气场，进而达到消灾化解的一个目的。那因此本研究借由探讨阳宅风水利己的理论以实证，那重新唤起人们对于居住环境的一个重视并实践唯心圣教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可以帮助他人的利他的一个精神。那这些文献探讨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我们的维新电视他说阳宅利己大门的纳气不仅仅是空间的定位技术，更是天地人合一的一个修行法门那大门当然是住宅的一个纳气口那如同我们人在做呼吸的的一个门户，那住宅的吉凶以气场的运行，大门的纳气就是依照大门纳气而定师父常常说那个大门就像咱家的那个电视的天线，天线如果没对好势你电视就不清，这个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比喻啦那当然大门里面会讲到文公尺的部分，住宅大门是要符合文公尺寸。今天我内容里面会有文公尺寸，在文章里面会有写到，但是限于篇幅的关系啦，我没有特别把文公尺寸拿来当成今天的那个发表的一个内容。那住宅大门的尺寸非常重要，室内的门窗啊，家庭的一个气场的稳定那当然玄关就是调整气场，化煞为权，藏风聚气的一个功能，那它可以改善住宅纳气的一个品质这个大概都是师父在我们的维新电视里面有讲。那立向除了考量峦头，那也要注重理气峦头对，理气也要对，这样是最好但是这个是可遇不可求可遇不可求，那应当是要说配合调养生息那身心的感受。那维新圣教认为利己之道建立在我们就是依法修行，依教奉行那唯有正心正念方能达到消灾化解的目的那接下来我就是这个就是我去做风水阳宅风水服务的时候的一个方式大概我去都会从我们的环境环境分析它周边的有没有河川，当然有是最好，那没有的话看路道路的方向，那地势的高低有的房子就是很特别，它盖得比别人高就造成孤阴的现象，那有没有环境周边有没有什么行煞就是壁刀啦、象冲啊、白虎王头这一类的所以建筑配置就是要配合周边环境的那我们师父在阳宅三十则风水学里面他说山形的高低起伏跟来龙的去脉皆是影响住宅气场的一个聚散跟吉凶那住宅的大门方位纳气的分析就是利吉利向有没有符合八卦九宫当运的旺气利用我们的悬空爱心啊。那室内配置我会注意到的就是主位、神位、灶位、主桌、厕所、化粪池它的位置到底是怎么样。那基本的摆设原则基本摆设原则大概就是龙要高虎要低，龙要动虎要静这个常常在阳宅里面是都会碰到了都会碰到冷气安的不对啊，那个洗衣机啊、冰箱啊，这些大概会常见那纳气的原则基本上就是不要背气那有没有穿堂煞那文公尺寸大概大门要量它的这个室内的净高净宽宽度应该是比高度重要我应该是把宽度写在前面才比较好一点。好，神桌有没有高神桌的高度跟长度，还有主桌的宽度跟高度
必须要符合财本，符合财本。

0: 以达到气场的一个稳定跟家庭和谐，达到消灾化解的目的。那调整之后我们会看到他调整之后有没有什么改善，就是实际的改善情形。接下来的重点，这个案例是在我们普新古观在椰套厅五楼他这间厝也开不少钱，但是在去年，去年是不是乙巳年，今年是丙午嘛，去年乙巳，但是他是什么，他是坐冬啊，坐冬哦，坐冬乙巳年，那跟他盖房子那个应该也是在外面武术界应该也是有一些经历啦，他是应该是有机会就当我学生嘛，他就跟我想说，老师我是今年赶今年要来入厝，就乙巳年要入厝啦。我讲你坐什么向？因为我唔知诶，但是他有听过我在上课里面讲所谓什么三煞啦这些。伊讲今日再拜托老师你来帮我看者安尼啦。这个学生他家里的状况还不错哈，还不错，自己做工厂。他有特别跟我提醒说。你来我们家看看看了后，你上课没说啊，意思说他们家的秘密没说。我那今天我要来分享，那就有一点问题了。所以我在礼拜二上课的时候，我其实有跟他讲这件事情了。当然他的家我就用就是那个 ChatGPT 啊，重新画过，没有把他家里的状况大概八成像啦，八成像我应该是可以解释啦。那昨天晚上他特别，我们等一下 有一张 PPT 是他传给我的，他说老师你要去报告吼，我提供给你啦，他们家的翕相我看這樣。我说重点我那不错就是他因为乙巳年甲山庚相，其实他真的是有福报，他有三个小孩三个小孩都还蛮乖巧的，就是我去他入宅的时候感觉上都是家里都蛮和乐融融。但是假设是在去年甲山庚相去年入宅是可能那个严重度应该是会不可预期。那刚好也有那个机会，我说我听我们师父有教过这样的方法我提供给你，那你要不要尝试看看，假设你真的是要在乙巳年入宅的话，就用这样的一个方法，那我们就是转玄关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所以他做假山耕相，过来伊个大门吼，一开两门，伊个头前一条水沟啊，迄一条水沟伫埔心庙一个水沟啊，已经厝到甲迄水沟啊个夹角，就是我们的来龙跟你的那个门相差多少？他夹角小于90度，应该我看大概60度，所以还很明显的是损水楼。就是损水楼，伊若要照伊原来的立项，啊、因为起厝就是那没有注意到周边环境，绝对是这样做。伊就照迄落去嘛，照落去，所以就有损水楼的情形。我甲转玄关了，这个

可以改观，那又在乙巳年又可以什么，又可以入宅哈。啊，我们慢慢的来跟大家来分享哈，就是它真的是违反风水法则，还有择日的基本法则，恐造成了哈。这当然我没有跟他讲说，不敢哈来功力这伤丁损财哈。哦，当然我们去就是要给人家安心嘛，不可能你就讲你讲个哎，跟他露露等阿姨讲听个紧紧电话嘞哈。就是我大概就是接受我们就是方法，我们的方法，这个是我们的想法了哈。那透过转玄关，本来是把它改立坐北朝南，那坐北朝南，它刚刚的甲山庚相哈，哎，它好像真的很有福报。我只要转一个九十度角，就会变成什么？就变壬山丙相。壬山丙相在九运里面真的也蛮棒的哈，还蛮棒的一个方向哈。这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看看了哈。那也避开了一个什么三煞入宅，那就是一并化解这个铅笔水的伤害了哈。所以基本上它有收到逆水，那又可以有当旺的一个当旺之气哈，所以可以顺势引导入宅。那也如愿在乙巳年就迅疾落成，那也达到化煞维权，扭转乾坤，也达到我们的消灾化解的一个效果哈。这张图就是我仿照，我用我的图直接丢到里面，他就给我画出这样的图。当然我有经过几次的修改了哈。其实他就是他的房子盖五个楼层哦，那又有电梯。那他开龙门势必电梯都会在白虎边，所以这个大基北后的变成白虎洞，白虎洞他是坐甲山，那开龙门，我这个图像我说八层像，那两层就是大门不像，他应该是龙门，就靠龙边的龙门，靠龙门他前面有一条交叉路，那水流是由南流向北，所以我们假设依照我们的门向这样向出去的时候，我跟水沟的这个夹角哦，就变成小于九十度。那小于九十度的是水安怎流，你对得对得起哈？就俗讲的哈，这坎平水哈，坎平水，伊都铅笔水。那他又赶在这个乙巳年被新居落成，这当哎，乙巳年新居落成。几 YouTube 刷什么刷单哦，刷单哈，这个是我本来是想说再讲一次，我想时间也不容许了哈。大概我们也知道说巳酉丑就是煞东哈，巳酉丑煞东，那所以呢，所以甲山是坐东诶，所以几 YouTube 刷单都没用哈，没用啊。我从转玄关以后哈，转玄关改了以后，就是下面这张图，这一张就是一楼的平面配置图。修改前修改后的变化怎么样？哦，有一个大客厅，前面是窗户哦，它南边靠南边的是南边是有一个窗户，蛮明显的。等一下我们可以看，那原来它大门就开在这个地方，整栋房子大门就开在龙边。那龙边往前看嘛，哈，人站在里面，所以假设你开龙门，你这门啊，你这电梯啊，拢是不是都白虎？啊，伫白虎这都是较无如法嘛。白虎洞，白虎洞，那它的后门又是正中心，所以基本上不是很好，但是理气是不错。假设你单看理气，甲山庚相在九运的时候是双星倒相，是还可以，但是基本上它前面这个峦头就不对了，也水沟的是这样，一头前还有一间厝，没双星倒相，头前有水，又头前有厝，但是那水都出都出来就不行了，所以这水就是这样流，它这水对南流去北，对南流去北，所以显然是有顺水流，虽然双星倒相，但是也是不如法。那改玄关，我们阳宅风水学里面师父有讲过，就是把什么，我们把原来的大门怎么样，就是把它盖起来，那做一个那个一道墙，这道墙砌的时候要砌到天花板，要砌到天花板，这样才效果会比较好。好，那我们扭转的时候怎么叫做扭转乾坤？就是门换盖呢，门盖对坐这个坐北向南啊，多刚好一本来甲山转拐的变成啥壬山，对不对？壬山就很好，

0: 那伊后面呐、啊，多伊个门对出去，伊迄间头外口本来走迄间门提掉了，伊个四十五度角出去，就是上看到外口的这水沟啊，哦，安尼看起来敢那袂歹，哦，在我自己认为啦，应该还不错了吼、哦。那当时有收到一个溺水，那另外正前方是不是有窗户？窗户也是气口啊，只是没有门那么的优了哈，就是至少它还有一个气口哈，还有一个气口啊。依照九运哈，这个九运这个爱心盘哈，各位可能要稍微理解一下，我是依照这个图来画的，所以你会觉得有一点不一样。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对不对？那头前是不是向心？向心是不是四？四把它拿进来。那我们是不是壬三？壬三是地缘嘛，地缘，所以阳顺，阴要逆，所以阴就是逆，所以四三二一九八七六五，那是不是向心的九就跑去前面了？那就是前面有没有水？有，那就是什么？可以旺财，对不对？旺相旺财哈。那三星后面的五，五要依照什么？依照你的相星来跑嘛。所以前面是四是阴嘛，那你的五也把它当阴用哈。所以五一样，四三二一九八七六，是不是三星的九跑到后面去了？所以这样是不是叫做旺三啊？有没有山？他有掉一张图，等一下我们看他后面那一张图，就是有形就有灵嘛，有形有灵，我们可以看底下的图。所以基本上倒山倒向，前面有水就 望向了，后面有山就可以什么望山了。那后面有一个山景图，这个山景图本来我是要提供他一张图了，他说老师我也一张，他给我看，我说他这张可以就不错哦、就用了、哦、所以头前门的所在是 九指、哦、向心九指，后面三星就是那个也是九指、哦、三星也是九指，所以很不错。好，那这一张就昨天晚上他给我的，他改转过来以后，这个是从里面看出去，左边这张图从里面看出去，他前面是不是还有一个气窗？那其实他出去应该是出去以后要往右边才是外面大门啊，外面大门拆掉以后是不是变成走道？那外面就是水路、哦、就是水路，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向它可以纳到四十五度角，它可以纳到外面的水沟的气了、哦、那气窗也会有一些些嘛、哦、那它的门后这个客厅，它那个客厅、哦、本来我去改的时候我会有信心，是因为因为客厅差不多四五十平，超四五十倍，所以你要转玄关是比较有可能。那有一些真的你要服务的时候要转玄关，可以听说变成不够快、哦、这个也很难，所以也要看福报、啊、他应该福报也还不错了、哦啊、所以主位是在后面，他的后面就有了这张图、哦、这张图就是、啊、三景图、啊、那师父说有形有灵，那有灵就有应、哦、就可以应、哦、所以基本上这一个大概圆满的把它就是做完，它这一个那夫妻两个也还蛮高兴的哈，蛮高兴说他能够碰到我们宗门这样的一个法，他也觉得学法很好，所以今年八月二十三节应该会继续啊，两个夫妻了哈，会继续上我们的那个正气班的课程。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 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好，那接下来哈，这个是工厂的案例哈。这个案例是，是在斗六哈，在斗六啊、其实有一点哈，它也是比较远了哈啊，因为师姐介绍了，介绍，我就去帮他看。那其实这个案例，他的负责人是女生，她是女生啊。我第一面见到她的时候，她是有一点。我就是有一点焦虑，礼拜六哦，礼拜六他还有工人，二三十个工人还在做，但是他就觉得说他做很拼，也很无闲，工作也有，但是就是钱就存不住，他就给我引导，我们到约了一个地方嘛，他就引导我们去看他家的工厂。那大概就是我到他家工厂的时候，我们要观察的、分析的，就如同我刚刚讲的，看来龙嘛。他来龙，他的水路，他有水路哦，前面有水路。他水路是一个灌排水，灌排水是由耿方了哈。他来龙是由耿坤，耿坤都是天元哈，耿坤都是天元。那的房子的座山哈是座子山呐，座子山架子山哦，结果他就是。明显就是子山跟梗啊，有一点就是夹角又小于90度，又刚刚讲的，所以今天我大概提供给大家分享给大家的都是属于顺水流，真的有这样的风险，就小于90度，那就顺水流。当然这个是做生意做工厂，应该顺水流不是那么好哈，这个就是很不理想的顺水流。那工厂的主体做子山，这个一减料。子山也减不到平，子山减金嘛，子间刃三地波，三地波的变成火坑啊，就是火坑，子间刃落到火坑里面，他办公室、办公厅的办公桌，跟他的神明都差不多，我这边到里面有五尊的神明，他本身是有三尊，两尊都拔那个叫什么楼主哦，把楼主啊，就请去因家咧，请去因家两尊神明，拢做五尊，就是拢坐安尼。啊，坐迄个方向吼，我搁去甲观察到后面，因为伊做迄是有一点爱浇迄混凝土啊，所以咱的混凝土桶，迄个混凝土车不是有一个很大那个滚筒吗？因家的后边就是正后边就是一个滚筒。啊，多啦！我用投影这样看起来就是什么？就中宫啊，就中宫啊，又玄武，中宫又玄武哦。所以当我跟他讲说，我给你的办公室吼、哦，刷来西换坐西向东诶，他是不是庚山坤向？我个改去酉山卯向。结果本来我是讲刷办公室的话，结果伊个新明跋杯，新明讲无，伊嘛要刷一遍。伊嘛要去一间办公室，所以这都是一点啊，要哪讲？咱是想讲动少一点就好，不用太大费周章。我想说，你先把办公室移过去就好。但是他就跟我讲说，伊个新民宝贝讲新民嘛要改变，所以伊有一间空间吼，我要让伊做办公室的空间，伊就阁把迄个叫做暗道的灯道啊，伊就阁传了我讲，老师你给他看卖，看我这。

0: 变安尼呐，白跟白的类，吼、哦、啊，大致上我个配置起来，哎、欸，应该还好，吼、哦，应该还好，还可以。啊，所以就一并的把神明就请到啊，坐西向东了哈、哦。所以其实办公室后面的老这啊、大搅拌桶，不怪人呢，哦，就是很紧张啊，就是内心里面，我看他的。我是别人看面相了嘛，但是我看伊就是有一点啊，足不自在吼，足不自在，足紧张的迄款感觉安尼吼，旋舞动吼。那办公室所有的一周边对白虎边右手边一直往后面，全部都是什么？都是伊咧抹迄胶啊，拢有迄个啊，这啊这什么磨砂嘿、那個，就是抹好伊平迄款的啊，拢爱机器啊，叽叽嘎嘎，叽叽嘎嘎。很大声，我去到那的时候，他们工人在工作，那个声音也是 蛮吵杂的，就是机械加工、啊、所以基本上也有白虎洞，也有白虎洞。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工厂，这个工厂本身我这是、用 Google 的图，那个要丢给 AI 去画了，去画。那基本上它是从这一条路，这里吼，我要去因家进前啊，要去斗六进前，我有看到一间土地公庙啊，人这间土地公庙以后要收溺水，土地公啦收溺水啊，但是伊的工厂都袂用收溺水吼，他这个土地公庙是向这个方向的，向这个方向，好，那他是坐西向东的，这个水哦，耿山是这样一直下来，也来龙峡呢，好，这样跑，所以这就是。从耿水就是天连嘛，天连龙。啊，伊这间工厂，这间工厂就是在这个地方。伊其实工厂的形状未歹呢，你看起来是不是头较细啊，后边较大，看起来敢那安啊，那也不错、啊。但是配置不好，你有好的地形也没有用哦，也没有用。那所以它就向前，也最向前。所以明显的，你耿山伊这边是子山，所以也。夹角的村差不多60度呢，哦，这都是顺水流的，就是明显的状况了，它就是顺水流子山。哎、啊，后边我跟你讲，伊这顺水流了，伊这是不是够有一支迄个桶、迄卷筒哦？你加迄、那个加迄、那个、混凝土的料迄、那个、哦，底下呢是玄武方，所以头壳可能无差偌轻的款哈、哦。啊，所以我安怎盖，我就是盖伊这个盖来遮，甲盖来西边。盖在西边，向伊头前去，安尼是不是第一个收溺水就有了？可以收溺水，再来可以做什么？那那青龙是不是包过来，龟龙包过来？哦，刚刚我们听到那个早上那个原南讲师他有讲，青龙过堂什么？说，我是也给你副君主了哈，青龙过堂副君主。那早上他讲的好像有另外一个哈啊。没有关系，大概样子就是好，就是急、哦、就是急，所以这一边也可以收溺水、哦、这边也可以收溺水。那真正我们到一个场所，罗盘要扭，看路向还是水向，也水是流安怎流的、哦、啊流当然啦，弯弯曲曲，讲安那边那扭，师傅较早我隐约啦，讲错了叫长者来给他指正者，就是他。水路那九曲来潮，咱看的看较低的遐，较低的遐遐做来龙嘛吼，看迄、那个，迄、那个那子山天眼，你就是爱用什么？咱的立向就是要立天眼。假设那个是地缘，你怎么立天眼？立天眼的天地不交，哦，这是我隐约有听到这样子了哈，有听到这样的一个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左手边这水神就是水艮向坤，那我们的大门就是底下比较小这个罗盘，就是子山五象，子山五象。那你的子山五象，我为了让各位比较明显看得出来，我就是直接把艮在同一个罗盘上面，它的艮就是一只，所以明显这样一直出去，你的夹角是不是就顺水流？就是顺水流嘛，就是顺水流。那不只是正顺水流，它的水这样流坎平，水没大紧。你看我们罗盘有一个紫罗盘，紫罗盘里面有八个方位，对不对？有八个方位，八个方位里面有不可以坐师父宫，不可以坐火坑，就是天连兼什么兼人兼地缘，这个不行。那刚好它在三地波啊，三地波，三地波卦，所以基本上就是住兼什么住兼人，所以落火坑，这个就是火坑。那水神又是艮向坤，所以基本上它就顺水流，这就是不理想，不理想。啊，所以这一张图就是又另外一张，就是我们从艮向坤直向什么直向午，所以夹角明显小于九十，这就是顺水。用真正的图形看更明显，就更明显，就是顺水流。那你改酉山的时候，改酉山，我们现在刚刚那个图，我们直接用平面，我用平面配置，我怎么改的，跟各位来分享，跟各位分享安怎扭转乾坤。它原本一切都是冷冻处，冷冻处开两个门，我开两个门，但是它真正办公室是在这边，五个神都是在这里，一张案的里面有五尊的一个神明，面向这里做子山五象。这边是不是青龙，这边白虎嘛，头前朱雀，后面玄武，但是它中央就是戊己，它的汤就是在后面，正后面，是正后面，正后面，所以工作区，这种工作区，那这个是客会客的，它会客很长的，长到白这样，我觉得也不太好，各位认为呢？桌子茶几我比较不喜欢用这样的调整方法，我都比较希望跟它跟门是什么 是垂直的，你跟门同向，我要怪怪怪怪，我觉得怪怪啊。也办公桌哈，也办公桌是这样，也是地嘞，也是地嘞。位较好是安怎哩啊？办公桌有收逆水哦，办公桌有收逆水，但是伊的外大门都安怎？外大门的推开啊，就指尖刃就是啊，没有效果哈。那我怎么改？我就是改在这边哈，这是水哦，这是来水，外靠的水，所以伊这都是坎平水啊。在它的那个空间里面，就隔了一个小的空间当办公室哈。办公室我就是开龙门了哈，开龙门。那以八方来讲，以八方来讲，这个是不是改？鸾头，所谓鸾头，现在看这样换办公室在这儿，神也照在这儿，所以这是不是变青龙啊？对吧？这就变白虎，头前朱雀，后面就玄武嘛，后面玄武。所以基本上它的办公桌靠虎边这边坐，这主位，因为主位后面空无靠，所以我就跟他说，这神位啦，神位，后面我大概神位跟主位要纳得到气，师父宫的财位就是四十五度角，我大概就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给安排大概神位跟你的主位四十五度角都没有遮挡，没遮挡。这是会客的地方，这是会客。那前面她老公常常不在，都会跑到大陆，大陆够好像工厂吧，我不知道。就是他经常不在，所以家里大概都是这个女主人 在工作在做的，他后面没靠，我就说你后面要不要做一个柜子，说后面有柜就是有柜，这样啦，有柜子就是有柜气，就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因为这样子改，所以他就变成说是因为这也有窗户，旁边都有窗户气口，这都有气口。

所以安尼甲水来讲，安尼是毋是收逆水啊？这就改善了嘛，峦头改了以后，它就会变收逆水。哦，所以这个工程改了吼，改了，我会记得迄天下早啊，透早，我跟他是一大早去，去到他家就是，意思就是，伊叫我改签这个新位嘛，新位啊，佮想说类似跟他入宅的。跟他入宅的、啊、那天早上我到他家，我们先把这张讲完，我等一下讲这个。这紫山的是本来的处的家啊，向头前我现在改来家，我改来家向这边、哦、这样是不是都青龙洞了，对不对？好，这就是以后我的回馈了、哦、第一次我就是我们安心、啊、做什么是不是舒服，跟什么跟阿兄出去外面啊，请玉皇大帝，请什么天公啊、罪主啊，吼、哦、啊，就是来加持嘛。就是当我们拜的时候，一拜下去以后，我一抬头，你知影嘿，伊迄边遐吼，伫个岛内，较我高起一边有山嘛，迄山的太阳哦，太阳怎啊浮起来？马上浮起来，那个光啊，就是炸，我自己也会吓一跳，因为我刚本来是昏暗的。就是拜完以后，人抬头一抬头起来，就是我跟她老公有回来，还有她自己的就是工人，有一些比较亲近的工人，那就一起安心嘛。那那日出嘞，就是好代志啊！啊，拜拜了，嚯、哦，那日头一日都照出来，那个等于佛光乍现哦，他自己就有感触。那整个都做完仪式以后，连续拜三个杯。龙圣杯，心明安好了，拜三个杯龙圣杯。哦，这个，就是信众啊，他真的是那个就有信心了、啊，信众就有信心。啊，过过灯光，我是透过师姐给我转达，伊讲伊过灯光吼，伊本来有一个客户长久拢无咧甲伊联系，就是大客户，就是都没有订货，都没有订他的。结果清晨的时候，哎、欸，来一个急单呐、啊。安完哦，安完神位以后，重新隔天他就说有一个急单哦，不几百万急单，就是要做那个人家那个建设公司被吊柜啊，好几个房子的那个琉璃台那个台面啊，他要叫这个啊，我是觉得这样给一个客户啊，就是给人家一个安心啊，让他能够心里安顿。那至于说将来怎么样，那有时候真的是要修了哈。福德要自己修才有、哦啊、所以师父才会推这个什么万家工厂万家村。我就看他、哦、来拜拜、哦、那天差不多三十几个工人，三十几个，那至少也有三十几个家庭、啊哦、有三十几个家庭，他这个工厂做好，那至少这三十几个家庭就是、在他的那个生活上面就比较无语了、哦、这个是、我们做这个蛮有小小的那个感觉啦，感觉还不错啦，感觉还不错，这就是他的回馈。

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请收看《维新世界》，先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娇。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所以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就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易经大学维新圣教的土城安心道场，这里是一个很棒很舒适的学习园地。那我们邀请到的是元音法师来跟大家分享他近期服务的这些案例经验，还有他个人近期的学修的一个心得。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元音法师。
1: 观众朋友阿弥陀佛，主持人您好，
0: 老师好。今天很难得我们再次来到了土城安心道场，真的这个教

0: 是每一间都好宽敞，然后非常的明亮、舒适、干净的这个桌椅哦，让我们可以来好好的学习易经风水。
1: 是的，非常感谢师傅多年来，在维新圣教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学修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让所有的学员们呢，都可以在此地呢，安心的来学习我们维新圣教特有的易经风水的妙法啊，以及啊人生在人生的道路上你应该怎么走。面对问题怎么解决这样的一个学问，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
0: 那我想在今天的这个主题当中呢，其实日常生活里面，我相信大家最近这个手机一打开，哇，好多建案呐、
1: 是
0: 对，
1: 啊。
0: 这些种种的讯息哦，非常的丰富、哦，大家真的是看得眼花缭乱了。但是也因此反映着、哦，有很多的这些工程大楼正在进行当中，那么有一些旧翻新等等，也都会有很多的这个动土煞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什么是动土煞，它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影响？
1: 是的，在维新圣教师父过去给我们教育，告诉我们要尊重这个自然，尊重环境，我们不可以跟自然对抗。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概念下，当我们要盖一个房子，挖了地下室，或是开了水沟，或是整了地板等等，这些都是对土地的一种，对吧？破坏，因此我们就形成了对跟自然对抗的一种态势。各位要知道，人是围城，自然是无比的巨大，它有无比的能量，所以我们变成以软击石。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动土会产生煞气，对我们的身体也好，对我们的事业也好，对我们的家庭也好，产生一种矛盾。或是产生一种冲突，这就叫做动土煞。所以这样的解释之下，我希望朋友们了解到，动土煞它不是一个迷信，也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实际上就是一种环境的改变，对我们人的身体、事业、家庭等等的一种冲击。因此呢，在我们维新圣教，根据师父多年来所传的一些妙法里面，就告诉我们，当我们面临这样动土煞的这样的冲击之下，我们如何去处置它？如何在周边因为盖房子啦、挖水沟啦，或是等等的工程造成我们不好的影响？那目前呢，我们社会上看得到的就是说，我们附近盖捷运咯，盖大楼咯，这些都叫动土。因此呢，如何防治、如何对峙、如何应付所谓动土的这个矛盾现象，也就是动土煞，变成一个我们需要去注意的。而一般观众们、朋友们，我们知道我们身体不舒服，我们就去找了医生。当然，我不是说你不能找医生。可是你知道，当你找了医生，打了针，吃了药，你还是不舒服，因为动土煞它不是淤血上的毛病，它是玄学上的问题，要用玄学的方式来对治它。因此呢，在过去多年来，根据我们跟师父学修，我们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个心得，或是说我们实际上为信众解决动土煞的经验里头呢，我们发觉有几个很好的方式，可以就这个动土煞的部分呢，做一个适当的一个处置，或是防治，或是对应，希望它对我们的影响呢，能够减到最低。首先我们提到的就是说呢，似乎在多年前如是我闻，已经告诉我们。比方我们家里的这个东方动土了，那我们在东方的墙边可以放上三桶水来化这个煞，在地理学上常常讲水可以化一切煞，因此呢，在我们靠近动土的方向，在我们房子里面呢，可以放一桶、两桶或是三桶的水，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防治的一个

0: 方式。那另外你说我放水不方便，或是我也可以放水，但是我想要更有把握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七色线。那七色线呢，它的理论在哪里呢？我们讲光线是由七种颜色来构成的，因此我们在动土的那个方向把它挂上七色线，那就是一种放光的意思。那么动土呢，干扰的灵界，这个灵界见光开悟，它就不再来打扰你了。
1: 它也有它的方向要去。
0: 哎，当然是，哎，它见光开悟以后呢，它心走向光明了，它就不会加害于人了，啊，它也一样跟我们得到，因为光的赐福，让它得到法喜，它见光开悟，它知道坏事不能做，可以做好事。这是除了三桶水之外，我们还可以用七色线。这七色线在市场上很容易买得到，
1: 是，
0: 要不然自己去做也不成问题。那就挂在那个叫做施工的那个方向啊，那也有一点叫做结界的那样的概念，就是煞气到此为止，哦，就不进到我家，就不再影响我们家的啊身体、事业、家庭等等，就不太受干扰了。
1: 是是。
0: 那么另外就是也接受过一种一个咨询，学校里边的全面的工程师作，
1: 是，
0: 这小孩跳楼的跳楼，老师生病的生病，啊，吵架的吵架一堆。这校长问了，黄老师啊，这要怎么办呢？我一沾，我说呀，根据我的卦象看到的是，你们学校里边是不是有工程正在施作？他说对啊，围墙坏了修围墙，水沟不通了重新再开挖啊，然后又新建了什么车库库房等等啊，全面施工。因为怎么样，预算下来了，不得不做，不做他把预算给收回去了。我说对啊，所以你看你们学校小朋友们就有很多很多的事，哎，没事家长也来学校吵，是不是？老师吵架，小朋友等等受伤的事故都非常多。
1: 是是是。
0: 哎，那我想这个大范围的动土又要怎么办呢？因此我就建议说是，这位校长来到安心道场，设某某学校，辖内动土所伤三界万灵之灵位，点灯供养啊，那就是你至少初一十五来上个香，或是有空来上个香，一直等到这个工程完工以后，你应该学校可以度过这样的一个麻烦的这样一个时期。
1: 是。
0: 然后呢，在施工的现场呢，您可以常常用二次洗米水做前面的洒净。啊，或是说我们讲用红花米来供养。各位，二次洗米水的洒净并不是化煞，红花米的供养也不是治煞，也不是化煞，那是一种对抗跟矛盾。我们要把红花米或是二次米水洗米水呢，当作是一种供养，跟法界众生结一个善缘，好来好去。法界众生欢喜心了，他放下了那个怨恨，他放下了那个不满，他放下了那个报复的那种黑暗的心态，
1: 也是帮他转这个心境，这样子。
0: 当然是，我们法门里边并不赞成说用自杀这种方式，那是一种对抗或是一种冲突，毕竟也不圆满。所以维新圣教所传的这个动土煞的这样的一个妙法呢，其实我多年来我们在为好多的信众朋友们来做服务的时候呢，我们见到了有很好的效果。那很可惜的就是说，我们现在一般社会大众呢，身体不舒服了，就去看了医生。当然我们要强调看医生是应该的，
1: 是的。
0: 可是我们是不是要用另外一个更宏观的看法，是不是我们跟自然界之间可能有一些矛盾？

0: 是。
1: 啊，所以我想呢，蹦土煞这个法呢，想趁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事，各位自己都可以做，你不需要请到法师讲师到你家去。问题你要学法，要把它学好，你才能用。学习地理、风水，学习易经，学习妙法，是保护我们自己，进而可以帮助人家。我想，所有的朋友们，我们都很希望在我们短短的几十年的人生里边，有一个比较幸福的家庭，这是最基本的诉求嘛。啊，至于说赚不赚大钱，我们常讲还得看看有没有那个命。
0: 对。
1: 可是我想要一个温暖的家庭，这是很卑微的心愿哦。可是问题，我们看到社会上好多的角落，有好多的家庭是不平安的哦。这个不平安在哪里呢？当然，事业的不顺遂，小孩的不乖，太太的不乖，先生的不乖，对不对？等等，都是人生的考验。而我们在短短的几十年人生里边，绝对不可能这个风平浪静。
0: 是，
1: 我们随时准备应付的是所谓的狂风巨浪，因此呢，你必须要有应付这样的局面的办法嘛。所以我想说是，那这个办法怎么样？怎么办呢？我们知道，也许病了可以看医生，可是事业病了，你怎么办呢？家庭病了。没有药可以吃，事业病了，没有针可以打耶。哦，原来我们地理，我们风水，我们考虑过了没有？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原来我们，比方我们的办公室、我们的厂房，甚至于我们的居家，在地理上的条件，事实上，我们讲地理，好像又讲得好像太过于神秘，或是太过于玄学。其实地理学它就是环境学了。当我们跟这个环境产生一个矛盾的时候，各位，你知道环境大呢，还是我们大？当然，自然界的力量是比我们这个身体是大得多了。我们的身体根据如是我闻师父所传的是，我们的身体就像宇宙中的一个围城哦。可是各位知道地球有多大吗？对不对？我们是这么大的地
1: 如
0: 球里
1: 此
0: 面的一
1: 浩
0: 个
1: 瀚。
0: 东一一一个小小小的围城而已，更别说我们在宇宙里，我们受到了日月的影响哦。所以，若是我们存着对抗自然的那种心态，我们必定处于下风。而我们学习地理风水的概念，在于了解我们如何跟自然有一个比较和谐的相处方式。这当然讲起来比较学术了，或是比较深了。所以一般的人，你讲这个他听不懂了啊，讲地理风水他听懂了哦，原来讲地理风水就讲这个，哎呀，冰箱怎么摆啦，瓦斯炉怎么摆等等，那其实也就是地理风水就是环境学，也是告诉我们一种智慧，那个智慧就是告诉我们如何跟自然和谐相处，这也是唯心论教地理风水的教育的一个宗旨。而不是坊间一般所理解的地理风水，那已经趋近于我们讲说是怪力乱神啦，或是迷信那样的概念，而应该把地理风水往学术方面的那样的一个思维去，推展，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跟环境调和了。为什么我们现在多病了呢？因为我们的空气现在开始污染了，我们变成环境的公敌了。我们破坏了这个环境，而环境的反扑是我们很难去承受的。因此，我们的气候的变迁，因此我们现在很多的怪病等等呢，不能。

0: 怪老天爷不够慈悲，是我们没有智慧，我们破坏了这个环境，我们没有跟环境，找到一个和谐相处之道。而所谓跟环境和谐相处之道呢，我们简单的俗话就说地理风水了。
1: 其实每一个地方都是值得我们去做一个很好的学习，会让我们的人生有更加丰富的累积。老师，您刚才提到的是，我相信我们最近呢，大家非常忙碌，问题烦恼应该也不少。那有很多来问世的这些十方善信友人大众呢，他们大致这个问题都出现在哪些点呢？病痛方面吗？还是老师
0: 好
1: 来
0: 的，
1: 跟我们分享
0: 好，
1: 一
0: 这一部
1: 下？
0: 分可以跟各位分享的，首先就是，要跟朋友们提醒，维新圣教在全省多处呢都设有道场、教室，有一两百位的法师、讲师呢，也都学有所成，很愿意来为所有的十方信众来做服务。所以各位呢，若是在你很多的生活上很多的问题，你面临的一些烦恼，你不妨到维新圣教的各处的这个道场也好，
1: 是
0: 教
1: 的，
0: 室也好啊，来寻求应该找得到一些解决的一个方案。那么最近呢，因为仙佛寺总本山呢举行呢历年都会举行这个
1: 是
0: 九
1: 的。
0: 九法会，那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这两三个月内服务的案例呢，大概也都是跟法会超度有关的。
1: 哦，是。
0: 比方说，老师啊，我的身体哦一直就好不起来，到底怎么回事啊？各位，我们这里我们维新圣教没有所谓通灵通神的问题，
1: 是的，
0: 我们任何解决问题的根据是所谓的占卜。也就是王禅老祖在天界所传的用意占卜的这样的一个妙法，而占卜它是一个诊断，就是要找出，比方你这个人生病了，在医学上说你喝酒太多，你抽烟太多，所以你病了，是不是？但是占卜呢，可以更深入一层去追究，为什么你会要酗酒，为什么你会要抽烟，抽得那么凶？我们
1: 是。
0: 找出的是因而不是治那个果，因此在这一段时间的服务里头呢，我们看到的几乎就都是祖先求渡的状况非常多。那我们可以跟各位朋友分享，祖先求渡的问题，实际上在我们生活面的反应有哪些呢？
1: 好的。
0: 第一个也就是身体健康的问题。啊，那么，老师啊，我身体怎么会这么好，这么差呢？我一沾，我说，哎，你们家有双姓祖先喽？
1: 双性祖先
0: 双姓祖
1: 啊，
0: 先。
1: 是，
0: 他说是啊，是啊，我呢，我们家姓黄，我们另外一个祖先听说是叫姓王，听说啊，你看，所以他是不是
1: 自己还没有弄
0: 没
1: 清
0: 有
1: 楚
0: 放在心里头吧？
1: 啊。
0: 他知道有这么回事，可是他没有把这一个。他不是本姓的另外一姓的主脉呢，去关心过了，所以呢，追问的结果，才知道说呢，他把另外一姓呢，早就已经移到这个叫做庙塔里边去，供养了，那么他就从来也不懂得去超度等等，那老师怎么办呢？我说九九法会正在办理当中。你除了本家姓要超度，你另外跟你家有缘的、有这个血缘的祖先，您的超度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哎，医学上没有办法解决的
1: 是
0: 身体
1: 的，
0: 的病痛，
1: 是。
0: 就透过了这个叫做超度，占卜是诊断，超度就是治疗了。好，经过了超度。身体逐渐逐渐的就平稳，就平安下来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法会期间呢，各位不要小看法会的功德啊，它是所谓超度，让我们泯阳两利，也就是让世上阳间的人呢， 得到平安。那世上的人要能平安，有一个先决条件，灵界的主灵必须要能够先得到安宁嘛。所以最近服务的案例，身体不好的特别多，一沾双信主先求度，一沾先王手足求度。什么叫先王手足呢？就是说，哎，你是不是有兄弟姐妹先过世了？他说是啊，我妹妹15岁的时候被车撞死了，是啊，我哥哥20岁的时候骑摩托车摔死了，是吧？等等这些问题层出不穷啊，
1: 因意外而亡，
0: 对，这叫亡死。我说我们在法会里边有亡死的祭文，有那个文书，你一定要填写，跟这个亡者，因为这个亡死的灵呢，他带着不舍，他带着怨恨，他带着懊悔，这种不安的心很难去所谓往生西方啊。当亡者的心不安的时候呢，阳世间的人就受到这一股不安的气来影响了，造成了从生理上的毛病到心理上的毛病哦。所以我们就讲到忧郁症，忧郁症可以说是绝症，其实10个忧郁症里面，真正忧郁症只不过是一个或是两个，在我的经验里头是这样子。而绝大部分的忧郁症是因为灵界的干扰，祖先的求度啊，亡死怨灵的求度啊，先死的先王手足的求度啊，等等，这些都是。所以我觉得师父非常伟大，师父所办理的法会呢，十方法界全都超度了，包括战争冤死的亡死怨灵等等都做了，
1: 是的，
0: 是非常圆满。
1: 您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哦，其实这个每一场法会上面的这个供奉的这个灵位呢，上面都写得非常清楚哦。我们为了什么而举办这个法会，同时我们以这个殊胜的这个每一座每一座的灵位来供养回向这些十方法界有缘的诸灵，这样子，那个名称真的非常殊胜哎，老师。
0: 当然是，所谓的三界万灵，各位，所谓的三界，所谓的万灵，它是无比大的一个空间，它是无比长的一个时间。所以维新圣教的超度呢，从鸢飞软动哦，蚊子苍蝇蚯蚓我们都超度咯，是吧？所以当然我们讲说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冤亲债主啦，地基主等等，很多都需要我们的法去供养。怎么法怎么供养？只有透过超度的法会，然后我们勤加念经，这样的法的供养，让灵界呢心开意解嘛。当灵界能够心开意解的时候，我们阳上的人呢，事业也好，身体也好，家庭也好，都能够得到比较圆满的一个境界。
1: 是是是，那我想在这个节目的有限时间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妙法分享哦，真的是没有办法在时间里面就可以全部都分享的完的哦。那但是非常感谢老师能够利用这个节目当中的这个时间这个机会呢，来跟大家鼓励一下好吗？我们祭祖大典也要到了，然后阿弥陀佛法会正在进行当中，我们要如何的来供养我们的祖先，来互相增进民阳两界之间的一个发展。老师给我们一个勉励。
0: 是的，维新圣教它有一个天命，就是希望世界和平。那么世界要和平，两岸要能没有战争，其实呢，在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里头，各场战争所产生的怨灵，这个部分若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话呢，战争我们常常讲，或许就会这样子而发生了。因此我们维新圣教多年来为了两岸的和平，为了世界人类的和平，我们做了好多好多好多的工作，我们说10天可能也说不完了。所以很快的，我们在国历的113年的元旦，在我们桃园市桃园区的运动场呢，用体育馆呢，会有一场很大的祭祖的这样的一个法会。那么另外呢，当然我们不能只靠说是短短的一个祭祖的一个行程就把 我们所谓的万灵都超度好了，师父非常期待我们每一位学修的弟子们呢，都能够发心念经呢、啊。我们维新圣教有好多好多的一个经典，可以让我们的灵界因为听经闻法而受而能够开悟啊，见悟啊，见性开悟啊，让这样的一个矛盾可以减低，
1: 是
0: 啊，是这样子。
1: 我想这个希望工程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还有心念，大家一起来圆满了。今天非常感谢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
0: 谢谢您
1: 分享妙法智慧无限，谢谢。
0: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在节目当中所有的分享希望带给大家非常重要的一个启发，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点都不晚，欢迎大家来参与易经风水初级班的学习，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诵经，踏出那第一步就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欢迎大家一起来追随王禅老祖。那么今天非常感谢各位收看仙佛在我家，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

金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为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各位十方圣弟子，大家阿弥陀佛！今日又是咱专门念佛的好日子，专门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凡是有咧修行啊，有咧念佛的人，你都会体会到，你咧平时咧念佛啊。在家在厝啊，在念佛，时时刻刻在念佛的时，啊，你的家庭会结作圆满的，会结作平安的。曾经咱一个信徒啊，老菩萨，伊专工对台北走来看看我，阿叔啊，专门念佛。我拢有咧念佛啊！原来较早我袂晓念佛的时，啊，听你这讲过讲专门念佛的功德，所以我就开始伫厝，干咧就是自己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一直念啊。我那家咧非常袂平安，囡仔做头咯。拢袂稳定，家内沓沓地个作业，所以伊就开始念佛了。甲佛祖讲讲，伊要专门念佛的功德来回向我这家族啦。啊，伊就开始对来念佛，念念念诶。

0: 念一礼拜以后，发现伊个囡仔找头路、找工作，找到工作，找到伊欢喜个工作。伊厝内底，逐个弟弟个弟弟减少个，哦，伊个真欢喜个，即阿桑咯真欢喜个，伊安尼就开始认真念佛。每一届若在等着咱个在念佛个时，他就真欢喜个，即厝对咧专门念佛呐。在在初二时，已经一个月啊，伊讲师傅，你专门念佛，我拢在参加呢。我厝无财佛祖，但是我甲佛祖请入我心中呢，我嘛是一直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即马过外月啊，我囡仔拢找着好头路，我大大细细拢叫做平安嘞。伊要来甲谢谢，我啊谢谢你家己，谢谢佛祖，啊甲你牵引，谢谢恁的祖公啊。想要跟着恁的祖公，你念佛的功德回向我的祖公，祖公伊就得着啊，到祖德流芳，甲你到保庇，甲咱到转世的法轮，互恁兜会当平安，互恁兜万行大事拢会当顺遂，所以这点呢。诶，好处啊！我将咱所有诶善行大德诶啊好处所得着应验，讲出互大家做参考。希望各位大家多多参加专门念佛啦！你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诶大，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功德大，所以这个时阵以后，诸位老菩萨赢了，阿多拉修士会找我坐，可是伊念佛的心得有一回，伊囡仔身体不好。唔打唔知咩啦，去后病院看袂出原因，一直叫我讲啊，手个大应该啊，一手大个头壳心，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尾啊，家己吐一口气啊。安尼伊个囡仔病，精神做得好起来啊！讲伊个人心肝一个大大小小底条个代志，就安尼飞飞去啊！哦，毋知阿母啊嘛是佛祖化身个，所以就伊个囝，有一天就是娶老母。来，这个是找我，讲出伊个心得，讲出伊念佛以后个功德力所以今日讲予各位了解，恁念佛要有信心，唔通无信心，信心会当突破一切黑暗，较歹运。所以信心力量非常大这点呢，提供给各位做参考现在呢，大家就专门来念佛， 南无阿弥陀佛，祝福大家平安，啊，大家健康。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万年归心，三皈依，戒闻。我佛慈悲，光降台湾净土桃园市联合综合体育馆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今日今始，全民一心奉请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圣灵掀开一劫，了脱生死，往生极乐净土。当下此时，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以为本愿。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9月13日，星期日，农历8月初3，庚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天月二德，以起灶、嫁娶、动土、移居、开张、出行等事。三煞在北方。明天9月14日，星期一，农历8月初4，辛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西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洋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1: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一间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文昌帝君下水饱忏，受罪饱忏，人会糊涂，罪过太多，罪恶太重才会糊涂，人没有智慧，罪恶太多，罪恶都从哪里来？没有智慧，不读书啊，不多读圣贤书啊，不多读古圣先贤所传的妙法，所以世间上的动乱当然会多。还好我们台湾国家的教育，九年教育，还有现在我们的教育的普及啊，是这么的啊发达，但是我们只注重表面的读书，有时候还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内在心灵的智慧，才是真正的大智慧。我常常遇到一些教育家啊，我常常跟教育家啊请益，教育家的政策理念非常的好啊，非常有远见，但是我们忽略了心灵上的这个教育。所以刚才我们在晚餐的时候啊，在东市最有名的餐厅阿伯库阿木餐厅用餐的时候，台中县的立法委员徐忠雄立法委员夫妻都是我的徒弟啊，他师父啊，今年两个孩子，一个考大学，一个考高中了，来拜文昌帝君，求文昌帝君给他智慧、力量、信心，能够发挥他所读的。结果啊，大儿比较大了，考上了政治大学，国立政治大学，而小的考上。

0: 台中一中，他感觉文昌宫啊，他的慈悲，啊，文昌宫的大智慧，啊，普遍的，所有有缘来祭拜的、来祈祷的小朋友，无论大人、中年、小孩，都会不分王侯将相，欢呼早走足，啊，来，啊，加以庇佑。所以文昌帝君，好，我再想想，现在盖这么小，啊，住在铁皮屋，我说文昌帝、文昌公啊，啊，努力保佑这些孩子，啊，的爸爸，他们的孩子呢，都能考上好多学校，啊，正常发挥，然后他们的补习班、补习会，希望他们能够拿来布施和供养。我现在只对文昌公向他报告了，但是很多喜欢补习的爸爸妈妈，他都忘了文昌公的保佑。哦，文昌公保佑变成正常的，因为你是神啊！啊，所以我补习班费用再高也肯花。结果我们很多的家长忽略了神在心灵中的开花大智慧，在佛家来讲叫做般若智。所以刚才我在校长办公室呢，啊，就写了开智慧咒，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这个也是文昌公他对每个人开启大智慧的一个咒语，真理也是神理，也就是到达内在大智慧的彼岸，文昌宫的智慧。所以我们时时教小孩子要读书前，好，你就先打开来了合掌，静静的念祷告，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你念了12遍以后，啊，祈祷文昌公大慈大悲，赐我智慧、力量、信心。然后请，啊，由心所礼拜，不管你在神前或是在你的书桌之上，啊，你这样来，啊，就做个祷告，文昌公一定会保佑你。我试验太多了，当我有时候智慧打不通的时候，我还文昌公啊，拜托，哦，我有智障哦，请你慈悲开一条路，开一条法门，让我能够这个道能够真理把它剖析开来。文昌公他也慈悲的加持智慧、力量和信心。所以在东市这个山城里面，啊，所有的我们的很多小朋友到外去发展去读书的，在东市的医生可以说全省出医生，文昌公他的化身啊，身为医生，天医贵人就是文昌公。哦，天地贵人文昌公，他们降凡尘在每一位的小孩子身上，在全省各地渐渐成长，在国内各地的发展，当医生呢也有很多，啊，所以前一个礼拜前呢，啊，叶镇长跟我说，师父，我们东市也出产了医生呢，哦，也是全省全国医生最多了，可见。东市虽然山城人口只有6万，但是呢，整个的东市镇的圣贤，东市镇的啊普度众生的天医贵人多么的多。东市镇还有一项是最让人台湾农产品啊农作物啊，而且呢非常甘甜口口的。今天怎么插花拿做安琪亚，啊，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 年来，在台湾。

2019年6月，美国之国际道学会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 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刚才我们的弟子啊，徐师姐呢，他师傅啊，我今天的布置上面有根安琪啊，你可以拿起来吃。我再摕起来，我来拍摄，我喙齿会落去啊。啊，这个就是水蛆。啊，水蛆呢，台湾所处生产在古关和和平和东势的这个地方，这是台湾农产品最殊胜的，吃起的甜度。比日本的水蛆，甜上将近要一倍，脆度也比日本的还脆，所以台湾这是宝岛，台湾的山城，出产了各种的农产品，所以啊，在东势的地方，山明水秀的地方，水很清澈，没有污浊，那当然。安琪亚呢是最好，等一下这一我要咋等诶？哈 那归东势的乡亲们，在我们东势镇的地里，就是后面有山，前有水，在前面新设为岸山、岸桌为岸洞，那么相对新设那边会不会发达？上天很慈悲的，水从这转过来又包出去了，所以新竹方面的发达要比深比东势慢一点，所以新竹那边还可以投资，将来新竹地方也是会很发达的，天运轮流转，风水轮流转，就是这样来。刚才我们陈县长、陈主任委员，在推荐介绍了那么多的重建委员，看了大家呢都很热心，陈老县长呢，师傅啊要花1亿多呢，放心，这个不是你在欠钱，文昌公在欠钱，那以前我盖庙呢，盖仙佛寺的时候。我没有钱了，老祖，我没有钱了呢。你的今生就要来等候我，今生呢就要来等候我。过几天呢，哇，给王禅老祖保佑了，他的无形中呢，哎呦，老祖要我去做一件大功德，他就来找我。结果呢，我在那边盖道场。师傅，你要盖一道场？对呀、什么事？老祖要我来，不知道做什么事。哦，要你来布施，要你来消灾解厄，要你来祈祷的老祖。相对的，文昌公庙、文昌庙也一样。那么我们与其一些钱不花不必要的钱，不必浪费的钱，我们能够发大愿，愿大力就大。曾经我们一位老徒弟，他种的水果很奇怪呢，把那个红桃瓣呢，把那给人家偷摘哦，还有槟榔，好了，人家就来摘，而且大摇大摆，车子开了要来摘槟榔，这不是你的，一样啊，反正在上面我是吃槟榔的，我就要摘，很奇怪的。我说很简单。你看你们附近有没有土地公庙在盖？有了，我们附近要盖个土地公庙。你去问土地公发愿说，土地公啊，帮我水这个水果。

0: 我槟榔，不要一些糊里糊涂的人来把我偷财，哈，我会收成的，我要拿30%，30%存利哦，30%的来帮忙建土地公庙。嘿，奇怪哦，那一年就也没有被偷财，也没有都偷到，啊，那一年的价钱卖得很好，哎，不输了。以后每年他就到处找，找了哪里在盖庙，我就要来布施，昼夜信徒，全省的乡亲朋友啊，善知识们，你们若是要为中华民族，为我们台湾整个全民后代能够有智慧，要为我们的后代子子孙孙来祈福的话，你们不妨可以发个愿，将你们所赠予的存利，你们可以来帮忙文昌宫盖个文昌庙，那也不过分。你们的补习费，好、哦，若是要补习的话，你们把补习费节省起来，好、哦，来帮忙建了文昌宫的庙。文昌宫是我们每个人内在大智慧的元神和原动力。那么你自己的内心大智慧，你不开花，要去哪里开花？啊，所以啊，在这里呢，呼吁，好，我们大家要有那个智慧。啊，文昌宫、文昌庙，他的大智慧说也说不尽。那么今天呢？好，我要啊借着这个因缘，跟各位讲解文昌帝君。文昌帝君呢，啊，他已经有修行17世、17世，哎，士大夫。要修行17世不简单呢。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我们一世啊要做善事就不简单了呢，一生一世啊能够啊做得问心无愧，那真的不简单。何况文昌公呢，啊，他已经有十七世、十七世、十七代人都在行善，这个非常难得的。那么文昌公他十七世的行善功德究竟是怎么样呢？我们经中就有开示了。好，他的第一个就是纯孝，他成十七世修行的基本法则只有十二项，没有太多。第一项纯孝，我们大家都父母所生，而我们也生了那么多的子女，那个祖德流芳，薪火相传，那我们在世间上的孝有两种的孝，一种的孝世间我们奉养父母，啊，然后啊孝顺父母，努力读书，努力做事业，不要失败，啊，我们不亏欠人家，这个就是大孝，也是大孝。然后呢，我们能够尽一己之力，能够来奉献社会，用我们的身口意来供养社会，来为社会。

0: 的服务，这都是孝顺。再来呢，一般所讲的不与父母相互顶嘴，不与父母有所争，这个也是孝，但是最重要的大孝两个，一个有形象的大孝，我们来到世间除了知恩感恩报恩以外呢，我们一定要努力来学习一切正法，学习一切世间的善法，然后来回馈给社会。好，再来呢，一个大孝，我们时时要超度的祖先，超度祖先，我们有多生的父母在灵魂世界里面，他们在旁边守护着我们。一个人要成功，若是我们不行孝，绝对成功不了。一个人若是对父母的不孝，对祖先的不孝，你的事业要有多成就是很困难的。所以父母就是我们的守护神，祖先也是我们事业的守护神。诸佛菩萨文昌公给我们智慧，但是守护我们的是父母和多生父母和祖先的祖灵。所以我们要提倡孩子早上起来一炷香祭拜祖先，晚上回来一炷香祭拜祖先，孩子一定不会变坏，孩子一定会增长智慧。在这么多年来我的经验，因为我弘法24年来了，接到也那么多，无论国内国外，好多了好多人他把祖先忘掉了，把祖先舍弃掉了，把祖先放在一边了，认为自己是当下电脑的怎么样，我当下怎么样，那个都错误的想法。所以我们要教孩子一定要有拜祖先的观念和拜神的观念。一个不会拜神，不会尊敬神，不会尊敬祖先的人，孩子呢，未来必定是社会的乱源。这么多年来我深深的体会和正大。曾经有一位男信徒，两位夫妻都读了博士，早期博士很成就，但是他的三个孩子很凶，拍个西伯狼，那个拍个西伯狼的形容就很严重了呢。出去呢，鸡鸣狗盗，无所不作，什么都来了。有一天呢，到修佛室来，他问我师父我的孩子怎么样？我一看，那个不奇怪，你根本都没有父母，没有祖先的观念，那子女会对你好吗？不可能的嘛！一条绳子拖了好几代呢，一条锁拖几啊代，你为什么把祖先拿去破掉做会修？两夫妻吓了一跳。他说我去信什么，我的祖先已经到哪里去了？绘画告诉你的人有没有到哪里去了？没有嘛，你这懒惰不孝，大不孝，所以你的孩子这样对你是很正常，而且还很轻松的嘞。两夫妻一直跟我说，我去干什么？因为我家里从来孩子出生以来呢，从来没有拜过祖先，那我所以你的子女对你很正常嘛。所以文昌公他成就的法门就是行孝道，那我们大家也行孝道，也是文昌公他的化身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家庭。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

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我们台中县前县长陈县长更先生大的哦，啊，我们叶镇长、蒋校长、林校长，所有的啊地方的善知识们，各位乡亲，阿弥陀佛。文昌公很慈悲，他告诉我们，若是以后我们碰到有人对父母的、对祖先的忽略之后怎么办？事事改进。有的人他说我是现在改信什么教，但是你的祖先原来的内在心灵思想，原来他的习性就是这样了，并不因为你改姓什么教，你的祖先他就不对了，千错万错啊！所以现在世间很乱，孩子很乱，对父母不孝忤逆，你敢说父母孩子对你不孝吗？从自己先检讨。哦，所以文昌公已经第一章开宗明义经文的第一章就是行孝道，若是有人没有行孝道的话啊，我们经文里面我们就有拜忏谢罪的方式，你们按照这样来顶礼，你们啊告诉朋友们要知道能够忏悔，当你忏悔多元的时候，孩子他一定会回来多元。刚才讲了这两位夫妻的，好，我告诉他，我讲是这样的，信不信由你了。好，我也没有权利去阻挡你的宗教信仰，宗教信仰从来没有叫人不孝顺的，从来没有叫人逆孝，从来没有。但是呢，都是自己没有智慧，一直往名利钱财啊等等去追求，追求社会的外援攀援，而忽略了忘了我该怎么做，怎么对父母。所以父母祖先是我们生命的泉源，可惜现在很多很多的教育方式，甚至有的啊，老师们他的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忽略了孩子们

0: 对祖先的孝道和行孝，像这样的话就不可能有智慧。即使你读了满口的经文，即使你考试上100分还是0分，最重要那一点孝心比什么还重要。所以啊，文昌公啊，这是要我来讲解他的修行过程。第一是行孝，第二是有弟朋友兄弟，兄弟一定要有义，但是呢，兄弟不睦是大不孝，兄弟不和是大不孝。为什么呢？有一次我们一位信徒来啊，就为了爸爸的财产，爸爸死了嘛，财产很多，棺材抬不出去呢，来了，他问了师父啊，哦，我好难过哦，我爸爸停棺在家里已经2年了，好，为了财产，好，这个抬不出去葬，好，你看我爸爸有说什么呢？你爸爸在里面已经长虫了，还说什么？你爸爸只有说你们真不孝，对列祖列宗都不孝。他说我哪里不孝？我对爸爸很好。哎呦，骗人的啦！财产减几分，你都唔肯。奇怪，老师啊，你怎么知道我减几分？他的山坡地和田，三个兄弟很宽，好几十家。结果因为他哥哥少一分给他，就不满，为了一分。那一分多少钱？我问他，那一分呢？差不多有，现在一分差100万左右。那我说，你在法院，啊，这个去告，你已经花多少钱了？花了一个兄弟差不多300-400万吧，合起来1200多万吧。那你们自命有智慧，一分不要了，你还可以保存那一些财产，不然到有一天，为了一分地，你整个的财产全部告光了，你的父母、你的爸爸绝对不会让你们得到什么好处的，一定会让你们整个财产败光光。哦，这位信徒啊，他心里就好了，老师，那我回去把一分地不要了，好了，好不好？我说来不及了啦。为什么？因为你后面的事业已经被掏空了啦，啊，那掏空怎么办？你最近有没有？你坦白讲，有啦。最近我的事业在查账，花姐被掏空了70几亿，没有智慧，这个父母祖宗的对你的教训，兄弟的共同事业，你们兄弟在告，后面被掏了。这你不要怪别人呢，是你自己兄弟的不和不睦，兄弟不和大不孝啊。过没有多久，好，那掏空了，好，告到法院了啦，到处在告，兄弟在告，告啊，哎呀，乱七八糟啊，啊，他一分地不要了，也没有用了啦。所以各位啊，兄弟之间为了财产的争夺了，世间太多太多太多了啦！啊，为了兄弟的财产，啊，人这个不义，欺孝啊，有够多啦！欺孝啊，真的很多。世间上的不了解，就是没有智慧。所以文昌公叫大家，兄弟一定要有义，兄弟一定要像啊父子之间的心啊心和怀。来相互的尊敬，家一定会兴，智慧才会起来。不然兄弟不义的时候，你会有多大的智慧？我就不相信。我行道这么多年来，啊，印证的世间事情太多了，太多了。因为兄弟的为财，啊，为利，相互的残杀，相互的斗争，弄成全部倾家荡产的太多太多太多，这个也是我们教育界的 各位前辈校长们应该给予老师对学生的这一种的教育非常的重要。国家要安定最好让法官没有投入吃，让法官没有投入吃，社会就和谐了啦，不然乱搞。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所以这个兄弟之间的问题，在法院上兄弟之间的问题占了一半以上。法官是我们2300万人共同纳税所供养、所请来为台湾、为国家来安定、调解人与人之间的仇与恨的呢，是我们2300万人共同请来的呢，不是你个人请来的呢。你个人花的钱是请律师帮忙打官司要赢哎，而我们的是没有去供养整个的法官，你只是2300万分之一而已嘛。所以各位啊，兄弟姐妹、兄弟之情义，我们一定要坚守。好，文昌公他17世里面呢，对兄弟从来没有计较过，兄弟要了就给他，因为是手和足同一只手嘛，你斩断这个不行，斩这个就不行啊。同样的道理，若是有信徒你们的朋友发生这个情形的时候，叫他们赶快向文昌公忏悔，不要再发生了，放下，不要再结恶缘了啊。这一个呢，好，家庭事业一定能够和谐，这也是易经，也是风水的法则。因为易经和风水面面观，它不是单向的啊，我要安葬祖先啊，我的房子盖什么方向，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呀。好，第三呢，文昌公啊，他的修行法门，第三呢，敬天地，敬天与敬地。我们人立其中，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立其中，人是最高等的动物，人是最有思想、有智慧的动物，但是人的烦恼最多。常常很多人呢，不会敬天地的人，他永远没有智慧。你眼睛张亮起来，就需要光，需要天，就需要地。若是没有地，我们没有长生之所。所以我们早上起来修行最好的方法，起来对着天谢谢，对着地谢谢。回想在民国73年的时候啊，那应我们陈县长庚金啊，他的啊邀请呢，到他家里新设他的家乡啊，他跟我说，他的阿公早上起来向着东方念太阳真经，晚上回来向着西方啊念诵着太阴真经，而祈祷的能够出一位未来的子子孙孙能够服务国家、奉献社会，结果满愿了。那么太阳真经是为天，太阴真经为地，一化开天。

再化辟地，开天是伏羲，好，辟地是女娲，九天玄女，人立其中，所以人是最殊胜的。若是我们早上起来能够感恩的天，感恩的太阳给我们光，没有太阳的光我们会冷死，没有太阳的光寸步难行，我们要会感恩啊，然后感恩的地给我们棒球，给我们棒晒啊，传球闹晒，给我们生了培养我们长大了，这个地啊比什么还更加的是我们要尊敬他，很感恩他。结果很多人来到世界上，天地都不会感恩，当然他不会感恩父母了啦，不会感恩父母，更不会去感恩神祖先，不会感恩祖先，更不会感恩周围的人。那将来他的心性是一个极端偏激的人，这是非常可怜的，也是我们整个国家2300万人共同的损失。若是出了一位圣人，我们整个2300万得到很大的福报。所以我们在国家的种种的教育之下呢，好，我们应该要注意，不要忽略了啊祖先的存在和敬天敬地的法则。尤其早上起来，我们要感恩啊风和水，风空气。当我们眼睛张亮起来，吸不到空气的时候，那时候会紧张，嘿，啊，你们相信吗？啊，吸不到空气的时候，你真的会紧张，莫何奈何，呜呼哀哉。等一下呢，家人打电话，礼仪社还开始板着台来，呜呼哀哉，在脑海里面爬也爬不出来，啊，在里面很恐怖的，很恐怖的，一片是黑暗。各位，你们还没有死过，没有经验。若是有死过的人就有经验，哎呦，这死过了，要死了，气断的那一刹那，眼睛全部黑暗，灯全部关掉，你要往哪里跑？那时候所接引的只有佛，提着一盏灯给我们看，只有祖先带着我们走，我们慢慢从体内啊，这个五脏六腑呢，还有我们的血液循环，慢慢慢慢慢爬，从这里爬出来。所以各位，好，我们要能够敬天敬地敬风与敬水，没有水早上起来没有水可以刷牙，没有水可以喝，那个真是难过耶，很恐怖的事情耶。那么风水光都在天地之间啊，那我们应该教孩子们能够懂得时时起来谢天谢地谢父母啊，谢祖先，还有感恩神这几个原则的话，我相信文昌宫他在我们的世间上到处都有文昌宫的化身，社会一定和谐。所以天地之间呢，那蕴藏的无限的智慧和妙宝华宝。所以我本宗门从今年的农历1月10号开始提倡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啊，身体健康心安宁，这个扇子里面就后面有写到，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啊，这大人囡仔该聪明，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诶，公司客户无起心，大家学易经，好，修行道上可见性，大家学易经呢，好，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学易经学习天地的包容嘛，地承载着我们那么多的人，天给我们的阳光，哦，给我们空间，给我们熬。

0: 整个宇宙虚空，他从来没有跟我们计较。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05-2345-669。

我们为什么不去学天地的心？为什么不去学父母、学祖宗流芳的心呢？所以这个也是文昌公很关心、很关心整个当下和未来，子子孙孙他们的每个人的心念和教育的方针。所以本宗门呢，在台寺每天早上到今天已经3238天了，都在提倡着大家学易经，在全省各地、世界各国，我们也在推动了大家学易经。晚上台式数位台11点开始到11点半，已经1050多天了。这么多天的大家学易经，就是教大家能够知天知地、敬天敬地、敬父母、敬兄弟，能让则让，能忍则忍，能行则行。这是文昌公的智慧耶。所以文昌公他们十七世都修这种方式。那么有一个我们的财神爷，财神爷呢就是范蠡在新芽，他呢怎么穷活呢？怎么考验呢？等到他花期的时候啊，再从他的祖先的坟墓把他挖出一块砖，写的高地丹顶啊，七地强啊，七地强啊，七地散啊，挂在那矮架贵火顶啊，你看高地丹顶哦，七地散，散七地呢，无钱无买布，用顶啊了矮架矮到范蠡矮七地矮个都高地，所以高地丹顶啊，七地散啊，若是。这个陶朱公，伊那无过生生世世、生生世世坚守做人处事孝道，哦，雄兄弟敬天地的法则的时，他不可能有高低炸得出来呀啦，好、哦，找到就完蛋了，哪里还有陶朱公？哦，这个都是文昌公他的妙宝妙法。若是啊、有人。过去都过去了，不会敬天地的话，我们经文中叫我们如何忏悔，按照忏悔的方式来忏悔，好，就可以度一切苦厄，就可以消一切灾厄。好，第四呢，行踪，好，行踪，各位，我们一定要忠于国家。我们不能过河拆桥，而我们的国家在台湾、荷兰、日本啊，一直都在这里管理的、统治的台湾这一块土地。等到国民党当时的我们的蒋介石先生。撤退到台湾来，到台湾来这一段虽然建设50几年了，若是没有做50几年了，没有今天的民主，没有50几年的辛辛苦苦，没有今天任何人有一官半职，没有50年的辛辛苦苦和建设，因为台湾本来是有一个多灾多难的这一块宝岛。法传，任何人来掌理台湾这一块宝地，我们一定要忠于自己的良心。

在一定要忠于的国家，走过的路我们可以检讨，但是我们要提出更有利于整个国家社会安定繁荣进步的明天，这个才是真正的大智慧的人呢。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必要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必要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必要出版社。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

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农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心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

0: 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心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同学，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所有显示法光代表，苗栗道场、印尼道场、丹峰教室。以及我们各个道场的神师同修代表，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护国息灾，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各个坛上列位祖先九神七祖、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当下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诸灵侯会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已经九九法会进入62坛了，时间过得很快。62坛之内，我们不断的祈祷，我们不断的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消灾化解的本愿，深坛法会，由维新圣教方便学院所有法师们配合。易经大学所有法师、讲师、真讲师及所有贤士同修代表，每天生口意供养，来护坛，你们的功德，我代表十方法界大众向你们致谢意。武汉肺炎的爆发

0: 我现在还是还没过，还在持续的增加。啊，台湾平安是世界和平的原点，在台湾，所以我们虽然是身为民间百姓，我们所祈祷的、所修的法，是广被地球满虚空，所以我们虽然很小，但是我们大家悟了道的真常，是宽广无比，所以我们才以台湾作为米山一座。每天修法，有维京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严立法师代表所有维京贤士同修大众，啊，来供养香花果串，和新华。来守护台湾，台湾平安，世界就渐渐会平安了。所以，我们九九法会的真实意，有更深的意义。啊，我们不必急，也不要急，也不能不急。我们要守着自己，来等待时机一到，天恩煞神，解冤释结，大家心开意解了，就会平安了。所以王禅老祖的大慈大悲，啊，诸佛菩萨的大慈大悲。台湾祖师的远见，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慈悲，诸佛菩萨的慈悲，圣神也都一直在为着这一次地球天恩煞神，都在努力为各位在解冤释结。啊，唯独台湾的人民，我们最平安的原因，大家就是知道会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恭送天德经、恭送天德经，世界就能渐渐的和平。先台湾保持平安，我们立足点先保持平安，再进一步。我们就可以满大家众愿了啦，祝福各位。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末悟，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各位微信圣教，啊，各位贤士、法师、讲师及所有法工、轮值、贤士。

同修啊，当下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双法界三界万灵，国会众等，阿弥陀佛。九九法会已经进入第63坛了。63坛的期间，大家推着一步，共同推一步划船，在大海汪洋中行驶，可是水的深度有限，变成在沼泽里面推着走，这就是道，划船在道，所以大家都很辛苦。每天一大早就来这里开始炒豆，无草无谷来供养。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啊！这个豆磨成粉，在供养大地、万生万物。这个慈悲，非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唯有我们唯心弟子努力的做到了。啊，我们也用196个国家的年位，供养了196的杯子的树木的清酒，来作为解冤释结，希望绵羊两界的冤仇，这一个酒和五谷所炒成的食品来解冤释结，我们也努力的，毫不敢松懈来做了。尤其也用米山啊，来祈求供养地球、世界、法界、三界万灵，都能够每天来听经闻法，来持戒去持宝，由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啊，理事长圆寂法师来负责，啊，来供养。早上炒豆供养，晚上把豆磨成粉，第二天要去供养到大地。这个法仪，凡人是无法去理解的啊！只有修行的同学们可以理解，可以体悟啊！所以我们到今天已经63坛了，渐渐的快圆满。即是忧中忘喜呀，忧中忘喜耶，难免大家会先付出一点钱财，世间的钱财，先以这些来供养，然后

0: 大家会绵羊呢就会结好缘，这样的话，社会就会和谐，啊，的社会经济就会活络起来，所以整个的绵羊两界啊都有享受。食衣住行的华喜啊，所以各位的辛苦，我代表各位，啊，向当下法会莲座上各位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表达我们的唯心弟子的本来意。表达我们的诚意，表达我们的欢喜心，啊，希望绵羊两界还能够同时接受，解冤释结，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祝福各位，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各位唯心圣教，所有贤士、法师、讲师，甚至人人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善信大德，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即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诸灵，各位堂上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家中无缘住宿英灵，个人的累劫冤亲债主，少数人身上一副灵，及所有地基主。地球也能乱动，诸灵、各位大众等，阿弥陀佛。庚子年，护国奇哉九九法会已经进入第64坛，现在开始一切困难。渐渐会解除。但是大地上的众生业报还是很多，还没了，反反复复，去而复来，来而又去。一直不断的在变化万千，所以大地、地球、世界各国的人民也都充满着恐惧和不安了。啊，这是必然的现象。啊，唯独上苍、上天大慈大悲给台湾人民。带来最安详、最幸福、最快乐的一块净土。我们除了感恩以外，还是要叫感恩。我们不要忽略了众乐乐的重要性。那众乐乐。我们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有这个法缘，这个福报，有法可以修行，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必得圆满。所以，尤其台湾这块净土。是地球上唯一一块最幸福的净土，我们要珍惜，我们要珍惜啊！所以王禅老祖大慈大悲，九大菩萨大慈大悲，为因应地球这天温。煞神恩怨情仇的劫难了，一直在发生。但是我们身为台湾的唯心弟子，我们知道啊，人世间有这些悲剧悲情，都是自己造成的。但是少数人。也是出于无奈的，
那找不到原因。所以一直在呼唤，一直在求救。所以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台湾祖师的慈悲，观世音菩萨的慈悲，诸佛菩萨的慈悲加持灌顶，尤其八仙大菩萨更加的已经尽到最大的慈悲愿，共同来化解地球上的众生苦难。我们除了感恩以外，还是感恩，也更感恩，更希望我们的所有维新贤士同修诵经不要断，在家利用时间诵一部一部好，两部三部越多越好。这样的话，我们大家共同的本愿，人间净土将会满大家的愿，这是我们最幸福的。现在已经进入六十四坛了，六十四坛呢，就是离水解卦，离水解卦困人吃欲，人呢都困在这个烦恼的牢狱之中，已经渐渐的解除了，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共同的努力，相互的勉励，相互的成就，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主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

0: 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杨梅教士袁如讲师。今天非常高兴，我们再次邀请到这个陈瑞美师姐呢，来跟大家分享用意的心得与案例现在请我们陈师姐自我介绍。
1: 全国观众，大家好，我是易经大学25届。杨梅教士陈瑞美，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有去谈到一些车祸的问题那就是很多其中里面的细节我们就好好的来谈一谈，然后跟全国观众朋友来分享我记得那时候发生那个车祸的时候，我也很紧张的，因为怎样要卜卦，那又是刚好11点的时间来占卦，那我就说好好好，我赶快跟你占卦。卦一站起来说，我说不得了了，魂魄拢已经散去啊，为什么？子孙爻化破啊！我就说，我讲安尼未使未使，安尼你离现场你点你这么人上医马街医院了，你来现场等我我就甲讲啊，那时候他们的工厂我也没去过，就说那你就把地址发给我，我去。去的时候那天又刚好有下一点雨，
1: 毛毛雨，
0: 有下一点毛毛雨。然后又很阴森，整条路都没电话，我心里在想说，这样也是真离谱啦又是视线不明发生这种状况我想说瑞美师姐，你看我那时候也很紧张的时候，你的心里作何感想？
1: 我很感恩讲师，二话不说的为龙潭挂来就帮那个小孩现场说三魂七魄，我就看讲师在那里地上在画画，我也不知道那是在画什么。后来我有请教讲师，他说那个是在说三魂七魄。
0: 因为去到现场的时候，有下毛毛雨的时候，其实也看不怎么，那个血迹看不出来，应该是听说有老火嘛，火够老足侪嘛，可是没有什么看到。那我就是一个按照我们庙啊古传的时候，就是讲说现场收三魂七魄的时候，必须要在现场，然后他的衣服拿着，直接就是在现场救魂啊呢。这回想到我妈妈曾经也是发生这种车祸后来也是用妙法普传的方法在现场把我家的母亲的那个三魂七魄收回来，直接到场根去把它覆盖上去，然后就一直跟他请求老祖加持。那当初去的时候，我发现到那个卦画破的时候就是非常严重，然后又听说是昏迷指数3，那我就想说，我就跟陈师姐说：“瑞美，来，你来做走秀哈，你啥体的安尼啊？”瑞美，后来这个瑞美师姐就跟我讲说：“老师，你是在画符啊？哟，我不是啦，在叫某某人三分七魄，缩归本体啦。”